0: 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而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签名样本，以便在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及签署的有效日期。合安亦都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时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的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遗产继承的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业的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周六及周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以至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9: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咁边个可怜我啊？
6: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7: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8: 逢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9: 人仔细细，丽丽。
10: 人仔细细的开始，之前呢我都同呢就係唔同一歌手啦倾开佢哋嘅小朋友啦，咁今日呢就到阿前呢位嘉宾啦，就係 One Take Off 嘅 Travis 啦。 Travis 你好啊。
11: Hello， 黎莉。
10: 係我哋踢咗个听空㗎嘛，等佢有小朋友我就同佢讲㗎嘛。因为呢就係、是、Travis 啦，成日讲5岁嘅小朋友係啦，咁样咁啊女女
11: 女仔
10: 係啦，你会点样形容阿女呢？怕丑啊，静态啊，定系点样咧？
11: 都少少怕丑，但系一啲都唔静态咯。
10: 哦，系啊 ，OK。
11: 佢都中意音乐噶。
10: 哦，佢点解咧？点解你觉得佢中意音乐咧，爸爸？
11: 因为我
10: 发现你 one take off 个个都唔系好中意对麦噶。
11: 因为成日都会喺度唱歌。
10: 哦。
11: 仲要唱唔系嗰啲小朋友歌，唱嗰啲，因为我阿妈又好中意。听嗰啲大陆抖音歌噶嘛，跟住佢成日唱嗰啲歌，我真系系啦，好靓噶嗰啲。
10: 你有冇叫佢听 One Take Off 啊，或者唱翻你啲歌啊？
11: 有嘅，但系佢都系中意唱抖音歌。
10: 哦 ，OK， 佢会，你觉得佢有音乐天分，你冇刻意去培养佢咁样？
11: 之前有试过教佢弹琴，但系令到佢惊咗，我对严格得滞。
10: OK， 你点样令？

0: 佢，你点样教佢弹琴咧？阿 爸，我好想知呢个位。然后话我阿女点样狠心地唔想理你？
1: 即系可能佢会即系佢会靠惯点讲咧？佢惯咗靠耳仔去听个音乐，即系弹出嚟。佢系
0: 唔系靠耳仔听嘅咩？爸爸，
1: 因为我要教佢睇谱嘛。
0: 喂呀，佢咁细个
1: 系啦，但系我又想即系。教佢学识睇五线谱，但系佢就系唔去睇五线谱咯，佢就靠耳仔。即可能我弹一次，佢就记住啦。
0: 哦，几好啊，咁啊，
1: 系几好嘅，但我想佢识睇谱嘛。
0: 哦，OK， 咁佢就当然唔识睇谱啦，好明显就系、是。咁跟住换来啲乜嘢咧？
1: 跟住咪要逼佢咯，咁逼到佢后屘就唔系好想学琴，即系有一段时间。而家好啲，好翻啲。
0: 哦，而家又继续学翻嘅。
1: 因为我唔教啦。
0: 就出去教啦，系嘛？
1: 系啊，揾其他老师教。
0: 哦， okay、
1: 所以我都明白点解啲自己做老师嘅自己唔教自己仔。
0: 哇！我想知咧，你教嘅过程啦，啱啱所讲啦，其实即系你知佢有音乐天分啦，咁跟住就尝试佢睇五线谱。咁佢喺咩情况下，你觉得咦，佢唔系好受我呢一套咧？
1: 就系、是、我 feel 到佢，即系佢有喊啦。
0: 哦，
1: 系啊，跟住佢唔 enjoy 啦，跟住继而就系次次开始。即系以前咧，我唔讲咧，佢都会行去部琴度笃下嘅。
0: 哦，
1: 跟住自此之后就冇啦。
0: 系，
1: 即系好似惊咗部琴咁啊！即系好惊，佢一弹嘅嘢，我又过嚟教佢，跟住佢就又代入嗰个深渊啦咁样。
0: 嗯，系。
1: 咁我就开始觉得，唉，唔好啦，唔好插手咁样。
0: 系，咁而家阿女女学咗几耐琴啊？五岁，
1: 两年噶啦都。
0: 哇，佢咪三岁开始学？系可以咁细个开始学噶啦。
1: 所以一开头我都唔系我教嘅，都系。叫做找其他老師，
0: 系
1: 咁就後屘去到差五歲啦，四歲尾嘅時候，我就開始想教佢啦，咁樣跟住，但系就反效果咯。
0: 系 OK， 咁而家女女學成點啊？
1: 而家 OK， 而家佢反而識少少睇譜噶啦。
0: 哦，即係識睇譜，唔好搞啦，女啊！
1: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教育係唔使咁急嘅，
0: 係
1: 即係急反而係有反效果。
0: 係阿女除咗學琴之外，仲學咩？
1: 之前有学小提琴，不过小提琴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学好似唔系太适合。
0: 嗯，
1: 因为第一啦，佢小提琴都系讲手型噶嘛，
0: 系
1: 跟住即系佢又会开始大个，跟住支琴又要换大支啲，即系跟住同埋小提琴又更加难啲。
0: 系冇错，
1: 系啦，即系你托住拉呢啲好难
0: 嘅。系啊系啊，
1: 我又惊佢又
0: 个发作啊嗰啲啦，
1: 又讨厌啦，后屘我就停咗小提琴先啦。不过未来都会学小提琴噶。
0: 我想知咁个小提琴系你想佢学定佢学咧？
1: 我想佢学。
0: 嗱，道出真相啦。咁你想佢学嘅时候，佢有冇真系谂住哦？我即系学想学咧，定系你点样引诱佢真系学咧？
1: 暂时都引诱唔到。
0: 哦，失败咗嗰阵时系，其实因为Travis 咧系咪？我唔记得咗系咪即系由细到大都中意音乐啦？
1: 系
0: 咁，你嗰阵时几时学？音乐或者学琴嗰啲，
1: 都系小学，
0: 都系小学先。哇，咁你对阿女都好进取喎。
1: 系啊，
0: 我想知有冇真系个想法，就系因为你自己都系音乐圈，你都好想阿女，不如你真系识啲音乐咁样。
1: 有啊，即系我觉得应该咁讲，我唔系想去靠音乐去搵食啊或者咩，但系你有个识音乐嘅父亲，应该要继续识音乐。
0: 我觉得系啊，即系等于如果假如我系即系我系做呢一行嘅，即系你问我真心 touch wood， 如果我仔咧佢讲嘢唔特别好好啊，咁我都会觉得我都会想训练佢讲嘢。咁但系而家佢青出于蓝啦，我仔佢真系好叻，尤其是驳嘴嗰下，即系我搞唔掂，我觉得即系点解我即系我觉得佢真系好叻咯，佢嗰把口比我更加叻啦。anyway， 咁所以其实你都好希望阿女佢系有呢一个嘅即系音乐天分啦，佢系有啦，
1: 有嘅
0: 系啦，
1: 就系有。我想佢继续去发掘佢自己嘅潜能咯。因为我觉得佢比我更叻。
0: 哦，
1: 佢有 perfect pitch。
0: 哦，系啊，
1: 即系我都唔系好劲，但系佢就可以一听 A 一听 B， 好劲咯。
0: 咁好犀利喎，真系。同埋阿爸，你咁叻音乐时候，你听得到阿女可以有呢个哦？咁阿女会唔会唱歌嗰啲啊？或者会唔会有表演？
1: 但我未教佢唱歌住嘅，
0: 系
1: 即系始终我觉得唱歌系都系一个成年少少要学，即系因为声带都会转变嘅，
0: 系
1: 系啊，即系慢慢咯，我都觉得。
0: 系慢慢嚟啦，阿爸。但系进唱阿女唔理你噶啦，我想讲。
1: 我真系惊嘅，因为我一认真嘅时候就真系好认真。
0: 系平时会点样教个女嘅？即系

0: 有冇任何嘅想法啊？我已经系幻想阿女会做啲乜嘢啊，想做啲乜嘢啊，甚至系咪都系想佢叻叻住咁样？
1: 我想佢即系点解我想学小提琴呢？我想佢有一种优雅感，
0: 嗯，
1: 系啦，即系譬如我觉得拉小提琴嘅女性女生啦，跟住佢哋会着得好靓啊，好 grand 啊，系好点讲咧？好 lady 嘅嗰件事系啦，好性感嘅。咁我觉得喂，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系如何小提琴啦，所以我想佢有呢一种味道喺度，
0: 嗯，系。
1: 咁但系调转而家佢系越嚟越粗鲁。死即系我又要接受
0: 了，好笑、啊、即系阿女应该系向活跃分子同埋粗鲁或者唔好话好粗鲁啦，咁通常啲女仔系咁样运动型多啲啦，
1: 好运动啊，即系譬如公园嗰啲马骝架咧，佢做引体上升
0: 嘅，哦，即系佢谂法唔同，
1: 系啊，佢啲即系同佢同年嘅女仔或者小朋友啊男仔都好啦、嗯，都做唔到佢。嘅臂力嘅，
0: 哦系啊，
1: 好劲
0: ，OK，
1: 好劲。
0: 但我嗱八卦问下，会唔会可能同妈妈有啲相似咧？
1: 都唔系，
0: 哦，妈妈都系斯文，
1: 妈妈都唔系好
0: 啊活跃，
1: 好活跃嘅。
0: 哦，
1: 咁但系又唔知点解佢好活跃。
0: OK， 一路佢发展到而家五岁嘅时候，啱啱所讲啦，你又想佢优雅，你又想佢斯文，但系佢偏偏唔系啦，咁样。但系小朋友发展就系咁样噶啦，咁作为爸爸有咩心态咧？望住佢呢个情况，
1: 所以我开始明白有啲，即系之前有啲听嗰啲朋友或者前辈讲话，其实系要放手啊。
0: 哦，
1: 即系可能我太早感受到呢件事，但系即系人哋会觉得去到青春期啊，啲小朋友叛逆啊，会话系我识放手啦咁样，但系我五岁就学识放手。
0: 你学紧嘅而家，
1: 体会到呢个要放手嘅。
0: 喺咩 moment 你觉得喺咩时刻你觉得，咦，我真系学识放手呢一家嘢啦？五岁嘅小妹妹系啦，
1: 即系无论系佢嘅斯文啦、优温柔啦，都已经同我预期中唔同啦。跟住再加教即系教佢弹琴啦，即系系咯，全部都。同我谂嘅嘢一啲都唔一样，即系我谂紧我教佢弹琴，佢应该好 enjoy， 好享受同我一齐首写歌或者编曲。唔系啊，
0: 喂呀，佢五岁，你好难同佢一齐享受。但系有啲人系咁样嘅，
1: 系啊，睇片有啲嘢
0: 系啊，冇错。你系但系慢慢嚟咯，爸爸。
1: 人物人皆人啊，唔系，所以学识放手啊，即系唔好咁将自己即系。唔好成为虎爸咯，即系唔好将夹硬地将自己一啲谂法强加于小朋友度咯，可能佢会唔开心。

0: 去到好多朋友認識嘅 Young Hudson， 今次佢 feature 黃淑曼喺熟悉嘅場景，人嘅糾結，感情還願見，播放次數118次。亞坤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擁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詞都令佢諗起成長嘅故事同埋感受。佢係鄧麗欣，《仍留在這裡》，播放次數152次。上榜七個星期，今個星期嚟到冠軍嘅位置。呢首嘅曲風同佢哋以往唔同，滿有新鮮感。嚟自 FIFA 嘅 Baby Savage， 播放次數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人仔细细丽丽，
0: 我想知道你觉得呢，虽然都真的5岁个女，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是有一刻是虎爸来的呢？
6: 爭啲成為咯，後屘我都覺得唔好啦，我就唔教咯。
0: 你嗰陣時點樣爭啲成為？就係、是、好似啱啱想講逼佢做呢樣做嗰樣。
6: 我教咗幾個月，2个月，跟住佢就有陰影，我覺得佢。
0: 係OK。
6: 因為我係教，即係平時你上堂，可能第一老師會温柔啲啦，咁即係會、會扮鬼扮馬去教學噶嘛。咁、但我又唔會，我好認真啦。咁第二咧就係、我係教咗3-4个钟可以。
0: 哇！
6: 唔系，对于我嚟讲，我一玩音乐，可能2-3个钟
0: 系基本啦，系同埋觉得系几咁快嘅2-3个钟。
6: 但系对于佢嚟讲，可能15分钟其实好难挨。咁但系佢陪我就要佢坐定定，可能弹2个钟头琴，佢就喊住我都要去弹咯。
0: 啊，系啊，
6: 好惨啊！
0: 系你嗰阵时有冇觉得佢好惨啊？
6: 嗰阵时我会有个谂法，我觉得佢惨嘅，但系我会有谂过系严师出高徒嘛，即系所有嘢都系要逼嘅咁样，我系咁样谂，但系后屘原来错，因为佢惊咗添。
0: 我就系想知点解你会有一刻觉得你系错咧？
6: 就系佢连琴，即系连嗰间房都唔入去啊！即系系啦，好似有个结界咁样，唔会行埋去咯。咁我就发觉，原来唔得噶。
0: 系呢、這个放手之后个关系会唔会好翻啲啊，爸爸？
6: 唔系，就算嗰阵时个关系都好好嘅，即系除咗系，
0: 差唔多阿爸又叫我练琴啦，跟住我就要匿埋去啦。
6: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 ，OK。
6: 玩啊，平时关系都好好嘅，但系一 feel 到系要弹琴嘅时间咧，佢就开始会喊啊，或者开始总之有啲嘢你 feel 到佢避开咯。
0: 系咁，而家啱啱所讲啦，嗰个放手啦，同埋系咪都真系觉得已睇开少少啦？已经
6: 系睇开啦，
0: 系。OK， 咁啊，当然啦。
6: 有沒有
0: 我有啊。
6: 薄嘴有冇睇开先？
0: 我成日都同我老公讲，我即系都知道佢一定系我仔嚟噶啦，即系搞唔掂啊！有阵时嗰个薄嘴程度啦，咁因为我仔10岁啦，咁你个女女就5岁啦，咁啊。啱啱提到你本身是一个严父，这个是一个在他的 talent 上面你见到他的潜质里面，所以你尝试一下 push 他多一点啦，咁 OK 反效果啦。咁平时呢，平时因为而家读緊幼稚园，
6: K3,OK,
0: 呢排心情点啊，爸爸？
6: 呢排咪好复杂，因为揀学校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
0: 出咗未啊？第一志愿
6: 有啊，跟住我哋唔想、
0: 哦，
6: 因为嗰间学校比较可能传统啲嘅、即系会即系我哋唔想咁系咁
0: push 佢
6: 做功课啊、读书嗰种，我就想有少少 happy school 啲、即系国际学校啲、即系等佢个即系 open 啲啊，或者因为我觉得未来个世界都未必系死读书噶啦，
0: 系冇错
6: ，AI 都出现咗啦，
0: 系冇错，
6: 系啦，所以已经唔系传统嘅，我觉得啊、已经唔系传统嗰个要死背难背，唔、需要背噶啦，而家
0: 系
6: 咩 AI 即刻答到你啦，
0: 系我仔而家成日同我讲，我唔问你啊，问 AI
6: 系嘛，真噶，
0: 好嬲啊，阿妈 坐你隔篱，你唔问你问 AI， 你叫佢煮饭俾你食啊嘛。
6: 我迟啲 AI 都识煮饭噶啦，
0: 唔使我噶啦。咁但系嗰次 K two 咧，有冇已经系话同佢 interview 定系点样啊？
6: 有啊，我即系我本身住比较偏远啦，大西北啦，
0: 系，但系唔讲边度啦，费事听佢讲嗰个搞猪个情况系啦，大西北啦，
6: 大西北啦，跟住但系我都会，因为嗰边嘅学校又冇咁好嘅，即系感觉上，
0: 佢附近系啦，
6: 跟住总之就后屘我都要走咗出嚟，可能九龙城啊，或者九龙塘啊，去面试咯，咁都有陪过去见老师啊，跟住个老师有时候都認得我啊，咁樣傾下，誒、你做音樂啊，跟住我就會即係想去收啦，跟住哇，而家遲啲學校有啲咩音樂嘅嘢咧，其實我都去幫手嘅，即係唔知佢收唔收啦，賄賂下佢，
0: 好正啊！呢個就唔算賄賂嘅，通常義工都係咁樣噶，通常家長義工都係咁樣嘅，即係嗰陣時都希望就可以收小朋友。其實咧，係咪都真係？你覺得我相信你未做爸爸媽媽，未做爸爸之前冇諗過。複雜，你覺得而家做咗爸爸係咪原來都諗好多嘢啊？
6: 都 OK 嘅，我覺得我自己係比其他人諗得更加少嘅，即係我覺得已經我都好放飛自我嗰啲嘢，即係唔係嗰啲虎爸或者好有計劃咁樣，但係去到某啲關頭，可能要學校嗰啲，其實都緊張嘅。
0: OK， 所以嗰時 K two 嘅時候就真係interview 啦，咁但係應該嗰時未有任何嘅 offer，
6: 未
0: 係啦，咁於是就去到 K three 啦，咁樣就真係依家係大抽獎出咗嚟噶嘛，
6: 係
0: 個大抽獎，所以就有呢、這個即係、就是、你覺得咦唔係太想，咁點算咧？爸爸呢、這個 moment
6: 我都唔知道啊。继续读，即系继续读或者转俾钱嘅学校，我真唔知啊呢个。你过来人，你有冇谂法？
0: 我觉得，因为你而家仲 interview 紧噶嘛，咁会唔会有阵时都紧张？系咁，但系佢喂你讲好啲啦，你试多啲啦咁样。
6: 有，不过佢好似就系可能对小朋友嚟讲。唔知啦，我見其他小朋友好勁喎，即係會知道去 interview 要有
0: 做啲乜嘢噶，
6: 係個狀態，哇坐到好鬼直，而我個女唔係嘅，好難好撇咁啊，即係佢冇呢個覺得 interview， 即係人哋會著西裝咁啊，佢冇呢個感覺嘅喎，佢好似好難，
0: 好 hea，
6: 所以我覺得啲學校未必收佢，即係好學校。
0: 係，我想知咧，嗱，好明顯就係阿女去 interview 同你嘅想法都有出入啦，有冇嬲豬啊？嗱，真心嗰句。真系冇嬲啊！
6: 真系冇，
0: 但系佢唔合作喎而家。
6: 咁我觉得嗰个系佢性格嚟嘅。
0: 嗯，
6: 系啊，即系我冇闹过佢嘅，纯粹系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即系同我老婆讲，喂，你睇人哋嗰啲坐得几直，即系个心入边系会觉得，哇，点解人哋嗰啲可以咁劲嘅？
0: 嗯，
6: 好假嘅，我觉得，即
0: 系有啲系嘅，因为有啲系佢哋读咗啲班噶嘛，系啊，人哋 interview 班嘅爸爸。
6: 我冇啊，即我话我冇咁 push 咯，系啦。咁但系 so far， 我觉得我接受佢嘅松容同自在咯，
0: 系
6: 啦，即佢系比其他系真系松啲个。
0: 嗯，系。你觉得阿女女咧，其实啱啱所讲啦，你会点样形容佢系比较活泼啦咁啊？咁你觉得佢系一个开心嘅小朋友？
6: 开心，好搞笑添。我觉得佢有机会可以去搞笑演员化。
0: 哇，系啊，
6: 佢啲谂法或者系，即系佢有少少搞笑 vibe 嘅。
0: 哦，其实喂，其实你阿女好似成长都即系嗰个潜质都唔错啦，又搞笑啦，我未睇个样嘅，搞笑啦，又 perfect bitch 啦，跟住又音乐方面有唔少嘅一个潜能啦，咁你有冇因着咁样而你系觉得咦？将来
6: 呢行
0: 系啊，
6: 我系冇啊，系、因为呢行并不易啊。
0: 你讲得啱，系如果个女话想入呢个圈，你会点？
6: 咁我会话俾你听个现实同梦想咯。咁行冇问题噶，咁但系都会话俾你听如果要生活，咁系要继续。是搵钱啊或者各样嘢你要继续。即是梦想是梦想咯。即是不要太多遐想。
0: 哦挺好啊这个。OK， 有梦想但不要太多遐想。不过这个都是始终后话啦仲细啦。

0: 仔细细，丽丽。
1: 早上8: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9: 第三位。
10: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0: 马上晓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人仔细细，丽丽。
5: 咁但系咧，反而我都想问一下，即系爸爸，啱啱你话其实咧玩嘅时候都 OK 嘅咁样。啊，女女系黐你多啲定黐阿妈妈多啲啊？你
6: 黐妈妈多啲，
5: 我黐妈妈多啲嘅。
6: 因为我成日都好少在家，
5: 哦，
6: 啲时间全部都撞唔到，都系放假星期六日先。
5: 哦，
6: 因为我要加班，我通常加班，即系我系教唱歌啦，跟住做音乐啦，全部都系夜晚，即系跟住佢一翻学我就可能在家嘅，跟住。佢一放學我就唔再加啦。
5: 嗯，所以星期六日嘅時候，即係主力先同小朋友一個相處啦，咁樣。咁你點樣係星期六日嘅時候爭取呢個時間而同小朋友建立個關係咧，爸爸？
6: 通常都可能會出去親子嘅活動啊，踩單車啊，或者公園啊，係啊。但我覺得增進感情最多就是去旅行咯。即係我哋去日本啊，係最開心
5: 的。係點解咁開心咧？你覺得？
6: 因为佢都中意去旅行，跟住去旅行好似一起体验一个体验一啲大家未知嘅世界，譬如好似上次对上一次去玩海豚咯，即系喺冲绳咁样，即系睇海豚，跟住然之后可以摸噶嘛，跟住就。跟住我就喺度尝试用海豚音去同海豚沟通，跟住咧，我发觉我唱完之后咧，我个女又模仿我，佢唱得更加高音，我就咁劲嘅。
5: 你去到边度都系真系同音乐有关，又好笑啊。OK， 跟住阿女就会同即系再高啲个海豚音，
6: 跟住我就觉得诶系几叻咁样，但我冇教佢唱，纯粹佢系可能小朋友啦，第一、第二佢模仿啦，第三佢系真系。几叻咯都，
5: 佢会唔会同你倾心事噶？
6: 咁又冇，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冇乜心事嘅女孩子，暂时呢刻即系佢冇乜烦恼嘅，冇乜烦恼。
5: 你有冇烦恼啊，爸爸咁样？作为，因为以前我识嘅 Travis 咧，其实佢系未有小朋友嘅，跟住真系哇，时间过得好快脆啦，佢话俾我听佢小朋友5岁，
6: 系啊，真系
5: 极度震撼，系啊。咁我就话又想当时你觉得你都仲系，因为你我识你嘅时候，你都系主力喺音乐方面啦，你觉得由？你系即系都仲系可能系嗰时主力音乐，而家都系主力音乐嘅。但系有咗小朋友之后，你嘅人生有啲咩唔同啊？
6: 有咗小朋友嘅人生会系
5: 你觉得？
6: 我觉得开心咗嘅。
5: 哦 ，OK，
6: 即系我又唔觉得话大压力嘅。但我觉得开心咗嘅。
5: 以前有冇诶谂过系会开心咗噶？
6: 咁啊冇。

0: 以前会觉得很大压力咯。
1: 以前几时觉得大压力啊？
0: 即系啱啱有小朋友那段时间，所以有啲叫做产前抑郁啊咁样。
1: 都唔关你事。
0: 唔系啊，男仔都有嘅，即系你。
1: 你问你太太有冇产前抑郁啊？
0: 佢又好似冇。
1: 系啦，咁你觉得点解你会有产前抑郁？
0: 因为嗰阵时系比较失业啦，即系疫情咧，又
1: 疫情嗰段时间系。
0: 跟住
1: 系阿女啱啱疫情嗰段时间，
0: 跟住总之就系你对自己嘅工作或者未来都未。都冇把握，哇！仲要多个小朋友，咁咪会害死佢噶嘛？即系你会好担心搞唔掂噶嘛？即系柴米油盐咁，但系后屘而家觉得唔系咯，都 OK。
1: 嗰阵时担心咧，大压力点样度过？有冇同太太分享啊？作为一个男人，你嗰时有冇
0: 都有嘅，
1: 都有
0: 嘅。
1: 你都同佢讲惊大压力，
0: 系
1: 咁太太回应。
0: 佢都覺得冇乜問題，佢覺得 OK。
1: 係通常兩仔覺得冇問題，我都覺得冇問題。係啊，我老公而家都好大力啊！我屋企人肥仔食咗好多嘢啊，同埋我覺得使費都係幾大。係係嗰陣時啱啱所講啦，以前都係覺得有啲會大力啦，擔心之後啦咁樣。真係生咗小朋友出嚟嗰一年咧，嗰一年你會因為啲人成日話生小朋友頭一年係最辛苦噶嘛。
0: 是头一年。
1: 你是不是都是觉得头一年最辛苦
0: 都算是的。但是我算好一点，因为我妈又帮手。
1: 哦妈妈帮手。OK。
0: 我算好一点。
1: 是。但你提了一件事，就是生了小朋友之后现在五岁了，你觉得是开心了的。
0: 开心了。
1: 为什么呢？有什么令你开心呢？
0: 感觉上我的人都转变了。即是没有小朋友之前呢，我可能是看即是梦想啊，或者即系冇咁现实咯，嗰阵时会觉得，即系
1: 冇咁
0: 系啦，即系会呀追梦得啦，食面包咯。但系而家咧，有小朋友咧，跟住心态就诶、哎，我要搵钱啦，所以我就开始搞，即系我成个方向就是追梦还追梦啦。咁我都会开始去搞唱歌学院啊，唱歌学校啊，教唱歌啊，跟住慢慢个事业开始都越嚟越好啊，咁样，即系越嚟越多学生跟我学唱歌，咁变上咗，原来有啲嘢推动到你去做另一啲嘢，另一啲嘢都会有啲成绩咁样。
1: 系，呢个系即系一个冇谂过嘅转变嚟噶，
0: 系即系好似以前我系会谂我会写歌，我做编曲、做制作、做音乐人咁啊，全部音乐噶嘛。咁后屘而家我呢啲反而放喺次要，因为嗰啲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好稳定嘅收入嚟噶嘛。你帮人做制作，唔系成日都有 job 噶嘛。
1: 系冇错，
0: 间断。但系如果教班、就会系好稳定嘅工作嚟噶嘛。
1: 系，但系呢个实际咗咧，会系好啲啊，唔好啲。因为阿你阿妈想，其实以前可能一路都系谂追梦咪得咯，食面包冇乜所谓，总之我就系想玩音乐。咁但系而家唔系，我教班揾钱，但可能另一方面就系、是、以追梦呢样嘢又放低少少，系咯，
0: 都系嘅。喺我自己嘅梦想上面系，即系同埋我而家可能写歌，我系有少少叫做停滞不前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写唔冇以前嗰种灵感系涌出嚟嘅，少咗嘅。可能我个人又冇乜时间啦，即系教班。第二就系、是。冇沉淀咯，即系因为你可能做创作，你知啦，以前啲画家系去湖边、去山边，即系感受。
1: 而家有嘅可能去湖边都系阿爸，
0: 系啊，
1: 系
0: 啊，可能系咁咯，唔知。不过人系总要转变嘅，即系呢一刻嚟讲，我觉得我自己转变咗咁啦。咁但系话开唔开心？开心系可能喺相处上嗰啲开心，但系如果喺创作上，我觉得系真系会有冇咗嗰种。感觉嘅，冇咗嘅。不过唔知啊，可能我下年又会觉得啊，我要去沉淀下咁，
1: 都未定嘅。
0: 即系等小朋友大咗少少，
1: 系
0: 或者佢读中学啦，我又做翻艺术家都未定噶。
1: 系啊，或者同你个女第时养翻你转头咧，系咪先咁？

0: 睇晒晒，丽丽。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卡塔尔逼和瑞士，巴西呢个状态随时出事。瑞士在 B 组凭安保路上半场射入12码领先，不过卡塔尔保持4分钟由浩希顶入扳平，犀利啦！攞到卡塔尔历嚟在决赛周的第一分，都算是世界杯暂时的一场冷门啊！这个战果令到 B 组4队亮相之后齐齐齐同样得一分。嗱，冇对比就冇伤害啦。本身三点起身睇波，就见到瑞士入波之后探慢板探到完场俾人追和，闷到爆。好彩去到六点 ，C 组巴西同摩洛哥就展示俾你睇乜嘢叫做高水平足球。被睇高一线嘅巴西冇想象咁强，摩洛哥亦都唔系以前嘅黑马，人哋而家世界第七啊！开播之后，摩洛哥好快入局，上半场21分钟凭一次靓绝嘅组织打破缺口。当时巴谦迪亚斯喺两个巴西手将之间传到个波俾沙巴利，沙巴利趁阿里逊出营未到一。斗射入空门，摩洛哥踢得非常进取，快速传送，棒棒棒，令到巴西无所适从。中后场连连失误，可惜摩洛哥未能继续把握机会。去到32分钟，冇乜点波嘅云尼素斯喺底线前推翻大卫，右脚劲射世界波为巴西扳平。虽然两队之后冇乜入波啦，但系场面系好睇嘅，摩洛哥踢得好睇啊！最终两队踢和1-1，巴西可以讲是执翻身材，摩洛哥其实不赢不应该。
0: 人仔石石丽丽，
3: 咁我想讲，其实同阿女，你觉得最开心的相处是怎样，或者有冇啲 moment 咁样噶？
4: 最开心啊！最开心是真的去旅行咯。
3: 嗯，去旅行的时候最开心。嗯OK， 你觉得阿女有啲咩令到你嗰、那个，或者咁讲啊？阿女出现咗之后，当然喺个追梦上面有一个转变啦。你觉得你个人方面会唔会有转变啊？因为阿女出世之后，
4: 阿女出世
3: 或者照顾之后，
4: 即
3: 系譬如阿女一路一路大，即系譬如我自己咧，我觉得我仔咧就训练我 EQ 嘅，真系好老实。即系我有阵时候我都真系觉得哇，原来阿黎莉你可以 EQ 失控到咁样，跟住又或者 OK。你都幾忍得下喎，咁啊，咁我成日都係覺得，嗯，原來即係上天俾呢個小朋友俾我都要訓練 EQ， 我點樣訓練 EQ 之下，同時就係令佢快樂咧，咁啊，我覺得係呢個係一個轉變嚟嘅，或者我對其他人，我你咁樣激我都唔係好激到我噶啦，咁樣係咪先？即係你咧，會唔會覺得喺個人生個性格又好個感覺上面唔同噶？
4: 即係有小朋友，
3: 嗯，係，
4: 我覺得而家係。正面咗嘅，
3: 正面咗。
4: 之前系有嗰种，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咧？我之前即系喺未有小朋友之前嘅我系，愁眉苦脸嗰啲，或者系啦，嗰种叫做咩？不得志嗰种感觉。
3: 你形容系，即系会谂好多嘢，好可能会问好多点解
4: 啦。系啦，系啦，
3: 系啊！而家系咪冇咁多噶啦？嗯，
4: 简单啲嘅。
3: 而家简单啲啊，反而
4: 我反而觉得而家冇咁思考得咁复杂啦。
3: 嗯，阿女令你简单啲。
4: 嗯，冇错。
3: O K，
4: 因为可能佢个世界就咁简单，而佢又好好开心快乐。
3: 嗯，
4: 我就觉得可能都有影响到我作为即系一个人啦。咁我觉得啊，其实人系咪应该都要简单啲、开心啲咧？
3: 就系因为睇到阿女。
4: 系啦，系啦。
3: O K， 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其实而家好多人话做人爸爸妈妈真系好难，唔同我哋嗰个年代。虽然我同阿 Travis 都唔同年代啊 ，OK？ 我问佢有冇录音用我 cassette 带，佢答我冇啊，激死我啊，大佬！
4: 我好似我个年代系 MP3 咯。
3: 你唔好再讲啦，话声 MP3。
4: 但我有翻乡下见到啲 cassette 带。
3: 你行开啦，MD 咧咁样都冇啊？
4: 嗰个打开有一部点啊？
3: 得啦，剧社仔啊 ，M D 你冇经历过。哦，翻翻去呢个题目先。咁你觉得啊，做爸爸嘅时候有冇一种即系一种压力喺入边噶？因为同以前嘅年代都有啲唔同嘅时候。
4: 压力啊？
3: 嗯，而家真系可能呢五年里边。你话开头嘅时候可能压力多啲啫，但系呢五年真系出咗世之后咧，
4: 我觉得越嚟越冇压力。
3: 嗯，点解咧？
4: 好，因为好似金钱上都好咗啦。第一，即系经济上；第二喺
3: 旺利啊个女，
4: 系啊，真系有啲旺。
3: 系咯，
4: 系咯。嗰唔系嗰阵时有特登有俾个算过噶，算过出世时间。
3: 哦，咁佢就喺啱啱个时辰出到世。哦，其实因为有啲
4: 即系我唔知道信唔信啦，但系有啲 friend 有啲有钱人就啊，去试
3: 下
4: 试下啦，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我冇试下咯。
3: 试下啦，
4: 但其实我唔系好迷信嘅。
3: 哦 ，OK， 唔好理咁多，主脚头好。
4: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嗰个佢个性格最紧要，因为佢唔系一个。我是一个可能愁眉苦脸的人，或者哇想很多东西的人，但他不是，所以可能他某程度上是影响到我的，即是正能量 B 咯，是一个。
3: 哦，他是一个正能量 B。
4: 他是一个 B， 正能量 B。如果他是一个可能又是一些很愁眉苦脸啊，或者很思想啊，那可能就会不同咯，结果。
3: 是，所以其实这五年里面，你觉得最，那就有没有压力啊？
4: 暂时呢刻嚟讲，我觉得唔算有压力。
3: 读书啦，有冇读书嘅压力噶？即或者帮佢搵啊，搵学校冇办法啦，呢个系一个面对啦咁样。因为譬如我以前咧，都有一种嘅想法就系、是，哇喺身边啲人学咁多嘢，哇咁劲，哇喺啲九音歌未小学已经识晒，唔系啩？即有阵时我都觉得
4: 有谂过呢、這个，但我又唔觉得呢个系压力啊。即系我有谂过，即系我都，其他人点解咁呢次又
3: 咁劲
4: 咁劲嘅，琴棋书画样样精咁样。
3: 系啊，
4: 但系我有谂过，但系我哋亦都有尝试过俾佢去学下啦。咁但系我觉得唔 work 咯，即系唔系个小朋友都啱嘅。
3: 嗯，但系喺你嘅小朋友身上就唔啱啦。
4: 唔啱啦，佢就中意跑跑跳跳啊。
3: 嗯，
4: 系咯。
3: 嗯 ，OK， 我成日都系话咧，即系好多时候。其实我哋冇一本书就系教你点样去做爸爸妈妈噶嘛？你觉得做爸爸难唔难啊？
4: 做一个好爸爸难咯、啊。
3: 嗯， okay、
4: 我都唔算一个好，我唔系一个好爸爸。
3: 点解你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好爸爸？
4: 因为我见到人哋嗰啲爸爸系真系跟出跟入啊。
3: 嗯，
4: 即系好似奶爸咁样噶嘛。
3: 嗯。

0: 系系，
1: 嗯，咁有冇谂过，不如做翻奶爸呢个角色？
0: 我唔得噶，即系嗰啲系可能系做到系，即系可能个小朋友跌亲，佢就啊，好呵护，我唔系，我直接跌亲，我都冇理佢啦，因为我觉得佢嘅成长就系粗生粗养咁。
1: 唔系，但我都系我个仔跌亲嘅时候都系咁，起翻身啦，咁除非佢真系跌到损晒咁样，系啦，咁我冇啊 ，OK， 你做咩咁样噶？咁样
0: 我都唔系嗰啲咧跌就好紧张，但系有啲家长唔系噶嘛，好呵护噶嘛
1: ，OK，
0: 所以我觉得我唔系奶爸。
1: 咁所以其实你爸爸呢个角色。都 OK 喎，你又冇乜担心，冇乜压力，系咯？我觉得你应该都几开心喎，佢又话脚头又几好咁样 ，OK。
0: 同埋可能所有都系太太打理得好嘅，
1: 嗯，
0: 系即系太太。
1: 哦，你今日有个贤妻，哦 ，OK。
0: 同埋我妈咪都有帮好多手嘅。
1: 哦，咁所以你就真系主力喺搵钱喺工作上面啦。
0: 冇错。
1: 到最后对女咧，有冇任何一啲期望或者想法噶？
0: 温柔啲咯。
1: 哦，咁啊呢个问啲啦，
0: 呢个问啲优雅啲咯，咁啊，
1: 系你知好难噶啦。
0: 系，我觉得佢一定
1: 对将来咧，
0: 对将来啊，开心就够。
1: 嗯 ，OK， 呢个系咪由佢出世开始已经系有呢个想法嘅？
0: 系系
1: ，OK， 开心就够啦，
0: 人生开心就够啦，系。
1: 嗯 ，OK， 哇！但系你爸爸呢样人生开心咧，系一个好难嘅事。
0: 嗯嗯，
1: 唔系我只系发自内心，我都觉得系。我都想我小朋友开心嘅，但我觉得点样令到佢可以开心呢？咁啊，咁啊，各位父母吓、加油努力 ，Travis 加油努力啦！我下次再问下你嘅时候，你个女睇你点样啦？多谢你，下次见，拜拜。

0: 神仔細細麗麗，
1: 早上九點，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的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

0: 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的提示。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要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信息。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正随神舟23号喺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有望喺一两个月后同本港市民太空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电台节目中透露，港澳办正协调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商讨安排黎嘉莹和市民对话，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能够实现。孙东表示，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太空对话，后来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有兴趣，正部署安排。新油麻地避风塘的公众货物装卸区有船起火，今日凌晨4:18，一艘停泊在上址岸边回收废铁的等船突然间冒烟起火，消防接报到场扑救，在凌晨4:43出动了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表示，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预计大楼第一年会处理800万的旅客人次，但是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的处理人次可以达到1亿，会按市场的需求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至于在地缘政治之下，卢伟国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又或者是旅客的行程上，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旅客，达到转危为机的效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就派人进入并且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说美方会将这批高浓度的铀进行稀释和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一，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就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的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墨西哥南部亚哈卡州一个小镇的市长遭到贩毒集团枪击身亡。在太平洋岸边的亚哈卡州是各大毒贩争夺运毒路线的战略要地，目前当地有两大贩毒集团相当活跃。州长贾拉在社交平台发文谴责事件，强调不会让暴力凌驾于法律或者社区意志之上，警方亦都已加强维持治安，并且与联邦部队合作部署战术小组追缉凶手。2006年墨西哥爆发毒品暴力，过去20年已经有近100名市长遇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9: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梨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胜利同行，6月19日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人仔食晒，嚟嚟，
10: 先请大师级嘅嘉宾出嚟先，请你知。Parfait 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11: 你好。
10: 喺巴里身上咧，我都吸唔少咧，就系即系资讯啦，同埋一啲，我觉得系每一个步骤啦，育儿嘅步骤啦，甚至一啲反思嘅，系啦。而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我就同巴里讲，喂，我都想讲下呢个话题，即系咧有阵时咧，我都嗱。我老公咧都唔会打阿仔嘅，咁有阵时咧佢我真系好想打佢嘅，讲嘅啫，咁我先讲下保护老公先，我话小心啊，而家拉你嘅咁样啦，我就会同佢讲啦，咁同埋我都有个你打有咩用啫，咁样，咁但系咧，因为系即系较早之前啦，有一啲嘅网上片段，咁系因应住咧有一啲嘅保即系唔系补习系啦，一啲嘅即系运动方面嘅教练啦，咁跟住咧就俾人影到就捉住一位中学生嘅手，跟住咧就系一巴巴。用嗰个学生打翻自己方面，系啦咁啊，咁其实咧都系嗰句啦，咁啊都系可能调查当中啦，咁啊，咁但系咧当望到嘅时候，好得意，后屘咧有啲记者采访翻啲同学仔啦，咁我话系啊，见到佢试过都打用藤条咧，即打啲同学啲脚啊，跟住系啊，即系都唔系不下第一次噶啦，咁不过可能个刺身俾人影咗，但系我想讲，我如果睇翻啲嘅显示咧，佢话好呢一个咧嘅情况，好似唔系今年嘅 ，anyway， 总之就系啦，唔系今年噶嘛，
11: 2023年
10: 系23年噶嘛，咁啊，咁但系我就话虽然。我哋而家讲到啊，你睇法一定系唔得啦，同埋基本上即系相关嘅即系教育人士，咁你都要专业人士咧，其实你都要情报翻啦咁样。咁但系咧，到而家其实都有人觉得打系得噶，
11: 有争议嘅，
10: 系啦，有争议嘅。

0: 同埋我记得上访问过一啲嘅家长咧，佢哋话吓咁我仔系需要呢一个嘅方法，佢先识听噶喎，咁样咁我就觉得嗯，咁点咧？系咪都真系打先识听嘅咧？
1: 嗱，我记得又系有一啲你知太多啲啲报道啦。咁有一幕，我唔知系咪讲紧佢访问翻个父母同个真正嘅主角，就系讲紧个小朋友都觉得系自己做得唔好，咁净系个阿妈都觉得冇乜问题啊，咁类似系咁样。好啦，喺我哋嚟讲啦，我梗系觉得零容忍啦，系咪？咁只不过我哋接唔接受到佢个出发点啦，两件事嚟嘅。
0: 嗯，
1: 如果你个出发点系为佢好，吓咁啊，你又觉得嗱，你相信啊，你相信喐手系令到佢更加深刻嘅，令佢更加明白嘅，所以咧你就要觉得呢个系唯一个方法嗱，我要讲唯一个方法，因为其实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有好多方法噶嘛，呢个唔系唯一个方法嚟噶嘛，点解你用呢个方法啫？你觉得呢个 work？OK， 我当系 work， 唔等于仲有九个、十个、一百个都系 work 噶，咁点解你要拣呢个方法啫？
0: 嗯，
1: 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我嘅 argument。
0: 嗯
1: ，OK， 就算我俾你系真系
0: 你
1: 觉得通嘅，
0: 系
1: OK， 佢又唔觉得有问题，咁点解你唔可以用更好嘅办法呢？
0: 嗯，
1: 我亦都相信喺体育界又好，或者喺啲好高要求嘅锻炼嚟讲，都需要好多啲强度嘅激励啊，或者训示啊，去做到佢哋要 break through 自己个心理，嗰个运动员嗰个心理，我要接受无限量嘅嗱，因为我听过一啲警队嘅嗰啲叫咩？警队嗰啲叫入去做 training 嗰阵时咧，即系出去。完成整个培训嗰阵时，咁佢哋其实都要俾人系咁讲粗口闹，俾人不断要练习被羞辱。
0: 嗯，
1: 因为你出到嚟，人哋日日就系指住讲粗口力羞辱你啊嘛。
0: 哦，系，
1: 系咪啊？你唔练定唔练定，你第时爆出嚟咁点啊？
0: 系啦，或者原来你以为呢个世界好美好嘅，过得咁善良，但唔系啊，总有人会咁样话你噶嘛。
1: 系，如果你话你咁样嚟解读，我又明喎，因为我真系练我个精神状态，我个控制力，我个高 EQ， 系咪？但系如果你系因为夹杂咗啦，如果我睇就夹杂咗你自己个人情绪，你抒发到你个人情绪，而你认为用达到一个共同嘅目的，佢会记得好，佢会改善好，或者点都，而我觉得如果你系有情绪底下，就我已经唔接受噶啦。
0: 系有情绪，但系已经唔接受，
1: 因为已经加杂咗你个情绪同埋你个判断，未必系啱。
0: 但系通常都系有情绪嘅，如果你唔会咁样做噶嘛。
1: 系啊，咁咪即时，咁咪即时系唔系一件理智嘅行为咯
0: ？OK，
1: 一个理智系有分析又觉得啱嘅行为，即系除非佢话我计划定噶啦，总之有人问我就一定要扮激动、扮有情绪而达到呢个目的，咁啊另一件事啊吓。呢个系佢自己先知。
0: 但如果有啲人咧，佢讲话，譬如你啱啱所讲啦，喂，我用呢一个方法已经系得噶啦，咁样，咁我使乜用其他方法啫？虽然你啱啱爸你话，其实可能你一个方法，你打呢个方法系得嘅，咁啊，喂，咁但系其实阿爸你啱同讲到啊嘛，其实可能第六七八个方法唔系用打，但系都 work 嘅咁，但系我呢一个方法已经得啦，我使乜再揾六七八方法呢？
1: 如果你呢一个方法系冇后遗症、冇影响，而今啲咪后遗症咯，咪点解会上晒新闻啫？
0: 我啲人觉得打唔啱咯，但系有啲人觉得打系啱噶嘛。
1: 嗱，如果你系讲呢件事系发生紧喺唔知啊五六七十年代啊，即系嗰个年代嗰啲、人棒下出孝儿，
0: 系棒下出孝儿，
1: 系
0: 好嘢。佢科普中华文化完全啦，谂唔到啊嘛，
1: 即系如果佢 believe， 棒下先出孝儿嘅。咁我咪一定要棒咯，系咪？因为我为咗你好啊嘛，即系呢啲就一个唔好嘅 belief 咯。如果你话嗰个年代嘅个个都觉得你啱，我打大力啲喺隔篱呼即系呼应你添，呢个仔真系抵打啊！佢真系头先真系冇礼貌嘅，系咪？咁但系而家个社会已经唔系啦，而家系讲紧2025、2026年嘅年代已经系摆明打系唔得啦嘛。点解佢话唔得？点解要立例？因为已经有好多证明证据。证实心理学家、精神科学家好多好结果系话咗俾你听，系好大机会系唔好噶嘛？咁你做咩要坚持？你自己觉得你嘅 belief 或者一小撮人嘅 belief 系好，而你觉得我咁样点解唔做得啫？大家唔好再拗啦。如果唔系就唔使立例啦，唔使有虐儿呢样嘢啦。因为其实大家控制唔到咩叫灰色地带嘛。我打一下就得，你打一下就唔得。点解啊？因为我只手细，你只手大咯咁啊。因为我系男人，因为你系女人咯，系咪？咁样我打得会大力啲，你打啊等于10磅，我打啊100磅，所以我唔

0: 系啦，所以佢就有呢个想法提到，亦都系佢都系觉得啦，其实教导同学都系面对困难啫咁样。不过我啱啱提到，亦都系巴里提到，其实而家系已经2026年嘅时代，大家已经唔用呢个体罚或者唔系用打嘅方法。但我啱啱谂，我哋都有谂过啊，其实即系用其他，我想知道有冇一个方法，你觉得喂呢、这个方法系可以个个仔女都系。大部分都啱用噶啦，有冇一个咁嘅方法呢？
1: 睇下你个目的系乜咯，即系如果我个目的，我认为系，我觉得而家选择唔错，因为正如我哋上一集讲啊，冇人觉得自己错噶嘛，
0: 系冇错，个
1: 个都觉得自己啱噶嘛，咁我梗系觉得我自己啱啊、我就系要容忍、接受、包容就系咁多，慢慢就系装好多啲正确，我认为正确嘅信念同价值观俾佢啲小朋友，咁跟住佢哋慢慢变得到就变，变唔到我都冇办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人生个体，我唔可以佢做一样嘢唔啱，我做得更错嘅嘢去对付佢噶嘛？
0: 系冇错，
1: 系咪？即系佢讲大话咁，我打佢体罚佢，咁我咪仲错？系咪仲衰过佢讲大话？咁所以我哋成日要，我哋要做好我哋自己嘅本分。咁当头先你讲到呢、這个名人又好，或者佢一个重要嘅身份，佢讲话其实有适量嘅体罚，我觉得佢所讲嘅。因为我唔明佢嘅睇法系点样啦，我相信佢以前一
0: 佢打下五下手板可以系
1: 系啦，所以我咪话咯，你十磅定我廿磅，我大只手大你手，边个系重啲咧？咁 anyway， 而家我相信佢系冇理过喺心理影响或者心理质素上个冲击或者嗰个影响严重性有几深远啊？吓，即系睇法其实。冇嘢噶，你咪打几下咯。但如果我唔被说服，我系只不我系屈辱，你误会我，我系唔应该俾你打嘅。我爸都未打，我妈未打，我点解要俾你羞辱啊？咁，即系如果佢谂埋咗一遍，你系唔知咁呢个冰山睇上，我谂唔到嘅嘢。咁而佢走埋咗一遍，咁就麻烦咯。系咪？即系你可以去无穷无尽放大嘅。即系举一个例子，我由细大由细俾人打大嘅，我当体罚开，我就惊一样嘢就系。一定系我唔啱，一定我抵死，一定系我唔好，所以我抵打。佢一讲咗我抵打，呢个人个成长已经冇咗自信咯。佢冇咗自己嘅价值观，冇咗自己嘅肯定性咯。做每一样一定系错，佢冇自信，佢做每一样嘢都觉得我搵唔到份工啊，系我唔好啦，我读唔好书一定系我抵死啦。你谂下佢嘅人生一定系走去另一个负面嘅多过系正面嘅方面噶嘛？系咪？
0: 系
1: 我成日都讲，我去到呢度都算。我当如果你一个女仔，如果一个冇自信嘅人，垂头丧气好得，成日都觉得。唔知几时会对唔住人啦、踩到人啦、得罪人啦，佢个人行出嚟得下得下噶嘛，冇自信噶嘛。同一个我觉得我错，我咪对唔住咯，你唔使要咁样羞辱我啊。即系一个有自信冇自信嘅人，如果嗰日一系一条好夜晚、好宁静嘅街，有一个色魔，你估系搵边个啊？
0: 唔该，耷晒头嗰个啦，毫无反抗之力啊嘛，系啊。
1: 而佢俾人。会所完佢都觉得自己抵死先惨啊嘛。即係我哋睇嘅嘢就係点解我要睇长远，我哋而家唔系讲緊係打个五下嘅手掌啊。而我觉得原来我抵打，我原来我系抵打我抵死啊，系我嘅问题。个心理上
0: 我嘅问题。
1: 冇去照顾到囉。佢哋就系諗到你肯改，但系諗唔到负面嘅有几大囉。
2: 人抵晒晒嚟嚟。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

0: 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4: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5: 人仔石石丽丽
6: 这个位置问一问 Barley， 为什么有人以羞辱人是觉得我想问，我本身想问羞辱人觉得没问题的，这样，但是这个有点似上次我们，因为真的有些人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嘛，这样。但是因为我觉得有阵时我记得有一次访问一个教练呢，他现在是做一个田径教练的。那他说呢，他以前呢是做篮球队的、成员来的，中学的时候。那他说那个他教那个教练呢成日话他们啦、你没带脑的。没那么蠢啊，这样。那跟着呢又会点他们去买太阳油啊、防晒啊咁样，我话咁你都买，咁佢教练嚟噶嘛，咁，咁所以咪做咯，咁有阵时候都谂下，点解有啲，其实可能教练或者系，佢做个 level 同我嗰个 level 系唔同，可能佢真系叫高前辈一啲啦，咁样，或者系教练或者呢一类啦，咁，佢哋真系羞辱人噶、哦。
7: 嗱，羞辱呢个字咧，唔同嘅人嘅谂法系唔同嘅定义噶、
6: 哦。
7: 我哋觉得佢羞辱啫，佢觉得佢有呢个 privilege。优越，
6: 优越感啊！
7: 佢系有呢、這、一个，
6: 我高过你，
7: 我呢、這个就系我嘅 power， 我嘅能力咯，我讲乜都得咯，我话你冇脑就系冇脑，因为我真系觉得你冇脑，
6: 唔做戏嘥你啊！
7: 系啊，我真系觉得你，系因为我实在接触太多呢啲人啦，佢真系唔觉得羞辱我，我净帮紧你啊，冇人话你冇脑，系我先话你冇脑嘅啫，我系为咗你好先话俾你听，你冇脑啊！
6: 真系有啲人系咁嘅咩？
7: 系啊。
6: 因为我觉得匪夷所思，
7: 其他人
6: 我匪夷所思吓，
7: 系啦
6: ，OK，
7: 系咪？即系所以就系话，唔同人去个价值观啦，唔同人点样睇你认为一个羞辱，同埋一个去点醒紧你嘅嘢啦。大家嘅谂法都唔同，你点样同佢喺度过紧招啊？即系佢喺度闹紧你，你觉得系羞辱佢？我觉得我高高在上，我叫你买柠檬茶，咪买柠檬茶咯。呢个系我个。我做咗我以前帮人哋攞柠檬茶都唔知攞咗几多年，而家唔轮到你去攞啊！
6: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人系咁谂噶，系啊，冇错，
7: 系咪？
6: 系系，以前边个都咁对我啦，我而家对你啦，咁样
7: 咪系咯，
6: 系。
7: 所以你第时啊，我俾你买柠檬茶，你先有机会坐到我呢个位啊。可能佢系真系为咗你好噶，
6: 系
7: 你真系冇佢办法，佢咁谂。
6: 呢、這个咧就翻翻去我哋上一集所讲、其实嗰人嗰个冰山
7: 系啊。
6: 嗰、理论咯、
7: 嗯，
6: 所以其实佢都系唔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7: 佢真系唔知道自己有问题。
6: 因为底层都系 assume 自己系呢、这个信念系啱嘅，
7: 系啦，
6: 我可能都系校正紧你嘅啫，
7: 系啦，
6: 系你唔多谢我唔紧要，
7: 系啦。当你睇得明呢样嘢，你嬲唔到人噶啦，因为你已经唔觉得佢真系想羞辱紧你，或者佢羞辱紧你，
6: 哦，
7: 系咪？
6: 喂，但系呢个嘅道行好高咯，要同埋一定要谂咯。譬如我今日真系系咁喺度问嘅时候，有阵时候我觉得哇，好 amazing 啊！点解有啲人系咁样谂噶？咁啊，甚至点解有啲人羞辱人嘅咁？但系你啱啱所讲，其实原来佢喺底层，或者佢以前过往已经系令到佢有呢个价值观种咗喺度咯。
7: 其实佢系好，佢个人系好唔开心。你睇埋，其实佢个人系真系好唔开心
6: 嘅。
7: 佢个人要不断要可能羞辱人而攞满足感，或者佢羞辱咗人得罪咗人，佢自己都唔知道。系咪？佢又唔知道可能啊，越嚟越多家长或者学生唔中意佢，你都唔知道。佢仲以为自己仍然系用一个最好嘅姿态或者状态去对人对人，其实系咪好可惜、好可怜呢？个人
6: 系啊，个重点系佢唔知啊嘛。
7: 系啦，
6: 系啊。
7: 我所以你仲嬲唔嬲得落？唔使嬲啦，即系我等佢辛苦，等佢惨添啦。
6: 嗱，你帮我笑一下咧，我觉得呢个要等佢辛苦，等佢惨咧，都要道行嚟嘅，系咪先？
7: 嗱，而家你呢两集我哋讲咗啲冰山理论，讲咗好多我哋点样带我哋点睇一个人嘅冰山底层。但系其实而家我咁样讲啊，但系假以时日，你自己谂得多谂得多，你一下你就进入咗佢冰山底层，跟住你第二下就原谅佢嘅。
6: 师傅啊！你都知我嗌到师傅真系有料到啦。有冇一个 step 噶？即系每次我喺度谂嘅时候咧，即系我 OK， 原来我揾 step 啊，我喺度谂 OK，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跟住我就哦 OK， 会有一种释怀嘅感觉噶。
7: 嗱，我觉得有嘅，有 step 嘅，你先要谂下你自己咩状态，可能太开心或者唔开心啊，或者由我俾人咁样讲，我会好嬲，到我而家见到呢个教练，已经觉得。一笑自知啦咁，咁你已经系搞掂咗你个冰，你搞掂咗你自己个状态，你知道咗个状态先。咁到你个状态好啦，我一定要系状态平和，冇情绪应该咁讲，你先进入人哋个冰山底层，再去了解人哋，跟住又问佢啊，点解会咁做啊？了解佢嘅过去啦，了解佢嘅原生家庭啦，了解佢嘅伴侣啦，了解佢啲成功个案。啊、原来佢真系打过几个又真系几叻，冇办法，所以佢觉得 believe 咗，原来打完就得咗咯。有啲人系咁样，嗰啲人俾人打完，我真系做唔好，我真系抵死，我系真系被抵打嘅。嗱，咁你就打完佢真系抵啦。但系有啲话你做咩打我，我都唔觉得你应该打，你而家你系侮辱紧我，你而家你我系被逼就因为你系虾我，你系欺凌紧我，咁你就打完都冇意思啦。所以我哋就话。唔系勉强冇幸福嘅意思，一个好简单、好表面一句说话。勉强即系话你夹硬执佢要咁做，但系佢个心底都唔愿意做，你点做佢都唔会改噶啦。
6: 系 ，OK。
7: 点做都唔会改，咁你就嘥时间、嘥气、嘥情绪、嘥功力去闹嘅啫。
6: OK。所以我哋其实就算系啱啱你所讲，如果我哋学懂到，就系首先系个状态。我觉得状态要平和，
7: 平和了解完自己，点解要嬲，点解会唔嬲 ？OK， 我嬲嘅原因，我过去啊，我以前啊，因为乜乜谂翻起自己，点解因为呢句说话而嬲 ？OK， 你哦，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嘅仔仔数学唔好，明明琴日温完习，佢啊今日都系唔得，咁你又嬲啊，嬲咩？唉，因为我花咗咁多时间，佢又花咗咁多时间，点解都系唔得噶？咁，因为大家都投资咗好多嘅心力、血力。OK， 点解都唔得噶？咁因为你冇预，你达唔到预期结果，你咪嬲咯。咁你要不停问，不停问，达唔到预期结果，咁点解一定要嬲咧？
6: 好问题，
7: 系咩？
6: 系冇错，好问题。
7: 大家既然都出咗力啦，唔系冇出力啊嘛，唔系懒嘛，咁点解仲值得嬲咧？咪每个人都有唔同嘅预期嘅结果噶嘛，系咪？如果系就个个都出去世界比赛啦，有啲人就出唔到赛噶啦嘛。咁我哋要预期。个结果唔系我哋心目中嘅，咁我哋就应该要好平静咯。咁我哋好平静咗，既然大家付出咗啦，我哋就应该要好开心接受个结果。咁跟住我哋先可以进入人哋嘅冰山啊，进入个仔仔嘅冰山。点解明明佢琴日识，今日唔识咧？
6: OK，
7: 系嘛
6: ？OK，
7: 琴日其实佢有读书嘅，系咪佢短暂记忆问题咧？系咪佢去到考试嘅状态紧张问题咧？系咪我俾大大压力佢咧？慢慢再了解，再揾翻个根，揾翻个根源，我哋先至可以就查到底，系咪佢对数学嘅天分唔系咁好咧？系咪佢根本未理解数学个逻辑个根基咧？要不停揾乜，揾完我哋先至帮到佢噶嘛
6: ？OK， 其实真系咁啱得咁巧，一连两集咧都提及到就系冰山理论，尤其是我哋今日咧就系讲由即系一个打啦，一个羞辱啦，其实去到当年时面对一啲人嘅时候，我点样去处理咧？我觉得。真心要状态平和呢是不容易的。是啦我哋都好明白嘅。我都十分之明白嘅。咁但係就要修炼囉係咪先。
7: 係。嗱我好欣赏啊黎黎呢佢啲两集你知唔知佢每一次佢而家真係 take note 嘅将我讲緊啲嘢係不停係咁好专心打。打完出嚟其实一个好好嘅好处就係因为喺你嘅手度打过出嚟你个人个 process 过一次。咁同埋你自己 process 嗰一次，同埋你又再去睇翻第二时咧，其实你会不定向上升，即系个功力啊。
6: 系。咁我都期望即系可以由巴黎一成咁多功力啦，起码系咪先？要咗十成咧，都
7: 九成噶啦、
6: 我都希望系啦。咁啊， 但系真系十分之

0: 激吧你，但系同埋我觉得大家系可以呢、這个功力可以修炼嘅，因为你每一日都可能会可以遇到唔同嘅情况，你都可以谂下啱我哋嗰个每一个步骤啊。今日唔该十八你，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人仔大细，丽丽。
3: 早上9: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4: 喂，睇住嚟啊！

0: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人仔细细，丽丽。唔识啲，
2: 我系处于一个好心急嘅状态嘅，因为我有个最近遇上嘅情景题，我要问一下我身边嘅嘉宾，就系嚟自可观自然教育中心 K 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强 ，Kenneth 你好啊，
3: 系、hello 大家好，
2: 做乜攞走你嗰个咁大个嘅平板啊？
3: 诶、唔系我，你话有嘢俾我睇嘛，我睇下你个影片先，
2: 我仲细，你本身已经大啦，唔系，其实话说咁样嘅，咁啊，我就跑步啦。咁我記得有一日黃昏嘅時候就跑步，咁我通常我跑下就會停下望下個天嘅，即係懶浪漫咁樣啦。咁好啦，有一日滑雪咧，我就跑跑下時咧，我就望住個天空，咁咧冇聲嘅，但係咧你見唔見到啊？喺天空上面咧有粒點點咧係綠色閃下閃下喺度行，咁我就諗緊啦，我就諗緊好似講故事咁，我就諗緊，咦？嘅咩嚟？喂，可能又係飛機，係啊，我以為嘅飛機嚟噶，咁跟住咧後來。我就真係停喺度，就我再望清楚，係咪我？你知唔知我直头一下係咪我眼花？咁我就係咪我眼花咧？
3: 係喎，你呢度又有其他點點喎、
2: 呢個叫電話污糟個 mon。
3: 係，
2: 但係咧，你睇呢個點，佢真係喐嚟喐去嘅喎，佢有時會 stay 喺度。
3: 我都見過啊，
2: 都會唔喐嘅喎。
3: 係啊，我都見過啊，最近咧我都間唔中見到嘅。
2: 真係㗎？
3: 係啊。
2: 咁佢系个咩嚟噶？佢真系喐噶。咁跟住后屘最近咪即系开放翻啲外星人嗰
3: 啲
2: 档
3: 案
2: 啊嘛。跟住我就心里边谂，冇嚟外星人噶。
3: 系咯，咁高调。
2: 系啦，捉咗我啦，系咪先？
3: 咁又系，
2: 系咪？我都唔差，有眼有鼻啊。但系佢就一路都 stay 喺度。但我之后因为我成日跑呢条路线嘅，简单嚟讲喺启德附近啦。啟德運動場附近，但系咧，我之後睇咧，咦又冇嘅喎，有陣時。
3: 你有冇留意嗰個光點咧嘅亮度啊，或者顏色有冇引起你特別留意啊？
2: 佢真係好似呢一個外星人啊，外星飛碟啊，光佢係綠綠地咯，
3: 綠綠地色嘅，
2: 係啊，
3: 嗯，
2: 跟住佢係睇下飄得，同埋佢冇一個軌道。我想講咩咧？就係軌道。如果佢係一個喺衛星嘅軌道，衛星嘅話咧，佢應該係條軌道行嘅。咁但係佢冇，除非佢係一个外星嚟嘅外星飞船。
3: 係有咁嘅机会吓。咁通常我哋唔知係乜嘢，我哋就叫做不明嘅飞行物体啦。不明飞行物体即係简称 UFO 啦。係啦，咁你係咪真係睇到 UFO 呢？咁好多时大家就即係好心急或者好想知道吓。咁可能就上网会搵好多呢啲 UFO 嘅片。咁我都发现到最近年呢多咗好多 UFO 嘅片喺香港见到。
2: 係呀、
3: 类似呢啲。
2: 佢有红有绿㗎呢条片。
3: 係啦，咁但係因为拍摄嗰人唔知佢係乜叫佢做 UFO 係冇错嘅，因为不明嘅飞行物体你都唔知佢係乜嘛。咁、但係呢啲咁样样闪闪下有绿光呢个都系一个小小嘅 tips， 可能呢个呢系我哋而家经常见到嗰啲无人机呀。
2: 唔系啩？
3: 系啦，因为无人机飞行嘅时候咧，佢会有个闪光嘅吓，亦都个呢个闪光有时会系绿色啦，或者系红色啦，闪下闪下咁样交替。咁而家低空经济啊嘛，你知噶啦吓，咁所以咧，香港嘅上空咧，可能随时都出现多咗无人机。咁但系无人机系晚上点咩时间系可以飞上天咧？咁呢个就要睇翻即系嗰啲规矩啊吓。咁啊，市民大众咧，你屋企若果你买咗无人机咧，你要留意一下，唔好。即系触犯法例啦，因为夜晚放无人机系有啲条件规范应该
2: 系，同埋咧唔系每个地方都可以放无人机嘅，系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我而家好唔开心，当我谂住发现咗 UFO 嘅时候，然后你话俾我听，其实个无人机，
3: 你都发现咗一阵间啦 UFO。
2: 但系知唔知当时咧，我就觉得哇好神奇，跟住我就记得好多人望住我影相，跟住大家就喺度望住，我都几想同大家讲喂，咁系咪 UFO 嚟嘅咧？咁但系因为佢好远啊，咁我冇谂过佢系无人机咯。
3: 我都试过。有好几次咧观星嘅时候，即系去到西贡啊，或者系真系去到一个非常之优质嘅环境观星咧，点解有啲嘢飞闪闪下吓喺个观？ 官星嘅范围嗰度飞嚟飞去嘅咧？咁开始嘅时候咧，我都唔相信咁即系飞碟嗰啲啊吓。咁啊睇睇下，都谂下啊，可能系有人放无人机。咁但系嗰个荒山野岭，我唔知点解仲会有人放无人机，因为深夜嘅西贡应该唔会话有咁太多游客啦。咁所以都遇过一啲有趣嘅情况吓。咁怀疑系 UFO， 可能就系无人机咯。
2: 你有冇曾经有真系见过怀疑自己见过系 UFO 啊？
3: 真系有一次吓，其实睇星睇咗好多好多年吓，咁都冇遇过，但系几年前试过一次咧，都系喺可观嘅天台观星，
2: 自制生意费，系系
3: 系。咁通常咧，我哋见到一啲会缓慢移动嘅星光啦，咁通常呢缓慢移动嘅星光，一系就系飞机啦，一系就系人造卫星啦，咁但系无论系飞机定人造卫星咧，佢应该都系行一条相对直嘅直线嘅。咁但系有一次咧，真系唔知点解观星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好似我觉得系人造卫星嘅物体咧喺天空行，但系行下系会兜一个大弯咁样就飞咗去另外一边。系啊，咁呢一个咧，我见到嘅时候都觉得好好奇吓，究竟系乜嘢嘅东西系可以咁似人造卫星嘅轨迹，但系佢嘅又唔系直线或者系唔系向住平时常见嘅轨道行呢，咁啊兜咗个圈咁样，好似一个U turn 咁样。咁我到而家都唔知系乜嘢。咁
2: 所以你再搵唔翻啊？
3: 遇过一次就吓，咁唔知系乜嘢啦，咁可以都归纳为不明嘅飞行物体咯。
2: 即系你当时嘅时候就望住咗佢，就系兜圈，跟住就唔见咗。
3: 系啊，
2: 跟住你就喺个天空做就见唔翻佢哋啦。
3: 因为佢越飞越远啊嘛，吓咁啊变得好暗，跟住就唔见咗咯。咁啊呢啲情况咧，唔知系唔系头先讲嗰啲无人机，因为好几年前无人机应该冇咁盛行嘅，咁又或者当其时已经有无人机面世，我又唔识啦，咁所以就俾呢样嘢吸引住我啦。
2: 我想问解约咧，如果我真系喺星空发现咗不明飞行物体咧，不明飞行物体，咁我咧系咪可以有啲电话可以报噶？会唔会有人报噶？我真系好想知，因为如果唔系，点解之前有放咗咁多啲有关于外星嘅啲文件出嚟咧？
3: 外国嗰个政府单位咧，其实佢哋上次发放嗰个档案文件就系啲空军去练习，无论系履行任务定系练习好咧，就拍咗一啲奇怪嘅影像，所以佢有个档案放出嚟。咁但系市民大众有啲咩渠道咧？其实香港都冇话特别嘅机构单位咧会收呢啲报告嘅。咁如果有啲市民大众真系好奇，有时影到咧，我哋可观中心都听佢啲电话，系啊，啲市民打电话上嚟话，哇，我见到天空上面有一个流星啦，哇，或者系一个好犀利嘅陨石咁嘅形状嘅嘢，咁有时有啲人会打电话嚟，咁亦都有啲朋友会打咗去香港天文台，咁香港天文台嘅同事又揾翻我哋，
2: 我系会揾翻你哋噶，
3: 系啊，因为通常天文台就负责气象噶嘛，咁如果真系同天文学有关嘅时候咧，天文台嗰啲同事同我哋都有合作，咁佢哋就会将呢啲即系个案又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一齐倾下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有啲有趣嘅，有好几次咧，市民嗰个汇报就话见到有流星喺天空飞过，吓拍埋片添。咁再睇真啲去拍嗰条片咧，原来系喺高空有一只飞机飞过嗰啲我哋叫做凝结尾啊，或者我哋叫飞机云啊，即系佢一路飞个飞机咧，就拉出一条白色嘅云雾喺一个晴朗嘅天气底下。咁所以喺晴朗嘅天气底下，你见到高空嗰度有一条白色嘅云喺度慢慢伸延咧，其实系高处嘅飞机拉出嚟嘅飞机云。咁令到大家误会咗啦，嗰次就咁令到有一次咧，有啲市民啊，仲有影到天空上面有粒好光好光嘅光点，喺黄昏嘅时候咧见到嘅，
2: 实金星
3: 系啦吓，你就唔会俾呢样嘢咧即系呃到啦吓。原来呢个系金星嚟嘅，咁最近黄昏嘅时间，如果天气好咧，金星都喺我哋西边嘅天空嘅。咁所以如果你见到日落之后有粒哇光到残眼嘅星点喺西方嘅天空定住唔喐咧，其实嗰粒系太阳系最近地球嘅金星。
2: 系，我咧如果打电话去，哇！我见到天空上面有粒好金嘅、好光嘅星星啊，咁就不至于系 UFO 同埋打电话嘅，喺度打电话问功课咯。其实可以直接问下，其实嗰粒系咩嚟嘅？
3: 系咁不过因为而家电话嘅相机咧越嚟越盛行啦，有啲朋友影低完之后咧，可能你因为 zoom 咗吓，即系放大咗十几二十倍之后咧，你自己手震啊，就见到嗰个本身唔喐嘅光点咧，就喺你个镜头里边系咁震动 或者飞咧，咁你令到嗰个画面更加悬疑啊！咁所以大家拍片嘅时候，只手定啲，就唔好令到嗰个星点咁震咧，就冇咁大困难去分辨嗰样嘢系咩啦。
2: 系，不过其实咧呢件事系好浪漫嘅，因为咧即系我成日都系觉得个天空上面有咁光嘅一个星星可以见到，同埋曾经何时我冇记错系火星，是红色的嘛，表面
3: 红色的火星
2: 曾经都在香港有一次出现过的，
3: 是啊，叫火星大冲，那那些天文现象呢，火星又是很耀眼和红色的，
2: 好靓。我真的觉得火星如果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金星都靓，因为它很光，但我觉得火星在天空上面看到呢都是很靓，所以呢大家呢不妨，我觉得有时是这样的，不妨你抬头望望，有机会见到即是不同的星星啦，你都是无人机啦， OK。 问多一样东西，如果真的是一个人造卫星的话，它是不是真的有条极轨道，佢系会系跟住行咁样噶。
3: 我哋会见到一个光点慢慢喐，咁你唔会见到佢有条轨道画喺天空嘅。咁但系呢个光点会沿住天空上面，可能由东向西咁样飞，或者由南向北咁样飞。咁佢就唔会突然间转弯嗰啲吓，咁飞得比较定嗰啲，就应该有机会系人造卫星啦。咁但系若果系闪闪下有闪灯嘅话咧，可能系飞机嚟嘅，因为飞机嘅机翼上面个灯光咧就会闪灯。咁所以喐下嗰啲星点，我哋可以判断下系飞机啊，定系人造卫星啦，定系UFO 啦。
2: 系，同埋咧，我觉得如果系即系啱啱所讲啦，佢你系觉得佢唔知点样飞法啦，你又望清楚系咁系咪一个叫做即系无人机嘅咁样？但我都几得意嘅，即系起码都望下个天空啊，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系

0: 大家不妨吓，即系有阵时望下天空，又可以放下空，都几开心嘅。
1: 系啊，
2: 人仔细细，丽丽。
3: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全部打
1: 坏。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起见证。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2: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人仔细细丽丽啲唔识啲，
6: 但系咧另一方面咧。我咪话引申上次少少嘅一个话题，我又想讲嘅咧，咁样思源就系咁样嘅。啱啱你应该咁讲，上次你咪提到咧，其实喺月球嘅表面咧，有一啲系陨石撞击咧而成嘅一啲嘅，即系陨石坑噶嘛，系咪先？
7: 冇错。
6: 但系呢啲陨石，因为最近咧。一个月前有一首歌曲咧，一两个月前啦，唔记得咗啦。就一位嘅新加坡创作歌手，咁啊佢咧其实本身咧有一首歌曲叫做《太阳与地球》，咁啊好 hit 啦，亦都系因为卢广仲翻唱咗啦。咁佢好感谢卢广仲。咁咧最近咧佢系喺香港咧就派咗一首嘅广东歌，就叫做《地球与陨石》。其实就亦都系黄伟文填词嘅帮手，系啦。咁佢就讲到啦，其实咧就系即系两者今次咧就系相遇啦咁样。咁然后咧就我因为根据呢一首歌曲咧，我就上网揾。咁然后咧，我凭我记忆先，我惊我真系唔记得。咁啊咧就系我就话啊，其实地球同陨石会唔会即系相遇嘅咧？原来咁喺两年之前咧，有一啲天文嘅杂志咧，佢有文章提过咧，其实咧。我唔记得每一日定每年添，定每一个月添。佢话咧系约有42.8吨嘅陨石咧，系会撞向地球嘅大气层嘅。咁啊，呢个系每日、每年定每月咧？你觉得？
7: 如果段以吨计，可能每年啦。
6: OK， 每年系啦。咁我就会谂，哇，42.8吨。其实都好多㗎喇喎，咁同埋到而家都仲系会有咁多陨石会撞地啊。同埋如果我冇记错呢，佢系喺火星同木星嘅行星带呀，
7: 小行星带。
6: 係啊，
7: 咁你发现嗰个数据系正確嘅，咁原来
6: 正確嘅。
7: 每次有呢啲小行星啦，或者系我哋地球以外嘅石头跌落嚟咧，数量真系咁多嘅，咁重嘅。咁但系你哋唔使担心吓，佢唔系一次个几十吨跌落嚟，佢系一扎沙粒咁细嘅啫。但系因为佢哋密度好多好高吓，咁所以一年到晚其实地球就接收咗太空好多好多沙尘碎石，而呢啲沙尘碎石数埋数埋咧就有咁多吨啦。
6: 喂，我揾翻啊，
7: 系
6: 佢系每日咯，嗱我讲翻先，天文学与天文物理学及自然等科学期刊咧，就呢个 news 咧就系喺两年前嘅，佢就系咧就系公布咗啦，佢每日啊系约有48.5吨嘅陨石咧就系撞向地球大气层，而地球上咧系有超过90%嘅陨石咧都系嚟自火星咧同埋木星之间嘅小行星带，而其中咧有70%嘅陨石咧就系嚟自三个特定小行星家族，包括咗卡林啦、科罗尼斯啦同埋马萨利亚嘅，因为我惊我讲完之后，因为其实译名有阵时真系唔同噶嘛，系咪先？咁我就话哇，每日都有咁多嘅，但系唔系一次过嚟啊嘛，喂，但系唔系，每日都48.5吨撞向地球嘅大气层。
7: 好啦，咁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头先话喺火星同埋木星嘅轨道之间咧，我哋有个叫小行星带。呢、这个小行星带咧就系由好多碎石啦吓，或者我哋叫做一啲小天体啦吓，陨石咁样样嘅东西咧。铺满咗嗰个区域，咁呢啲区域嘅星体好细粒嘅啫，啊最 最大最大嗰粒咧都系得1000公里直径，咁但系大部分都系好细，大部分系
6: 千公里，我跑10公里我想呕。
7: 1000公里嗰个系比较大啲嘅，但系大部分嗰啲都系好细，细到点咧？细到可能好似一粒沙咁细，一粒石咁细，一个拳头咁大。咁呢啲小行星咧，数量好多噶嘛，埋碎湿湿咁样样咧，间唔中佢就会飞近地球，就会跌落嚟噶啦。咁由于数量好多啦，咁啊个嘅密度又高啦，咁所以每日地球嘅大气层其实遇上呢啲小天体嘅总重量咧就有40几吨，咁呢个数字有少少吓到人，但大家唔使惊，因为真系粉尘咁样样遇上咁大量嘅物质加埋先有咁重，但每一粒都系好细，唔会砸亲你嘅，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
6: 点解佢穿唔过大气层嘅？
7: 佢穿过大气层嘅期间咧，其实同空气会剧烈碰撞，咁空气嘅碰撞会令到呢啲小天体咧就变成灰烬啊，咁所以大部分嗰啲小天体吓，或者我哋叫呢啲做小行星咧，都会喺大气层嗰度瓦解咗。就算瓦解唔晒，跌咗落地面咧，可能都系一粒微尘咁样样啊，或者系一粒小石头。你会扫走咗吓，咁即系好好彩。你俾你见到嘅时候，系你执到咧嗰嚿就系叫陨石啦。咁所以你好好彩，即系可能难得一遇咁样样吓，执到陨石咧，咁就系太空一啲小天体经历咗大气层嗰个冲击，都未分解晒之后嘅成员物质嚟嘅。
6: 系个重点就系你好好彩，就系见到佢即系跌咗落嚟，然后你好好彩觉得佢唔系一粒尘，然后你好彩即系接咗之后，你会愿意攞去就系俾钱去验证佢系咪一粒陨石？呢个系好多个好彩啊咁。但系呢一个就系太地球嘅大气层佢会即系阻截咗啦。咁但系月亮咧？月球啱啱你所讲，即系上次你所讲嘛，陨石坑啊嘛，咁系一啲陨石撞落月球度。而家仲会唔会有陨石撞落月球噶？
7: 有啊，系啊，原来都仲有唔少、啊。因为你头先嗰个数据都话啦，地球每日即系几十吨嘅小天体啦，会接近。咁所以月亮其实同样原理，其实每日都有好多小天体会接近。咁但月亮就唔好彩啦，月亮冇大气层，咁所以嗰啲小天体咧就唔会有月亮大气层保护住月球，直接撞咗落月球嗰度，会发生撞击甚至乎爆炸。咁呢啲小天体撞到月球发生撞击爆炸咧，就会造成新嘅陨石坑啦。咁啊，莫道有偶，啱今年啦，我哋有一个太空任务就去月球嘅，就系美国嘅艾提密斯2号嘅任务。咁有4位太空人咧坐住个太空船飞到去月球嘅高空。咁喺月球嘅高空嗰度咧，佢哋目击到几次小行星撞击月面嗰个爆炸嘅光芒啊。咁所以睇住真系会有呢啲小行星撞到月球，造成新嘅陨石坑，咁啊而家都仲有发生噶，所以
6: 咁所以个月球表面咪不断去改变咯。
7: 系啊，月球表面都会有呢啲外在矫形嘅改变啦，佢里边就冇乜活动噶啦，月球都系一个好冷却嘅星球，但系外边嗰层咧，经常都会俾小行星啦撞到去体无完肤，或者有新嘅陨石坑诞生嘅。
6: 系，不过时间关系，我仲有一样嘢系关于月球问嘅，我留到下次先再问 Kenneth 上，今日唔该晒 Kenneth。

0: 人仔细细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朝早十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今日同听日局部地区嘅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嘅累积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要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信息。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正随神舟23号喺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有望喺一两个月后同本港市民太空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喺电台节目中透露，港澳办正协调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商讨安排黎嘉莹同市民对话，预计喺不久嘅将来就会实现。孙东表示，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太空对话，后来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有兴趣，正部署安排。沙田一名2岁男童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有医生提醒家长，禽流感可能透过家禽传给人，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节目表示，明白家长带小朋友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都应该是远观，如果接触到家禽就要立即洗手，亦都要煮熟的家禽才可以进食。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可能同子女出游，关日华认为起行之前应该了解外地有没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种相关的疫苗，例如到访亚洲地区旅游就最重要留意温度和蚊患。关日华又指，登革热已经出现本土个案，即使不外游亦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怕水、清理家居积水等。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表示，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好玩的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迅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预计大楼第一年会处理800万旅客人次，但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单止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会按市场的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深圳市宣布，即日起在客流量较大的6个陆路口岸严厉打击违例吸烟，违例者可能被罚款50至500元人民币。内地新京报报道，深圳市控烟办表示，即日起在罗湖、文锦道、莲塘、黄岗、福田和深圳湾加强控烟执法，口岸的公厕、架空层、有盖行人路、地铁的出入口、巴士站等违例吸烟黑点会是执法人员的重点针对区域，其中深圳湾口岸已经组成5人专职控烟小队，日均成功劝导大约550人。黄岗口岸控烟督导员就在巡查过程中全程佩戴执法纪录仪，规范劝导流程。文锦道口岸就实行朝7晚10全时段当值，每小时巡查，对吸烟人士先提醒后劝阻再引导。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说，美方会将这批高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并且销毁。 特朗普又話：期待同伊朗以及整個中東地區展開長期合作，希望整個政治進程可以快速而順利咁推進。不過佢同時發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敗，美國仍然有終極嘅替代方案，但希望永遠唔需要動用。呢節新聞報導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早晨10:05，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呢，我开始我们新纪元健康档案一小时我们健康聚会。所以任何关于你健康啊、保健啊，或者看医生之后想问多些意见啊，各方面问题呢，都是打来给我们的。电话号码就1834997 1834997。除了会在电波当中直接解答你问题之外呢，节目赞助商会送回会员会籍给打通电话朋友的。所以把握时间啊，成日说打不通啊，接不到你电话，咁样打定来先啦。电话号码1834997。早晨，今天是6月14日星期日，我是林柏希。最新一节天气报告就说，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在影响着广东沿岸，这区有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即是说今天天气点是不好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的。展望听日雨势是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有个特别天气提示话俾大家知道的，就是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风啊强阵风啊，继续吹袭香港。大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的。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暂时就话去到朝早11:45。咁会不会延长嘅话，稍后话俾你知啦。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嘅，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啦。
3: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咁边个可怜我啊？
6: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7: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为路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8: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9: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10: 好，10:12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咁头先我播天气啦，我系林柏希啦，但系未出声嘅咧，而家准备要出声噶啦，就有钟志强教授，早晨。

0: 早晨啊，
1: 同埋思琪姐，
2: 早晨，
1: 早晨啊！嗱，我想讲，大家要打电话嚟18349977之外咧，我想问大家有冇仲有冇包粽噶？嚟紧你哋知唔知端午节嚟？
2: 我知，但系啲糯米食咗唔系好舒服，所以冇包
1: 啊。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即系我琴日上内地玩啊，咁啊喺个关口撞到个朋友，咁朋友就你做咩上嚟啊？我上嚟同阿姨食饭，咁乖嘅，同专登上去深圳同阿姨食饭。唔系啊，因为阿姨咧包咗啲粽啊，咁咧就要
0: 冇人要，
1: 唔系冇人要，即系叫佢上嚟。
2: 好多人要噶，
1: 其实我你俾我都要噶。
2: 咁讲啦，我都好中意食。
0: 俾我真系唔要。
1: 点解唔要咁 warm？
0: 因为粽咧系即系严格嚟讲，粽啊对肠胃不好噶嘛。
1: 你日日食咩？
2: 但我真系好中意食糯米嘅，
1: 我都系啊。
2: 但系就唔知点解真系好硬嘅。食完之后咧，你嗰啲手指嘅炎症咧，
1: 系
2: 佢系会即刻发出嚟。
1: 教授讲讲先，点解？
0: 因为咧个糯米咧系会调你个微生态噶嘛，
1: 即系会影响你噶嘛。
0: 影响咧坏嘅微生态马上就嚟噶啦。
1: 咁所以嗱，虽然我知道其实糯米唔应该多食，粽亦都好似唔系好即系食，要买随手可以买到添。但系就听到有个朋友就后生细仔，专登去搵阿姨食饭，阿姨就话你不如攞啲粽翻嚟啊，俾你边个，俾你边个啲。我好耐未试过啦，我真系即系你话客户有啲咩粽券送俾你，你去攞有啦。但系好耐未试过亲戚咧，我包咗好多粽啊，以前细个会咯，而家真系冇啦。
0: 我知。我细个都系食一种粽，咩粽我都唔食。
1: 碱水粽，
2: 碱水粽，
0: 花生，花生，
2: 花生
1: 香口啊嘛，你中意食嗰啲。
2: 咁我未食过，点样花生粽啊？
0: 佢要将啲花生整碎佢啦，整啲蒜头咧，捞入去啦，辟咗阵味啊嘛，
1: 咪香咯，
0: 咁又香啲啊，
1: 系咯，
0: 我食过。
2: 咁有冇肉噶？
0: 冇肉噶，我唔中意食嘅，一有肉我就唔食啦。
1: 我好中意嚿肉噶，
0: 我一有肉。嗰啲粽咧一有肉咧，我就掂都唔掂。
1: 喂，即系你拍咁多嗰啲主食 real， 你不如教大家包粽啦。
2: 好容易搞嘅啫。
1: 系咯，你包完之后我上嚟攞。
2: 但系咧，但系系你嘅手要懂得点样样，要夹得实实正正。
0: 粽咧一食落去之后咧，大部分人咧都会有消化不良啊。
1: 少少，加杯茶会唔会好啲啊？我呢个普洱咁就
2: 冇用噶，
1: 唔得咁
0: 啊，都冇用噶。
1: 嗱，不过点解今日讲开粽咧？除咗嚟紧星期五系端午节之外咧，就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开始讲我哋嘅肠胃问题啦，即系唔系？其实再之前都系噶啦，胆啦，跟住我哋又讲下消化嘅问题啦，加埋食粽啊，更加可能会有问题啦。但系其实呢个问题咧系缠绕好多香港人，所以我谂我哋而家一连串系列嘅节目咧都要讲下呢方面问题啦。我哋试下，
2: 其实消化。到真系好紧要噶，
1: 其实好唔
2: 即系你每一天都喺度骚扰紧佢，佢又要支持你嘅精神各方面。你话你搞唔掂佢咧，你真系点做人咧？
1: 但系唔打搞
2: 你日日都唔，你日日都咁，你梗系要食啦，又要食又要去啦。呢样嘢你搞唔好就等于做人冇意思
1: 咯。但系我上个礼拜讲开个胆咧，其实都系未讲完嘅，有啲嘢都要继续跟进埋落去啦。有啲朋友打电话嚟啦，因为胆如果最严重嘅，啲人就唔会死嘅，最多割咗个胆嘅啫咁样。但其实呢个决定咧，就唔好贸贸然，因为其实咧割胆系好多问题。
2: 你割咗你好多问题。
1: 系啊，教授你真系讲多啲俾大家知啊。
0: 最常见嘅咧，割咗胆之后个后遗症系咩咧？一食咧有少少肥腻嘢，即刻要去厕所，
1: 系即刻嘅，
0: 差唔多。啊，点解会系咁咧？因为咧我哋个胆汁咧，譬如我肝脏啦。製造啲膽汁啦，利用膽固醇做原料啦，做啲膽汁啦，咁啊儲埋喺個膽囊嗰度，濃縮噶嘛，係咪？當佢有需要嗰陣時候，佢就釋放出嚟。
1: 即係我哋又食咗油脂之後咧，
0: 佢釋放出嚟，咁佢將嗰啲脂肪咧分解到咧好細嚿好細嚿嘛，咁啊方便我哋脂肪酶咧喺胰臟分泌出嚟脂肪酶咧，再將佢分解。然后吸收嘛，所以呢个过程好顺利噶嘛，将佢由大嚿变咗细嚿。好啦，当你割咗个胆啦，咁你食落去嗰嚿嘢咧，仲系咁大嚿噶嘛？
1: 系啊，
0: 系咪？
1: 即系如果你唔减食嘅话，
0: 系啦，咁啊，
2: 唔系啊，点会大嚿啫？我都照烂咗咯。
1: 唔系，即系个份量都系咁多，
0: 个份量
1: 都系咁多。
0: 你喺胃嗰度咧，经过胃嗰度，你嗰嚿嘢同埋经过胃嗰度咧，变咗一嚿嘢啦吓，嗰嚿嘢都系咁上下咁。
1: 但你冇咗个胆啦，
0: 吓冇咗个胆，冇咗个浓缩个胆汁啦嘛。
1: 咁
0: 你嗰嚿嘢仲喺度，但你冇咗个浓缩个胆汁，咁佢分解咧，唔系少咗咯。
1: 系啊，
2: 即
0: 所以佢仲系咁大嚿，或者大嚿啲咯。
2: 成个胆都冇咗啦， 即系你割咗佢之后，

0: 咁啊，
1: 系咪？佢啲芡啊，打咗支芡攞得
2: 猪油
1: 个油咩油啊？
0: 啲芡好肥噶，我想讲你真系大家好
1: 惨啊！呢个你唔系个个人都知噶嘛，系嘛？或者唔系你秒每一秒都。
0: 即係所以冇咗個膽，係你係唔會死嘅呢、這個事實上，但係
1: 所以嗰嚿嘢喺個腸度，佢刺激個腸啦，係嘛？咁咪喐得好快咯。
0: 哦，咁、啊、我想問啦，上個禮拜仲有啲嘢咧，未，即係我哋講個膽啦，但係咧有賴過呢一個部分，但係呢個部分咧，其實講真啊，由讀書年代到而家咧，我都唔係好知佢做乜嘢嘅，聽就聽多十二指腸，成日都係話十二指腸發炎啊，十二指腸有問題啊，你上個禮拜都講啦，我個膽其實都受十二指腸影響啊。其实不如讲少少十二指肠个问题先。
1: 十二指肠咧，我哋喺讲肠嗰部分咧，我哋都讲咗啦，佢系小肠连接胃嗰部分，
0: 但佢就唔系小肠，
1: 佢系小肠嘅部分。
2: 哦，佢系小肠嘅前边，
1: 即系前边。
0: O K，
1: 吓，咁呢个前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
0: 嗯嗯，
1: 但系咧，往往嚟讲咧，我哋咧就即系忽略咗。
0: 嗯，
1: 其实嚟讲咧，有啲病咧。都是跟这个
0: 十二指
1: 肠是很大关系的。
0: 我听过发炎。
1: 但是一种病我们叫功能性消化不良。
0: 哦，
1: 这个很多人都有。
0: 是
1: 但是很big的。
0: 但你又不看医生的。
1: 但你看医生
0: 你很少看医生。
1: 看医生医生说你轻松一点放松一点休息多一点。
0: 比胃药比胃药你。
1: 因为他又看不到什么症状。
2: 但可能啲人就是当了他胃的不舒服。
1: 他又不属于胃。
0: 但一个人不知道的嘛，就是觉得自己不上菜的嘛。
1: 譬如你胃有事，你吃了一些胃酸抑制剂啊，咁你都会解觉得好嘛。但消化不良咧，你吃嗰啲胃酸抑制剂都冇。
0: 点样导致个十二指肠唔舒服先？其实
1: 通常咧个胃唔舒服啦，
0: 系
1: 个胃酸分泌多啦，
0: 嗯嗯，
1: 咁咧个十二指肠咧就容易损噶嘛。
0: 哦 ，OK，
1: 呢个第一啦，
0: 嗯嗯，
1: 第二我哋而家特别年纪大啦，
0: 嗯，
1: 年纪大啦，佢退化啦，
0: 系。
1: 第三，我哋食好多啲外来物啦，
0: 咁佢哋消化噶嘛？
1: 嗰啲外来物咧，引起个肠嗰个黏膜个免疫嘅刺激啦，
0: 哦 okay、
1: 免疫反应啦，
0: 咁影响埋十二指肠头嗰橛啦，即系佢
1: 个免疫反应啊嘛，所以会令到佢有炎症啦。
0: 系系。
1: 第四，我哋而家食嗰啲好多老人家因为风湿病啦，或者退化性关节炎啦，
0: 嗯嗯，
1: 要食嗰啲消炎止痛药啦，
0: 都影响佢，
1: 都会影响个十二指肠个黏膜溃疡噶嘛。
0: 哦，咁好多好
1: 多问题。所以其实嚟讲咧。因为佢成日一个好慢性嗰种炎症啊，
0: 嗯、
1: 令到佢十二指肠咧系产生炎症。好啦，佢有炎症啊，个问题就会影响边度咧？个影响咧，个喺十二指肠，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个胆管同埋个胰脏嗰条管，
0: 嗯，
1: 都系
0: 出直去个十二指肠噶嘛，
1: 即系出口就系十二指肠。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控制。呢两条管嗰啲肌肉咧，我哋叫做 adiquate 嘛。
0: 系，
1: 如果你十二指肠有炎症咧，佢、
0: 嗯、
1: 一定影响呢个括约肌，
0: 系
1: 影响佢咧抽筋啦。
0: 系啊，
1: 一抽筋嗰阵时咧，一抽筋，咁你个胆管嗰啲压力就大噶啦嘛，系嘛，
0: 系啊，
1: 咁嗰啲胆汁就流唔到落嚟，
0: 塞住喺个胆，
1: 塞住喺胆囊嗰度咯，
0: 嗯，
1: 咁又咪容易结石咯。
0: 哦、即其实是个你当系个水喉位，个水喉坏咗，
1: 个
0: 水喉头坏咗，
1: 系啦，
0: 系啦，你通唔到出嚟。
1: 佢喺胰脏嗰度，嗰啲胰管
0: 咁又塞咯，
1: 又塞咯，
0: 系
1: 咁咪容易引起个呢个你知胰腺嗰啲液体咧，系好碱性噶嘛，
0: 系
1: 吓、啊
0: 嗯，
1: 胃咧就好酸性噶嘛，胰就好碱性噶嘛，咁咧佢都系腐蚀嘢嚟噶嘛。
0: 嗯，
1: 所以慢慢咧，令到个胰脏都出问题噶。
0: 咁即系话一个十二指肠发炎或者唔妥当，就会令到你消化系统当中，譬如个胆或者个胰都会直接受影响啦。
1: 直接受影响。
2: 但系佢个问题都系因为喺个胆汁嗰度出事。
1: 唔系，系因为你十二指肠出事，令到咧你嗰个咧控制嗰度嘅胆汁流向啊，
0: 嗯，
1: 嗰个胆管啊，
0: 嗯，
1: 功能啊异常啦嘛。
0: 即本身个胆未必有事，但系因为个十二指肠嘅失调啦，
1: 即系个
0: 搞翻佢
1: 控制个闸口，
0: 嗯，
1: 嗰度出事，所以咧，你啊成日咧，佢成日抽筋咁啊吓，
0: 嗯，
1: 譬如个嘅括约肌抽筋咁啊，你个胆汁流啊，唔通噶嘛，
0: 塞住咗咯，
1: 塞住
0: 唔俾佢出嚟咯，
1: 或者流得慢啊嘛，流得慢咧，咁佢又倒流噶嘛，
0: 积翻喺个胆度咯，
1: 吓呢个当佢抽筋嗰阵时，
0: 嗯，
1: 好啦，当佢唔抽筋，佢松嗰阵时，唔识闩咧，
0: 太多流出嚟啦，
1: 咁咧十二指肠嗰啲嘢咧就逆流上去个噃，
0: 哦，
1: 所以咧嗰啲

0: 菌咧就会逆流上去咧。
1: 但系正常系唔应该会咁噶嘛，
0: 应该
1: 系咯系咯。
0: 所以佢功能异常咧，就功能异常咧，包括咧佢抽筋，一时抽筋，一时唔抽筋，一时放松。放松嗰阵时咧，你十二指肠嗰啲内容物或者嗰啲菌，唔系容易逆流上去咯，涌翻上去咯，涌翻上去咧。所以你睇到个胆啊，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胆囊容易有菌啊嘛，系嘛，胆石咧好多菌啊嘛。
1: 咁但系其实十二指肠呢个问题咧，会唔会痛噶？
0: 会
1: 嘅，会痛嘅，
0: 会嘅。
1: O、okay, K， 但系你分唔？
0: 但系咧痛咧，好多时咧都系因为胃。幽门螺旋菌引起十二指肠溃疡，
1: 咁我哋应该点样去保养或者保护我哋嘅十二指肠咧？因为都几严重。
0: 系啦，所以如果你譬如好似你平时肚饿都痛嘅吓，咁呢啲咧你要注意啦。
1: 肚饿都痛，呢个系其中一征兆。
0: 系征征兆
1: 嚟。食饱咗之后会唔会痛咧？又
0: 嗰啲系胃啦。
1: 哦，那个胃。
2: 即系点样？点样？点样嘅痛法咧？
0: 肚饿痛。
2: 唔系肚饿痛，
0: 喺中间咧，肚
2: 系点样嘅感觉？
0: 譬如你即系肚饿唔食嘢噶嘛，你都觉得个
2: 胃痛啊，
0: 胃即系跟住胃呢度啦，中间度啦，嗰度痛啊。
1: 因为平时肚饿系唔痛噶嘛，但系
2: 嗰度即系喺正胸中间，
0: 系啦，
2: 嗰个就十二指肠
0: 个部个部位。
1: 哦，即系所以记住，如果你肚饿会觉得痛咧，就一定有，因为平时肚饿系唔会痛嘅。
0: 基本上嚟讲系啦，因为肚饿你唔会痛噶嘛。
1: O K， 咁我哋
0: 肚饿啲痛咧，你系十二指肠啦。
1: 咁预防胜于治疗啦，有啲咩嘢我哋需要即系保护个十二指肠啦？
0: 要睇下。你知我成日都话咧，你有胆囊有事啊，你个
1: 胰脏啊，啲
0: 你都要或者胃 啊，你最好有几个天然物质嘛，
1: 益生菌
0: 啦，呢、這个原花青素啦，仲、有一个系好重要嘅灵芝孢子蜂胶，
1: 系，
0: 因为点解咧？我哋睇到咧，而家睇到咧，佢十二指肠发炎啊，咁咧佢嗰个黏膜下边啊，好多啲免疫细胞，而嗰啲免疫细胞有两种，一种咧叫肥大细胞，呢种系针对嗰啲免疫嘅，另外一种咧我哋叫嗜酸性嗰啲粒细胞，呢、這个咧平时喺血嘅，但系当佢有免疫性嘅炎症啊，有我嚟睇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噶啦，由血嗰度咧去呢啲组织嘅，包括呢个消化道啊，包括呢个呼吸道啊，或者皮肤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十二指肠咧，基本上呢两种嘢都喺度噶啦。
1: O、okay. K，
0: 即系提示咧，佢系同嗰个免疫咧嗰啲炎症啦
1: 有关系，
0: 好有关系。而蜂胶咧，偏偏就系可以抑制呢两种嗰个细胞。
1: 哦，咁同埋头先你话啦，睇医生通常
0: 呢个胃又如此，小肠如此，
2: 系
0: 胆囊都如此，
1: 度度都系。
2: 我近来咧喺马来西亚啦，发现咧佢哋即系我几。即系成日来往嘅朋友咧，佢哋全部都系有胃唔舒服噶。
1: 哦，全部都系。
2: 我带咗啲蜂胶过去，跟住佢哋而家开始叫我做李医师，
1: 请大家食啊。
2: 唔系，系一食就好咗。
1: 哦，系啊。
2: 咁所以系啊，其实因为寄过去唔容易咯。佢哋猛咁喺度谂，哎呀，应该点样咧？因为真系食咗就好啦。
1: 即系蜂胶对个肠胃咯。
0: 灵芝孢子蜂胶
1: 系好，
0: 就唔单止蜂胶，一定要灵
1: 芝孢
0: 子
1: 蜂
0: 胶。
2: 系，我都解释俾佢哋听。
1: 哦，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如果真系嘅呢方面，特别你嘅肠胃，我知好难分嘅，即系究竟我系胃痛啊、十二指肠痛啊，或者我真系一个叫做消化不良啊，定咩？
0: 同时咧，仲有一样要提醒大家咧。因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咧，好普遍，
1: 系嘅。
0: 但功能性消化不良咧，就出现喺十二指肠，最重要啦嘛。嗰句，咁佢十二指肠一定有炎症嘅。有炎症咧，一定影响嗰个我哋叫括约肌。
1: 系。
0: 而呢个括约肌影响咧，就一定影响个胆同埋个胰脏。
1: 系。
0: 所以佢系长期性嘅。
1: 同埋咧，上个礼拜有一个说话好重要，我都同我啲朋友分享。你嗰啲消化不良嗰啲咧，成日如果你有嘅咁都算啦，即系主要睇医生啦。但系如果你有消化不良，同时间你有周身骨痛，即系例如啲膊头痛啊、腰痛啊成咧，你就真系睇医生，因为应该唔系咁简单，
0: 唔系咁简单，
2: 系一个反射，所以你以为系骨痛，其实
1: 唔系，可能系啲肠胃啊。
0: 系啊，譬如你右手边咧就胆啦，
1: 系咯，
0: 即系个膊头啊，反射去膊头。
1: 你话个腰系咩话？腰后边嗰度
0: 嗱，咁样个左手左肩咧，可能系胰啦，系咪？如果你系背脊后边咧。多数都肾啦吓，
1: 系咯，即系所以大家要留意咯。嗱，
2: 我有样嘢好想讲，就系咧，我哋平时咧 即係食嘢食得多啊，肉啊咁樣，咁咪會排一啲膽汁出嚟消化嘅。但我記得你講過咧，鐘教授話佢話如果排咗，即係佢唔知道話應該排幾多，可能會排好多。因为你嗰日比如你食粽咁，入边又有好多猪肉啊，咁可能排好多，排好多嘅时候咧，剩翻嗰啲就系一啲毒素嚟嘅，系咪？
0: 应该咁讲，特别系割咗胆之后，
1: 系
0: 割咗胆之后咧，
2: 仲有得排咩？
0: 因为你肝脏咧，
1: 排佢储唔到啫，
0: 肝脏咧佢成日都制造胆汁噶嘛，
2: 嗯，
0: 一制造胆汁咧个机制冇改变到噶嘛，
1: 嗯，
0: 但系你储藏嗰、那个。仓库咧，
1: 袋冇咗嘛，
0: 仓库冇咗啦嘛，
1: 系啦，
0: 所以佢咪直接
2: 又嚟啦，
0: 时时刻刻都留去个肠嗰度咯
1: ，keep 住 keep 住咁样。
2: 但呢啲系毒嚟嘅。
0: 嗱，佢喺小肠嗰度咧，经过啲细菌啦，去到大肠分解啦，就我哋由所谓一级嘅胆汁酸，佢变咗二级嘅胆汁酸。
1: 系
0: 呢啲二级嘅胆汁酸，长期喺大肠度咧，就容易引起肠癌。
1: 哦。呢、這个就大问题啦、
2: 哎，所以其实都好多人肠有事嘅吓，
1: 即系冇咗个胆就好。
0: 所以肠大肠有事，大肠癌有事，一定系同食有关。
1: 好，嗱、我哋讲咗咁多先，大家如果食紧早餐都可以继续食多少少嘅，但系我哋都要即系听听广告啦。一阵翻嚟咧，继续会讲。其实我哋有好多嘢讲嘅，即系唔止系个胆啦，十二指肠啦，个胰啦，个胰喺边度又唔知啊，或者做咩又唔知嗰啲，我要讲下啦。但系如果你有呢方面问题，特别系我之后。好多朋友系分唔到究竟我系乜嘢唔妥，总之就可能唔聚财啦，或者总之消化不良，都系打电话嚟嘅。你可以问阿钟教授啦，问思琪姐啦。咁除咗解答你问题之外咧，我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噶，所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349971834997，转头翻嚟继续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5: 好，10点31分继续翻嚟啦，我哋要继续讲下个胆。个胆其实有好多嘢讲，
6: 有好多嘢讲噶。
5: 即系譬如每个屋企嗰阵时嚟啫，即系都会曾经我都遇到呢啲情况。屋企人啊，教授原来话啊，唔系喎，个胆而家可能即系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叫掟煲唔掟盖咁样啦。个胆都可以掟煲唔掟盖做手术，原来都有个新嘅科技、新嘅进展咁样噶。
6: 系啊，而家有新嘅科技咧，即系嗰啲微创啊手术啊。以前咧，我哋话割胆啦，攞埋个胆石佢啦嘛。而家都唔使噶啦，你可以咧将个胆囊解开佢，然后将嗰啲胆石攞走佢，然后咧缝翻口佢，留翻个胆囊，
5: 就冇事噶啦。
6: 啊，咁啊保存个胆囊啊嘛，
7: 即系个胆囊好紧要，有用噶。
6: 咁当然有用啦，
7: 储啲胆。
6: 我刚才咧讲咧就系你割咗胆之后，其中一个后遗症就系你食嘢。因为你唔知道你食肥嘅嘢，特别你出街食，系咪？你屋企你就住下啫，少少多餐唔落油。
5: 唔系，即系冇话咩，即系话食斋，其实煮斋都好鬼多油。
6: 系啊，佢唔油，佢唔炸嗰啲面粉，佢唔会香噶嘛，系咪？所以咧，佢即系个食完之后咧，好容易去肚屙啊。嗱，另外一个咧就同维他命 D 有关啦，维他命 D。
5: 是不是晒太阳那些啊？
6: 晒太阳那些，但是你再吃下去，你没了个胆之后呢，你个胆汁少了嘛，浓缩少了嘛，它那个维他命 D 的吸收呢，
5: 会
6: 差很多的。
5: 那如果维他命 D 少了，
6: 所以呢，割完胆囊之后来说呢，你维他命 D 的吸收呢，是由 70% 跌掉呢，低过 50%。
5: 咁但系缺少维他命 D 嘅，你骨质会差，
6: 系咯，所以咧，佢做完胆手术之后咧，一般咧三几个月之后，医生都会建议你 check check 呢个维他命 D 嘅水平嘅。
5: 但其实一去到乜嘢，通常啦吓，去到乜嘢嘅情况之下，医生就会判断，哎，你都系切咗个胆佢啦，咁样啦。
6: 你冇而家嚟讲呢个新嘅技术咧，比较新啲啦。咁唔系个个 center 都有得做啊。唔系个个医生都识做啦。咁要训练噶嘛。
5: 系。
6: 所以是某些可能大一点比较先进一点的 center 才有
5: 做。譬如很多时候你做医生，我想正常都会觉得你保留到什么都最好保留。譬如肾的两个，那当然有功用，你切了一个都有影响。
6: 但因为 你很多人包括我们病人都好，就是成日都有个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教育到他们尽量保留到个胆。能够保留个胆尽量保留。除非非不得已，
7: 以前唔识
6: 嘅，
7: 系啊，你真系有呢啲问题，佢就割啦。
6: 唔好话呢个嘅胆啦，
5: 即系刀切啦。
6: 我成日都讲，我喺读书嗰阵时，我经同嗰啲即系跟外科教授巡访嗰阵时，嗰阵时几多胃溃疡啊，嗰啲割胃噶，成个胃都割。
5: 吓，
7: 咁点消化啊？
5: 胃
7: 咁点样啊？
6: 以前啊，胃病好多都系割胃噶，割半边啊一片啊咁。
7: 哦，割半边。
5: 到
7: 但系仲有冇功用啊？得翻少少。
6: 咁你消化咪差咯？
7: 即系会食少啲嘢。
6: 系你冇办法啦，你个胃本来咁大，变咗咁细。
5: 咁啊，就算
6: 呢个，所以而家你个胃嘅手术，除系两种啫嘛，而家。
5: 吓，
6: 冇因为胃溃疡咧而割胆啦，诶割胃啦。
5: 系。
6: 而家得翻两种，一个减肥，另外一个。胃癌
5: 哦，胃减肥我听过，系整细个胃，等你唔好食咁多嘢。呢个我听过，
7: 即系戒咗一半去，
5: 唔系戒啊，你当扎住佢，
6: 扎住佢啫嘛，
7: 扎住佢
5: 系啦，即系平时食一吨嘢嘅，扎住佢每日食半吨咁样咯，
6: 咁咪减肥咯。
7: 食唔到啊！
6: 呢、个系一个最常见嘅，而家胃个切除手术。
5: 咁胃癌就
6: 系胃癌啦，
5: 系
6: 胃癌嘅切除啦。
5: O K，
6: 切几多啦？
5: 嗯，
6: 所以咧，即系割咗胆之后咧，你即系尽量都唔好即系割啦。
5: 即系总之，尽量喺考虑嘅时候，喂，要割胆，除非去到最后。冇办法嘅阶段，你先选择个胆啦，保到就保啦，
6: 保到就保。
7: 但有一个现象系咁噶，即系我屋企我哋四姐妹啦，我就好彩到今天为止都未有呢啲问题。
5: 嗯、
7: 我大家姐佢割咗个胆，但系我哋同佢出街食饭咧，即系当年啊，佢而家唔喺度，佢系食好多嘅。即系佢又食肉啦，打边炉嗰啲肥牛啊，
5: 冇咗个胆都咁咩啊？
7: 咁我就问佢啦，我咁听讲话冇咗胆唔食得噶，你小心唔好食咁多。佢又冇乜事，又冇话冲去厕所。但系而家啫咧，就真系唔可以嘅。佢如果食得呢啲，即系佢真系要去厕所
5: 嘅嘢咁样吓，
7: 系啊，
5: 即去。
7: 是啊，去噶，系啊。
5: 哇，咁你大家姐嗰时候真系
7: 奇怪、
5: 天生异品、
6: 即系话咧，有啲人咧。佢割咗个胆，但佢个分泌嘅胆汁都系咁多，
5: 咁啊 keep 住分泌啊嘛，但系佢
6: 佢多啲咯，
5: 佢储唔到噶嘛，
6: 佢咧嗰个肠入边嗰啲荷尔蒙咧，分泌咧，当有食物嗰阵时进入个十二指肠嗰阵时咧，佢刺激一啲我哋个胆囊收缩素咧，咁啊刺激其实都会影响个肝脏噶嘛，等佢分泌多啲胆汁咯。
5: 哦，即反而佢大家姐嗰个位可能做到，
6: 即系因人而异啊嘛。
5: 但其实有冇嗱，如果师姐讲到佢大家姐、二家姐都有呢个问题，其实胆嘅问题有冇遗传因素喺度？
6: 有多少都有噶。
7: 咪就系咯，我妈咪都系有胆嘅问题，走嘅时候都系因为。
5: 即系你哋全部女都有啲风险喺度噶。
7: 算啦，我哋屋企冇仔嘅，
5: 四千金嘅真系。
7: 但系咧，我而家
6: 所以我怀疑咧，佢哋个个咧都有胃肠嘅问题。
5: 但系因为师姐
7: 有嘅有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就是说大家姐为什么会走呢很奇怪的。她不嬲都肥嘟嘟啦，还有很开心啦，成日吃很多东西。但是忽然间就不吃了。无论你怎样哄她她都不吃东西。那个工人就成日都你吃两羹饭啦两羹啦，她就即每下每下这样变成这样。那一百四十几一百五十磅的人得回六十四磅。
6: 嗱、这个、呢
7: 个结果咧
6: 就个胆同胰都有问题。
7: 系啊，我就想话原来个原因可能喺呢度，因为佢嗰阵时话我唔惊噶，我乜都可以食，我个胃啊石头都消化到，即系个讲笑啦。咁但系后屘就唔肯食嘢，大家冇办法揾出原因。咁啊乜嘢都照过，睇过好多医生。结果佢就身体即系差啦，你食咁少嘢就肺炎走咗咯。
5: 哎，真系。
6: 呢、这个就是胆胰的问题了，
5: 真的很明显的。
7: 我觉得是这件事你讲得啱啊。
5: 哦，如果这方面咧，真系
6: 佢嗰个功能性的问题咧，你查唔到啊、你的影像看不到噶。
7: 系啦、
6: 因为佢嗰个功能性咧，佢嗰个括约肌收缩的时候咧，佢收住嗰时嗰啲嘢咧出唔到嚟啊嘛，
5: 封咗嘛，
6: 封咗咧，佢慢慢侵蚀佢嗰个胰体啦。咁佢嗰啲消化酶咧又。本来佢要分泌要出嚟噶嘛，佢分泌唔出嚟，佢慢慢食嗰啲，
7: 即系佢入边乱，入边乱晒，所以佢唔肯食嘢。
5: 其实个胆咧，我哋平时点样保养佢好啊，教授？
6: 消化道咧同埋神经咧就好大关
5: 系，
6: 所以咧一定要
5: 灵芝孢子
6: 作息得好。
5: 唉，咁易咩？
6: 作息得好咧，同埋咧，当然压力大啦，压力大咧，压力荷尔蒙高啦。影响瞓觉啦，所以你临瞓之前咧食啲灵芝孢子啊、孢子油啦，
5: 放松啊，或调节。
6: 因为灵芝孢子可以调个压力荷尔蒙，系嘛，亦都可以提高免疫啊嘛。所有有胆有事啲人啊，胰脏有事啲人免疫力一定低噶。
5: Okay,
6: 包括十二指肠都系一定低噶，所以呢个可以调高。另外嗰个蜂胶，系好有用噶，
5: 系
6: 一个消炎，同埋。减少佢嗰个我哋叫做免疫性嘅炎症，因为呢个影响十二指肠特别犀利。
5: 哇，其实咧真系大家
6: 食嘢咧，一定要少食多餐。
5: 系呢、這个系一定
6: 唔好食咁多煎炸肥腻同埋甜嗰啲。
5: 唔好餐餐都谷
6: 到。煎炸肥腻同埋甜咧，比肉咧仲紧要噶。其实肉咧你可以食噶，
5: 系反而煎炸肥腻、
6: 炸肥腻、
5: 甜
6: 啊甜
5: 系
6: 或者加工嗰啲
5: 系
6: 肉。加工嗰啲食肉品啊，
5: 火腿啊、香腸嗰啲啦。
7: 咁唔好去馬來西亞煎炸肥膩，煎炸係好多。
5: 呢期食榴蓮啊嘛，唔係咩？
7: 所以煎炸肥膩好多嘅。
6: 煎炸肥膩甜佢都有。
7: 系啊，
6: 所以佢消化度咧系特别容易出事。
7: 我谂佢哋好多都会有呢个问题，即系食啲印度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
6: 所以咧你俾佢你刚才讲话俾佢食个灵芝包住风干，马上见效就
7: 系
6: 咁，
7: 系咯。佢哋话：哎呀，你系李医师啊，咁样话我。
5: 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听住个节目。但如果呢方面大家有问题，譬如你自己本身或者好似我哋上个礼拜，我哋啲听众都系为家人打电话嚟咁样啦，都得嘅。至于你自己有咩问题？系啊，疑问啊，睇下医生之后想问多啲意见啊，保健有咩心得食，可以打电话嚟噶。我哋健康热线就1834997，1834997。因为你唔使讲，我唔知我系胰啊，定系我系肝啊，定系胆，你照打嚟先啦。即系我哋倾下啦，因为我谂正常一个人都好难分到自己有咩问题嘅，倾下先啦。
6: 消化不良啲人多咯。
5: 整体噶嘛，
6: 好多，但系佢又唔知咩，
5: 系啦，所以打电话嚟可以问阿张教授同埋思琪姐啦。咁除咗你可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啦。咁我哋就听住咁多，因准备听广告，下个礼拜继续跟进呢、這个即系消化不良啊，或者我哋消化系统啦。下礼拜讲下个胰啦，我哋今个礼拜成日讲个胰，
6: 系啊，
5: 佢胰做乜嘢啊？冇未讲到，我哋下个礼拜讲胰，而家听下广告先。
8: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10:41，
9: 新城广播。
5: 今日是6月14日星期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还要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特别的天气提示就是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者以上的强阵风是继续吹袭香港，请大家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9: 第三位，
10: 来到第三位了。

0: 马上揭晓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思琪姐生活灵感，
8: 古人正身奇法啊！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好好奇啊！而家咧，我哋行入去超市买个人嘅卫生清洁用品啦，洗头水啊、沐浴露啊、随手都有几十只俾我哋去拣，咩成分、咩味都有。但我哋有冇谂过咧？其实喺即上千年前嘅古代咧，当时啲人系用啲乜嘢去洗头、冲凉嘅咧？系咪净系用水
9: 咧？我哋讲呢啲净身，我哋讲太监嗰啲净身啊，吓死我！
8: 清洁
9: 身体系
8: 咯。咁啊，先秦嘅时期嘅上流社会咧，最留下咧就系嗰啲高级嘅洗头水咧，就系我哋平时倒咗佢都唔浴尺嘅个洗米水嚟嘅。
9: 哦，
8: 其实呢个好嘢。
9: 哎，好嘢嚟噶！我听过话美容
8: 吓，古人咧就叫做潘
9: 系。
8: 咁我哋嘅祖先就好叻嘅，因为现代人分析过咧，洗米水含有即淀粉质啊，即天然吸附性系好强，可以将啲油脂吸走咗，即带落啲水嗰度。咁喺《礼记》入边咧就记载啦，以前啲人咧唔系日日都冲凉噶，而当时无论系平民啦，定系皇室啦，都习惯咗3日一洗头，5日一沐浴。咁到咗汉代啦。咁啊，朝廷咧甚至有个法例规定，啲官员咧每日即每个就翻5日工嘅，
9: 系
8: 就可以放一日假，就专门咧就俾你翻屋企咧洗头冲凉，好笑。
9: 哇，5日先冲一次凉。
8: 咁啊，而呢一个假期咧就叫做休沐啊，
9: 沐浴嘅沐。

0: 哇！即上班一族咧，而家聽到真係好羨慕啦。
1: 啊，原來唔係喎，咁樣咁漢朝已經有放假嘅概念
0: 咯。嗰陣時冇自來水啊嘛，
1: 梗係啦。
0: 咁你話要沖個涼都好難嘅，通常咧嗰啲屋企咧係俾 B B 洗先，洗完又唔知道邊個或者到阿爺啊嫲嫲，嗰桶水就有排搞。
1: 你打井水翻嚟嘅嘢，
0: 佢哋好多時都係抹身嘅啫。
1: 即其實
0: 因為真係唔方便，
1: 好奢侈啊！以前沖涼好奢侈。
0: 但我覺得個身未必係好臭，個頭。啦，真系攞命啦！我谂
1: 咁嚟嗰时候冇 hair spray， 冇 gel， 又冇乜嘢嘅。
0: 唔系啊，你几日唔洗头，你试下你 gel 咩？
1: 我唔敢其实啊，我最远试咗几日去唔冲诶，即系唔洗头去旅行流浪，搞唔掂，搞唔掂，真系搞唔掂，搞唔掂。
0: 去到南北朝啦，至到唐朝期间啦，啲人就发明咗一种叫做燥豆嘅清洁剂。
1: 嗯，
0: 当时咧有一位名医啊，叫做孙思邈吓。就佢寫嘅醫書入邊咧，就記載啦，燥豆呢個製造嘅方法啦，將豬嘅胰臟去洗乾淨，清理曬入邊啲脂肪，咁啊，然後咧磨成咗糊狀，再加入一啲咧用大豆啊、小豆啊磨成嘅粉同埋香料，搓成咧一定嘅形狀，咁曬乾之後就用得噶啦。原來豬嘅胰臟就係有豐富嘅消化酶。咁我配合咗熟碱性嘅豆粉啊，就去油脂啊，除污垢嘅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后来啲人咧仲识得咧加啲砂糖入去，甚至系沉香啊。你知唔知砂糖？你唔好笑啊，滋润噶嘛。
1: 咁核突！你而家煮饭
0: 唔系？你听我讲，如果你想做一个天然嘅 mask 咧，系好多人加红糖嘅。即系呢个系令到你皮肤会
2: 好啲噶嘛？
1: 但系我真系接受唔到，
0: 即系唔会即系保持翻啲水。
2: 红糖好过最好喎，
1: 系呢、這个知好过白糖嗰啲。
0: 唔系嗰啲细路唔识噶。
1: 唔系，但系我仲细路，但系我想讲呢个猪。
0: 好啦好啦，我快啲讲啦，因为要听电话。咁啊，甚至咧即系加入咗砂糖啊，甚至系沉香呢啲咁嘅香料啦，造成咗高级嘅清洁剂啦。咁啊，搽咗上去唔单止去油，仲有美白啊、滋润啊，听唔听到啊？滋润啊，就系糖啦。咁啊成为了当时贵族娘们的高档的护肤品。
1: 好核突，我觉得。
0: 好啦，咁啊到咗宋朝啦，咁啊做清洁剂嘅技术咧，就已经系好即系发展得好好啦，更加平民化啦。咁啊始终咧就用胰臟啊，豬嘅胰臟咧就唔可以大量去生產噶嘛，啲人揾到樹上一種叫做皂角嘅果實啊，話俾你聽，呢個皂角咧，其實而家一粒粒咁樣咧，係攞嚟煲粥嘅，你擺少量一茶匙
1: ，OK， 肥皂嘅皂角，
0: 屙到啊！屙到你乾乾淨淨啦，真係，但係你擺多咗就真會面青口唇白嘅啦，
1: 哇塞啊！
0: 好射噶呢个做曲，好啦，咁啊，你将呢啲果实咧磨碎佢，咁加入咗香料同埋各类嘅中药啦，咁啊将佢咧搓到咧橙咁上下嘅 size， 喺街市周围都有得卖噶，当时咧就叫做肥皂团啊
1: ，OK，
0: 因为佢圆碌碌啊嘛，咁啊一个团啦，我哋而家买嘅肥皂咧，其实个名咧就系由即系宋朝呢一个肥皂团流传落嚟嘅。
1: 呢、這个我觉得好啲，起码揾植物啦，猪
0: 嘅胰臟。我想问咧，即系国语嚟讲咧，肥皂叫胰子，胰子，胰子啊，胰子就系肥皂，系咪因为胰臟嘅问题啊？系咪佢用猪胰臟做开始，所以叫胰子？
1: 真系唔知，
0: 即系佢个落喺北方，我妈咪都仲系叫肥皂叫胰子。
2: 系啦，因为胰臟咧系一个好贵重嘅嘢嚟噶嘛。
1: 我知道，但系我真系接受唔到揾个胰臟嚟冲凉。
2: 系一啲好贵族嗰啲人至有得用。
0: 但我就唔明点解，大家都叫佢做北方？你去问啦，佢而家好多老人家都系叫胰子。
1: 好，我试下揾 AI 帮你问啦。而家乜都 AI，
2: 即系可能真系系都唔
0: 可能胰臟嘅呢样嘢出嚟。
1: 唔出奇。好啦，我哋听电话先，啲话斋啦。我哋听电话，我个礼拜都好想听多啲电话，咁但系嗰个时间有限把握啦。1834997啦，听紧新纪元健康档案直播室有钟志强教授、思怡姐同埋林柏希。今日打通电话，朋友除可以直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嘅。第一位今日系阿庄女士。早晨，庄女士，你好嘛？
2: 早晨，庄女士，
1: 你讲，
2: 你讲啊。
3: 系教授你好。咁嘅，我啱啱呢个礼拜五咧就照做咧，就发现眼一其中一只眼咧就会有好多飞蚊啊，有条状啊，有一点点咁样啦。咁然后咧就同埋睇嘢蒙。咁跟住寻日礼拜六咧去睇眼科检查啦。咁医生就话我有系因为 玻璃體纖拉令到我眼底出血，咁咧就暫時咧就係微量出血啦，咁就所以就要密切觀察住，同埋叫我四日後咧再翻去檢查。咁我想請問教授咧，我而家呢個 moment 可以飲，因為醫生係冇任何藥俾我。
2: 呢個 moment 咧，我
1: 有咩可以做？
2: 我有兩樣嘢可以建議你。第一，去買兩個保健品。一个即系就嗰个原花青素啦，呢、个咧防止佢嗰个微输血管渗漏流血吓。另外咧，佢可以咧令到你嗰个玻璃体咧冇咁容易呢个液化退化吓。
1: 系、
2: 所以咧佢会帮助你嘅，不过剂量大啲。第二个咧，你要保护好下呢个视网膜啦，就嗰个灵芝孢子油啦，你去买呢两个产品。那个量都大啲喺呢段时间，
1: 系帮到佢嘅，
2: 应该帮到你
1: 系啦。因为医生都冇乜嘢可以俾你做嘅时候，
2: 唔使担心住。
1: OK， 好，希望帮到阿周女士。
2: 剂量大啲。
1: OK， 咁啊，
2: 我咪后再同你
1: 系啦。剂量因为因人而异啦，咁啊，即系同埋睇睇大家信唔信啦。所以我谂呢个就阿教授私底下同你讲，但系帮到你嘅，
2: 所以唔使吓，唔使咁担心嘅。
1: 系啦 ，OK， 咁啊，梗系担心啦。呢个灵魂之窗嚟噶嘛，
2: 因为佢嗰个玻璃体，佢可能突然间。即系液化有一段时间啦，咁液化之后咧，佢即系佢扯噶嘛，佢扯嗰个视网膜噶嘛，咁样扯嗰阵时咧，都会有时会扯到嗰啲微输管。
1: 不过真系唔使担心啊！我哋其实做咗几之前做咗几集关于呢方面嘅专题咧，其实好多时都系都好容易解决到，唔好太担心。好，咁啊，继续听电话啦，好唔好啊？我哋18349977打通电话问问题，仲可以得到节目赞助商即系送俾大家嘅会员会籍噶。跟住咧系袁女士定系阮女士啊？
3: 袁女士，
1: 袁女士你好，
2: 早
1: 晨啊，
2: 袁女士，你讲
3: 系。我咧就旧年三月咧就试过几次个胆痛，咁啊入过急症室，咁后屘医生就话要我即系做咗个手术佢，咁我就割咗个胆，成个胆割咗，有几粒石咁样样，咁样割咗咧就间唔中有时咧就会肚饿，系咪即系真系唔食得肥腻嘢定点样样？
2: 食少啲。
3: 少啲系啊，我都少食噶啦。
2: 少食啊，系，同埋咧，每一次每系啊，一食嘢咧，就会有肚屙感觉。
1: 其实佢真唔使咧，即系好似头先话斋，要少食多餐，每餐食啲啲，
2: 要习惯少食多餐啦，袁女士。
3: 哦，好，
2: 同埋咧，尽量出街食嗰阵时咧，要避开啲煎炸肥腻甜。
1: 搵杯水浸一浸啦，
3: 肥腻甜
1: 系啊，搵杯水浸一浸。
2: 朝头早咧饮茶唔系好多点心嘅，好肥腻噶。
1: 唔系你有冇因为咁样食少咗嘢先？其实自己就食少啲肥腻嘢有冇啊？
3: 就我就好少出街食嘢嘅。
1: 系，但你有冇避忌？你有冇避忌？
3: 我都会拣嘢食咯。
1: 好系啊。诶，仲有咩问啊？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噶系咪？头先我听到。
3: 系啊，我觉得咧就唔知系咪我心理作用。我觉得我割咗个胆之后咧，我胃腩大咗好多。咁关唔关事噶？有咩问题嘅咧？
2: 呢个咧，点解咧？你割咗个胆之后咧，跟住咧，你个肠个微生态开始改变咗。
1: 嗯哼。
2: 咁咧，微生态改变咗之后，其中一个现象咧，就系有气嗰啲微生态多咗，产气嗰啲微生态多咗。
1: 嗯。
2: 所以咧，你会觉得咧个肚好似有啲胀咁嘅感觉啊。
1: 咁有咩办法？我帮你问啦。嗱，因为我谂袁女士讲呢样嘢咧，即系除咗可能水唔聚财之外，同我靓有关，咁点样可以改善？
2: 所以咧，我哋正话都提过啦，有几个天然物质咧系会对你，就算你未割胆，或者你割咗胆，都会有帮助嘅。第一个就
1: 系
2: 我刚才讲嘅灵芝孢子蜂胶，呢个系帮助你消炎啦，帮助你修补啦，第二个就系嗰个原花青素，因为年纪大啦，你个小肠嗰啲供血咧都会少啲嘅，少啲咧佢个容易咧功能不全噶嘛，
1: 啱啊，
2: 系咪？
1: 啱啊，
2: 所以要防止呢样
1: 嘢，
2: 系冇咗嘛。第三个咧就系好嘅益生菌，婴儿双歧杆菌，呢个咧进一步咧帮你调菌，将你有气嗰啲菌压住佢，唔好俾佢繁殖，咁啊。制造多啲好嘅益生菌，
1: 咁如果呢啲唔好嘅菌啦，即系佢会即系 release 啲气出嚟嗰啲咧，少咗，系咪理论上个胃腩应该会缩翻少少？
2: 系 啊，一定会噶。
1: OK， 呢个要
2: 所以你唔使担心。呢个系咧，因为咧系割咗胆之后咧。 系基本上咧，好多人咧都会有呢个菌群失调。
1: 哦，同埋有呢个后遗症嘅，
2: 一定有噶。
1: OK， 咁唔使太担心吓，因为我见佢都即系个肚屙又唔系话真系，
2: 所以佢觉咗有胆石嘅时候，我上个礼拜都讲咗，有胆石嘅时候佢有菌群失调。
1: 嗯嗯，
2: 过咗胆之后，亦都有另外一个菌群失调，
1: 所以要注意呢样嘢
2: 啦。系啦，要注意呢样嘢。
1: 不过就唔使太担心嘅。咁啊，多谢你电话先啦，希望可以帮到你啦吓。咁啊，天然物质系一个考虑嘅方法，咁大家可以慢慢考虑，或者可以揾多啲资料啦，睇下事实上优质啊或好嘅天然物质点样可以帮到你，甚至可以问翻，譬如生产商有冇临床嘅报告咧，俾你睇就更加好啦。嗱，今日我哋节目时间虽然差唔多，但我哋会听大家嘅健康热线电话18349971834997，听到11:09嘅，咁啊继续打电话嚟啦。咁啊，除咗可以得到节目赞助商送俾你嘅会员会籍之外咧，教授尽量啦，嗱，即系尽力嘅啫，会用私人嘅时间咧，睇下可唔可以打翻俾你咧，了解翻你嘅问题，同埋点样解决你嘅健康问题啦。嗱，下个礼拜跟进咧就系我哋嘅今日未完嘅话题啦。其实我哋都会成个月嘅系列噶啦，因为个消化系统或者我哋消化不良嘅问题，下个礼拜主要讲嘅胰脏啦，同埋记住今个礼拜就端午节啦。除咗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之外咧，请大家都唔好尽情食太多种，因为其实都几影响自己消化系统嘅。好，端午节快乐，预祝你下星期再见，拜
0: 拜。
1: Bye
0: bye。
4: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无疾告状态。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 喂，继续打电话嚟啦，1834997啦，喂，11:00啦，
10: 新城广播新。

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并谈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美方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峰会上完成签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计划在峰会后亲自前往印度跟进。近来美印关系受到两国关税争端以及特朗普声称曾经介入印巴冲突等的事件影响。不过近几个星期双边气氛有所改善。印度贸易部长日前亦都说，有望在七月中前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新德里政府正是积极推动在临时协议中获得优惠关税的待遇。瑞士今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立法限制全国的人口规模。如果这一项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将会

0: 成为欧洲第一个设立人口上限的国家。选民在今次公投之中将会面临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瑞士人口是否应该被限制在1000万之内。根据瑞士政府数据显示，瑞士目前的人口刚刚超过900万，当中超过1/4的居民是外籍人士。这项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并将议题包装为可持续发展。各个党在竞选网站上说，不受控制的选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不受控制的移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负面影响在当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亦令到很多当地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内似陌生人。不过当地的商界领袖就发出警告，说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北韓外務省譴責美國和南韓，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裝是痴心妄想。朝中社報道，外務省發言人批評日前韓美核諮商小組會議重新無核化目標，並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是荒謬絕倫，反映北韓更加要加強自衛力量，保障國家安全，並警告這些挑釁行為必將會引致嚴重的後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且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政府明天起就本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5年规划不单只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本港亦都正是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是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之中，路向已经锚定，5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对于华盛顿邮报的不实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需要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法律，认为可以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早晨，星期日的早上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这个地区亦都会有雷雨的。另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噶。睇埋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0: 之后嘅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9%。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者以上嘅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应该尽快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上昼11:45，预料香港会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来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来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期日的早上啊，听过十一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小猫麦翠华咧，今朝就好紧张啦，因为咧12点钟咧，我就要做完节目，即刻赶过去尖沙咀，有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 Super Happy Super Daddy 嘅一个同听众嘅聚会啊。不过呢个钟头咧，我要见咗 Jerry 先 ，Jerry 早晨。
3: 早晨 Alfred，
2: 你又唔喺香港去埋我哋嘅活动啊？又去咗边度？
3: 张译，
2: 张译，张译好似个名咁，你系咪谂住介绍个新主持俾我？嗱，即系好坦白讲，我咧中意周围去，有啲地方名咧一听就知道咧系一个旅游嘅城市啊，或者一个景点。不过，真系今次咧，我就要承认我唔知边度叫张译啦。不过听落去就似一个系咪新歌手啊，定系一个新嘅主持名咁样嘅吓？
3: 哦，话呢个名就，如果我解释俾你听咧，你又觉得咧唔系咁好听嘅。
2: 点解？
3: 但系又叫好事嚟嘅。译，我想问译喺身体边个部分啊？
2: 译咪格拉底咯，系咪啊？
3: 系啊，呢个字系解新格拉底嘅意思。
2: 新格拉底点解叫张译咧？咁样
3: 张开啊，新张啊。
2: 哦，
3: 系啊，
2: 我真系俾一个人名盗咗添，即系唔系？原来张呢个唔系姓张个张，系张开翅膀。咁点解唔好啊？张开翅膀咪即系可以即系一路系向上飞，咁咪可以飞黄腾达咯？
3: 都系啊，呢个系好好嘅字嚟嘅，只不过用译字做，即系用格拉底嚟做自己个名就。可能我少孤陋寡闻啦，但系咧呢个字系点解呢？因为汉朝咧以前个版图咧，冇甘肃咁多嘅地方嘅，我哋叫河西啦，即系甘肃有黄河以西嘅地方系冇嘅。咁当霍去病喺2000年前打败咗匈奴咧，就新呢个汉朝之役，就新佢嘅格拉底，
2: 断
3: 匈奴之臂啦。
2: 你意思是如果呢个字摆落个名度就怪怪，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名咧就好有意思，就叫做张译啦。喂，但系好啦，知道呢个地方名啦，张译喺边度嚟嘅咧？
3: 其实咧佢喺甘肃省嘅省会兰州，同埋大家认识敦煌啊，成日听敦煌喺挨近新疆嘅地方。
2: 听你节目
3: 就
2: 成日知道有敦煌咯，
3: 系啊。老实讲咧，敦煌呢个地方，
2: 你咁中意翻敦煌嘅喂？
3: 我中意噶，
2: 系啦，你又去啦，而家又起啦，系。
3: 留意翻啊，各位，而家香港飞敦煌嘅直航咧，已经可以网上有得卖噶啦，以前冇得卖
2: 嘅、哦。即系以前系包机嚟嘅。
3: 系啦，而家咧就系、是、可以公开发售嘅。
2: 系，咁啊。

0: 家可以留意翻，即系佢张亦都系京敦煌。
1: 张亦可以京敦煌，亦都可以京西安，因为佢其实喺、哦、或者京兰州，而家香港都系直飞去兰州嘛，啱啱
0: 过。好肚饿咧，讲到兰州，我谂起啲拉面啊。
1: Alfred， 我想讲系好好食，但系咧，永远兰州牛肉面咧，只能够喺早餐食。
0: 点解？
1: 因为其实牛肉面咧系要即刻拉嘅，所以佢哋咧。所有我哋食牛肉面嘅人咧，習慣早上食咧，佢哋啲師傅係集中喺同一個時段做曬所有嘢。嗱，好坦白講，要睇餐廳，有啲餐廳咧係日日咁做嘅，即係佢係廿四小時咁做，無限咁拉。但有一啲咧、餐廳生意冇咁好咧，佢拉完之後放埋一邊嘅，
0: 係
1: 跟住然之後就再落湯嘅，冇咁好食嘅，好坦白。
0: 哦，即係因為佢已經過咗氣，但係佢嗰種拉法應該即刻新鮮食先好食啊嘛。
1: 係啊，
0: 係講下張亦先啦。
1: 系啦，嗱，张亦都系兰州牛肉面，因为佢好近嘅啫。咁喺呢个地方咧，你可以经敦煌坐高铁，或者喺兰州坐高铁都得噶。系、敦煌成日听咧，大家听明沙山月牙泉歌都有得听啊，即系大家认知啊，好出名嘅啲歌，全部都系沙漠，都系讲滚滚嘅沙尘。但系咧，张亦系一个绿洲嚟噶，张亦咧有雪山，有高海拔，你可能好似西藏咁样，你要。你要即系储足体力去，亦都有好靓嘅草原，亦都成日听敦煌嘅艺术嘅一啲佛教壁画喺张亦都有，亦都有全世界，我讲紧系全世界，喺旅游杂志里面咧，如果系介绍中国嘅地方咧，真系万万想唔到咧，原来喺国外嘅知名度系极之高嘅张亦，因为张亦拥有世界级嘅地质公园，这个地质公园叫七彩丹霞地貌嘅地质公园。Alfred， 你试下打张亦，或者大家即系听众可以就跟住我打，即系姓张嘅张啦，张学友嘅张，亦真系剔手边跟住做个夜字嘅亦，你打即刻会揾到好多七彩颜色嘅一啲嘅山势地貌，系无穷无尽嘅、哦。
0: 系
1: 啊。咁呢種叫丹霞地貌，好靚好靚。嗱，我
0: 啲相一張一張靚，你見我靜曬，其實我喺度睇緊呢啲相。
1: 係，唔好意思。嗱，咁樣去相咧，我有啲我影嘅，我 send 俾你；有一啲咧就係上網影嘅。咁咧唔明嗱，即係有啲人上網可能會有 P 圖啦，但我自己影真係冇 P。之餘咧，其實係睇陽光嘅，因為咧日落啊，特別喺日落嘅時候咧，佢嗰啲斜陽射落嚟特別靚。咁佢啲顏色咧，只要集中喺紅色、粉紅色、橙色、黃色，呢啲嘅顏色，因為裡面咧佢嗰個土地咧含嗰啲礦物多，特別係鐵多。咁咧佢哋當長期風化咗嘅時候咧，啲礦物露出嚟。咁咧佢好大片噶呢個地方，即係你坐呢啲吉普車咧，你係無窮無盡嘅。但係最靚咧都係要上呢啲嘅山上面咧，就影翻落嚟。咁咧每一日咧，其實你要預咗要接近日落，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咧，呢度嘅地方日落咧，差唔多九點鐘八九點先日落
0: 嘅。哦，因為個緯度嘅問題係嘛？但係有冇話即係夏天、冬天會有唔同啊？即係夏天就係啦。
1: 系啦，夏天就會差唔多八九點日落啦。咁咧冬天咧就會早翻啲。咁所以咧，你八九點佢哋有陣時閂門都有個時間限制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中意睇日落最靚嘅時間咧，我好建議大家就係試喺秋天、冬天去跟翻我哋咧六七七點左右，跟住你會睇到好靚嘅斜陽嘅。呢、這個地方咧，我睇過啲外國嘅雜誌啊。佢哋認為，因為你知道唔係下都睇歷史睇文化嘅，咁睇博物館，佢哋以地質啊，佢哋認為好多一啲外國嘅。即係權威雜誌認為地質中國最靚地質就揀丹霞嘅，咁啊見仁見智啦。但係我諗你打呢個字，我諗大家都哇然㗎啦。
0: 嗯哼，喂，咁但係去張亦咧，即係我哋見到啲風景咁靚，呢啲就好宏觀睇到嘅嘢啦。玩方面要點樣去玩呢？即係譬如話我哋要留幾多日啊，同埋有啲咩特定嘅景點，我哋一定要去咧嚇。
1: 嗱，張亦咧，佢好多人咧留一日或者留兩日嘅，我只建議留兩日，即係話代表咩咧？你好少會直接去張亦玩嘅，但係咧，如果我去蘭州玩，去完蘭州玩完就去敦煌，中間你就會經過張亦，你可以坐高鐵由蘭州即係幾個鐘到張亦，跟住玩完之後又坐幾個鐘去呢個敦煌，咁當然啦，你唔係一日做曬佢啦，咁我覺得咧，佢就一個中途站嚟嘅。即系话咧，你去敦煌，你睇莫高窟、玉林窟，其实或者你睇玉牙泉或者玉门关，其实你可以留五日嘅。但如果你时间有八日甚至至十日嘅话咧，我觉得你就可以往即系往呢个东边方向、往西安方向，系啦。咁咧，佢里面除咗呢个丹霞地貌之外，仲有咩睇咧？有一个叫做金塔紫石窟，嗱、这个、呢个咧好难满嘅地方，因为佢都系讲紧早两年先开放噶。但系咧，大家你成日我哋咪成日讲敦煌咪啲飞天好靓嗰啲飞天嘅，
0: 系啊，
1: 中国。

0: 城市嚟睇嘅風景，即係你沿住個雪山，你好少我哋講咧，平時睇石窟都係好似沙塵滾滾啊，或者沙漠睇噶嘛。例如敦煌莫高窟就係喺一個沙漠嘅山隔離噶嘛。
1: 係，
0: 但係咧呢個就喺雪山嗰度喎。
1: 係，哦，
0: 咪好正啊！
1: 係啊，即係諗起嗰個本身成個意境啊，都非常之犀利。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啊，聽聽 Teller featuring JC 陳詠彤嘅作品《溺愛》先，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早上嘅新地好快樂，帶你周圍去。

0: Sunday 好快乐。
1: 呢个夏天可能会各散东西，同时亦都是奔向未来新篇章的开始。

0: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麦卓华。
1: 我哋休息翻嚟咧，星期日早上啊，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直播室有小麦麦卓华，我嘅拍档今日咧就喺敦煌附近啊，兰州附近嘅张毅啊。你好啊，我想话你好啊，张毅，你好啊 ，Jerry。
2: 系，你想点咧？
1: 今朝早唔知点解个心咧，好似已经飞咗去咧，阵间会场嗰度啊。阵间我哋12点有 Super Happy Super Daddy， 今年啊，原来生活好快乐嘅一个同听众嘅聚会啦。咁啊，未开始之前咧，我哋继续今日同 Jerry 讲下张毅啦。头先讲咗啲地方咧，即系我觉得嗰、那个佛咧嗰个意境咧，都真系非常之好啊。咁但系除咗嗰度之外，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咧吓？
2: 嗱，咁咧喺市中心咧有中国或者亚洲室内最大嘅卧佛，咁咧叫大佛寺。因为大佛寺咧，亦都系元朝第一位皇帝同埋最后一位皇帝出世嘅地方啦，有传说嘅。都係要引傳說，因為唔係百分之百肯定。咁元朝開國皇帝大家知啦，忽必烈
1: 係
2: 好出名㗎啦。咁
1: 呢個知啦，呢個係
2: 係啦。咁呢個卧佛咧好大啊，有34米長㗎，所以咧你
1: 好犀利喎，呢個
2: 好大啊，仲係卧佛喎，喺個室內嘅廟裏面喎。
1: 係
2: 要諗喺一個元代1000年前嘅建築裏面放到咁大嘅卧佛，係好誇張嘅，亦都係市中心地標嚟嘅。咁咧，
1: 即係佢喺市中心啊，唔使話就唔使去到一個好遠嘅地方嘅喎。
2: 或者可以咁講啦，佢係因為佢中心咯，即係圍繞住佢咯，成個城市個發展。
1: 哦，即係因為佢係一個都比較出名嘅地方啦。
2: 係啊，可以話世界都係知名度嘅，因為佢最大卧佛。咁啊 ，Alpha 啦，呢個就可能即係少啲人講嘅乜嘢？究竟卧佛係咩嚟咧？平時同你睇嘅佛有咩分別咧？咁樣咁咧，呢個補充少少啦。咁其實咧，卧佛其實嚴格嚟講名叫涅槃佛，即係代表咧佢咧精神咧準備去極樂世界，即係代表功德圓滿嘅意思啊。咁某程度同當時一啲環境啊、戰爭都有關嘅，因為大家對死亡有恐懼，咁佢哋覺得即係卧佛係一個即係接受死亡一種方法，因為人咧其實咧死亡並不可怕嘅，準備去極樂世界喺佛嘅天堂享受快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佢同死亡有關係嘅，不過就呢個唔探討咁多啊。但係呢個卧佛咧就係1000年前嘅一個見證，亦都咧反映到當時候咧蒙古人即係喺元朝佔領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好篤信佛教嘅。即系谂下第一位同最后一位皇帝，同埋张毅咧有金塔寺之余咧，仲有一个叫马蹄寺。马蹄寺咧其实系一个成个依山而建嘅一个建筑。咁咧佢冬天落雪都系好靓嘅。咁亦都系藏传佛教嘅石窟，因为好少听藏传佛教，但系喺嗰度咧就拥有呢一个嘅石窟啦。咁所以金塔即系呢个无论金塔寺、马蹄寺同埋大佛寺同佛教有关，亦都证明咗佢系丝绸之路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方。咁啊 ，Alpha 呢度咧又想讲啲得意嘅知识俾你听啊。
1: 系
2: 你有听过马可波罗啦话？
1: 有马可波罗有好多，即系喺现代，你见好多同旅游相关嘅，明明都系用呢几个字，你就可想而知咧，呢一位人物咧，即系起码即系旅游啊，甚至乎即系当年啊，系揾地方，我相信佢都好犀利
2: 啊。系啊，你有冇谂过马可波罗咧？呢个意大利旅行家啦，其实讲紧系800年前啊，就经由丝绸之路咧，咁就去嘅。有冇谂过其实佢去边度旅行嘅咧？
1: 咁我又冇諗過喎，因為即係呢一樣嘢其實細個應該讀過嘅，咁但係我已經交翻曬俾先生啦呢樣嘢。
2: 係，我又慚愧，我冇讀過喎，即係可能
1: 我有喎、Marco Polo 呢個字應該係 history 即係西史入面嘅一個人物嚟嘅喎，如果我冇記錯。
2: 咁可能唔好意思啦，我同啲而家嘅同學仔講，咁可能我自己都失咗憶啦。嗱 ，Marco Polo 咧其實就喺張毅住過一年。
1: 係。
2: 一年，即是说他旅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就是张毅的金昌。咁呢个金昌古城呢以他命名的地方都挺多的。所以如果你说中国内地有没有一个地方叫 Marco Polo 呢，你其实就在张毅那里有的。以他命名。是啊，咁这个古城也很重要的。这个古城呢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世博会的地方。
1: 哇，我真的不知道完全。
2: 你估下
1: 咩年代？
2: 喺隋朝啊！
1: 哦，隋朝嘅世博会，即系唔系现代嘅世博会？
2: 唔系啊，公元我谂都有超过1400几年啦，1400几年前嘅。
1: 系，即系原来1400多年前，大家都已经系识得去，大家一起去交换啲文化，令到嗰个整体嘅生活质素进步噶咯。
2: 系啊，因为当时候隋炀帝咧，亦都系唯一一个系去过呢个丝绸之路，即系踏上去嘅皇帝嚟噶。咁、所以佢开大运河啦，科举系佢创立嘅。考科举，咁亦都系登陆丝绸之路。咁咧，佢其中喺丝绸之路里面咧，系接见咗好多国家嘅大事。有一个国家，系比较出位嘅，喺当时候嘅战舰好受到隋炀帝欢迎嘅。呢、這个国家就系今日嘅伊朗。因为伊朗佢出玻璃咧好出名嘅，亦都有好多嘅矿石啊，好多嘅资源。咁所以亦都可以话可能签署一啲条款咁样啦。令到佢哋嗰啲經濟往來，咁亦都喺張翼發生嘅，所以好多嘢睇啊張翼，咁咧亦都影響到後屘嘅明清嘅時期咧，亦都好多會館喺度，例如我哋成日講山西嘅商人啦，嗰度亦都係個山西會館、關帝廟黐住喺呢個大佛寺嘅，咁所以認識絲綢之路，除咗敦煌之外咧，其實比較多古仔啊，即係唔同元素嘅。嘅嘢咧，包括旅行又好 ，Marco Polo 又好，咁隋炀帝又好，讲宗教艺术都好，都系张翼发生啊。
1: 系真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当年读书嘅嘢咧就反弹翻晒出嚟，但系如果你自己真系亲身去过张翼咧，我谂呢啲嘢无端白写喺个脑海入边咧，点都会有一个模糊嘅记忆噶。不过我谂咧，嘢食嘅记忆应该会多啲啦。去到嗰边有冇啖好食咧？除咗兰州蟹拉面之外？
2: 食羊为主，坦白
1: 讲，哦，我啱、啊，
2: 你啱啊！嗱，佢有一种嘢食，
1: 酥唔酥先？
2: 都酥噶，
1: 我啱啊，越酥越
2: 你啱啊，越酥。
1: 有啲朋友真系
2: 内脏嘅食唔食噶？
1: 我食系
2: 咁张翼嘅嘢，
1: 唔好太吓，唔好太夸张嘅内脏咯。
2: 佢有一种嘢食咧，叫炒拨拉。我开始都唔知咩叫炒拨拉。
1: 咩叫炒拨拉啊？
2: 原来系又炒，跟住然之后咧，佢有个炉咧要拨同埋拉。咁咧，佢係即係煽
1: 火呢啲嘢嘅咁招，
2: 係咪啊？
1: 咁撥同拉啲咩啊？
2: 裏面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鍋，佢個鍋邊咧全部放唔同嘅羊嘅內臟，主要係內臟。
1: 咁點啊？即係撥啲內臟落去啲油鍋度，跟住就拉佢咁樣。
2: 係，拉嗰個係煽火啊！其實下面咧用傳統嘅方法煽火啊。
1: 係。
2: 係啊，咁然之後就爆炒咯。所以其實就係有一個舊式嘅方法去炒。
1: 全內臟我又未必真係中意，即係你話有冇得加埋落去，我覺得 O K 咯。
2: 但係其實好坦白講咧，越嚟越少啦，因為我諗唔係得你啊，好多人咧都少咁樣食法啦。咁所以而家開始多樣肉，
1: 同埋即係我諗大家接受嘅程度都唔同咗啦。除咗呢個炒撥拉，大家夠膽可以試之外，仲有啲咩咧嚇？
2: 嗱，咁咧喺敦煌就有鹵肉皇面，咁喺蘭州有蘭州牛肉面，咁咧張翼咧就有一個叫初魚面。咁其實初魚魚咧，初魚啊，食魚嘅魚，其實咧佢唔係真係有魚喺裡面，而係咧佢哋將啲面條咧就搓成一啲好似小魚仔嘅形狀，咁然之後咧係攞去涼乾撈嘅，即係話攞啲汁去撈嘅，即係好似我哋食拌面咁樣。
1: 係。但嗰啲汁系咩味道啊？即系一啲炒完肉之后嗰啲汁啊，定系啲酸酸辣辣嘅汁咁样嘅？
2: 系炒完肉嗰啲汁，卤汁、卤水汁。
1: 系、
2: 哦。好坦白讲咧，西北方咧，因为做唔到啲，特别喺甘肃做唔到水稻，所以佢哋咧就中意食小米同埋中意食呢个面食嘅。
1: 哦。
2: 早上就会食小米粥嘅，跟完之后咧，中午咧就食面食，所以咧佢哋咧消化咧其实系困难嘅，但系咧将呢啲地方咧。雖然咧佢乾啲甘肅，但係佢哋啲水果特別瓜同瓜有關嘅嘢，例如西瓜、蜜瓜特別盛產，咁所以可以補充水分同埋幫助消化。
1: 哇！咁我哋真係去到張翼咧，其實都幾多唔同嘅嘢食咧，可以試一下嚇。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 ，Jerry 可以繼續咧喺張翼啊、敦煌附近遊走。下星期咧再揾一個地方咧同我哋介紹啊嚇。而家呢個時間咧，聽聽 IDG Bubbles 嘅作品《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先。下星期新地好快樂，帶你周圍去。我同 Jerry 咧再同大家咧一齊咧用聲音去旅行啊！轉頭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嘅，千祈唔好走開。

0: 好快乐。
1: 早上11:36，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啊，星期日的早上同大家睇睇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这个地区亦都会有雷雨的。另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噶。睇埋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之后嘅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9%，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怎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0: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嚟到第2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由 Indy 去到好多朋友认识嘅 Young Hanson， 今次佢 feature 黄淑曼，喺熟悉嘅场景，二人嘅纠结，感情还愿见，播放次数118次。亚军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拥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词都令佢谂起成长嘅故事同埋感受，佢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52次。上榜七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冠军嘅位置，呢首嘅曲风同佢哋以往唔同，满有新鲜感。嚟自 FIFA 嘅 Baby Savage， 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7: Baby Savage，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9: Hello， 大家好。
8: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9: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哎，咁我咪下一个咯，咪再揾。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系佢先发觉原来对面嗰个唔系咁认真。系啊。这个是另一个角度去望这件事的。
8: 6月1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99.7 至102.1。
0: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13: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你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喺我身边嘅咧有嚟自博裕发展集团嘅 Victor，Victor 你好啊！
4: 你好，小麦你好。
3: 每个星期咧，小麦都会请嚟一位嘉宾同埋一个品牌咧，同我哋讲下点样咧可以过到一个优质又有品味嘅生活。今日呢一个话题咧，对我哋非常重要，尤其是咧我咁中意电子产品，成日只眼咧都要望呢啲蓝光，点样可以令到只眼咧舒服啲，唔会成日干干涩涩，而且黑眼圈咧都可以帮忙咧击退嘅。今日咧我哋就要请教下呢一位专家啦。早晨，
4: Hello, 早晨。
3: 我其实讲紧咧就系眼睛嘅健康，当然啦，眼睛嘅健康我哋要成日去验眼啦，就睇翻咧正确嘅一啲医学上面嘅健康。但系除咗咁样之外咧，我都知道啊，其实有一啲嘅中医方面嘅学说，或者我哋讲紧一啲中成药咧，对于眼睛嘅健康咧都系有帮助。喺呢一方面，我知道你都好有研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4: 系噶，因为其实咧，特別係而家都市咧，都會係用眼嘅時間好多啦。譬如我成日都會留意到好多時搭地鐵、搭車，啲人都耷低頭係咁玩手機，同埋又成日 zoom 啊，對電腦啊，對電視嘅用都多咗。咁所以眼睛嘅保護其實都係我相信嚟緊嘅未來十年都係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啦。咁我哋其實都有研究嗰啲咧，關於一啲嘅一啲嘅中成藥或者一啲嘅supplement啦，有冇話可以幫到？譬如好似牛黃咧，牛黃就
3: 牛黃唔係淨係要嚟解毒嘅咩？我哋成日都話牛黃就係解毒片，大家都以為係熱氣先食牛黃。牛黃對眼睛有啲咩好處？
4: 其實眼睛裏面有好多炎症嘅嘛，其實牛黃就可以消除眼睛嘅炎症啦。另外都有一個咧叫做紅花啦，紅花因為其實咧好多時用眼過度咧，特別係或者係啲空氣唔好嘅地方咧，成日會塞咗淚管啦。或者咁佢红花就可以帮助通啲泪管喎。咁另外仲有呢就係、是、譬如好似嗰、那个冰片咁啦、天然冰片其实就係一啲树木嘅一啲树皮嚟嘅。咁佢其实作用呢就係去翳呀。因为眼睛里面呢长年累月咁多毒素呢其实会积咗好多嗰啲垃圾喺眼底。咁但係因为有眼压就所以啲污糟嘢又清唔到走啦。咁但係呢个去翳呢个冰片呢就可以将里面眼睛啲毒素垃圾全部排走清出嚟，好似当系即系瞓醒咗一啲眼胶啊，一啲咁排出嚟，对眼睛睇嘢就会舒服好多。
3: 系咪即系我哋成日讲紧咧嗰啲眼屎啊？即系有阵时咧，我哋瞓醒觉唔知点解嘅，可能有阵时系冇嘅，有阵时就好多。其实呢个系咪同我哋身体嘅状况咧都有啲关系？
4: 都有关系噶，因为可能长期接触电子产品或者系有时即系有，譬如去咗啲空气好差嘅地方咧，嗰啲泪管啲尘埃越嚟越塞，因为其实泪管就喺我哋嘅角膜嗰啲位置噶嘛，其实暴露喺空气度噶嘛，咁你长期喺啲空气唔好嘅地方，个泪管啲沙尘啊、污糟嘢咪一日系咁入去咯。咁如果你唔排走佢，其实佢咪塞住你泪管。好多人点解会成日眼干啊？就因为咁嘅原因咯。
3: 喂，其实咧喺我哋一般人咧，即系以前咧嘅观念咧，就系讲紧咧，可能只眼干嘅话咧，一系就可能眯埋眼，等佢慢慢有啲泪水走出嚟啦。有啲朋友咧，可能就用人工泪水啦，或者甚至乎就用一啲防眼干嘅眼药水，其实坊间都几多呢一类型嘅产品。我想问下，其实坊间呢啲产品咧有冇效，或者咧即系用完之后会唔会搞到要成日用住嘅咧？
4: 其实咧，佢如果眼干咧，其实佢坊间一般用嗰啲都系人造泪水，或者我哋叫做生理盐水啦。其实主要就系我嚟表面嘅角膜嘅消炎，同埋就系令眼湿湿地就冇咁干涩啦，就系咁嘅原因。即系佢咧长时间要用嘅，因为佢唔能够通到泪管，咁变咗咧佢本身人嘅泪管自动会分泌啲泪水噶嘛，佢等佢只眼滋润噶嘛。咁如果冇咗呢样嘢，佢咪要长时间一干，佢一睇电脑内或者对手机内就要长期滴咯。
3: 系即系讲紧咧，唔系有话有啲咩副作用，但系因为佢本身就系、是。佢令到你冇咁干啫，佢冇嘢係帮到你手，令到佢真係識得隻眼睛自己分泌多一啲唔同嘅眼泪水，或者就係令到入面呢淤塞咗嘅地方呢可以通返。所以可以用，但係就讲緊个功效上面就只係你用咗嗰一阵。
4: 系啦，
3: 就冇一个可能好改善或者帮助嘅功效。
4: 同埋好多眼科嘅视光师都讲咧，

0: 因为一般嘅眼药水咧，佢会有防腐剂噶嘛。防腐剂如果长期用咧，就会对只眼睛咧会有一啲嘅影响，一啲毒素会影响嘅。所以甚至会令到眼底里边啲结构会变化，可能容易会出现有青光眼啊，或者飞蚊症啊嗰啲问题都会嘅。
1: 喂，头先讲到咧有咁多问题咧，我哋有讲到咧，其实咧即系喺一啲中医角度上面嘅中药上面咧，都会有啲帮助嘅时候咧，其实坊间会唔会有呢类型嘅产品嘅？
0: 有嘅有嘅，
1: 系喂，咁其实讲紧呢一类型嘅产品系点样啊？系要口服啊，定系话原来眼药水都有，定系两样都有咧吓？
0: 口服亦都有，眼药水都有。
1: 不如讲下眼药水先啦，好唔好啊？我都见到你好好啊，你带咗相关嘅眼药水上嚟啦。嗱，其实眼药水头先都有提过啦，你就话俾我听咧，坊间买嘅眼药水咧，一般呢个功效咧都系有少少治标唔治本。今日你带上嚟呢一个眼药水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0: 好啊，我哋依啲眼药水咧，其实配方有250年噶啦，由清朝乾隆到依家，咁佢咧亦都系香港唯一咧中成药注册咗嘅眼药水。
1: 哦，真系有一个中成药嘅注册号码噶喎，嗱、大家咧即系坊间揾嘅时候咧，都可以即系睇清楚。喂，有中成药喺入边滴落只眼度，惊唔惊嘅咧？嗬，
0: 嗱，因为佢本身冇类固醇，冇任何嘅化学成分，所以咧就只会对眼睛有帮助，就唔会有副作用嘅。
1: 系。咁我想问下，用嘅时候咧，同一般嘅眼药水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同埋用咗之后，头先你都讲啦，嗱，嗰啲呢度见到啦，成分上面有人参啊，有好多唔同嘅红花啊、天然冰片咁。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啊嘛，食落口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帮助咯。咁如果你话滴落只眼度嘅时候，嗰、那个帮助嗰个起效啊，或者即系嗰个疗效会有几耐先见到？同埋系咪即系用多啲，反而就会系通到啲眼泪管淤塞啊咁等等嘅情况咧？
0: 其实呢，因为我哋啲眼药水呢、本身人嘅眼球呢就有眼压㗎嘛，眼压就係阻住啲污糟嘢进出啦、即係污糟嘢排唔到出去啦，亦都冇嘢可以入到嚟啦。咁我哋啲眼药水呢，係咪我哋有一个高科技嘅技术叫 AKK， 就会将啲中药嘅成分呢带到入眼底、然后用中医嘅机理，其实好多时有眼底嘅问题都系里面有淤塞啦，有血管泪管塞咗，营养唔好啦，多垃圾啦，咁我哋就用中医嗰个活血化瘀啦，活通经络，就嚟将里面啲污糟嘢排走，所以就会有好多眼屎会出嚟啦，同埋就会令到里面消炎啦，通血管泪管啦，其实所有淤塞嘅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㗎啦。
1: 所以讲緊除咗口服有嗰个疗效之外呢，其实呢滴落隻眼度，第一因为呢个已经系通过咗政府嘅一啲测试啦，咁亦都有一个中医嘅号码，所以其实就安全啦。咁二来呢就系头先都讲咗啦，是可以帮到你解决嗰个根源嘅问题。我諗呢个好紧要啊，係咪？因为我哋有阵时呢即係等于我哋讲緊发烧可能你可以食退烧药。咁但食完退烧药你解决唔到嗰个根本嘅问题。眼都系一样，虽然听落去好似简单啲，咁行咪捽下囉。咁但唔系咁解㗎嘛。即係有阵时喂成日眼干眼涩可能会衍生到一啲其他嘅问题。你一定要喺个根源开始去着手。我反而想咁问，如果泪管成日都系咁样呢塞咗，我哋只系靠一啲人工泪水去做一个舒服啲嘅感觉，其实长远会唔会引发其他唔同嘅一啲疾病啊，或者唔好话去到咁远啦，会有一啲大啲嘅问题出现嘅咧？
0: 嗱，会有嘅，因为泪管塞咗咧，譬如好似咧角膜咧，同埋嗰个晶体咧，我哋成日话咧老人家容易会有白内障，其实就系因为个晶体混浊，咁因为佢本身嗰个位置就冇血管嘅，佢系靠泪水去清洗佢啦，咁、如果泪管塞咗就。你冇嘢可以入到嗰个晶体个位置咧、如果长时间就会令到容易有白内障出现啦。如果你个角膜冇晶冇液体冇嗰啲泪水清洗咧、就好容易会有嗰啲炎症啊、所以成日会捽眼啊、会红啊、发炎都系咁嚟嘅。
1: 明白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大家消化一下先，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 Victor 倾偈。
2: Sunday 好快乐，
3: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齐领略真正高端优质嘅生活。Metro Luxury
7: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喺新城 MBO TV 播出。
8: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0: 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翠华喺度之外咧，今日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佢好好啊，用咗第二个角度咧，同我哋分析下咧眼睛嘅健康咧，可以点样咧帮手令到我哋咧平时虽然成日都睇啲电子屏幕，但系都唔会成日眼干眼涩，甚至乎咧就会延伸到去一啲唔同嘅问题啊！喺我身边嘅有博宇发展集团嘅 Victor， 你好啊，
3: 你好，
2: 早晨，多谢你。
3: 早晨，
2: 头先你都讲咗啦，就系眼药水咧，的确咧就可以帮到我哋，不过就系睇下你点选择。一般喺坊间上面，我哋揾到好多嘅眼药水咧，可能入面都会有啲类固醇嘅成分啦，或者可能佢只系一啲人工滤水令你舒服啲。但系你话要长远解决眼睛入面啊，即系嗰啲泪管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问题咧，原来都有一啲咧就系中药成分系帮到手，但就唔系每一款眼药水都有，所以大家买嘅时候咧，都系要揾下究竟有冇呢类型嘅产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吓，除咗即系滴落去嘅之外咧，口服有阵时咧，身体入边嘅健康咧都好紧要。喂，系咪可以揾你头先讲嗰啲咧，即系中成药咧去药材铺执，定系为咗其他唔同嘅产品可以用到啊？
3: 有其他唔同嘅產品嘅，咁除咗眼藥水咧、其實有啲supplement咧，如果你選擇得啱咧，佢都對你個身體咧係有個眼睛啊、因為其實喺中醫嚟講咧，眼係肝主眼，係一個連鎖嘅機理嚟嘛。咁其實我哋都如果你揀啱一啲好嘅supplement，都會幫助到你個身體同埋眼睛都會好嘅。
2: 見到咧，呢度係其中一款咧嘅supplement啦。喂，你哋呢一個supplement啊，有一樣嘢咧，我就可以拋下書包先嘅。藍莓我就知道一定好。所以這一樣嘢應該大家聽眾朋友同我一樣都係咁醒目，
3: 嗰啲
2: 係啦，應該就知。但係其他咧，我又真係唔知道。喂，你逐一逐一同我哋講下喎，可以啊 ，Victor？
3: 可以啊，
2: 係。
3: 譬如咧，嗱，坊間其實一般嚟講咧，頭先我講過啦，中藥可以有譬如牛黃啊、人參啊、冰片啊、葱慧子啊嗰啲會有啦。另外咧，亦都如果以西草藥嚟講咧，譬如藍莓素啦、葉黃素啦、玉米黃素啦、卵磷脂啦、或者維生素嘅B12 啊、A 啊，有好多唔同嘅成分都會幫助，包括咗係個黃斑啦、冇咁攰啦、冇咁乾啦、以及就係防藍光啦，眼睛會明亮啲啦、清晰啲啦睇嘢。咁但係要識得選擇咯，呢幾樣嘅成分咧，都係好對於眼睛好幫助嘅。
2: 係啦，有啲朋友咧就話啦，唔緊要啦，我哋可以自己食下藍莓。當然啦，你食天然嘅藍莓新鮮買翻嚟係好事嚟嘅。但係有陣時咧，就是、一粒藍莓入邊嗰個成分究竟夠唔夠你令到個眼睛健康？即係我覺得好多呢啲健康嘅產品咧，你聽落去嘅時候啊，點解我唔食新鮮要食呢一啲嘅精髓？就係、是、因為佢入邊含有嗰個份量，先至可以足以。確保到幫到你手，
3: 佢提取佢裏面嘅精華出嚟嘛。
2: 係啦，我見到咧，即係而家我手上面咧呢一個產品咧，除咗有呢個藍莓萃取物之外咧，都有頭先你講嘅嘢嘅喎，牛黃啊、人參啊。嗱，決明子我都知道係對眼係有幫助。牛黃同人參即係話其實食咗之後，除咗就係對眼之外，其實身體其他譬如話排毒啊嗰啲都可以幫到手。
3: 補氣補血啊嘛，人參可以。
2: 哦，所以令到咧即係眼睛咧都係有幫助啦。
3: 有幫助，
2: 因為眼睛都有啲微血管喺度啦。
3: 係
2: 喂，咁所以但会唔会话要食好多先至会有头先讲到嘅一啲作用，定系话都系一个适当嘅份量就可以啦？
3: 适当份量就可以噶啦，即系其实佢系一个保健方式咯。即系其实眼睛你 keep 住一直要用噶嘛，好多好多信息你系用眼睇到先噶嘛，所以你其实一路保健住佢咧，对于只眼你将来做乜嘢都会开心好多咯。
2: 系不过有阵时咧，我成日都讲眼睛唔舒服咧，我就自己中意咧就系咁样按摩下只眼啦。而家上翻嚟咧，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Facebook 会见到啦。咁我但系咧。成日都俾我屋企人闹嘅，喂，你只眼，你只手污糟嘅，
3: 系啊，
2: 即系咁样好容易就会有啲感染啦，
3: 有啲
2: 感染就唔系食健康食品嘅，就要去睇医生就好麻烦。
3: 譬如有啲咧，嗱，其实你按摩咧，就系因为咧你想促进啲血液循环啊嘛，咁其实如果我哋有啲嘅產品，佢本身就係有負離子、有遠紅外線。咁、如果你當你滴完眼藥水，然後你又戴住個眼罩，咁然後咧你又等佢改善嗰個血液循環，同埋令到嗰個紅血球咧。 变咗唔好咁黏稠咧，咁你嗰个眼睛嗰个吸收啲成分咧，都会好好多嘅。
2: 系，而且咧，即系如果个红血球冇咁黏稠，我相信咧嗰个含氧啊，亦都系会好咗咧，即系变咗只眼睇嘢就清楚好多，
3: 同埋啲黑眼圈啊都会有助改善。
2: 哇，呢样嘢好紧要，即系我谂而家都市人咧，好多时咧睡眠都系不足，黑眼圈呢啲红猫眼可能冇去到咁严重，咁但系即刻即刻，尤其是女士好介意，系咁补粉，系咁补粉，男士啊粉都冇得补添，即系话如果用翻咧呢一类型咧。是养目修复的眼罩呢，我相信都有它的作用在这里，而且配合一些适当的，譬如刚才说有中药成分的眼药水，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是
3: 啊，事半功倍，吸收更加好，
2: 是明白了。那今天呢，多谢你介绍了这么多好的方法，令到我们怎样可以保护自己的眼睛。不过当然如果你有眼疾或者发觉眼睛不舒服的话，记得要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今天再一次多谢 Victor， 多谢你，
3: 多谢你。
1: Sunday 好快乐，
0: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中午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并且签署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王毅表示，两国是友好近邻，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积极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王毅强调，中方愿意同盟方一道朝着合作共赢的两国命运共同体方向继续作出努力。中国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作出通盘谋划，中方愿意同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巴特察察格表示，盟中关系达到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盟方都理解和支持中方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说，盟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和中方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正在籌備首次公開招股的美國 AI 大模型 ChatGPT 正開發商 OpenAI 遭到美國多個州的總檢察長聯合調查。公司發出的聲明表示，日前已經收到多個州政府發出的傳票，表示全面審視旗下人工智能產品的用戶安全。据美联社报道，由纽约州发起的多州联合行动，要求 OpenAI 提供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强调

0: 公司一直致力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法将技术带给大众。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的指控，包括被指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言辞。在上星期，一名加拿大母亲入禀法院控诉聊天机械人诱导她的女儿自杀。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指当地枪击案疑犯计划袭击之前向 ChatGPT 寻求建议。市场分析话，随着针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法律诉讼和监管审查日益增加，相关产品的商业模式正受到质疑。国港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次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710宗，其中149人死亡，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累计35名患者康复。当地卫生部门发表声明，指政府正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行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翻嚟本港，沙田一名两岁男童遇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 H 九流感。有醫生提醒家長，禽流感可以透過禽畜傳俾家人，傳俾人應該避免子女接觸活家禽。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話喺電視台節目表示，明白家長帶小朋友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應該係遠觀。如果接觸到家禽，就要立即洗手，亦要煮熟家禽先至進食。暑假即將開始，家長可能同子女出遊。關日話認為起行之前應該了解外地有冇任何疫情，提早接種相關疫苗。例如到訪亞洲地區，最重要就留意温度同蚊患。關日話又指，登革熱已經出現本土個案，即使不外遊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拍水、清理家居積水等。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港澳辦正在協調，希望最快在一兩個月後能夠安排目前在中國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員的黎嘉瑩和市民天地對話。他說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正加緊協調，強調會作出讓大家滿意的安排，細節屆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國家對航天員的選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間曾經擔心香港人少報名，沒想到最終有120人報名，而他親自面試大約80人，並從中推薦40人。他對黎嘉瑩的第一個印象是說話不多，性格平穩，表現得體，既謙虛亦都隱藏智慧。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1: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民生议题
6: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信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6: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7: 又是星期日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洁莹同埋柯仔柯创盛喺度嘅。柯仔啊，去到六月中你会想到啲咩咧？
8: 六月中想到一定是七八月去旅行啦。咁去旅行咧，我哋基本上有飞机啦，有高铁啦。咁我就好关注咧，五月底咧啱啱落成嘅 T2二号客运大楼个运作情况噃，
7: 系啊，冇错。咁今日咧，我哋讲下相关话题啦，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香港机场管理局嘅董事局成员啊，就系卢伟国博士啦。Hello，Doctor Lau 你好，
9: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7: 系啦，咁啊 ，Doctor Lau 上到嚟咧，咁啊会同我哋倾下咧 T2 方面嘅运作情况啦。咁啊，随住沙跑系统咧全面运作咧 ，T2 即系二号客运大楼咧就正式喺五月底咧投入服务噶啦。咁啊，航空公司亦都陆续咧进驻咗啦。咁初期运作情况或者有啲咩期望咧？
9: 嗱，首先讲下咧。这个我哋新嘅 T2 嘅客运大楼启用咧，就都真系香港一件大事嚟嘅。咁啊，卢伟国咧亦都特别有感受。点解咧？我喺机管局里边啦，作为董事成员之一咧，咁我都有具体工作负责噶啦。咁其实咧，我就负责三跑同埋工程委员会，我系做主席嘅。所以咧就真系整个三跑嘅建设同埋相关好多。設施的建設咧，我都真係直接參與其事，咁啊辛辛苦苦嚇，能夠咧係喺按我哋嘅原定嘅預算、原定嘅時間裏邊咧，係行到今天呢一步咧，係值得我哋整個團隊都高興。咁啊，因為咁咧，其實我哋早前嘅5月22號嘅每年嘅香港機場嘅酒會啦，就變成一個咧係 T2 開幕嚇。嘅一個慶祝嘅活動咁樣樣，咁啊一個嘉年華啦，真係好開心。咁我哋咧就係喺呢個新嘅客運大樓裏邊舉行嘅酒會。咁當然啦，就整個建設過程啊等等咧，咁我入去視察工地啊，到接近完成嘅時間個情況如何啊，咁我都真係有好多感受嘅。咁首先講下咧，頭先大家提到，喂，今年暑假就用出行的话是不是有机会用到 T2 呢、其实大家知道了，其实就已经陆陆续续呢、就15个航空公司来进驻 T2、有很多都是留在 T1 的、其中有我们即香港的航空公司啦，也有
7: 本地有三间
9: 本地三间啦、就还有呢、整个设计设施同埋嗰個流程安排咧，一定係令到我哋香港人本身同埋咧外地嘅旅客咧，都會係有一種全新感受。咁、首先咧，其實佢就各種嘅智能提升嘅設備咧係唔少嘅。咁同埋咧，你一去到 T2 咧，發覺哇，即係第一佢係相當闊落，地方好大，同埋咧係有好多嘅 LED。嘅
8: 屏幕，即
9: 係各種嘅屏幕，咁有啲係好多係3D
8: 嘅，
9: 咁我諗啲小朋友，唔單止小朋友，我見到都開心啊，
8: 大朋友都開心，
9: 即係立體嘅海豚
7: 會好興奮係嘛？
9: 跳出嚟係咪好興奮咧？咁所以其實就係想話呢一個咧係變咗一個係對於特別係休閒出行。开开心心咁样启动你呢个旅程咧，系从呢个角度咧去设计考虑，咁所以系一定会令大家耳目一新嘅。
8: 嗱 ，Doctor Lau 头先你讲啦，出行就希望开心啦，咁大家都见到 T2 其实好多新。

0: 搞作啦，咁其实面对而家地缘政治嘅局势不断咁样变化啦、嗯，其实预期喺启用首年咧，喺处理呢个流量方面咧，或者喺处理方面咧、嗯，有冇啲乜嘢嘅挑战，或者应该点样处理为之最好呢？
1: 好啊，首先就讲下嗰个整体嗰个主要嘅设计同埋设施嘅重要数字啊、嗯。第一咧，呢个新嘅 T 二嘅客运大楼咧，总共面积咧系有30万平方米嘅。
2: 嗯，
1: 大家都知道其实以前都有个 T2 的嘛、
2: 嗯、
1: 不过就只是保留了一些譬如地底的某些设施、
0: 嗯、
1: 然后上面基本上重新
0: 拆
1: 了、就是、建造也都是扩大了、嗯、
2: 所以是新的 T2
1: 是的所以是新 T2 了、嗯、所以它的处理的能力呢目前来讲是能够去到3000万人次一年的、
2: 嗯、
1: 而呢它还有一些是我们预计了的再进一步扩建可以去到5000万添。嗱、嗯，咁 T 一整体三跑等等连埋大家知啦。基本局亦都讲过，就系话最终咧系能够处理1亿2000万人次。
0: 嗯，
1: 咁所以目前系3000加埋咧，就 T 一啊等等嗰边系即系7000万咧、嗯，其实都话咧有已经可以去到1亿人次咁样嘅处理量噶啦。
0: 嗯，
1: 咁不过咧，我哋都系按嗰個市場嘅需要，按部就班去使用呢啲設施嘅。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喺呢個 新 T 二大樓首年咧，大約咧係處理800万到啦。
2: 嗯，
1: 咁啊唔係等於我哋能力只係800万，不過就即係睇目前嗰個走勢咁。咁至於咧，係柯姐你講得好啱。喂，地緣政治對香港喺呢方面影響係點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就即係有陣時有危有機。
0: 嗯，
1: 那個影響咧有負面亦都有正面。正面咧，其實都好多人講啦。喺呢個地緣政治同埋真係有見到一啲咧，我哋好唔希望發生嘅啲戰爭場面咧。
2: 嗯，
1: 反而喂，原來我哋呢邊係最安全。
2: 誒，佢哋成日講香港咧，就用個穩字。
1: 原來最安全係最穩定喎。好、嗯啊，我哋即係內地又係、嗯，無論喺治安啊，對於旅客啊，喺嗰個行程上面有保障佢哋嘅安全啊、舒適啊，啊樣樣都便捷咧。嗯，我哋覺得我哋做得好嘅，今天咧面對呢個地緣政治咧，其實正好發揮我哋呢邊嘅效能。咁而最近特區政府宣布啲旅遊數字咧，都證明呢一樣嘢。咁我哋亦都睇到咧，係除咗啲比較係傳統啊，係即係客人旅客會嚟香港嗰啲地方之外咧，都有好多咧過往或者嗰個數量唔係咁大咧，睇到佢嘅升幅咧反而更大添、嗯，所以呢個咧就正正回應咗我姐頭先講嘅問題。嗯，我哋咧都努力咧去轉危為機嘅。
2: 嗯，嗱 T2 咧啟用之後咧，點樣配合翻咧三跑咧？而家三跑系統去提升翻咧整體個空運能力咧，即係譬如有啲咩建議咧？
1: 嗱，就我頭先咧就提過嗰個整體處理量啦。嗱、
0: 嗯，
1: 咁喺呢一步咧就不能不提一提，即係市民咧唔好有誤會。
2: 嗯、
1: 哇，係咪而家咧係即係嚟港抵港都可以用曬新 T 二啊？啊，又唔係嘅。因為目前咧係開放提供服務嘅咧，就係離境嘅服務。
0: 嗯，
1: 咁啊頭先我提過個新感受啦。咁、嗯、啊，如果有時間我可以數下啲設施嘅，包括嗰啲即係自助嘅托運行李啊等等嗰啲。咁喺數嗰啲設施之前咧，應該講講咧，因為佢都只係提供呢個離境服務。咁、
2: 嗯、
1: 其實咧就都係咧要坐翻佢我哋嘅所謂 APM，、
0: 嗯、
1: 就去翻咧係 T 一嗰邊啦，係即係登機啊，即係等等咧就係、是、同而家咧就唔會有咩分別嘅，即、
0: 嗯、
1: 係你都係同樣好便捷嘅啫咁度。咁而咧係抵港嘅設施咧，就呢個咧又要配合咧我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 T 二嘅即係客運廊啦，
0: 嗯、
1: 即係所謂 T2C 啊，我哋話 Concord 嗰部分。咁、
0: 嗯、
1: 啊變咗我哋都會有即係新嘅更加多啲嘅閘口啊，咁、嗯、即係飛機嚟到，咁所以將來咧就會係全面咧就嚟港抵港設施都可以啟用。咁、嗯、呢個大致上抵港會幾時咧？年今年年底到出年啦，呢時間係、
0: 嗯、
1: 按需要，
0: 嗯、
1: 我哋就即係提供適切嘅服務咁樣樣嘅。
0: 是我成日觉得咧，就即系香港嘅机场服务咧，就日日进步啦。喺个摆位上面，其实面对我哋周边嘅竞争，譬如包括深圳啊、广州啊，或者未来香港机场喺唔同方位上面咧，其实嗰个定位系点样，同埋如何提升自己嘅自我优势咧 ？Doctor Lau，
2: 入边喺大湾区里面，
1: 系冇错啦。嗱，你即系讲到一点咧、嗯，就正正系我哋嘅挑战与机遇。咁、嗯、所以你

0: 可以讲系一个非常出色、非常重要嘅海陆空联运嘅一个枢纽。嗱，咁呢个咧，我哋唔系流于口号噶，我哋实际上做噶噃。嗱，譬如咧，我哋建设咗好新型嘅大型嘅停车场。咁咧变咗咧，你喺港珠澳大桥揸车过嚟咧，可以 park and fly， 拍低架车。就好方便咧，就有
1: 無
0: 人車啦，即係送你去機場嗰邊登機添啦。咁而咧都可以即係 park and visit， 即係話咧你泊呢架車咧就喺香港其他地方玩啦咁。咁所以呢個咧就其中咧發揮呢一個咧即係所謂即係海陸空即係聯運嘅一個優勢。咁啊其實物流都係嘅。咁物流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啦。其實我哋喺東莞虎門咧。而家個咧國際機場咧同當地海關咧合作，一個即係咁樣嘅設施咧，就令到咧啲貨物咧陸路咧去到嗰度咧，就可以直情喺嗰度清關。咁然後咧就上船咧，直接去到我哋國際機場一個特別嘅一個碼頭仔。咁然後嗰度咧就上飛機嘅。咁所以喺咁嘅設施咧，就令到不單止係流程加快啊，成本亦都減輕。所以無論貨流物流啦。我哋咧都系喺呢方面咧，系即系绞尽脑汁，点样咧发挥我哋嘅优势。
1: 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关注住咧 T two 咧，即系我哋讲紧开咗之后咧，特别系即系对旅客嚟讲都有个吸引力啦。其实 T two 嘅商业区或者餐饮配套等等有啲咩布局同埋项目咧，其实同现有嗰航天城啊，或者航天城嘅 Summit Sky 啦，又或者系即系亚博馆方面，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协同效应咧？
0: 嗱，就如果講呢、這個同亞博館啊、Eleven Sky 啊，咁就 T 二咧就會係提供咧，就係利用嗰邊服務咧一個即係非常即係便利嘅，一個接駁可以咁講。咁而大家知咧，就其實就我哋嘅 Eleven Sky 其實已經起好咗，咁裏邊嘅設施咧係有部分啟用，有部分未。咁呢個亦都因為咧，就嗰、那個。整個無論經濟活動啊、旅客嘅活動咧，都的確咧係受疫情啊等等影響。
1: 大家都好關注嗰個咧，點樣可以善用咗？
0: 咁所以咧，日後咧，我哋覺得就除咗咧喺嗰度咧可以配合 T 二咧係提供咧旅客一個非常之好嘅無論餐飲啊、購物啊、消閒嘅地方咧，其實嗰度咧係喺個原底個構思咧，都希望成為有啲某啲商業範疇嘅一個樞紐嘅。咁而至於咧，我哋嘅亞博館咧嘅第二期咧，就如火如荼啦，嗰度咁我哋都會提供咧就相當好嘅，無論係會議啊、展覽啊，以至係表演嘅場地。咁所以點解我話咧，其實就係呢個我哋個即係機場嘅城市，咁樣嘅概念咧，就真係希望咧能夠將呢種種嘅好元素結合。仲有一個新元素，呢、這個新元素不能不提，就係咧早幾日。早段時間啦，因為講早段時間添啦，就國務院咧已經係宣布咗大灣區嘅遊艇自由行，
2: 係呢個非常好。
0: 嗱，咁我哋一路講話遊艇經濟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就真係中央政府咧俾我哋打咗支強心針，
1: 喺五月底嘅時候公布嚇，
0: 係啦，早前公布啊嘛，五月底啦。咁所以呢一個嘅呢一個嘅重要嘅政策重要嘅指示咧。就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契機。咁而喺呢方面嘅鋪排咧，其實就我哋機管局一路都研究緊。其實特區政府都係，因為個遊艇經濟其中一樣咧就係基建，泊位目前真係唔夠嘅。咁變咗你嗰個泊位要增加呢個必然嘅。咁而且咧係要提供咧係比而家咧更加便捷嘅遊艇嚟到香港。即係無論係所謂通關啊等等咧，就都會好快速、好便捷。咁而機場咧。大家知啦，其實咧，我哋連接咧好優美嘅水體嘅，亦都係好大嘅水體，所以我哋計劃之中咧，希望咧嗰度咧變成咧係一個好優質，亦都咧能夠拍到咧所謂超級遊艇嗰類嘅咁樣嘅設施。
2: 都聽到我知道，其實政府就講咗咧，會喺遊艇經濟方面就加把勁啦。咁中央提供咗好多便利嘅政策啦。咁作為機管局嘅，或者譬如本身之前已經啟動咗一個機場城市嘅遊艇港灣項目。咁呢個項目入邊咧，講緊就係話，知你有佔200公頃嘅水體，提供500個泊位啦。咁究竟其實而家個情況係點咧？項目首期咧將2028年咧就會分階段完成，預期咧就係有啲唔同嘅招標啦。咁就招標亦都意向咧喺今年11月2號就截止嘅。咁其實你。

0: 推測市場反應又會係點咧？
1: 正如咧頭先我即係大致上講咗我哋個大計啦，咁啊真係配合呢個我哋個所謂機場城市個大概念咧，就好多方面咧都要加把勁。咁所以遊艇經濟亦都成為特區政府嚇而家咧喺個經濟範疇上咧一個好重要推廣嘅。咁所以咧，正如你頭先咧，我仔都如數家珍講咗我哋嘅大計，就正正係咁樣。咁我哋係盡速進行嘅，盡速進行嘅。咁我亦都好相信咧，就譬如喺資金啊等等方面咧，我哋都唔需要即係擔心。你知道啦，我哋成個三跑項目咧都唔需要問政府攞咩錢嘅，我哋嘅儲備啊，我哋嘅機場嘅一啲服務嘅收費啦，咁就即係加上咧係市場攞資金咧，其實都應付咗。咁所以將來如果有比較大型嘅呢啲投放嘅話咧，譬如話喺市場嚇即係籌募資金，亦都我相信都係。都是受歡迎，咁因為頭先你提到地緣政治咧，其實好多熱錢咧想周圍揾安全可靠嘅投資對象啊嘛，咁我哋香港唔係單係講機場啊，其實我哋好多基建、綠色基建特別係啦，咁呢個咧都會係咧係喺個金融市場方面咧，都係一個可以講係即係新嘅機遇啦。
2: 點樣強化我哋香港作為咧國際高端旅遊中心嘅形象？預期嗰個客群上面嗰個吸引嘅程度又係點？
1: 嗱，即係首先咧就都要真係要數翻我哋咧 T2 咧，就點解要有咁多新型設施，亦都即係有啲乜嘢新設施？嗱，包括咧。你一去到咁啊，梗係要所謂嘅 check in 嘅櫃台啦。咁我哋咧有 P 到 W 有八行嘅，咁而裏面咧總共提供咗68個特快嘅行李托運櫃台，58個自助登機櫃台，108個混合登機櫃台。咁而呢啲自助行李托運嘅櫃台同埋混合登機櫃台咧，都係有超低地台設計，即係你唔使好辛苦托。件行李咧擺入書重大，咁所以對於特別年青嘅旅客，嗱當然咧佢會好樂意利用嚇，譬如自助啊呢啲嚇撳啊搞掂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會有同事喺度提供服務啦，有啲人唔識嘅，我哋會提供服務。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你去到你感覺上咧係一個好新型、好有動態動感嘅一個大樓。咁而咧設施上咧又令到你覺得係即係新穎嘅。是好用的，做了这部分之后呢，你去到禁区呢，你就发觉我的智能安检通道呢又是很犀利的，
3: 好方便，
1: 用什么啊？面容识别，
2: 嗱，点样犀利法咧？都唔够咧，就系咧，我觉得咧，亲身去体验下啦。咁呢段时间咧已经系开咗噶啦嘛，咁啊，大家由呢段时间去到咧暑假期间，如果外游咧都可以咧去即系感受下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吓。
1: 大力推荐，
2: 系啦，冇错。我哋咧今日咧就同阿 Doctor Low 咧即系刘伟国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多谢晒。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7: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是会想跟他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跟他共度余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不是试一下咯，但是发觉原来试完他不是这样想的，那我就下一个咯，不是再找、其实某程度这一首歌主人翁的见一个爱一个，他可能个个都是很认真，但他才发觉原来对面那个不是这么认真、是啊，这个是另一个角度去望这件事的。
8: 6月1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新城劲爆落下榜。
10: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BTS 防弹少年团的速度 Swim，

0: Ariana Grande. 자, 안녕하세요.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星上劲爆流行榜。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到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中午12: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1: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5: 寿
4: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城市，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2: 神，风味旅程，
6: 颜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天边冇星
1: 辰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7: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8: 我们的 Z 世代，
7: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9: 揾嚟搞穿，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11: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可怜天下父母心，
7: 咁边个可怜我啊？
8: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9: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

0: 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5: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吓啊嘛，柯仔啊，头先我哋啱啱同阿卢伟国工程师咧就讲咗咧 T2 方面嘅发展机场啦。咁其实我哋讲紧香港咧，除咗机场咧系一个旅游景点之外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地方咧都系旅游景点嚟
6: 嘅。系啊，俾我最中意咧就是我哋嘅海滨发展，因为其实沿途好靓，咁见到我哋海滨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改善啦。
5: 诶，仲有好多期间限定添，我都系海滨之友嚟嘅，成日得闲咧都会去睇下嘅。咁今日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何文宇一齐同我哋倾下。Hello， Ivan 你好。
7: Hello， 你好
6: ，Ivan 你好。
7: 你好，
5: 阿仔你好。你好啊，咁啊嗱，我哋成日讲海滨咧，其实海滨近年咧都好多人会讨论佢系一个旅游嘅热点之一啦。东岸板道咧全长2.2公里咧，东西两段咧都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旧年年底。咁其实我都有去过啦，你自己睇翻嗰个使用情况系点咧？
7: 我在 Facebook 見到你最近去過，其實東岸板道在去年12月底開放之後呢，就一直都很深受市民和遊客的歡迎的。整個板道大家都見到啦，我們是給市民和訪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啊，有些社區活動啊，也都有些跑步啊，帶狗行啊，散步啊，甚至有些坐在那裡發牛鬥的都很多啊。咁沿途嘅特色都好多嘅，咁我就唔詳細講啦。咁其實由今年一月至而家咧，東岸板道我哋已經分別舉行過唔少個15場嘅活動。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呢活動包括街舞啊、嘉年華啊、跑步啊、步行啊，即係所有呢啲活動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高興東岸板道係可以為市民同埋訪客打造咗一個充滿活力同埋多元。
5: 我有少少想問一問咧，我都啱啱去過啦，特別咧東岸板道咧喺炎炎夏日之下咧，其實佢有啲位咧其實都係冇瓦遮頭啦，特別係即係你哋有一個嘅玻璃咧，可以係睇到個水底嗰個位置啦。以往咧都幾受啲市民去歡迎嘅，但係咧我早幾日去嘅時候，發覺原來炎炎夏日咧喺嗰個位咧，其實就真係咧好難停留嘅。其實呢啲嘅配套上面有冇諗過咧？
7: 嗱，你去東岸板道喺 Facebook 上面我都見到啲相都好靚，顏色好靚。好熱，睇到啲相都見到好熱。咁我哋其實一路推崇嘅叫先博通再優化咧，其中一個理念就係我哋將我哋嘅海濱空間咧係第一時間開放俾公眾使用。咁市民喺使用過程咧係會好多 feedback 俾我哋嘅。咁我哋就會去聽同埋去考慮有邊啲地方可以改善。譬如你頭先講烈日當空有冇多啲？遮阳挡雨的地方呢，其实整个维港的海滨呢都是我们现在想着怎样去优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那东岸板道其实我们初想呢都因为它有很多部分在天桥底的。但是最近即係我哋睇到嘅情形咧，就唔喺天橋底嘅部分，其實都係面對同樣嘅問題。咁呢方面，我哋會一定同政府嗰方面去一齊思考，點樣可以逐步咁去改善，提供多啲我哋叫 shelter 或者 shading 俾我哋嘅市民。
6: Ivan 係我知道咧，其實政府咧都講咗啦，就係即係目標喺2028年咧，就將維港兩岸嘅海濱咧延長34公里嘅。其實而家個進度如何咧？
7: 其實呢方面我哋嘅進度都即係有賴發展局和所有其他部門的鼎力的合作，我會說是即係都相當理想，因為到去年年底為止，我哋其實已經維港海濱的長廊已經延長到32公里了，所以去到2028年加多2公里咧，我就覺得完全不是問題。咁簡單講，我有少少覺得他哋已經超額達標噶啦。
5: 嗱，我哋成日講海濱咧，好多人感覺咧就集中咗喺咧港島海濱個開通啦。九龍海濱開通嘅進度究竟係點樣咧？每次同你訪問嘅時候都講話啊，九龍其實有進度咁，當中其實個挑戰又係點咧？
7: 嗱，我哋喺其實舊年開始咧，我哋已經將我哋海濱發展嘅重點放咗喺九龍嘅。包括啱啱喺3月底，我哋開放咗前紅磡鐵路貨運碼頭呢個特色活動空間啦。咁大家好多都喺媒體上面見到有一個好特色嘅紅磡兩個字寫喺地下噶啦。咁我哋都預計今年之內，我哋可以博通到75% 喺九龙嘅发展嘅海滨大概有15公里啦。咁亦都我哋预计喺去到2028年咧，我哋可以博通到80%，系16公里嘅海滨嘅。咁喺3月底展开嗰、那个政府亦都係3月底展開咗一個叫東九龍海濱長廊研究。咁呢個研究咧係希望探討進一步貫通東九龍，尤其是喺土瓜灣啊、九龍城一帶嘅海濱，同埋點樣可以優化嗰部分嘅海濱嘅設施。咁我哋預計有關嘅研究會喺年中至年底就會同各位持份者或者公眾做諮詢嘅。
6: 但其實呢個研究咧，好多即係住喺九龍嘅朋友都好開心，因為其實見到咧，其實政府或者海濱事務委員會咧都着力去處理呢個九龍嘅海濱啦。咁但係當中其實過往遇到啲咩困難或者障礙，令到九龍嘅海濱遲遲都未能夠做一個叫貫通嘅安排咧？
7: 其實九龍嘅海濱一路都係成個香港歷史發展遺留落嚟嘅，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咁包括我哋有一啲設施，譬如講九龍城啊，佢有啲設施就係煤氣，係喺長隆灣嗰度，就喺嗰度落維港嘅海底穿過去供氣俾香港島，咁所以嗰節又係到呢刻為止都未能夠打通嘅。咁又例如我哋喺魚尾石嗰度，咁我哋嗰度係一個我哋叫維港裡面剩餘嘅唯一一個自然海岸線，咁佢就將佢即係連埋一個海心公園一齊去即係做咗俾市民使用啦。咁嗰度市民都需要係繞返入去個海心公園裏面先通到去另外一邊嘅。咁第三個地方當然就係有個工業大廈喺近紅磡嗰邊啦。咁因為個工業大廈比較複雜，就好似其他有一啲類似嘅案例呢，佢係有一個我哋叫 Sea Access 嘅 Right， 即係有個海達嘅權，佢可以船去嘅。咁所以嗰度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我哋都同我理解政府都正在即係探討緊唔同嘅方案。咁當然希望係有一啲win-win-win 啦，即係大家土地擁有者、市民係啊，同埋政府都能夠大家一齊贏嘅方案啦。咁但係退而求其次，我哋都有一啲方案係袋喺個袋度嘅。咁我哋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推進呢方面，將九龍嘅海濱連接起嚟嘅。
5: 有冇個目標咧？
7: 呢一刻我未能够话俾你听。
5: 系啦，咁就要稍后啦，系咪？咁啊，嗱，而家咧，大家话咧，通往海滨咧，各个海滨有唔同嘅途径啦。咁啊，政府嘅计划咧，推展咧首条系博通咧港铁中环站至到中环海滨嘅全天候啦无障碍嘅行人隧道，接驳埋咧港铁站同埋附近嘅商业大厦啦。想问一下 Ivan 咧，目前嘅进展系点样？唔少人都关注住依中环区，有呢啲嘅搞作嘅时候，会唔会影响节日上面一啲嘅规划啊部署咁咧？
7: 嗱，其实三号用地咧喺我哋中环海滨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综合嘅商业项目，佢其实坐落喺我哋中环海滨嘅旁边，咁佢系会打造成为一个崭新嘅地标嚟噶。咁我哋希望系藉住呢个机会咧，系强化我哋成个中环嘅行人网络，我哋所谓叫做畅达性同埋可达性，咁系将佢由呢个三号用地呢个项目，将行人嘅网络连接去而家中环整个行人天桥啊，所有嘅网络带到啲市民同埋访客好容易咁出到去我哋中环海滨嘅。咁所以其中一个要求咧，就系要佢喺三号用地嗰度咧，系兴建一条地底嘅行人通道，系直驳落去中环地铁站嗰个 Concourse 嗰度，咁即系喺大家知嗰个 Alexandra House 嗰、个 Concourse 嗰度。咁落成之后，其实市民系好方便，一出嗰个 Concourse 咧，就可以直接经过三号用地。三号用地系一个比较特别嘅项目，佢里面除咗一般嘅商业嘅设施啊、零售啊、餐饮啊，我哋喺嗰个项目都要求有相当大嘅比例嘅绿化、公共空间啊，一啲sitting 俾公众坐啊，甚至系一啲文娱文化嘅设施啊咁。咁所以经过一个咁嘅项目，然后可以直达我哋呢个中环嘅海滨。咁我哋希望呢个项目落成之后，系令到我哋成个维港海滨，尤其中环呢一节咧，那个可达性同埋嗰个联系性咧，系更加理想嘅吓。
6: 嗱，讲起中环海滨咧，好多人都会谂起天星码头啦，因为其实都喺隔篱啦。咁占地都系3.7公顷嘅，亦都系维港一个重要嘅地标啦。Ivan， 咁你见到其实过去咧喺度曾经举办过好多不同类型嘅大型活动嘅，咁啊当中亦都讲紧就系好多市民去参加啦。咁系较早。

0: 前咧就用一个相信封制咧，就要进行呢个招标。咁啊，过程都系好顺利嘅。咁就未知嚟将来嚟紧系咪都会继续用呢个方法去做一啲招标咧？同埋另外，其实海滨嘅发展同埋夜经济、那个城市经济入边有乜嘢可以做到互相配合咧？
1: 嗱，其实中环活动空间我哋重新政府重新招标咧，都系一个既定嘅机制嘅，咁喺今次嘅招标咧，我哋其实就政府系加入咗一啲新嘅条款啦。咁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活动空间系喺未搞活动嘅时候，或者超过一段时间唔搞活动咧，佢系需要开放三分一嘅地方出嚟俾公众去使用。咁同埋我哋都要求咗佢咧，喺呢个项目今次嗰、那个STT 里面咧，系近海滨嗰边咧，要设立一个唔少于100个平方米，即系1000尺嘅永久性嘅一个餐饮设施。咁呢啲咁嘅要求咧，其实就系希望能够强化我哋呢个中环活动空间同埋佢周边嘅联系，同埋佢多元化嘅元素。咁今次呢个活动空间嗰个投标中标嗰个咧，系一间我哋叫做佢叫做中启有限公司啦。中启有限公司其实系一间非牟利嘅公司，由恒基兆业同埋耀永文化有限公司一齐组成嘅一个合资公司啦。咁佢哋嘅租期系会有五年嘅，由7月1日开始。咁我哋睇过佢嘅标书嘅建议咧，我哋都觉得佢嘅建议系相对其他嘅投标者嚟讲系有一啲相当明显嘅优势嘅。咁包括佢哋提议嘅就系话喺佢哋推动呢个海滨喺呢个中环活动空间嘅盛事嘅时候咧，佢系会连接或者联系埋其他香港嘅一啲零售啊、餐饮嘅设施啊，咁系另外令到成个活动系会产生一啲我哋叫协同效应，令到一啲访客除咗嚟参加我哋中环海滨呢个中环活动空间，例如Wine and Dine 啊，為例如一啲 Carnival 啊，佢係會好容易聯繫到香港其他嘅地方有啲咩盛事，有啲咩可以提供，啲咩好嘅餐飲嘅設施。咁所以呢個協同效應，我哋覺得係相當明顯嘅。咁同時佢亦都即係有一個好好嘅 offer 俾我哋咧，就係話，除咗我哋個標書要求話啊，你唔搞活動嗰陣時要開放三分一，佢係承諾咗就係話，佢搞活動，如果個活動要用嘅空間唔多過三分二咧，佢都保持住可以將嗰三分一開放俾公眾使用。咁而且佢係採用一個活動性嘅圍欄，即係啲 flexible 嘅 fencing 咧，係變咗係好靈活咁，可以令到我哋中環活動空間嘅使用咧，係更加可以貼切到，即係貼近到市民嘅需要。
2: 咁当然啦，我哋成日讲喺海滨搞活动啦，要喺海滨引入啲商业嘅营运者，同时又要自负盈亏咧，其实都真系咧，可能要计计数啦，点样增加个诱因啦，既要保障到咧基层市民咧嗰个用嗰个公共空间嘅权利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经济上面有贡献啦。
1: 嗱，我哋喺今次中环活动空间嗰个标书嘅合约咧，第一样嘢咧，亦都即系接纳政府接纳咗好多持份者嘅意见，包括海滨事务委员会意见咧，就将我哋嗰个 STT 即系个短期租约咧，由一般政府采用嘅3年咧，就延长到5年。咁呢个就系因为我哋希望一个长啲嘅稳定啲嘅时间，咁变咗任何嘅呢个营运者咧，佢有个少少有个长啲嘅规划。可以投資多啲去改善呢個空間。咁頭先三分一個用地用作即係唔舉辦活動嗰陣時開放俾公共空間，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要希望提供到俾公眾可以免費使用到個空間去享用到個空間啦。咁佢其實其他喺標書裏面亦都有啲其他嘅建議，我哋覺得相當好嘅，就包括佢會提供一啲免費享用嘅設施，例如緩跑徑啊，一啲休憩嘅設施啊。咁另外佢亦都係即係好似我頭先講，佢係建議會用一啲靈活嘅呢個fencing 啊，啲圍欄 令到在任何每一次的活动呢都可以令到个空间是即物尽其用。咁我觉得呢啲咁嘅建议呢其实是相当好咁提升咗海滨嘅畅达性同埋嗰个视觉嗰个联系性。咁亦都更加重要嘅係令到市民可以享用空间嗰、那个福

0: 度或者嗰个机会系大好多啦。咁
1: 嗱，头先我听到 Ivan 都系讲咧，就点样善用公共空间咧，即系既俾市民多啲用，亦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具体嘅发展啦。嗱，我哋见到其实政府咧正喺度修订紧一个叫做保护海港条例嘅。咁其实点样能够将呢一个保护维港同埋增加便民利民设施用啲海滨设施咧，取得平衡呢个位，即系作为海滨事务委员会嘅，又有啲咩关注咧？
0: 嗱，关于保护海港条例修订条例咧，即系其实喺2025年就已经通过咗啦。咁啊，但系我都即系必须沉气咁讲讲咧，就系喺修订嘅过程，政府其实已经多次咁表，即系确定咗一定就系话。大家其實都理解市民的訴求的，就是不會在維港裡面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填海造地用房屋，而用作房屋商業或者工業的發展。那這點首先就是作為一個大原則先的。那然後就在那個修訂條例裡面呢，就其實它將大型填海是更加規範化的，它是直接需要有一些特定的機制要求步驟，然後上到去行政會議會同特首去審視是不是符合凌駕性公眾需要，而同時是一些小型的填海或者是優化我們海濱的工程，它又用做了一些即拆牆鬆綁的措施，在一些特定的面積、特定的範圍要條件之下，經過一個比較嚴謹政府內部的審查，它是可以比較快地去，或者有些確定性咁去推行一啲海濱嘅優化措施嘅。
2: 當然啦，海濱咧其實有陣時咧都會被大家講咧係規矩好多啊，又唔可以踩單車啦，又唔可以攜帶寵物等等啦。咁隨住而家唔同啦，嗱食肆領牌之後，啲狗隻可以都入去咧，均規例咧入去咧食肆嗰度咧係一齊同狗主人咧一齊進食啦。咁未來海濱會唔會考慮逐步咧就走向全面開放嘅管理模式咧？
0: 嗱，海濱共享空間呢個概念咧，其實係透過一個開放式嘅公共空間管理嘅模式同埋願景帶動呢個方式咧，我哋能夠希望能夠讓市民咧喺一個相互尊重、大家照顧大家嘅需求下邊咧，去發揮佢自己嘅創意，去點樣享用呢個海濱空間。咁而令到大家係有唔同嘅體驗，亦都希望我哋嘅海濱能夠更加有活力同埋多元化啦。咁大家去到海濱可以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其實目前我哋有七個海濱共享空間嘅，分別喺香港島同埋荃灣嘅。咁我哋覺得喺未來我哋陸續即係將個注意力擺喺九龍之後咧，我哋相信咧就其實有更加多嘅海濱場地係有咁嘅空間可以即係一齊去推行呢個海濱共享空間呢個模式嘅。咁海濱共享空間嘅落實其實就喺政府嚟講，我哋睇到佢有啲好正面嘅影響，令到一啲政府嘅部門開始比較用一啲開放啲嘅態度去接受一啲創新啲嘅理念或者係設施嘅。咁而大家都知道，譬如近幾年康文署將一啲公共嘅公園啊，都開始有啲地方係容許人寵共用啊。又例如大家政府而家開始提出可以有啲餐飲設施都可以俾啲狗入去。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在我们海滨共享空间里面落实了之后，是令到政府其他的同事看到一些正面可以尝试的空间。
2: 好，这个呢对于市民来讲都是好事来的，更多空间可以给市民可以在悠闲享乐，是不是？今天多谢何敏耀，多谢 Thank you。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给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识睇。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表示，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预计大楼第一年会处理800万人次的旅客，但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的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会按市场的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至于在地缘政治之下，卢伟国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又或者是旅客的行程上，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到旅客，达到转危为机的效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是南大屿秉持先保育后发展的原则，在大澳推动各项保育和文化延续工作，并且循序渐进地优化基础设施，以配合社区的需要。林汉豪在网志指出，最近落成的盐田桥和宝珠潭桥正正提升了大澳河涌两岸的联系，同时在设计上以巧思配合大澳油涌的需要。土木工程拓展处在规划大澳改善工程的时候，一方面致力优化区内的基础设施，同时保育大澳独特的文化传统。林汉豪说，建桥工程主要依赖水路运输，但河涌潮汐涨退，加上现有大涌桥和新基桥的高度限制，令到水路运输亦都有困难。因此工程团队设计了专用的工程船只，能够在不同水深灵活作业，同时采用预制钢结构作为桥身，让生产过程和地基工程同步进行。林汉豪又说，当局将会继续和社区携手合作，致力保育大澳的渔村风貌和传统文化，同时为大澳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0: 點。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協議預定在星期日簽署，屆時霍爾木茲海峽將會即時重新開放。特朗普在社交網站發文說，當局會在適當的時候，即是中東局勢完全平靜之後，派人進入並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崗岩山脈深處的核塵埃，即是濃縮油。他說美方會將這批高濃度的濃縮油進行稀釋並且銷毀。特朗普又說，期待與伊朗以及整個中東地區開展長期合作，希望整個政治進程可以快速而順利地推進。不過他同時發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敗，美國仍然會有終極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遠不需要動用。不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就表示，伊朗和美國簽署備忘錄的確切時間不是星期一，但不排除未來幾日簽署備忘錄的可能。對於有報道說，包括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內的伊朗代表團星期日會到訪巴基斯坦監督協議相關技術性談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來一兩日內沒有出訪的計劃，亦都沒有計劃出訪日內瓦。瑞士今日會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立法限制全國的人口規模。如果這項提案獲得通過，瑞士將會成為歐洲第一個設立人口上限的國家。選民在今次公投之中將會面臨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瑞士人口是否應該被限制在1000萬之內。根據瑞士政府數據顯示，瑞士目前人口剛剛超過900萬，當中超過1/4的居民是外籍人士。這項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黨瑞士人民黨提出，並且將議題包裝為可持續發展。該黨在競選網站上表示，不受控制的移民導致瑞士人口增長過快，負面影響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很明顯，亦都令很多當地人越來越覺得自己在國內好像個陌生人一樣。不過當地商界領袖就發出警告，說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會嚴重損害國家的經濟。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1: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5: 好，嚟到星期日嘅宠爱你啦，咁我哋咧经常咧都会访问咧唔同嘅 NGO 啦，咁其实咧仍然咧有好多嘅动物组织咧好需要大家咧去关心啦，因为当中有好多嘅流浪狗咧系都系非常之可爱嘅，好似今日啦，我哋咧就嚟到浪浪协进会呢度，睇有几多狗仔，仲有创办人潘生同我哋倾下偈。Hello， 潘生。
6: Hello。
5: 哇，见到睇下几咁热情啊，系见到好多狗仔咧已经围住阿潘生喺我哋呢一边啦。好啦，不如先同阿潘生倾下偈先啦。咁啊，朗朗協進會咧就係喺2021年成立嘅，係
6: 咪？
5: 咁我知道之前咧都係一直有做開義工嘅。
6: 嗯，
5: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成立嘅契機啊？
6: 其實咧，我最初嘅時候就係普通養一隻 poodle 嘅主人啦，嚇。咁就喺個機遇嗰個契機就係一次嘅颱風。
5: 係。
6: 當年有一個叫山竹嘅超級颱風，嚇。咁喺嗰個颱風期間咧，咁好多嘅唔同嘅 shelter 咧，咁就作出呼籲啦，咁就希望揾人去幫手撤離啲狗啊，揾暫托家庭去幫手去，可能暫托只狗一兩日啦，去避開個颱風啦嚇。咁喺嗰段時間咧，咁我就自己諗啊，喂，我自己都有架車，其實我都可以幫手撤離啲狗喎，咁樣。咁於是我就揀咗其中一間嘅機構去聯絡佢哋啦。咁就跟住從而就由嗰陣時開始叫做第一次做義工，係啦。咁跟住之後喺颱風過後啦，送翻只狗翻去 shelter 嘅時候，咁到嗰度啲義工就問我啦嚇，佢話啊，喂，其實我哋日常好多時領養日啊嗰啲都需要用車嘅喎嚇，唔知你可唔可以都繼續幫我哋手咧咁樣嚇？如果你唔介意咁我梗係好樂意啦嚇。咁於是我就應承咗佢哋，咁就開始就繼續去做義工呢個嘅工作啦。咁跟住之後漸漸啦，喺出領養日啊之後變成做埋呢個暫。

0: 學家庭啊，甚至乎最後做埋領養人啦、啊，跟埋嗰個機構負責人一齊出去救狗啊。咁、慢慢慢慢就學咗好多嘢，亦都係發現到原來喂，原來出面嘅流浪動物唔係我想象中咁簡單嘅。即係因為我以前嗱，即係例如啦，我以前我會覺得我流浪狗只不過喺街上面執嘢食嘅啫嚇，冇屋企咁喺垃圾桶側邊抄嘢食咁樣就係流浪狗啊。咁、但係自從我跟咗嗰個機構負責人出去做前線救援之後咧、我先至知道咧，原來真正嘅需要幫嘅流浪狗咧，原來係唔係咁容易俾我哋見到嘅、尤其是喺住喺山上面啊，一啲村落啊，甚至乎一啲有人嘅貨倉，裡面嘅倉狗，原來佢哋係分分鐘比街上面嘅狗係更慘嚇，佢哋嘅慘原來係講緊俾即係好震撼啊個畫面嚇，俾、我覺得係喂原來點解你成身可以爛曬，你個頭可以係一大個傷口，仲、要好多烏蠅嬲住，好多蟲喺度傷口裏邊咁樣食緊你咁樣。哇！點解會咁嘅？即係我會好震撼嘅畫面。喂，同我想象中，我只係喺街執垃圾嘅狗。
1: 即係佢咪好完整啊？但你所見嘅，可能喺某啲車房或者倉庫或者喺山頭嘢咧，係佢哋已經係俾好多人車到啦，或者有細菌感染啦，各方面。
0: 烏蠅蟲最多咯，真係係食到係成個身爛曬，可能冇咗半邊面，成個背脊一大個傷口咁樣。即係呢個畫面係令我好震撼，我先知道喂，原來呢啲先係流浪動物最慘嘅一面，咁、我會覺得啊，我點樣先可以幫到佢呢？甚至乎我跟個負責人一齊去救起咗隻狗之後，醫好咗睇到佢醫好咗，甚至乎揾到屋企，成件事覺得好美好，同埋我覺得好開心。做完呢件事之後，咁跟住我就慢慢我就一路咁 keep 住繼續去做呢件事咯。
1: 咁所以由即係獨立嘅義工啦，就亦都去成就咗你而家去設立咗浪漫協進會呢一個嘅 shelter 啦。咁我知道今日咧，我哋嚟呢個太子咧，其實係你其中一個 shelter 啦。咁亦都咧一嚟到呢度 total 咧係有21隻狗狗咧都係俾你啦，同義工救過啦。好似其中呢只好地住阿潘生嘅青青係嘛？係咩故事啊？
0: 咁啊，青青咧，其實就喺兩三個月前嘅一個求助個案嚟嘅。咁當其時我哋收到電話啦，咁就話啊，喺清水灣度有隻狗俾車撞到喎，捲咗入車底喎，咁樣。咁我哋就即刻趕過去啦。咁喺嗰陣時，佢本身咧就已經係打橫瞓咗一條馬路度，但係我哋去到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企咗起身，自己行翻行人路度。有少少蝦碌嘅，其實因為我哋其實架救援車長期應該係有個籠去即係接載呢啲受傷動物送去醫院嘅，但去到嘅時候咧，原來我抽起咗個籠，唔記得擺翻落去，咁跟住我就喺度諗，係啦，我又唔知佢嘅脾性噶嘛，即係一隻
1: 第一次接觸
0: 嘅狗，咁點算咧？又冇籠，我又要帶去醫院。咁就於是就打個膽咁樣，是但啦，俾狗咬就俾狗咬啦、就咁抱起佢咯。
1: 哇，好有用喎、你！
0: 唔係啊，即係我預咗係俾佢咬而抱起佢，因為真係冇籠咁，我又要帶佢睇醫生。
1: 咁、最後點啊？佢冇啦，應該唔會咬你啦。
0: 好彩佢係好乖，好乖，好乖嚇，甚至乎去到醫院出咗院嚟到 center， 即係成所有嘅過程裡面，佢都係一路都係好乖，好黐人嚇。咁、所以我哋雖然唔知道佢個background 佢個 history 係點樣，但係係咯，一直好乖嘅小朋友。
1: 即係佢俾救嘅途中，其實佢都冇話特別掙扎或者去傷害大家，大家直頭係好乖，好似而家咁樣啦，係咪啊？係啦，咁佢哋點樣去融入呢？其實即係因為你個 shelter 有咁多隻狗，佢哋都會唔會有啲打交嘅情況？
0: 一定有，一定有。尤其是喺我哋嘅 shelter 啦，我哋喺屯門龍鼓灘嘅 shelter 咧，有170隻狗到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真係唔中意運狗，即係我覺得我救咗翻嚟，我唔係要運住你，不如你喺條街可能仲開心，係咪？我覺得即係佢哋一定要有啲空間，要跑動，要自由咁樣。咁所以喺我哋嗰170隻狗裏面，有接近90%，但係都係 free run 喺場內咁樣，周圍走嚟走去。咁但係一定會有打交嘅情況出現，咁但係點樣去解決呢？咁就唯有真係請多啲人喺 shelter 嘅員工係24小時翻 shift 咁樣嘅去照顧佢哋嘅咁所以就最少要會有一個人係 on duty 咁樣去睇住。 咁、那個目的就係咧，喺佢哋想打交之前。

0: 係同埋佢哋一起住咯。
1: 點解會有呢個決心呢，玲玲？
0: 因為最初呢我都是一個冇經驗、未做過 shelter 的人啦。咁、因為我哋始終喺鄉郊地方，我哋個 shelter 喺屯門龍鼓灘鄉郊嘅地方，咁少不免一定會有蛇嘅。咁咧就好彩定唔好彩咧，每次出現親嘅都係青竹蛇，係、有毒嘅青竹蛇。咁、我就喺度諗，當其時我見到有蛇出現，啲狗就有兩個反應，一啲咧就識得驚，褪後係咁吠佢；一啲咧就唔識驚，行埋去想攞隻手去拍佢。跟住我一見到咁嘅情況，我真係驚，我大佬俾佢咬一啖先算啊，係咪先嚇？咁跟住我就諗，我點樣可以去確保佢哋即係多啲保護咧？咁、我要翻工啊嘛，咁、就盡量喺不如咁啦。盡量喺真係可能放咗工嘅時間陪到佢哋得幾多得幾多啦，咁、起碼有條蛇嘅時候我都可以趕走條蛇，就唔好等佢哋唔好俾蛇咬啦嚇。咁、就由嗰陣時開始，我就諗我話我其實應該真係要喺呢度瞓嘅喎，我喺呢度住嘅喎咁樣咯。
1: 你成為咗佢哋嘅管理員啦，已經係保護佢哋啊！
0: 盡量保護咯，因為始終都要翻工，都要有出去嘅時候咁，但係即係可以喺唔使出去嘅時候就盡量保護到幾多得幾多咯。
1: 嗱咁呢度有咁多隻狗狗啦，我都見咧有啲咧佢哋都係即係個受個傷都幾大嘅。咁有邊一隻狗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或者 L7 啦 ，L7，
1: 哎呀好即刻出得嚟。嗱都要睇心機嘅朋友咧就見到咧 L7 咧佢係一隻比較大嘅中式嘅唐狗啦。咁但係咧佢有一隻眼係睇唔到嘢嘅。因為呢個故事都幾驚險啊！
0: 嗱咁咧，
1: 佢知道星星已經知道佢可以換位。
0: 阿七七咧見到佢而家咧得翻一隻眼咧嚇，咁、其實佢好近嘅就好近期，應該講緊係個幾月前嘅一個求助咧。嗱、佢首先佢個背景啦，佢就係一隻貨倉嘅倉狗啦。咁、但係嗰個貨倉話佢係上一手嘅倉狗嚟嘅，佢已經係個倉主搬走咗唔理佢㗎啦。咁不過由得佢喺度啦，我哋自己都有養狗咁。佢要食埋我哋啲狗糧，咪俾佢食咯，咁樣咁啊，一路咁樣去對待佢啦。咁、有一日，佢隻眼咧個眼球成個跌咗出嚟，
1: 成個跌咗出嚟，
0: 係幾嚇人嘅個狀態嘅嚇人嘅。咁跟住就嗰度有個職員就聯絡我哋啦，就話喂，我呢度有隻狗，唔係我哋㗎嚇，咁啊，但係佢成隻眼跌咗出嚟喎，咁跟住我哋就去到啲食物去捉咗佢翻嚟啦，其實應該叫救咗佢翻嚟嘅，但係就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其實真係用食物嘅引誘去捉咗佢翻嚟啦，咁啊帶咗去睇醫生啦。原本佢喺個倉嗰度嘅時候咧，就算對住幾年嘅人咧嚇，即係喺嗰度工作對咗幾年嘅人咧，都冇人可以摸到佢啊、近到佢啊咁樣。但係自從出咗院之後嚟到我哋 centre 咧，可能真係日對夜對嘅關係啦，咁就漸漸佢會好主動咁走埋嚟啦，甚至乎好似一隻家狗咁要我摸啊、舔曬尾啊，我去邊佢就跟到去邊啊咁樣咯，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咯。
1: 係啊，所以我呢個 case 都睇到，即係大家同狗，你只要你願意真心咁幫佢哋，佢一定係感受
0: 到。感受到，感受到，
1: 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傾。
0: 好啊，好啊。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財不可露眼，珍貴珠寶首飾諗緊放邊好，擺喺房，放喺床，安全隨時好難保。一係就嚟天風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係就嚟天風珠寶高價賣咗佢。天風集團黃金買賣，首飾鑄造、基金回收，樣樣一流，國際認可，唔洗手。我哋喺邊？香港紅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樓上買金，樓下存金，啱曬你，投資增值一條龍，天風帮到你，帮到你。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1: 好，翻 到你第二 part 嘅宠爱你，继续有 Long Long Keep 将会嘅

0: 创办人潘生啦，同我哋倾下偈嘅。潘生嗱，咁头先咧就讲啦，其实有好多感人嘅狗狗嘅故事啦。咁、而你哋都会定期咧去做一啲开放嘅领养日噶喎。咁、有冇边啲人去你会觉得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领养狗仔，咁当然如果佢好、比较亲近你啊，咁、觉得好有缘分，我就会领养啦。咁但有冇一啲系会？驚人多啲嘅，挨狗嘅，咁但係都可以成功去被領養咧。
1: 其實有好多，甚至乎其實而家喺翻我哋 centre 呢度咧，應該話性格開朗親人嗰啲咧，大部分已經即係、已經揾到屋企出曬領養。咁而家剩翻喺度嗰啲咧，好多時佢哋都係因為性格內向啦、驚人啦，會匿埋喺角落頭啊嗰啲咁樣。咁其實呢一類嘅驚人嘅狗狗咧，真係係難啲揾屋企嘅嚇。咁、但係我哋譬如有個實際嘅故事啦，就係、我哋其中有一個領養人咧，其實前前後同我哋領養咗三隻狗。咁而呢個領養人咧，佢好特別，佢專係揀一啲咧。匿埋喺角落頭唔起眼、甚至乎係好驚人嘅狗，佢專係揀呢啲去領養。咁因為佢知道呢啲狗係基本上好難去揾到屋企，好難出到領養。咁所以佢特別去照顧呢班狗，特別去想揀佢哋。咁、而真係領養咗翻屋企之後咧。即係梗係有改變嘅嚇，
0: 係啊，咁即係都係我哋用耐性愛心去融化佢。
1: 係啊係啊，其實佢哋知嘅，即係真係你錫佢哋，你愛佢哋咧，就算佢哋開頭俾唔到反應你咧，但係漸漸你會感受到佢哋嘅改變，佢哋真係知道你哋係錫佢，咁佢會對你哋冇咁有戒心啊嚇，真係可能甚至乎會。只要走埋嚟 set 呢一啖咧，你要好，你已經會好開心，好開心。
0: 呢度有咁多嘅狗狗啦，咁當中要點樣即係互動啊，出去散步啊咁樣噶嘛，係咪啊？
1: 係會啊，
0: 即係帶啲義工佢哋去。
1: 我哋呢度好彩咧，就好多義工幫我哋手啦。即係如果你靠我一個，邊度做到咁多嘢嚇？咁多狗嚇，一隻行一次，我都要行廿一次啦，係咪？咁所以好多
0: 即
1: 係
0: 佢哋每一隻都係有
1: 有啲係暫時未適合嘅，因為佢哋真係。可能之前是生狗啊，從來未受過訓練啊，未受過上升的訓練啊，真的出街是很危險的。但是我們都要給一些時間，可能在個 center 裡面教下怎樣上升啊，給他熟習一下，給他學習一下啊，原來有個 collar 在個頸度，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慢慢當他們熟習了之後，就跟那些義工一起開始帶他們在外面街上面去。我哋想佢變成一隻正常乖嘅家狗，去享受翻去 walk 嘅過程，係啦。
0: 咁我哋知道咧，即係其實喺即係去營運一個 NGO 咯，真係唔容易啦。特別可能喺香港都有好啲唔同嘅流浪狗要去領養嘅。咁我都知流浪協進會其實都有做咗好多嘅宣傳啊，又或者又即係救好多狗狗啦，但我都知道你曾經係出現過一個叫做財政緊絕嘅喎，個呼籲。
1: 其實我哋都出現過好多次財政緊絕，甚至乎我哋其實浪協有個基金，亦都係得一個基金、一個户口咁樣去，就係、靠呢個基金去營運曬成個浪協嘅所有嘢。咁、最差嘅時候，最慘嘅時候，可能個户口剩翻。四位數字嚇，係好彷徨嘅，真係咁就試過好多次咁樣嘅嚇，咁、但係好彩真係每次我哋即係呼籲希望大家幫忙嘅時候，真係好多人去支持我哋，咁先至可以捱落去咯。
0: 都有心人支持。
1: 係啊。
0: 咁但係即係一個機構裡面啦，即係有時都會面對依啲情況啦。咁、你哋點樣去咧？譬如好多人都話啊，要喺 marketing 裡面做多啲，即係嗰個曝光率高啲啊，俾人去認識啊咁樣，你點睇咧？
1: 其實我會覺得，有時呢個社會好公道嘅，你真係有做嘢，其實人哋係有眼睇嘅。調翻轉你，如果你唔做嘢而去。籌款冇人會睬你嘅、所以係唔係好靠 marketing？ 調翻轉，我覺得好似平時咁做咯，照樣嚇，即係有嘢就做，有狗就救咁樣，人哋係知嘅。咁當你有困難嘅時候， 人哋就會繼續去支持你咯。
0: 而家嗰個一個月，譬如話係救狗啊，或者去養狗方面嗰支出啊，嗰啲係要幾多位數㗎？
1: 我哋其實嗱，我哋好彩少少嘅，因為我哋喺狗糧方面咧，有間公司去長期去 sponsor 我哋，咁變咗我哋喺狗糧方面真係可以慳咗呢一筆嘅成本。咁但係如果你話計日常嘅燈油火蠟啊、人工啊方面，我哋每個月起碼就大概80,000蚊嘅開支咯。但如果80,000蚊，我諗對於其他 NGO 嚟講，可能我哋已經係算一個比較輕鬆嘅數字㗎啦。
0: 係啊，係。咁你咁多狗糧嘅 shelter 要去處理啦，咁你即係。對於一啲如果想做義工或者想嚟領養嘅人啊，有啲咩可以佢哋注意一下咧？
1: 其實首先你如果嚟做義工，一定唔好驚狗先啦，係咪？因為始終我哋呢度啲狗狗唔係話一啲寵物狗，全部都係真係喺出面救翻嚟，佢哋可能過往嘅經歷係未接觸過人類，所以佢哋可能甚至乎會有少少攻擊性啊咁樣，真係要唔～好小心，唔好驚嚇，但係一定要好小心。如果真係過嚟做義工，我哋會教佢話，譬如好似好簡單，你喂佢食零食，你都唔好話就咁揸住俾佢食啊，佢真係唔識就會咬落你隻手度。
0: 應該要點啊？
1: 係啊，攤開隻手板，將食物放喺度，起碼一隻狗狗食落嚟嗰陣時嚇，佢唔會傷到你隻手咯嚇。咁即係過嚟做義工，唔好諗住可能個畫面好美麗啊，每隻狗都好開心，好 welcome 你咁樣走埋嚟舐你、錫你咁樣嚇。
0: 咁如果係即係咁多嘅狗狗啦，咁可能喺你哋啦，或者如果義工或者領養翻嚟嘅時候咧，咁佢哋都要沖涼噶嘛。咁其實又同佢唔係好熟嘅開頭，但我又好有愛心泛濫咁想去即係幫佢哋啦。咁啊，沖涼有冇啲咩要留意咧？
1: 有，要同狗沖涼咧係一件好高難度嘅事，因為其實唔係隻隻狗都
0: 中意沖涼，
1: 中意沖涼好應該話大部分嘅狗都係驚水嚇。咁咧，尤其是喺佢哋未沖過涼，咁呢世都未沖過涼嘅情況底下咧，係我哋會 prefer 首先就穩定咗隻狗狗先啦。當佢穩定咗之後咧，跟住咧你沖涼嗰個花灑咧，其實咧開頭真係唔好開咁大嘅水，細細嘅水俾佢哋感受下啊，原來哦濕濕地嘅有少少水嘅咁樣，跟住咧就由個 pat pat 開始沖起，盡量咧個花灑頭咧貼住佢哋嗰個嘅肌膚咁樣開始去慢慢俾佢哋感受下，哦原來有少少水喺度嘅咁樣，慢慢慢慢去捽下捽下摸下咁，等佢哋去習慣咯。不過開頭一兩次沖涼應該都幾瀨氣嘅嚇，應該自己都會濕曬嘅
0: 嚇。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互動嚟嘅。
1: 所以我哋啲義工咧好勁，真係好勁。佢哋係唔驚濕身嘅，因為佢哋已經有曬準備咧，會帶多套衫過嚟換嘅啦，知道
0: 嚇。所以佢哋可以同啲狗狗互動下啦。咁最後有冇個 tips 可以俾大家咧？如果真係領養咗翻嚟啦，即係沖涼啦、餵食之外，仲有可以做啲咩咧？
1: 所有嘢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因為佢哋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即係譬如你啱啱領養咗佢翻嚟屋企，去到一個新嘅環境，佢哋會好驚、好陌生，慢慢一步一步，可能唔好咁急，諗住一翻到嚟即晚就要帶落街咁樣嚇，反而係我哋會 prefer 俾多啲時間，慢慢教佢哦，呢度係你嘅屋企啊，你應該係。教佢邊度去廁所，佢開頭一定唔識嘅嚇，俾多啲耐性咯嚇，同埋預咗個心態真係預咗，唔係你想象中個畫面咁美好，因為佢哋一翻到嚟，佢哋大小便去廁所一定係唔識
0: 嘅，
1: 係可能會搞到你屋企污糟邋遢，呢個真係要有呢個心理準備，但係係可以教嘅。
0: 所以相信啊，只要我哋咧用我哋愛心啦同埋耐性咧，我哋領養任何一隻嘅狗狗啦，佢哋啲唔同嘅故事背景咧，但都一定咧可以同我哋人類咧可以好好相處，好似潘生你咁啦。
1: 可以，
0: 好，今日多謝曬潘生同你分享 ，thank you。
2: 主持罗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1:32，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

0: 试过未？
1: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8: 开始星期日的风味旅程啦，范你好，
9: 你好啊，晴晴。
8: 哇，身边呢位朋友咧就相识多年噶啦，我哋咁一路咧就知道佢嘅招牌咧就系牛丸啦，啲丸类嘅嘢啦。我自己咧就5年前就搬咗去即系大埔附近住，咁于是乎咧都成为咗佢嘅拥趸啦，即系街坊嚟。
9: 自己俾钱帮衬，
8: 梗系啦，因为佢有间专系卖啲丸嘅，咁啊最出名就系牛丸啦，吓呢个系佢哋嘅招牌嘅一个冻嘅丸之一啦。咁但系咧就我头先都问阿 Pie 嘅，就话喺你不嬲喺大埔喎，而家搞到嚟天后喎，同埋明明系卖紧可能门市啊，或者系俾货啲食肆啦，即系啲卖面嘅食肆啦，就用佢嘅丸咁啦。咁但系而家自己咧就加入埋呢个战场。
9: 即系我哋识佢嗰阵时，佢都未咁多间嘅，即系即系而家地铺实体系自己做埋，即系粉面喎。
8: 冇错啦，卖埋啲即系牛丸面啊、鱼蛋面啊，又或者我哋今日先系有牛腩啊、牛筋丸啊、猪手咩。都有咁样，跟住我喺度谂，不过市好好咩？吓、啊，做埋呢个地铺实体店咁样，即系要问下负责人先。大埔振兴苑嘅品牌厅都多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嚟到呢间系大埔肉丸面，但系喺天后嘅。Pius 你好，
10: Hi,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系大埔振兴肉丸嘅负责人 Pius 啊，各位好，咁嘅
8: 你系咪出生于1967年？
10: 未出世，
8: 牌写住始创于1967年。
10: 个品牌本身咧，我阿爸喺50年代嗰阵时咧，就喺九龙城寨啦，即系喺潮州落嚟九龙城寨嗰度打丸嘅，
9: 咁即系真系城寨啊，
10: 系城寨，
9: 哇咁刺激。
10: 輾轉咧就扎根咧就喺大埔嗰度。其實佢做肉丸之前咧，佢係做粉面嘅。嗰陣時我哋嗰個招牌叫陳南記，就做牛雜啊、牛腩啊、牛丸面啊咁樣嗰啲嘅。咁後來因為佢打牛丸啊打得叻喎，咁所以慢慢就淨係交貨咯。咁後來我哋就近呢幾年啦，疫情期間我哋就開咗好多唔同嘅分店啦。咁就以前有間店喺鵝頸橋嗰度嘅，
8: 灣仔
10: 係灣仔嗰邊啦，即係都近Times Square。後來因為租約完咗啦，咁我哋要揾個第二個地方喎。咁我哋揾下揾下就揾咗嚟天后呢一度。原本都諗住係做嗰啲叫做凍肉零售啦。
8: 哦，即係冇諗去做餐廳嘅。
10: 係啊，冇啊。但係點知佢呢間鋪咧，佢係有個牌喺度啊。咁所以我哋因你成便就不如我哋都冇一個地方去做一個面俾人哋即係叫做體驗嘅。咁所以我哋就做一個咁嘅面店咯。
9: 咁你幾間分店咧？其實咁都係有冇實體即係面店㗎？
10: 冇㗎，呢
9: 個冇㗎，呢個第一間冇。
8: 佢淨係賣丸咯，
10: 淨係賣丸。
9: 呢個鋪都唔細㗎，原本即係如果你咁淨係賣，可能賣啲丸啊，你哋賣啲凍肉啊咁樣。
10: 所以我哋就要真係要賣面咯，因為間鋪大，成50多個位。
9: 如果唔係變咗超級市場㗎。係
10: 啊，冇錯冇錯。
8: 唔係我見你喺大埔嗰間，雖然話唔係好大，但係都唔細㗎，其實都幾深㗎喎。
9: 做好多貨喺度賣㗎咯，
8: 係好多㗎。 佢唔係就係院㗎，我知佢好多商會啊，有好 active 嘅，其實阿 Pius
9: 係
8: 咁咧。
9: 我見我所有啲奶茶都有得賣嘅呢度。
8: 係啦，冇錯啦，啱上講啦。咁可能啲會員啊，或者啲 friend 有啲咩出品啦，佢又唔好介意。我知道譬如好似雞煲嗰啲咧，有啲佢哋有得賣㗎嘛，即係佢好多貨賣嘅。咁但係即係嗱，經營一間即係叫做食面嘅地方啦，同你就咁話賣俾啲客人拎咗翻屋企自己整，又係完全唔同喎，要。有曬樓面啊，成個即係流程噶咯喎，
9: 複雜好多噶咯喎。
10: 係啊，冇錯，成個體驗啊，我哋點樣遞碗面上嚟啊？個碗想點用啊？落咩湯我哋都緊張嘅。同埋以前我哋自己喺屋企處理個丸咧，我哋係即係你食幾多咪整幾多咯，
9: 食幾多整定
10: 啊。係啊，我哋又喺譬如我哋喺廠度試，我哋都係食啲好即時整咗啊做嘅。但係原來我哋喺現場做咧。嗰、那個感受係唔同嘅、我哋要顧及温度啊，顧及擺位靚唔靚啊，同埋咧人多嘅時候，我哋點處理個速度啊，
8: 個流程
10: 係流程啊，咁、所以都學咗好多。
9: 同埋你而家你揀呢、這個天后啫，雖然其實都近銅鑼灣噶嘛，呢、個位係好多人嚟揾食嘅。
8: 琉璃街啊，呢個
9: 係好多呢度嚟揾食，特登嚟呢度食嘢嘅人好多嘅。尤其是如果譬如維園咧，一有啲咩活動啊，展覽，哇呢度～勁到咧，一啲變咗而係一嚟你就要揾一間其實可以係好旺嘅鋪，嗰、那個成個嗰、那個管理都好唔同咯，即係要即係複雜咗咯。所以見你而家譬如佢啲擺設啊，一盤盤好似一個餐咁攞出嚟咧。
8: 我唔知道你啲構思係諗住點樣做，即係嗱，你話一間食面嘅面家，一間面店有好多做嘅方法噶嘛，即係有啲可能比較日式啲，有啲好地道噶嘛，咪就係、咁一碗面咪上咁樣。
9: 佢好唔同啊！入嚟個裝修，覺得個擺設全部都，
8: 我覺得佢有啲諗法嘅。
9: 係啊，好似你嗰啲即係好大嗰啲連鎖嗰啲。feel 大你係啦，如果你第一間啫，即
8: 係快餐店啊，有少少。
9: 係啊，
10: 我哋本身初頭個諗法就係話，我哋想做到咧就係專門啲，所以我哋個 menu 你見到咧，其實係得十零廿款嘢嘅啫。咁我哋想做到一個咧叫做真係一個精品啲嘅叫做粉面店，又唔想做到好似傳統嘅潮式粉面店咁 casual。所以我哋煲個湯咧。我哋都特登咧搞咗兩個湯出嚟啦，同埋另外啲醬汁咧，我哋又會多啲啦。同埋關顧到咧，其實而家嗰個單身經濟咧，都好多人係即係一個人開飯。
8: 單身經濟。
10: 單身經濟，所以我哋咧做一個盤啦，同埋做多啲唔同嘅小食啦，等佢哋有一種叫做一個人食飯都有幾個餸啊，有啲小食咁樣做法咯。
9: 即係咁悶啊嘛，係嘛？
10: 係冇悶。
8: 係咪內地叫咩咩丁克一族啊？丁
10: 我就唔知啦。但係就而家個趨勢都係咁。
9: 即係你有少少係嗰啲有啲儀式感咯，又係。
10: 冇錯。
9: 係啦，你即係有啲嘢俾我哋，唔係淨係單一食飯。可能你係嗌碗嘢，如果以前嗰啲就好傳統，頂籠咧只羹咧就係擺一紮嗰啲葱喺度啊，你自己中意。係
8: 啊係啊，自己倒落去。
9: 係啦，咁但係而家你另外個盤又上啊，
8: 分開
9: 曬，
8: 中意自己加
9: 啊。係咯，又有呢個。連埋噶嘛啲餐嗰啲係，即係連埋啲魚皮啊，有個湯啊咁樣。
8: 佢好似有啲日式食拉麵嗰種 feel 咯，即係一個 set 度咁咯。喂，你拎個餐牌嚟睇定食飯？我覺得咧，佢可能咧係咪諗住全心打造年輕人生意咧？呢圖咁細嘅。即係我哋依家呢啲長者咧，你明唔明我哋呢啲？
10: 其實咧嗱，
9: 勉強都仲睇到。
10: 其實個 menu 咧，
8: 即係通常啲人啲面好大碗。
10: 其實個 menu 就係放喺度，即係有啲人咧。想望下揭下嘢，即係有啲觸感，但係大部分
8: 邊有得揭啫，冇玩啦，係。
10: 大部分人都係掃個 QR code 咧去落單，所以個相係大啲嘅。
9: 因為傳統嗰啲粥粉面店咧，
8: 喂，激死我真
9: 係！人哋啲手寫好大隻字添啦，嗰啲即係喂，即係幾老花都睇到嗰啲。
8: 同埋我見到佢嗰個牆壁咧，都係有啲精心嘅設計嘅。咁當然就好即雞腩大隻字話俾大家聽，呢個有一個即係六十年嘅一個老字號啦。咁啊，同埋我諗有幾個主打嘅都係譬如話用一啲黃門鱔去做嘅魚蛋啦，呢個係咪一啲傳統嘅做法咧？
10: 係啊，冇錯。以前我哋細個咧，因為黃門鱔咧做魚蛋咧係好嫩滑嘅，好有魚味。
8: 魚味，魚味好濃嘅。
10: 同埋我哋咧將嗰個門鱔個皮咧留翻嚟。 連骨連皮一起炸。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好多鋪頭嘅招牌嚟嘅。
9: 但好貴嘅喎、其實因為以前就相對幾十年前就可能就平啲，而家越嚟越貴噶嘛。
8: 因為其實係咩門線好貴嘅而家？
10: 因為數量少啊。
9: 因為有啲人已經改咗，唔係用線去做魚蛋㗎，
10: 用貴、通常一般就係用巴沙魚嘅魚皮啦，去炸魚皮咯。魚蛋咧就有好多嘅，有魚漿啊、九棍啊、紅衫啊，
8: 九棍
10: 即係好多就係用唔同嘅魚撈埋一齊。去做咯，
8: 但係呢個就係、
10: 我呢個就係純黃門線。
9: 哇，咁咪就係貴，咁即係呢個而家呢個魚皮係
8: 啊門線
9: 嘅
8: 咯，
9: 線嘅皮嚟，
8: 扇骨啊呢個係，
10: 扇骨皮
8: 係啦，
10: 跟住個湯咧，我哋就用龍趸骨去熬嘅，跟住所以個湯跟住落少忌廉啦，我哋做個忌廉嘅鮮魚湯咁樣去做咯。
8: 係，我覺得入到嚟咧好得意嘅，就反映咗阿老闆咧阿 Pius 嗰種心情啦。就即係呢個品牌對於嚟講係一種情懷嚟㗎，係有咁多年歷史啦，
9: 由細對到大，
8: 跟住將佢嗰啲好招牌嘢咧，即係好似佢個人咁啊，咩都寫曬喺塊面嗰度咧，佢全部咧寫曬出嚟啦，即係咧所有 message 咧就係所謂 once you try keep 住 buy 呢啲口號嚟嘅，跟住又店係啦，有魚肉燒賣，又有百分百牛肉，嗱呢、這個要講下。呢、這個咪算唔算你哋叫做起家或者個品牌開始都係由牛丸開始先咧？
10: 哦，係啊。我哋其實個品牌咧係非常之牛丸嘅，
8: 非常之牛丸。
10: 其中一個轉捩點咧，我接咗手幾年之後咧、市場上發生咗一件事噶嘛，2013年歐洲有單馬肉事件，就係、總之一句講曬驗咗有馬肉嘅 DNA 啦。咁跟住咧，香港啲人開始關注到市場嘅肉類製品，會唔會撈咗啲肉？我哋又唔知。
8: 究竟嗰啲丸係咩嚟？
9: 丸啊，漢堡包嗰塊扒係點樣啊嘛？
10: 跟住就俾人大量咁樣去驗，咁啊驗咗出嚟好多都係百分百豬肉做牛肉嘅嗰啲牛丸。咁我哋係唯一一間百分百牛肉做牛丸嘅，咁所以我哋成日
8: 經得起測試。
10: 係啦，我哋就用呢一個係代表咗我哋嗰個品牌故事，即係我哋咁多年嚟都嘅堅持去做呢一樣嘢咯。
8: 係，所以呢係寫住百分百牛肉就係咁解啦。
10: 對，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唔係一個好高嘅門檻，因為係人都可以買嚿牛肉嚟做牛丸嘅啦。問題就係我哋認為咧，我哋喺冇監管嘅情況之下，我哋仍然 keep 住冇呃人咯。同埋另一個重點咧，我覺得係又係好自嗨嘅，就係、我發現咧，我哋出咗呢一個新聞之後咧，好多行家都話我都係百分百牛肉，我都係香港製造。我會覺得咧，我哋係提升咗嗰個市場嗰個
9: 門檻，
10: 嗰、那個叫做門檻啦，嗰、個同埋嗰個基本嗰個叫做質素
8: 啊，係基本嘅要求啊，大家都知道，原來要係咁嘅。
10: 原來個市場已經用緊振興嘅標準去做牛丸嘅，
8: 係幾開心啊，
10: 好 high 咯，係咪先？哇，原來全部都係用，咁但係我覺得咁樣係好嘅。如果你真係個個都做好嘢，咁你可以做大個餅，咁啲人冇再咁驚呢啲食品。
9: 其實百花齊放啊，即係話俾人聽，原來我哋香港做嘅食物係
10: 冇錯，
9: 係即係大家你都係自我監管都好嚴格嘅。就算你政府可能唔睇啦，唔理你用咩肉啦，咁但係我哋都唔自己香港人原來做嘢都唔呃人嘅，
10: 冇錯。所以我就係想做到呢一樣嘢。我哋感受特別大就係因為我哋細個咧，俾嗰啲叫做食安咧害到雞毛鴨血。我記得80年代嗰陣時咧有水楊村事件咧，就有人落咗水楊村落。嗰啲牛丸魚蛋嗰度，搞到我哋爭啲汁粒咁滯。到咗
9: 係啊！我記得我哋細個食下魚蛋嘅街，突然間話唔好食啊，好毒啊！
10: 係啊，冇錯。
9: 咁唔敢食魚蛋。
10: 後來我就發現，原來如果嗰個行業有啲衰嘅人，係會做衰個行業，連我哋奉公守法嗰啲都會害埋嘅。但係如果你做好嘢咧，又會帶旺成個行業喎。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精神係好值得推廣同埋繼續堅持落去咯。
8: 係好啊！我哋休息一陣先啊，轉頭翻嚟咧，繼續今日嘅風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0: 呢个夏天可能会各散东西，同时亦都系奔向未来新篇章嘅开始。

0: Soso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当勇麦坚入波，苏格兰就海歌。麦坚将喺亚士东维拉嘅勇泰带队世界杯，喺啱啱踢完嘅 C 组比赛再做英雄，凭住佢上半场嘅入波，带领苏格兰1-0小胜海地，全取三分。相隔28年再战世界杯决赛周嘅苏格兰，对住1974年之后首次重返决赛周嘅海地。赛前传出有伤在身的麦汤米尼最终照样正选，拍住亚当斯和沙克兰攻坚。一开波，苏格兰场面稍为占优，麦汤米尼17分钟一脚劲射中柱，差啲打开纪录。去到28分钟，苏格兰入波终于出现，亚当斯禁区起脚被挡，麦坚执鸡，禁区内第一时间抽射，个波省中手掌，改变方向入网，帮助苏格兰1-0领先。换边之后，海地越踢越放，尾段更加全力反扑。比格迪同埋普费杜斯先后获得机会，但都未能突破苏格兰防线。补时阶段，艾斯比希安斯禁区顶远射高出，海地始终都系未能扳平。最终苏格兰凭麦坚一战定江山，以1-0击败海地，攞到今届世界杯首胜。喺同组巴西同摩洛哥踢成1-1之下，苏格兰赛后更加压过两支热门球队，暂时升上 C 组榜首。世界排名未必最抢眼，但呢支阔别世界杯28年嘅苏格兰，今次似乎真系有备而来啊！顺带楞一楞一条 NBA 嘅爆炸性新闻 ：NBA 总决赛 G5， 纽约人94-90作客击败马刺，大比分4-1攞到总冠军。纽约人终于捧起队史第三座总冠军奖杯啊！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好啦，继续翻嚟风味旅程啦，我哋嚟到啲天后琉璃街啊，呢个大埔振兴肉丸面嘅，继续同阿老板啊 Price 倾下偈先。系啦，咁啊，虽然都话即系你系卖好多冻肉啦，呢度哇望埋佢都120几款啊，好面前好多。咁但系其实你开间实体店咧，咁啊真系要食我哋一碗碗嘅呢、這个诶，
5: 整埋出嚟喎，啲肉丸面啦、啊，
4: 鱼蛋面、啊。
5: 你个碗系咩？鱼蛋面、
4: 鱼片、鱼蛋系咪？咁啊，都緊要噶嘛！又見到即係你牆上面啦，又有呢啲好出名嘅啊，米芝蓮推介嘅竹升面，你就攞佢啲貨嘅，係嘛？真係真係而家仲喺度打緊竹升咁樣，係啦。咁啊，介紹一下呢啲碗碗嘅面啦都。
6: 哦，好啊。其實我哋就唔係做面嘅，我哋做丸嘅嘛。但我哋覺得咧，個客户入到嚟咧，我唔想是但俾個面佢食啊。咁我自己自細咧係好中意食雲吞面啊。竹升麵其實我們在大埔區都有幾個名店的做竹升麵，後來我就周圍吃啦，我就認識了這個寶號的竹升麵，我一試我就難忘，它真的很彈啊，還有它真的是人手做，所以我覺得是它做得很好，所以我就二話不說呢，就問它交不交貨，就一拍即合、就可以拿了它這個麵呢在這裡配合我那些丸牛丸啊、魚蛋啊、牛腩啊，我覺得是非常之、除了他自己本身做雲吞麵啦，但我覺得他配合我們的丸呢都是很配合的。
5: 是咁嗱，除了你們自己本身一路有買開俾啲客人自己拎翻屋企自己烚嗰啲丸之外咧，咁因為要開間餐廳啊嘛，咁你冇即係諗下啊，我餐廳要再加啲乜嘢嘅元素喺當中咧？
6: 係啊，有陣時候我哋覺得咧，如果你齋丸就真係寡咗啲咯，所以我哋就特別咧，
5: 我反約嗰陣時佢話嚇，就係食牛丸，我唔食牛喎咁樣，我話應該有其他嘢食嘅。
4: 有嘅，
6: 咁我哋有豬肉丸嘅，有貢丸啦。咁呢個題外話，咁但係我自細其實好中意食牛腩嘅，咁我就特別去試咗個牛腩。個牛腩我哋點做呢？我哋有用坑腩啦，又有用牛肋條啦，即係其實牛肋條都係牛腩嚟嘅，只不過佢係飛咗嗰啲叫做筋嘅部分，係啲比較肉啲嘅牛腩部位，佢都係牛腩部位啦。咁咧，因為我哋打牛丸㗎嘛。 我哋其實咧，我哋係有好多牛丸湯，嗰啲牛丸湯咧其實係好濃郁嘅。你諗下，我哋每日生產幾噸嘢，咁嗰個湯就係幾噸嘅牛肉湯。咁我哋所以咧，我就攞咗嗰個唔好嘥，我哋攞咗個牛丸湯，每日打丸咧打到大約一噸度咧，我哋就抽湯，抽咗個湯膽出嚟，跟住就攞去炆牛腩。咁咧令到嗰個牛腩咧係好入味，
5: 好入味啊！係啊，頭先我試過，
6: 好濃郁，
5: 有淋滑。
6: 另外咧，就再加個做一個叫做加牛骨啦，煲咗個牛骨湯底 ，mix 埋，等佢有翻啲層次。所以就我哋特別係加咗呢個牛腩同呢個牛骨湯。
4: 哇！你啲牛腩咧，直情係嗰啲清湯腩嗰啲咧，
5: 係啊係啊，
4: 嗰啲做法嚟，
5: 冇錯。
4: 即係尤其是喺天后啊嘛，天后其實好強噶嘛。
5: 你都夠膽啊！
4: 但係喂，你望落去唔係喎，我唔知你食咗啦。
5: 係啊，食咗啊。
4: 但望落去其實同即係天后呢一間好勁嘅咧，係差唔多
5: 嘅。但係佢嗰個，我覺得味道有啲唔同嘅。佢嗰個咧就係偏重真係以牛嗰個味嗰種甜啊。但係咧，你話另外嗰啲咧，佢就係好多其他咩花椒八角啊，即係嗰啲味嘅，係另外一款嘅清湯嚟嘅，係有少少分別嘅。咁佢哋最強係牛啊嘛，
4: 都有得即係有得比較下真係。
5: 同埋好多我覺得好似好俾啲後生仔嗰啲咧，即係譬如話啊篤燒賣啊，呢個咧做呢個炸呢個
6: 係呢個叫魚腐竹卷。咁本身咧，佢
5: 呢個反而係第一次
6: 腐竹啦，跟住撈咗啲魚肉啦，炸香咗，佢又好鬆化嘅，即係新鮮炸係有得賣嘅，係啊，有得賣嘅。
4: 佢話仲話好多呢個魚皮真係好食，因為就浸咗咁耐啦，頭先我喺度食碗面啊，喺度搞下聽下電話啦，就係呢浸咗成十幾分鐘。
5: 呢個你有冇食？
4: 有食，
5: 魚腐加魚
4: 好脆嘅都係，係啊，好濃味噶嘛。
6: 同埋我哋係啦，有個燒賣啦，炸燒賣，
4: 炸燒賣係啲面啦。頭先我講啲竹升面咧，我其實係浸咗好耐啊嘛，你係食曬啦，我仲未食曬咧。但浸咗咁耐咧，佢
5: 你公務繁忙，
4: 唔係啊，一條條面都係分開啊，即係佢唔會揦埋一嚿啊，即係佢真係仲係大牙喎做到。
5: 不過咧，即係頭先一路喺度即係試嘅過程當中咧，我都有諗嗱，即係喺之前你都話曾經有啲人咪喺嗰啲丸度咧加啲叫咩水杨酸啊嘛，咁佢點解要加咧？佢就想將個口感去提升啊，爽啊，
6: 彈
5: 啊嘛。嗱呢個就好矛盾嘅。嗱，你話本身如果全部牛肉，即係純粹你話唔係淨係齋個價錢，我覺得好多時啲人都係想令到嗰個食落去好食啊。咁即係呢個就要拿捏咯。即係嗱，你齋用牛肉可以係好蟹噶嘛嚇，咁但係你將個牛丸有好多款嘅牛丸咧，有多啲嘅變化，咁其實當中做咗啲乜嘢咧？
6: 其實咁嘅坊間咧，我哋有好多人打牛丸咧，多數都會落啲叫做薯粉啊，或者啲令到佢黏性大啲，又或者嗰啲叫做令到佢膨脹少少嘅。
5: 係啊，你嗰啲好細粒嘅喎，佢嗰啲好大粒。
6: 我哋呢啲咧，我哋完全唔溝粉嘅，係百分百純肉打造嘅。
5: 係，
6: 咁我哋用個手法係咩呢？我哋要揀咧牛肉瘦嘅部分，瘦嘅部分
5: 滑咯，
6: 係唔滑嘅，但係佢要熱起膠，瘦嘅部分熱起膠。咁、我哋就用温度控制，就用少少冰塊 keep 住個温度，因為打牛丸嗰陣時咧，你喺嗰個打漿機嗰度高速轉動咧，如果你轉得太快咧，佢就產生熱力就會變酸㗎啦。
5: 哦，變酸。
6: 係啦，咁個肉質唔靚咗就唔得㗎啦。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 keep 住嗰個温度。其實肉類製品我真係覺得冇乜秘密，就係、是、温度控制。
4: 温度。
6: 咁咧，
5: 咁你打嗰時候你話冰，咁你個冰坐住嗰個模啊？
6: 唔係，我哋有真係落冰塊，落冰塊落去。
4: 咁即係一路打又要擺啲冰落去咁樣，等佢
6: 我哋會 check 住啲温度嘅。咁到咗起膠之後點咧？起膠之後咧，我哋就會加牛孖筋啊、牛脂粒落去啊，跟住撈勻佢。咁你擠出嚟咧，又彈牙又爽口，同埋你食落去咧啲汁好豐富，同埋仲有啲油花咁樣。所以我哋係用呢個做法。但係如果你落粉咧，冇錯，你係降低咗成本。但係咧，你可能過到一次關兩次關，但係個食下咧。嗰啲食客咧就唔會再
4: 吃，同埋你冇嗰啲油香啊，嗰啲汁彈出嚟嗰啲係，我記得即係我哋訪問過，跟住啊嗰時佢攞嗰啲油丸俾我哋咧，跟住攞翻屋企整咧，就算自己擺咗雪咗一輪㗎啦喺雪櫃，但係自己整都係一樣，整熟咗都係咁油香咁多汁，係
5: 都係好多油，
4: 係啊，
6: 所以佢係一句講曬真材實料嘅嘢咧就襟食，如果你落咗其他嘢咧，你過到一兩次骨咧，跟住都
5: 係呢個就係好似我哋咁咯，真金不怕紅爐火，
6: 冇錯啊，
5: 喂，等。 想問阿 Paris 啦，咁嚟牛丸都係你哋本身嗰個即係起家嘅一樣招牌嘅食物啦。咁而家喺呢個店入邊咧，如果講到話即係牛丸，你曾經話食啲和牛丸啊定咩嘅？你而家有幾多款嘅牛丸嘅？
6: 我哋牛丸都有十幾二十款，
5: 十幾二十款
6: 嘅。十幾二十款。
5: 我頭先試過係濃湯牛丸，
4: 有咩唔同咧？個十幾款嘅
6: 牛丸啦，
5: 濃汁牛丸係。
6: 跟住有人嫌佢濃啦，咁我就出咗只牛骨清湯牛丸啦，清啲啦。
5: 清湯牛丸。
6: 跟住我最近又用嗰啲潮汕嘅黃牛咧，打咗一隻潮汕嘅牛丸啦。跟住和牛牛丸我哋有咗好耐㗎啦，我哋用澳洲和牛打咗隻和牛牛丸啦。
4: 直情有冇入邊有嚿？會唔會有嚿好未實正啲嘅和牛喺入邊㗎？
6: 冇
4: 嘅。
6: 但係呢個 idea 幾好，我諗下。
4: 係咩？
5: 但係佢個汁係好勁㗎嘛，和牛啊再勁啲。你嗰陣時未唔食牛之前，你食過？
4: 我成日好中意食。
5: 係啊，我哋嗰陣時咧，疫情嚟㗎，但喺直播室打邊爐咧。
6: 哇！正。
5: 係，我哋嗰陣時試過
4: 乜都做暈嗰啲疫情真係。
5: 揾咗啲人上嚟咧，係啦，整啲和牛丸俾我哋食㗎嘛，好正。
6: 係。咁其實可以嘅，我都做過咧，但係冇推出市面，就係用和牛咧。打咗個外皮，跟住裏面咧注一個叫做牛肉嘅叫做牛脂啊，牛脂嘅湯汁喺裏面做一個和牛丸。
4: 我即係有少少似整小籠包咁。
5: 係啊係啊，類似或者灌湯餃啲。
6: 食落去又有油香啦，又有汁啊咁樣咯。
5: 正啊！
6: 試下
4: 呢啲啊，做食物嘅中國人嘅智慧啊。
5: 同埋幾開心，你睇下 Pius 講得係咪先啦？即係又有多樣嘢俾佢玩啦，係咪先？我覺得佢開呢間鋪頭咧。純粹自己過下癮嘅，開心下嚇。好，今日多謝曬 Pius，thank you，
6: 多謝曬，多謝曬。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7: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8: 下晝兩點，
3: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9: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瑞士今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系咪立法限制全国嘅人口规模。如果呢一项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将会成为欧洲第一个设立人口上限嘅国家。选民喺今次公投之中将会面临一个简单嘅问题，就系瑞士人口系咪应该被限制喺1000万之内。根据瑞士政府数据显示，瑞士目前人口啱啱超过900万，当中超过四分一的居民是外籍人士。一项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并将议题包装为可持续发展。各个党在竞选网站上说，不受控制的移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负面影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令到很多当地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内是陌生人。不过当地的商界领袖就发出警告，说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次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710宗，其中149人死亡，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累计35名患者康复。当地卫生部发声明说，政府正是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是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是快速发展，病例数字持续增加，范围亦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是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会更加高。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罚则。他在电视节目上说，行政长官不能够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不会令到公众观感不佳，汤家华说，分阶段推出更加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可以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志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该视为是侵权的条文。 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都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喺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喺中国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市民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在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大家满意的安排，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而他亲自面试约80人，并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嘉莹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好讲嘢，性格平稳，表现得体，既谦虚亦都隐藏智慧，又说黎嘉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但是她进步得很快。孙东说，香港在航天发展方面属于起步阶段，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晴转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

0: 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1: ，high rocks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0: 系啊，
1: 主要系力量啦，吓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0: 嗯，
1: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十 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0: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3: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4: 耶，继续请来这位好朋友。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有丁丁，有陈心怡，亦都有我们上个礼拜认识到的 Yvonne。
5: Hello，
4: 多谢你再次来到。因为在你这个 parenting， 在做家长这个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话题可以跟我们谈。她是一个很坦荡荡的女性的个个都以为她是鬼妹仔，但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呢有两段婚姻，今晚两位都是外国的男士，自己呢两个女女呢，就一个18岁一个16岁。那就由她们呢是一个混血儿，讲到她们呢在第一段婚姻结束的时候怎样呢，现在其实个继父又跟她们关系很好，现在的状况是很开心，不过都有很多挑战在里面。譬如之前呢我们未讲得晒的就提到呢，就是两个女女都有这个 ADHD 的问题啦。咁仲要是大女呢醒到呢，即係自己14岁到啦，好似话就同媽咪讲，媽我有 ADHD 啊，我要一啲嘅協助啊，咁样。咁啊怡芳就好坦白咁讲，唔係呀嘛，睇定先先啦，即係原来佢收藏得好好。咁但係最后做咗一个
5: 详细嘅
4: 评估啦，咁样就发现呢，啊原来真係有啲状况係需要帮助㗎喎。咁学校都好好，咁有相对嘅支援啦。咁但係呢我最主要嗰样嘢呢，就係怡芳一路讲嘅时候，係要家姐比较迟啦，即係14岁。咁所以呢家姐係咁样嘅时候，阿妹都应该走唔甩㗎啦，都系都需要支援，早啲帮佢做啦。咁大家姐呢佢会唔会好慌乱㗎，即係定系发现啊原来解释到啦，即係14年嘅生涯原来咁样过我啲 struggle， 咁就反而系松一口气啊，定系跟住落嚟条路其实都艰难㗎，不过陪住佢行啦。
6: 家姐就嗰个 attitude 就系我话咗俾你听我系㗎啦，你唔信我
7: 系
6: 啦，即系嗰个咁样。咁我哋仲喺度话其实呢嗰个 test 都唔系话你好劲，只系多个轻微嘅啫。咁我谂佢嘅心态就系、是、啊松一口气啦，终于你哋都明啦，有一个 scientific 嘅 evidence 证据系我真系有 ADHD 啦咁样。咁佢系即系舒服咗嘅，咁同埋即系 ADHD 你有两条路去行啦。A 你系可以用啲 counseling 啊，去教你点样读书啊，点样做嘢啊，点样安排自己嘅时间啊。
4: 系
6: 第二样嘢系药物啦，我哋就系、是。eventually 就揀咗藥物嘅，又係啦，我都係話，睇定啲先啦，咁啊試下 counseling 先啦，去到最後咧都係唔係好 work， 咁即係你都係要自己去，好似做運動咁樣，你都係要自己做嗰個動作啊嘛，咁我哋就試藥物咯 ，so far 佢就覺得有進步咯，即係可以。集中啲做嘢啊，温书嘅时候佢会比较 focus 啲咯。咁所以最紧要系你 diagnose 咗，你知道你有呢样嘢啦，你系点样去运用你所知道嘅嘢去帮助自己咧？如果唔系都冇用噶。
5: 咁啊，家姐点样睇自己啊？
6: 即系佢哋两个都好 positive 嘅对呢样嘢，同埋而家唔同以前嘅，
5: 唔系得到啲咩啦？
6: 你唔系话咧精神病啊？去到有一少少 extreme 就系个个都想有 A。咁我又有多啲时间去考试，即系有多啲
5: 包容佢多啲，又支援佢多啲。
6: 所以嗰阵时俾个 test 佢，我都要谂下，唉，究竟摆佢入呢个盒里边系咪真系全部有好处咧？因为佢真系会依赖噶嘛。
4: 系
6: 我先生又系老一派嗰啲，唉，你勤力啲就得啦。我嗰阵时都系有写读障碍噶啦，你唔督佢啫嘛，咁又关我事啊？即系我唔够，即系我系唔系好勤力噶嘛。

0: 我承認 OK。 咁嗰啲位你又要諗點樣可以攞個中間位，你唔好令到佢太過依賴，乜嘢都賴曬。我遲到因為我有 ADHD，我冇做功課因為我唔記得 ADHD， 係嘛？所以即係唔係 100% positive，
1: 都要拿捏呢啲位咯，點樣平衡？我俾佢覺得一個好似excuse 咁去做嗰啲難嘅嘢。
0: 係啦，我就最怕佢用曬呢個我嚟做 excuse，因為你 OK， 你喺學校有一個好安全嘅環境底下，你就可以利用呢樣啫。你去到第時大學。有一千萬咁多人喺度，佢邊度話啊？
1: 唔會理你，
0: 你 ADHD 啊？翻工你遲到算啦，唔緊要啊！啊，你想要 corner 位啊？靜靜地啊？好啊，我喺嗰度開個位俾你，
2: 整定有咯。
0: 咁樣噶，
2: 你又講得啊？
0: 係
2: 咁，但係會唔會因為呢樣嘢，即係其實都難拿捏嘅喎？生理上佢有啲自己真係控制唔到一部分，但係心理上媽媽又講得好啱，有陣時都唔好即係將呢一樣。嘢濫用咗，反而係要認識佢之後點樣去 excel 到自己、assist 到自己咁樣樣。咁喺佢哋青春期嘅時候，因為我哋一開始節目啊認識 Yvonne 嘅時候都有講噶嘛，咦，即係兩個 mix B 咁，會唔會自己又比較西化少少嘅時候，個青春期衝擊冇咁大咧？定係？
0: 点解冇咁大咧？
2: 眼眉清咗一下，
1: 即可能传统嘅家庭父母可能对佢哋即系催谷多啲啦，压力多啲啦，令佢反弹又大啲嘅。
2: 冇错啦，反我眼，驳我嘴，咁但系诶唔系，西方家庭即系不嬲反眼驳嘴系 allow 嘅咩？系可以嘅咩？咁样
1: 妈咪系咯，不嬲系
0: 反而系我反佢。
2: 两个女有冇经历过所谓嘅青春期？呢个 ADHD 又会唔会成为咗大家冲突嘅一个位，一个战场咁样嘅咧？
0: 青春期同 ADHD 我又冇乜特別嘅衝突，即係青春期我好彩，我兩個女都唔係嗰啲哇見到男仔會發涼嗰啲啊，但係即係
2: 態度上邊咧，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啊？即係態度上邊喺入咗青春期之後，
0: 會當然會啦。佢哋又成日都媽咪媽咪媽咪變咗做，佢哋而家就中意喺間房裏邊自己做自己嘅嘢，全部都係我要自己私人空間，我要自己 relax， 我要同人哋出去玩，比較自我啲咯。而家咩都係咪嘅情況咯，
1: 或者你講啲嘢佢係唔聽嘅啦，即係或者相反嘅啦，係叫佢做啲翻，咁佢就係唔係？
0: 系啊，即系你 WhatsApp 佢都咪 OK， 最多咪 IC 咁样，即系好简单地答咗佢。咁有时我都会，喂，你可唔可以答得好啲啊？
2: 你多个 O 啦，详细
1: 少少得唔得啊？
0: 系啊系啊，
2: 就咁个 case 啊 ，O 都冇。
1: 我有个 emoji 公仔啊，或者
0: 系啊，
2: 都要适应啲嘢，妈妈爸爸自己去适应呢样嘢。
0: 青春期真系困扰嘅，其实家长你见到佢哋嗰个转变，尤其是我大女就女仔啲嘅，佢喺学校都有朋友啊，即系两个其实都几正常。但系我个细女啦吓，可能因为家姐咁 girly，
2: 系
0: 咁佢就反而我都要有自我噶嘛，我都要有自己一个风格咁样。咁佢好细个就已经话佢自己系 gay 噶啦，佢八岁就同我讲系 gay。咁我冇唔紧要啦，我妹妹又系 gay， 我 ex 个。歌都系基，咁但系去到青春期，佢就13岁就同我讲，我系 trans mass， 即系中文系咩？
2: 跨性别，
0: 跨性别吓，男性。咁我就觉得，哦，会唔会系因为佢想融入一个佢自己嘅群体，而去揾选择去呢一个群体咧？咁样，因为而家真系科学昌明，你去边度揾啲 information 都揾到噶啦。我系咪 trans mass？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係咁樣，係啦，又係做 testing， 佢可能自己做咗個 survey 嘅就即係，然後佢啊，原來我喺呢一個群組裏邊係好有認同感嘅，即係然後即係可以 C I 就 I 咁樣，咁佢咪覺得啊，我自己係咯。頭先你話啊，我係咪 ADHD 啊？咁佢哋自己都覺得自己係，你好難去話俾佢聽佢唔係。
1: 媽咪，你今次會唔會啊？哎呀，唔係嘅嘛，遲啲先啦。會唔會有呢個？
2: 係咧，你聽到嘅感覺係點樣樣咧？第一下，
0: 聽到第一下咧，我就其實你八歲嗰陣時都同我講你係基噶啦，咁其實冇乜分別嘅啫。咁咁佢就唔係啊，媽咪，我而家係男仔，我中意女仔，所以我唔係基噶啦。咁我就真係嚇。十萬個問號咁樣啦，咁唔係我 OK 嘅，因為我嘅宗旨就係我希望我啲小朋友快樂成長，然後唔開心一定會有嘅，但係希望 overall 你係唔會有一啲障礙去令到你自己達唔到你自己想做嘅嘢，你個 capability

0: 啱嗰时候你有冇同佢一齐喊啊？
1: 我好似冇嘅，好坦白，我好似冇嘅。但系我系唔系伤心，嗯、而系即系我系感触佢可以讲到我听，同、嗯、埋我亦都当然有担心啦。系、
2: 嗯、
1: 咯，我都有安慰嘅成分咯，即系起码佢即系讲咗出嚟，等、佢舒服啲。
0: 好、明你个担心，即系担心唔系话佢吓佢明明生佢出嚟系个女，点解佢话佢借仔嗰种担心，即系已经唔系嗰种，即系作为妈妈就一听就会知道。咁我哋广告翻嚟，继续去讲下呢一样嘢，即系个担心系乜嘢咧？即系我自己都突然间谂嘅时候，都会唉有嗰个担心，睇下系咪同一样嘢啦。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7: 你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0: 好啦，我哋头先咧同Yvonne倾到啦，女女细女，咁佢咧就系8岁到嘅时候就话俾妈咪听，我都系中意女仔嘅，咁我系基嘅咁样样，咁但系去到咧青春期啦，即系13岁到啦，咁就话，其实我系一个 trans man 嚟嘅，即系我系一个跨性别男性咁样样。咁Yvonne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嗰个担心咧，即系我想演绎一下就系、作为妈妈，咁可能因为我哋又好彩，即系我哋 exposure， 即系我哋见嘅人识嘅人都好多，我哋自己身边嘅亲人其实都可能有唔同爱情上面嘅选择啊，咁样样，即系呢一样嘢反而唔系我哋最担心，最担心嗰样嘢，即系无论任何都系，即系你话要玩拍 call， 我哋嗰阵时讲过咧，即系要玩啲好危险嘅，即系 X game 嘅运动，咁嗰个担心都系担心你前面条路好难行，担心你有好多个障碍，即系所谓嘅障碍就系，譬如你一阵间都可以讲啲例子俾我哋听，即系好实际嘅，即系嗰件事就系、你真系要好强大。妈妈一谂嘅时候，喂，啲人点样睇你？即系我梗系完全接受你啦，你我生出嚟噶嘛，咁样样，即系无论你话你系男仔女仔咁样，已经唔重要，你开心就得啦。咁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嗰个担心就系呢样嘢咧？即系佢真系要好心脏强大，或者要已经幻想到佢面对嘅嘢系啲乜嘢？
1: 其实我哋两个都唔知道会面对啲咩嘅。当时啊，喺间房里面，佢话我帮我听，咁我话你想点样啦？点样令到你开心啲啊？佢话就系想喺学校咧，佢啲先生叫佢做 he instead of she， 咁即系佢想大家认同佢系男生咁样，咁佢都想我同讲系 he 咁样，好坦白啦，到而家今时今日咧都系非常之 confused 嘅，我有时就会讲系我个仔，有时就会讲我个女，但系即系我自己都好难过嗰个关，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自己系平常心嘅，我唔会觉得哎呀阴公我冇咗个女，唔系咁样嘅。但系生得你出嚟，我见到你15年都系一个女仔嚟嘅，即系我会觉得佢始终都系仲系好 小朋友好 BB， 佢鍾意貓，鍾意戴耳環，好 Q， 即係其實佢都好女仔呀、啊。但係當我出去社會，譬如我哋去旅行，去餐廳食飯，咁佢要去廁所嗰個姐姐俾個男仔鎖匙，咁、我就嘩，原來出面嘅人係睇佢係男仔嚟嘅喎，
0: 佢都好舒服有呢啲動作。
1: 係喎，咁我就覺得哇，咁真係我嘅問題。咁所以即係好多嘢。

0: 去協調咯。我自己又要啦，佢又要啦，但係喺嗰一剎那，我哋真係唔知道有啲乜嘢要去面對嘅。咁但係近期我哋就嘗試去考 boarding school 啦。佢係男生，佢覺得自己係男生，宿舍裏面是去男宿舍啊，因为去女宿舍呢，
1: 是的，
0: 他就说他宁愿去女宿舍。咁其实我自己都松一口气嘅，唉，你个身体系一个女仔，你突然间去一扎男仔嘅 dorm 里边，你见到佢哋除大赤啦，你会有咩感受呢？即系我问过佢，佢话冇乜嘢，咪咁咯。
1: 我反而惊佢有啲唔好听嘅说话，
0: 系
1: 吓佢，
0: 系啊系啊，都惊，当然惊。其实最大嘅惊，我都系觉得惊啲人欺负佢。咁但系就系呢啲位，你又。突然之間，哦，我從來冇諗過喎。咁佢係住兩個人房嗰啲噶嘛？咁我你又要問嗰個另外嗰個同房佢 O 唔 OK？ 我哋最終咧嗰間學校因為其他因素啦，未必淨係呢個因素就冇收到佢嘅。我哋中意嗰間就冇收。咁你就好難去諗啦。係咪因為佢有呢個原因咧？學校就一定唔會講俾你聽嘅，係咪？正常都唔會講俾你聽。但係。即如果我是学校，我都要想一下，我收了你，我要做很多配套迎合你的需要。我们在这次之后呢，我小朋友都知道，哦，如果我要做一个很平常人其他人都要做的事要考入去的，或者得两个位有十个人去争的时候，你就要更加好。去跟其他人平排，
1: 要好的成績，
2: 成績了，
0: 是的，或者你要標槍，是的，你要標槍一些東西去 accommodate 你的缺陷，又未必是缺陷的，即是你是特別一
2: 點。
1: 譬如這個寄宿學校這件事，即對於阿女來說，你都看到她坦然面對的，她知道這個事實是這樣，我又明白多了，但是我都仍然是會為了這個身份去努力的，還是怎樣的情況呢？
0: 因為這次我們去考个 boarding school 咧，其实就令我知道咗，原来真系要俾多啲资源佢咯。
1: 两个孩子，即系譬如家姐咧，喺呢件事上边会点样 support 佢咧？即系家姐又会唔会接纳到自己？哦，原来依家呢个唔系妹啦，系细佬嚟嘅咁样样，定系点样？
0: 家姐好 OK 嘅，即系佢反而话哦，系啦，我不嬲都知噶啦，嗰啲咁样。咁所以佢就冇乜点样话哦抗拒。咁你知啦，小朋友而家好少会抗拒，其实佢学校佢好多朋友都好好㗎，即係都冇乜所谓啦，係啦，我不嬲都好耐已经同佢讲咗係 he 㗎啦咁样。家姐就好 supportive 嘅。咁係呀，嗰度就冇乜特别大问题囉。
1: 你自己呢，即係你会唔会觉得係哇，好攰喎，一單又一單咁樣樣，定係即係你覺得，
0: 即係雖然我話啊，呢、這個 teenager 最中意做啲 teenager 媽，但係真係一浪接一浪嘅，真係係咯，好似頭先我講話，我望住佢十五年係我個女，你突然之間要叫佢仔，你英文中文我已經搞唔清 ，he she 我成日都撈亂噶啦，係咪？我哋中國人冇 he she 噶嘛，但係我自己真係好難講到、he is my son，真係呢句真係難嘅。真係未得嘅，即係我會慢慢嘗試，但係我會開始係中性啲 ，these are my children。
1: 面對住呢個孩子，你覺得佢而家就都仲細咧，其實講真都係呢一個十六歲咁樣，咁可能佢都要再去為咗自己身份啊，或者未來嘅路啊，繼續尋找嘅時候，咁你自己本身係好接受佢嘅，咁但係都見到嚟緊嘅呢一個 challenge 係點樣，或者都已經面對緊，即係有好多落地嘅挑戰，你覺得你？最重要或者想帮到佢嘅系啲乜嘢咧？
0: 我希望帮到佢自己去维护自己咯。佢识得喺咩情况底下
1: 保护自己，
0: 去保护自己。即系你我哋讲到话bully 俾人欺负，咁其实欺负佢可能讲一个嘢去伤害你，你点样去处理佢？点样去喺嗰个路途之中令到呢样嘢系 negative 嘅，转咗去更加 powerful 去。或者说、其实这件事很普遍嘛，或者他说一句衰嘢，你怎样去维护自己，不是说叫你去窒他、不过你都要 stand your ground、因为你越自己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情况底下，就越容易被人欺负、人家见到你这么弱，他又更加想踩到你一脚、所以我想这件事反而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他选择的朋友、是咪 positive 嘅，系咪可以帮到佢嘅？一话系

0: 选择一啲朋友去令到佢更加自卑。
1: 嗯，
0: 系啊，呢我谂朋友又系一样非常之重要嘅门槛咯。
1: 你觉得佢够唔够强大去行呢一条路啊？
0: 我觉得佢 OK 嘅，因为佢好细个八岁就已经同我讲啊，我系 gay 噶啦咁。咁跟住先生有时喺学校有啲辩论啊，或者倾偈嘅过程啊，或者讲一啲故事啊嗰啲咁，佢好不经意咧就好中意讲佢嘅理念啊，讲啲 LGBTQ 嘅理念啊，咁去到一个位，即系佢好似辩论咁样嘅。咁先生都会同我讲，哇，你个女真系佢个谂法真系思想好成熟，但系咧我哋。其余嗰啲小朋友咧，都可能咧屋企未有咁成熟嘅，未有咁开放嘅，所以我谂你都要同佢讲咧，唔好即系讲得咁开放嘅，因为好多其他小朋友咧未拿捏到呢啲嘅情况，咁所以我就觉得哇，佢好细个就已经有咁样嘅理念，咁 open 去话俾人哋听啊，其实唔系一定系男仔女仔噶嗰啲咁样，同埋佢而家佢同我讲话将来佢想读 psychology， 佢想了解多啲同性啊，同埋 LGBTQ 嘅 policy， 即系佢觉得啊，我哋其实有好多嘢都要 protected 啊，社会上面好多嘅 laws 啊，好多嘅法律啊，都要去跟进啊，咁佢就好想做呢一类型嘅嘢咯。咁佢咁细个就已经知道，唔单止佢想行呢条路，而系佢想行
1: 为同路再做啲嘢。
0: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系好有。好有理念咯，唔系一个你可以读书去谂出嚟嘅嘢咯，所以系佢发自自己内心嘅。咁如果佢发自自己内心，一定要有咁样嘅魄力去做到咯。
2: 佢好坚定，同埋睇下头先你讲紧话佢即系点样去睇人哋 bully 佢啦。其实系佢自己点样睇佢自己先咯。即系当佢睇自己，其实都系一个正常嘅人，系一个普通嘅人。只不过我同你嘅性取向可能唔一样嘅时候，其实。你有啲咩值得係我俾你講嘅咧？即係睇佢點樣接收呢件事。
0: 所以我諗做家長，你又要你都要認同佢，你都要令到佢舒服佢自己嘅
1: 身份，
0: 係嘅身份。咁呢個係我嘅責任咯。
1: 嗯，哇！有住媽媽呢個強大嘅後盾，跟住咧，即係佢自己本身咧，亦都即係好有佢嘅理念，同埋咧，即係當然啦，都係嗰句啦，仲係年青，依家仲摸索嘅時候，呢條路行到嘅有挑戰性，但係好似温今日著件衫咁樣，大個心喺度，有心就得噶啦。咁啊，今日咧同你傾得好開心啦，咁啊，即係多謝你咁坦誠嘅分享啦，繼續加油，
2: 加油啊！
1: 多謝多謝。
3: 下晝2:31，
4: 新城廣播
5: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新城劲爆爆爆爆，
7: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8: 我讨厌这个收场。
7: 我的名叫 Per Se， 亲自作曲。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4: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5: 嚟到呢一个环节咧，有陈心怡，有丁丁，亦都有咧和平育儿法呢个 peace 嘅心法嘅创办人啊，咁就系咧 Charlotte 李翠贤喺度啦，咁佢都系一位咧注册嘅社工，同埋咧美国认证嘅感动治疗师。我哋提到咧就点样可以同我哋一啲青春期嘅战斗模式孩子去倾偈相处，又或者唔好咁单方面咧，其实我哋父母都好容易俾佢启动咗我哋嘅战斗模式。咁于是咧就要记住 PAC 呢五个字。即是这五个的心法又或者所谓的态度去跟他们相处。嗯、但是 Charlotte 也有提到，即是我们都有遇过我们的喷火龙。那我就说，即是其实唉很衰一样，我知道自己是有些摧毁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但是有时候跟孩子爆完之后都觉得他跟着那两天温习啊，或者对学习的态度都会积极一点啊。嗯、又好像觉得唉，即又有些得罪，但是知道这个得罪又有些破坏性这样。嗯、所以 Charlotte 说要继续讲一下这件事，要教我怎样聆听，是不是？是
6: 的，那我们在我们教你聆听之前，我们首先讲一下我这个叫做安全感八宝、哦、就是八个建立安全感的技巧来的、嗯、其实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感动治疗有二十几个的技巧帮人怎么转化情绪的，就是由这个战斗的焦虑状况、哦、自我防卫的状况经过安全感，然后就有一个好的状态，大家就可以好好沟通，用一个开明的态度去沟通、嗯、这八个技巧呢就是大家慢慢一路听呢一路感受一下咯。
5: 好，
6: 唞啖气，放松，讲少啲，讲慢啲，温柔啲。头先个技巧都系唔使做嘢嘅，系调节紧我哋自己嘅状态噶。然之后呢我哋慢慢打开我哋嘅耳仔，听多啲 ，feel 多啲，明多啲，肯定多啲。大家听到嘅感觉系点样？
7: 几好啊！我讲少啲，喂，系啊，头先讲紧头四个就系自己 relax 啲咯，
5: 嗯，
7: 就是、自己都放低武器先，
6: 系啊，
5: 讲少啲，讲慢啲，温柔啲，但系我就不停咁脑里边交战紧咯，我个战斗模式个掣都未删，咁我点样可以做到呢啲嘢咧？
6: 系啦，所以咧，我哋第一个好重要呢个删战斗模式嘅方法咧，就系、是、用我哋一啲静观嘅方法，就系、是、一齐做啊，唞啖气，放松，一下唔够嘅，咁我再嚟多次啦，唞啖气。放松，如果真系战斗模式紧咧，我哋就要同佢分开一下先啦。咁、
5: 嗯、
6: 大家都可以唞啖气，放松先啦。
7: 我会行开啲先啦，又
6: 系啦，可能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其实都系回应翻我哋呢个 PEACE 呢个模式嘅 playful。轻松，咁我哋就系用呢一啲静观嘅方法嚟帮自己呼吸，系一个好快嘅方法。咁、
5: 嗯、
6: 其次嘅方法，你可以谂下你中意食嘅嘢啊，系饮下自己中意饮嘅嘢啊，冲个凉啊，咁呢啲都系帮我哋咧调节紧我哋嘅状态嘅。咁、嗯、我哋放松嘅时候，我哋就容易带动到我哋嘅仔女放松。
5: 咁、嗯欸、我想问下你，即系如果我真系一个比较急躁嘅人，咁我曾经试过咧，我就算呼

0: 差唔多仲未調節得到，我幫自己灌水咯，即係飲好大杯水，兩杯三杯咁啊，原來真係可以
1: 冷靜下自己先，
0: 冷靜到自己嘅。咁我覺得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認同。但另一個方法我都想問下 Charlotte 應唔應該咁做？有陣時我真係太嬲嘅時候咧，咁同埋我都係同啲仔女咁講嘅，就攞住個枕頭對住個枕頭大嗌咯。咁但係其實咁樣嗌係。反而會令到自己更加激動啊，定係都真係可以嗌到啲情緒出嚟嘅咧？你覺得？
2: 咁你當時你覺得可唔可以放鬆到啊？
0: 我覺得嗌完之後個心好似冇咁糾結，不過其實個情緒落唔翻嚟。
2: 咁咧，其實咧，當我哋個情緒好高漲嘅時候咧，變成一條噴火龍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其實係好高能量嘅。呢個都經歷過腦神經科學嘅即係一啲情緒嘅研究啦。咁呢啲能量咧，我哋如果唔適當去用咧，其實好容易就會破壞自己啦，破壞人啦。有時即係猛起上嚟都會揼自己嘅，唔知你有冇試過？
0: 有
2: 想揼佢哋，
0: 揼唔到佢哋就唯有揼自己。我試過呢、
2: 這個。咁揼枕頭，所以都係。
1: 一個聽過呢個
2: 係啦，我老公咧有時忍唔住咧，佢都用呢啲方法嘅。咁我哋咧事先係有溝通嘅。當大家忍唔住嘅時候，要分開下。咁我忍唔住嘅時候，我會揼床，如果我會揼枕頭咧，其實我唔係傷害你，我只不過係我自己要發泄翻呢啲能量出嚟啫。我其實喺度調節緊自己嘅情緒嘅。
0: 係。
2: 咁如果你話嗌出嚟，而對方亦都可以接受到嘅，咁 OK 嘅。呢個係幫我哋釋放緊一啲能量，等佢唔好傷害我哋自己，唔好傷害我哋身邊嘅人。咁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啦，當然
1: 係。我覺得頭先呢個講幾好喎，我真冇諗過會講出嚟咧。我揼枕頭係因為我咁樣咁，我嗌係咁樣咁。
0: 點解我幫自己解釋？
1: 係啦，但係因為我嘅接收會係，我會好驚啦。怕你是不是会失控啦，即是我会有这些焦虑咯。事前讲一讲，那我安心一点，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
2: 是啦，那我自己的方法呢，我就很喜欢呢出去行呢，我真的很猛震的时候，我起身抌地。系啦，踩草地啦，大茶抌树叶啦，呢啲咧其实都系原来可以释放翻啲能量啦，我哋个人就会平复翻咧，可以开放啲啦，即系可以讲五个态度咧。当我哋做到第一步嘅轻松嘅时候，我哋开明接纳好奇同你嗰个先会出到嚟嘅。咁所以第一步调节情绪好紧要啦。
0: 原来我向住枕头嗌都仲得嘅，不过即系可能嗌完之后自己都要坐喺度再深呼吸一下，即系调节翻自己嘅情绪，咁先至可以做到下一步。咁同埋你头先提到事前。前讲清楚呢、這个都几紧要，即系话俾家人听我咁样做，
1: 系因为原来有原因嘅。
0: 系啦系啦，咁因为就好似咧，你咁样突然之间令我谂起都几搞笑嘅啫。成日同我啲仔女讲，即系永远都系成绩唔系我最重视嘅一样嘢，当然都要有，即系起码你可以继续行嘅呢一个成绩啦。咁但系我反而最重视就系你嘅态度，你棚门系绝对唔可以，锁门亦都唔可以。讲过晒呢啲，所以有阵时咧，即系真系大家会嗌交，或者两子弟自己嗌交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冲入房咧，跟住真系唔觉意，即系一道力。咁閂埋咧，砰一聲啦！咁我要講嘢之前咧，就會聽 sorry 咁樣，
1: 即係佢知道啦，佢知道咗自己犯咗規啊，好似
0: 冇錯啦，即係佢都好嬲咁講 sorry 咁。咁你嗰下即係其實佢都幫緊你嘅，即係你就會 OK， 我俾空間佢啦咁樣樣。咁有陣時事先嘅溝通其實都幾緊要。
2: 係啊係啊，咁但係亦都咧，我哋亦都可以同時可能各位聽眾啦，之前未講清楚啦，咁可能啲仔女砰門啊、鎖門啊好猛啊，好似我當年我上次講嗰個故仔咧，我個仔就砰門走咗去。好恶啦，咁我哋咧要提醒自己咧，其实呢个系佢哋，亦都系我哋咧喺呢个情绪好高涨之下，唔系一啲理性嘅做法，佢未必想，可能事后佢都会后悔，可能我哋事后都后悔，所以咧就大家要接受呢样嘢，理解咗咧就容易接受。亦都咧同自己讲就系佢唔系唔尊重我，呢个系佢正常嘅反应，咁系咪好多啊？
1: 系啊，因为我好通常咧见到佢发脾气啊，或者一啲唔好嘅说话嘅时候咧，我系会接收咗系一个唔尊重我咯，咁就变咗你会对佢觉得好失望啊，或者好多情绪又开始又嚟噶啦。但原来当你了解咗，其实佢系情绪好高涨，佢要揾一个地方去发泄咗个能量，咁又好唔同、啊。
0: 即系当大家都开启咗战斗模式，无论系个孩子又或者父母，佢哋大家咧即系拗得成交嘅时候，会唔会大家都对号入座咗咧吓？
2: 都會的其實咁我所以我哋咧事先而家學咗啦，又可以事先溝通定啦，咁就會好好多啦。
0: 明白。咁至於你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要學聆聽喎，咁呢個又係一個大 topic 嚟嘅喎。
2: 係啊，其實頭先阿丁丁提到咧，就係、是、我講咗出嚟好啲，我講定又好啲，我發泄咗又好啲。點解我哋要聆聽呢？原來每一個人咧都好需要表達啊。大家係咪有人聽係咪會好好多啊？係啦，即係我哋嘅困難有人聽啦，我哋嘅睇法、我哋嘅感受有人聽啦。其實喺我哋聽嘅過程。 程啦，喺佢讲嘅过程，其实佢咧讲系用紧佢嘅左脑，佢一路讲，其实佢一路组织紧。只要我哋带住呢个轻松、开明、接纳、好奇同你嘅态度咧，咁佢一路讲咧，其实系慢慢就可以表达到啦，有安全。

0: 咁啦，亦都整理翻自己嘅思绪咧，咁个人就会变得咧就理性嘅。咁、原来咧就系、当我哋有呢五个态度去聆听嘅时候咧，再加埋我呢八个技巧，唞啖气、放松，咁去听咧，一路讲咧，佢嘅状态就会慢慢开始转变啦，就由呢个焦虑、压力嘅战斗模式咧，变成一个我哋叫做真我呈现嘅模式，系一个好嘅状态咧。咁佢就会大家容易沟通，我哋咧大脑嘅皮质层咧都会打开咗啦。咁就系嗰个智慧啊、开明啊、同理心就会出嚟啦。咁呢个时候大家用一个好嘅状态沟通咧，就容易好多啦。
1: 咁但系丁丁，你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喎，系咪？即系我哋肯听，佢肯唔肯讲咧？
2: 冇错，即系我好愿意听啦，但系佢唔系成日同我哋倾偈嘅。譬如我哋即系访问过好多年青人啦，唔讲噶，或者佢自己就算有理嘅，佢都唔会特别去表达俾父母听。咁、
1: 解释
2: 点样可以系咧，让佢多啲表达咧？
0: 嗱，我哋都可以用一个觉察、自我觉察嘅角度去睇。当我哋可以谂翻我哋青春期嘅时候咧，通常啲大人点样咧，我哋先会想讲咧？我哋先会够胆讲或者肯讲咧。
1: 佢唔系我阿爸阿妈。
0: 系啊，
1: 系咪好衰啊？咁
0: 讲，咁呢个人
2: 直接
0: 系好真实。咁呢个人系点噶？你可以谂下。
2: 佢唔带批判咯、
0: 啊。咁即系开明啦，
2: 愿意，好愿意听我讲，我好安全，觉得讲乜佢都唔会 against 我咯。
0: 系啦，嗱，即系佢有 PEACE 嘅嗰个态度去听我，就系有一个开明、接纳、好奇嘅，系啦，佢愿意听。
2: 佢有兴趣知我嘅嘢咯，我会想讲咯，所以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就要将自己化身为呢啲孩子想倾诉嘅对象，
3: 唔好做佢阿爸阿妈住，摆低呢个身份先。
0: 系啦，所以咧好多时候我都好有感受咧，就系我同呢个细仔嘅呢个喷火龙冲突嘅时候咧，即系当佢去到青春期，我就好感受到咧，我最大嘅体会咧就系我开始要当佢系朋友，唔好当佢系我个仔，同埋咧开始当佢好似系我老公咁，我要尊重佢，系啦，有啲嘢我觉得佢唔好。我都唔可以要求即刻去改变佢，
1: 系明白。咁所以呢啲我哋都要学习一下。
2: 好、开心啊，好似有希望啊，
1: 系好，我哋下个礼拜继续燃点下你嘅希望先，好嘛？唔该晒 Jenna。
4: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全部打
1: 滑。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渝，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

0: 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3: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4: IDK Fast Pass。
5: IDK Fastpass 里面有陈心怡，有丁丁，亦都有我哋上个礼拜认识到嘅呢一位年青人，23岁嘅天阳。Hello， 你好啊！佢其实移民咗去加拿大啦，趁住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可以揾到佢嚟同我哋倾下偈啦。上次就认识咗天阳咧，就毕业啦，而家做紧一个 PT， 一个 personal trainer。咁但系自己咧由细都有玩一种运动，咁都好特别，速度滚轴溜冰。自己好喜爱嘅一种运动，阿妈听到就哇，滚轴溜冰有住速度啊！咁样了解一下先，点样去玩到呢一个嘅运动嘅咧？吓，天阳，
6: 我3岁嘅时候我肥嘟嘟，好可爱咁样，但系我阿妈就觉得我有啲肥，咁就捉咗我楼下有得玩滚轴溜冰嘅一间叫庄温嘅嘢啦。开始接触咗呢个运动，跟住去到小学嗰阵时咧，学校搞咗个课外活动咁样，跟住我就喺学校呢度认识咗我嘅恩师，咁咧我就一路跟住佢练啦，跟住就去到入港队，跟住去唔同嘅地方比赛，
7: 哇，系啊，好犀利喎！3岁其实好似学行冇几耐嘅啫，已经滚轴溜冰。
5: 介绍下先，介绍下先，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滚轴溜冰，即系我哋年代踩波啦，就前面两个碌，后边两个碌嗰啲咁样样啦。而家我哋啲孩子咧，成日都话见到佢哋就系单排嘅单线滚轴溜冰咁样样。咁但系咧，睇到啲相咧好有型嘅，天阳啲相片咧，咁就呢个滚轴溜冰鞋好似有啲唔同嘅喎。其实速度滚轴溜冰系点样一回事嚟嘅咧？即系。系几多岁可以玩啦，或者其实系斗紧啲咩就斗速度？
6: 个运动玩嘅嘢咧，就系基本上系兜圈斗快嘅啫。简单嚟讲就
5: 系
6: 兜圈斗快。咁我哋啲鞋咧系会有少少为咗速度系会个构造有少少唔同啦。咁对鞋系一般嘅滚轴溜冰鞋，你系见成个 boot 咁样好高噶嘛。咁我哋个鞋咧就会好似一对波鞋咁样。喺脚眼嘅位嘅啫。咁就方便我哋膝头哥可以压向前，咁就做唔同嘅。转弯啊，加速啊，就会方便好多。同埋我哋个辘咧，比一般嘅辘系大好多嘅。你睇下你手掌，其实系真系一个辘同你手掌差唔多大，甚至再大啲嘅。
5: 哇，
6: 系啊，个辘大啲，咁就佢转得去得好快，速度系可以去到时速40-50咁快嘅。
7: 系喎，我攞张相嚟睇下，真系好大。
5: 系啊，
7: 直排嘅4个辘。
5: 明白。咁但系其实即系你话要兜圈，咁系兜几多个圈嘅咧？即系 F1 原来系兜几廿个圈咁样。咁速度滚轴溜冰又系兜几多个圈，或者我哋所谓一个比赛玩几耐嘅咧？
6: 相信大家都会知田径大概嘅赛事。咁我哋滚轴溜冰、速度滚轴溜冰咧，我哋都会有分短途同长途嘅。咁短途咧，而家嘅赛制咧。就是最短是200米一个圈，咁就是对跑嘅，
5: 系
6: 即系一边同第二边就会一起起步，咁就睇下边个跑得快啲，跑一个圈就斗冲，
5: 系
6: 跟住长途咧就会跑5000米或者10000米。
5: 咁系咪完全唔同嘅训练嚟嘅？即系短途同埋长途嘅队员，即系或者系参赛者都会系两班人嚟嘅，定系其实譬如好似天阳你自己，即系都可以玩晒两个运动咁样噶？
6: 我自己呢，我之前是一个长途型选手嚟嘅。咁你讲会唔会分开练呢？咁细个啲嘅话呢，就主要都系啲 general 啲嘅训练啦。咁你大个开始会有专精嘅，就会分开练嘅。咁不过都系睇返你嘅教练啦，你个队系点样练囉。咁唔同人都有佢嘅风格。即系唔同国家都有唔同风格咁样。
5: 哦，I see。
7: 咁玩呢个运动有冇特别嘅咩要求啊？佢要大只啲啊，定系其实佢要轻身啲就快啲咧？有冇咁样嘅要求噶？对于嗰个体格体型？
6: 咁睇翻而家世界冠军啦，咁啲世界冠军咧有翻长途体格同埋短途体格。短途咧就好大只，你肌肉要好发达，
7: 要够力，
5: 即系同长跑短跑好似噶喎，其实。
6: 系啊，其实真系好似。
5: 咁对于你嚟讲咧，即系你自己觉得个吸引力喺边度？点解你会咁爱，甚至乎即系加入埋港队？定系原来成个过程或者个经历就系跟住呢一队朋友或者跟住你嘅恩师一齐去比赛嗰个经历，系令到你觉得好吸引咧？
6: 我覺得50-50啦，咁50就係我好鍾意呢個運動，好快嘅時候我鍾意啲風吹埋嚟嘅感覺啦，跟住又可以自己好靈活咁樣
7: 控制嘅姿
6: 態，係啊係啊。另外一半就係我嘅朋友同埋好主要我嘅恩師，佢一路帶住我。有呢个人同人之间嘅联系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
5: 嗯，你妈咪有冇后悔啊？俾你参加咗，明明系落楼下谂住减下肥，跟住哎呀，我每一次阿仔比赛嘅时候，我又好 proud 系啦，好骄傲，但系同时间又好担心会有意外发生咁样。
6: 咁我炒咗佢实惊嘅，但系我上台攞奖佢应该都好开心嘅。
5: 即家人基本上都系支持嘅。
6: 系啊，家人系一路都系好支持我玩呢个运动。
5: 嗯。嗯，
7: 最严重嗰次伤，有冇得例子讲下？唔好俾妈咪听，
5: 妈咪就
6: 知道晒噶啦。
5: 系
6: 要帮手俾钱噶嘛？
0: 医药费啊，
5: 又啱又啱。
6: 咁就最严重就系两年前喺意大利咧，我练习嗰阵时，因为嗰晚就开始有少少黑啦，早天黑咁样。我又睇唔到个地有一个位置特别跣，
5: 嗯，
6: 咁我哋就做紧一个单圈冲刺，
5: 系，
6: 嗯，我就加到时速40几咁样，系啊，跟住就一个跣脚，跟住只手揿咗落地，咁咧个膊头咧嗰嚿胶咧，
5: 系
6: 就喺个胶入边甩咗落嚟，棘咗喺嚿锁骨下面。
5: 哇！
7: 我听你都惊我。
5: 嗰，那个痛系你自己仲记唔记得有几痛啊？
6: 其实都真系好痛嘅，
5: 系
6: 就要好快咁车咗我去医院咁样，我要全身麻醉，跟住佢就帮我趴翻入去。
7: 哦，
6: 咁就好彩冇啲骨碎啊，即系冇骨裂。
7: 几耐要先要 recover 到嗰个痛或者嗰个教嘅灵活去翻以前咁样？
6: 痛咧就趴翻入去就唔痛噶啦，
5: 嗯，
6: 但系所有嗰啲筋啊、肌肉嘅力量咧就要好耐好耐先 recover 到，
7: 嗯，
6: 要 100% recover 其实基本上系冇可能的，
7: 哦，
6: 因为已经啲筋系唔会生得翻去嗰个韧性，
7: 嗯，
6: 系咯，而家做有啲手部运动都要小心少少啦。
5: 嗯，
6: 不过我踩波奶就用脚嘅啫，好事嘅。
5: 咁其实呢一种嘅意外经唔经常发生，定系都系比较少有嘅意外嚟嘅咧？
6: 如果大嘅内伤就会少啲嘅，通常都系你跌亲磨落，系啊，磨去啲石屎度咁就。系啊，会好多外伤。
5: 嗯，咁但系都相对地可以保护到嘅，即系都要着翻啲保护嘅衣着咁样。
6: 你
7: 好似
6: 一开始咧就
5: 有嘅，有嘅，有啲咩出嚟先？
6: 一开始咧就会着晒护踭啊、护膝嗰啲，但系去到，因为我哋要斗快啊嘛，要 aerodynamic 噶嘛。
5: 嗯，
6: 所以咧，我哋就真系一件好薄一啲嘅啫，即系好似单车嗰啲咁，系冇保护嘅，肯定都戴对手套，
5: 将风阻减到最低。
6: 系啊。伤啊伤噶啦，都系支块胶布继续练噶，继续比赛噶。
5: 讲啲开心嘢，既然有咁多比赛经验，有冇一次最难忘嘅比赛咧？
6: 攞啲自己威水试出嚟，
5: 梗要啦，讲嚟听下。
6: 咁就话都差唔多十年前啦，咁就有一次喺个全国赛度啦，咁就一个长途嘅比赛，咁就咁啱我跟到个逃跑嘅小组，咁我就有幸。可以在大队追到之前咧，就冲过终点，咁就执到个全国第三咁样。
5: 哇，劲啊！你真系谦啊，又有幸又执到，唔系嘅，都系你嘅努力嚟嘅。咁但系你觉得即系呢一个，我因为我知道你而家都继续有玩紧噶嘛，呢一个速度滚轴溜冰带俾你最大嘅一样嘢系啲乜嘢咧？即系呢个速度滚轴溜冰带俾你嘅好。
6: 我而家谂翻啦，其实。我会觉得带俾我最大嘅好，反而唔系佢运动本身，而系我喺运动入边识到嘅人。
5: 点解呢？
6: 因为我自己而言啦，我记得最深刻嘅嘢，通常都系我对唔同嘢嘅感觉。
5: 嗯，
6: 咁同人相处，我哋有时去啲 training camp 一齐住，跟住一日练两三转咁样，成个礼拜嘅噃。
5: 嗯，
6: 咁同啲队友嘅感情就。会好深厚啊，跟住对住教练啊、师傅啊，佢哋都系啊，个感情系好深嘅。咁，
5: 嗯，
6: 过系啊，过加拿大嘅时候系真系系好难放低嘅呢样嘢。
5: 最唔舍得就系佢哋。嗯，咁经历。 历咗一段时间喺加拿大生活咗一段时间，喺嗰边又会唔会因为呢一个速度滚做溜冰而又识到另一班人，又俾到另一啲嘅友谊你咧？
6: 有嘅，但系就系、是、呢、這个就系香港同加拿大嘅分别啦。咁加拿大咧，所有嘢都分得太开啦。反而喺香港咧，你真系搭个车就见到喺加拿大可能。你識嘅差唔多 level 嘅，佢喺第二個省咁樣
5: 啊，
7: 所以接觸嘅機會都少啲啊。除咗即係大家訓練或者見面嘅時候，
6: 可能就係比賽見到咁樣。
5: 天養都係一個好重情嘅人，
7: 我都咁覺得。
5: 係咯，即係中意做 PT 又係因為即係可以同人溝通，可以同人相處。跟住呢一個運動帶俾你最開心嘅嘢，都係你得到嘅一啲嘅友誼。
7: 佢唔係講獎牌、獎杯啊嗰啲，佢係講喺裏邊認識嘅所有嘅人。
6: 嗰啲全部都次要，我覺得。
5: 明白，咁好啦，即系一个咁有爱嘅年青人，其实咧喺另外一方面，我哋都想请教一下佢，时间关系啦，下个礼拜继续倾啦 ，thank you，
6: 再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三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姚宝琼报道新闻。美国 NBA 著名职业篮球明星曾获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大胡子哈登涉嫌违法携带武器被德州休士顿警方拘捕。目前效力克里夫兰骑士队的哈登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3点41分被带回警署。警方说哈登将手枪放在私家车的杯架上极容易看到的当眼地方，并且并没有将枪放入枪套内，违反当地携带手枪的规定，属轻微罪行。法庭文件显示，36岁的哈登承认是手枪的持有人，一度拘留，其后获准以100美元保释，暂定本月22号上庭，保释期间禁止他持有任何枪支、弹药或者其他武器。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就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对于华盛顿邮报不实的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必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事实上，很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法律，认为可以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发展环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听日展开，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和海洋科技等。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器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刑罚。 汤家骅喺电视节目上话，行政长官不能独自决定某宗案件系咪涉及国安，而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系咪发出证明书。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否令公众观感唔好，汤家骅话分阶段推出更容易。

0: 而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能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旨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视为是侵权的条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港澳辦正在協調，希望最快在一兩個月後能夠安排目前在中國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員黎家瑩與市民天地對話。他說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正加緊協調，強調會作出讓大家滿意的安排，細節屆時會公布。孫東說，國家對航天員的選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間曾經擔心香港较少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他亲自面试大约80人，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家瑩第一印象是讲嘢不多，性格平稳，表现得体，谦虚亦都隐藏智慧。黎家瑩当时普通话一般，但是他进步很快。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嘅4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嚇，身體健康。
1: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搵到钱唔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
3: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喺呢两日，大家有冇污眉瞌睡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星期五晚凌晨嘅时候啦，喺香港时间咧，就系今次世界杯咧开幕的大日子，今次咧就由美国啦、加拿大啦同埋墨西哥一起去到协办啊，历时咧就会系39日啊，总共有108支嘅队伍去到参与。喺礼拜五凌晨嘅时候咧，已经喺墨西哥嗰度咧有个 opening 啦。咁啊，至于咧喺星期六嘅时候啊，即系我哋香港时间啦，咁亦都见到咧 LA 嗰度啦，亦都有佢哋自己嘅 opening 啊，更加请到咧就系 Lisa 啦，同埋咧就系 Anita 啦，以及咧就系 Rama 啦，去到一齐咧演绎世界杯嘅官方歌曲《高斩》，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哇为之趋之若鹜啊！而且咧，我相信嚟紧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咧可能系要挨住眼瞓啊，撑呢一个月嘅日子啦。因为都知道啦，香港方面咧，亦都因为咁啊，有好多酒吧咧都特登系喺凌晨时分啦，或者一啲嘅食肆啦，都系咧去到开俾啲球迷咧一齐聚集嚟到睇波。有啲都听闻咧叫生意添，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
4: 动之人生，
5: 私家运动营咁啊，嚟到今日嘅时候啦，先问咧，身边就有一位咧好特别嘅朋友，呢一位朋友咧，佢喺1994年嘅时候咧就参加咗当年嘅亚运啦，而且有好好嘅成绩啦，咁啊，而且亦都系我哋咧。香港的前碟后啊，他呢另外一个身份，除了以前他是运动员之外，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位的医生啦，他呢就是我身旁的刘敬廷医生啦。
6: 多谢你石蚊 ,Hello, 大家好。
5: 是啦，咁啊嗱，即係头先呢去到讲过啦，就啊 ,Kitty 呢好长嘅一个履历啊，即係头先最初嘅时候就大家认识你，香港朋友认识你就係去到游水啦，嗰时个成绩好好啦，成为咗碟后，而且呢一个纪录听讲係保持咗10年。
6: 係啊，嗰时好好彩，真係唔够而家嗰啲犀利啦，而家真係世界级个个都係。
5: 係咁啊嗱，喺嗰陣时有个好好嘅成绩，咁但係后咪就转咗一个跑道去到成为咗医生啦，咁呢个呢亦都係即係今日点解要请他上来的原因，因为其实呢即作为一个运动员呢，其实如果要去到转型呢真的一点都不容易，见到 Kitty 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所以邀请他上来跟我们去到倾偈。
6: 多谢。
5: 好了，先问一下 Kitty， 你最小的时候第一次去到游水，或者真的、叫做 regular 一点去到游水是几岁？
6: 哇，那时真的很小，我想6、7岁，即是我想大概小学1年班、那时自己真的没有方向，都不知道什么事了。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自己小的时候都伤风感冒啊，即系成日都病，好身体好弱。咁其实就妈咪爹哋就好担心我健康，咁所以一开始都系健康为题嘅，就即系叫做可以学下游水啦，咁啊强身健体啦，咁同埋嗰阵时我自己系单一个女仔，咁啊即系担心我翻学校冇嘢做啊，
5: 即系独生女
6: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啲课外活动系好啲嘅，又可以强身健体咁样，咁真系游咗咧个身体系好。啲啦，咁同埋女仔咧，成个身形系即系比较平均啲啊，唔使话聚咗系，譬如打波嘅手啦，或者跑步嘅只脚啦，咁所以之后都一路咧就再游多啲咁样咯。
5: 你讲起呢样嘢咧，我突然间好想问，因为咧成细个嘅时候咧，听到啊游水咧就通常咧千祈唔好去到练呢一个嘅蝶泳或者咧游蛙。

0: 识都唔系咁好，最好咧就由自由式。咁点解咧？尤其是女仔，即系男仔冇乜点听过。
1: 系
0: 女仔咧就通常话啊，因为咧如果女仔有多啲自由式个身材咧，或者个身形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均匀啲啊，靓啲。
1: 系啊，
0: 系咪噶咧？
1: 嗱，其实理论上就系嘅，即系我之后读咗医科啦。咁其实因为成个人你即系由个姿势啦、拉长啦，咁同埋用嘅力咧都系均匀啲嘅，由头到脚啦。我哋蝶式咧就最主要用腰嘅力。咁啊冇好似细蚊咁啦，而家就好兴做瑜伽，以前冇呢啲，可能真系做体操，叫做系可以拉下筋。咁所以我觉得真系以前女仔同埋多数咧比较上所谓易学啲啦，因为自由式话明好自由啊嘛，系好似点样游都得。但系我自己最弱咧，真系蛙式，因为我由细到大 ，even 而家咧，其实都唔系好识点样蛙，即系撑开只脚嗰个正确嘅姿势系啦。
0: 嗱，你呢样嘢我亦都即系。令我想起一件事，是不是真的其实就算是游泳的运动员都好，他不是一定几识的都会是这么精啦。识我想就一定识的。
1: 你说啦。
0: 但是未必是每一个识都是这么精。
1: 真的。所以说由我们说四识啦，即是 individual medley 啦 ,IM 啦，就真的很强，因为通常四种识呢都是比较均匀一点的。有时即我自己就蛙式最弱啦。所以第三个堂蛙式呢，可能有些人蛙式强一点就会追返上来咯。咁我自己你说啦，其实最初都是自由式的，因为真的比较容易上手一点咯，同埋你说啦，个体力冇需要咁多。咁所以就即係你蝶式咧，個手啦，同埋個腰力啦，同埋個配合都真係好緊要嘅。杯泳就我哋即係成日都講笑啦，好似反轉嘅自由式咁樣嚟。我咁啊向住天空，向住天咧，我自己就有陣時咧，譬如去到之期咧，我細個就唔係好識數手嘅，所以咧成日個頭都撞到嗰個池邊嘅。咁我自己就有啲驚嘅，所以咁反而自由式我就覺得哦好輕鬆啊咁樣。咁因為之前咧我哋細個。游水咧，多数人都系由自由式同蛙式嘅，
0: 系
1: 背泳就再少啲，蝶式就最少。
0: 你话背泳同埋蝶式，其实以我嘅记忆啊吓，应该就会系。真係入咗泳隊嗰啲咧，先至會去到
1: 去練係咪啊？係
0: 啦，因為好老實講，即係譬如，就算你平時上堂嘅時候，基本上都係教你頭先講嘅自由式同蛙式咁樣。
1: 係啊，一般就係咁樣咯。因為一開始學游水咧，通常最基本係呢兩個式嘅，再進階啲先去到背泳反翻轉或者蝶式，真係需要大啲體力同埋配合嘅。咁我嗰陣時我記得好得意，即係其實我最初都唔係好游蝶式嘅，因為真係太強嘅運動量啊！咁啊，後屘因為即係自由式比較上個競爭大啊，即係以前雖然係少咗人游水，但係咧自由式即係基本上可能你泳隊有20个人，20个人都游自由式，咁。蛙式咧就比較少啲嘅，蝶式咧可能去到20个人，可能真係成個我哋話分齡賽咧，可能少過5个人報名嘅，好誇張係啊！
0: okay.
1: 所以我就取其二啦，叫做
0: 係策略
1: 少少係啦。咁啊5个人報名，哦咁我游到最差都係第5啫，咁樣咁都有機會投3名啊。咁所以
0: 喺個心理上
1: 邊係啦，咁啊少啲人被參賽啦，咁個機會就大啲。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之後要游得好啊，時間好呢，係真係要個訓練個強度啊同埋個姿勢呢係要游得好啊。
0: OK， 呢個幾即係幾特別啦。嗱，即係講緊呢一個呢就係你小學嘅時候啦。咁其實即一路去到 keep 住覺得個身體好咗，除咗呢樣之後，點解會真係之後去到被選拔成為運動員咧？
1: 其實都好得意嘅，因為最初就跟私人教練遊啦，咁之後因為私人教練有時冇咁多時間啦，同埋之後因為可能即一個隊練咧，嗰啲時間係比較上即係regular 啲啦，譬如我放咗學，我嗰陣時就3点半放學嘅，咁5点钟就開始咧跟泳隊遊，咁嗰陣時就一個禮拜最初就遊2次啦，咁其實因為可能都唔係話太多人遊咯，咁所以可能見到我都叫做四式都識遊嘅嗰陣時，咁就開始話都可以參加泳隊，咁即係多啲人一齊遊又冇咁悶啦，同埋好似係正統啲嘅訓練啦，咁就唔使話私家 加一對一，可能你一個鐘頭游唔夠500米咁樣，但係正統嘅訓練咧，真係可以游多啲嘅，咁變咗個強度再好啲咧，對身體嘅健康又好啲啦，同埋又唔使好似浪費咗啲時間咁樣，咁所以之後其實都冇乜點樣話特別選拔嘅，係之後。

0: 运动营主持思敏。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劲爆落榜，
5: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Top 3。 BTS 防弹少年团的速度 Swim。

0: Ariana Grande. 자, 안녕하세요.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动之人生。
4: 继续同阿 Katie 喺度倾偈啦。
5: 去到十一二岁嘅时候咧，咁啱澳洲有个好出名嘅教练嚟咗体院度教我哋啦，咁就开始即系去再选拔多少精英去一齐去练咁样咯。咁你讲得啱，就嗰阵时就开始啦。
4: 好啦，嗱，以前咧我就听闻过咧，即系去到练游水咧，真系唔系人咁品嘅。
5: 参加咗体育学院嘅泳队嘅时候咧，就开始每日要游两次啦，即系头先细蚊讲啦，包括系五点钟起身，五点半跳落泳池，跟住游到七点钟，八点钟就翻学，跟住三点半放学之后咧，五点钟又跳落水练咁样，即系如此类推咁样咧，就好多即系起码五六年系咁嘅生活咯，好似军训咁样，好似军训咁咯，真系变咗一个机械人。可能即系某程度上，我系会觉得麻木咗，已经唔知道咩系辛苦。
4: 系青少年期啦，咁你总系会想去玩啊，即系。其他同學有得去玩，
5: 你講得，
4: 我就即係每日如果機械式咁樣去到訓練，頭先你所講軍訓咁樣，其實有冇一刻係真係想過放棄
5: 咧？其實都會有嘅，真係因為你講得身邊嘅同學仔咧，其實我哋嗰時一班唔係好多咯，三十幾個同學啦，有兩班啦，即係六十幾個，我諗真係極少數啊，可能少過五個係好似我係參加泳隊訓練啦，就算係咧都唔會話即係去到咁劇烈嘅訓練啦，即係每日游兩次。咁我嗰陣時真係都話哦，點解我要咁特別咧去做呢樣嘢咧？咁但係因為可能習慣咗，而且知道自己要參加比賽，即係好似係自己已經投入去運動，係咪好似去咗玩咁樣咧？即係好似自己唔專心讀書咁樣，會咁樣諗咯。咁但係到去比賽，如果真係自己有啲成績咧，譬如攞到獎牌，又會真係好開心，又好似嗰種所謂你講啱成功感有少少唔同。咁但係你講得翻到學校，其實咧都有苦惱嘅，因為即係同學仔講嘅話題啦，包括可能上堂嘅嘢啦、讀書嘅嘢啦，或者放學活動，係啦，我都完全係傾唔到嘅，係完全入唔到話題嘅，因為我真係完全唔會睇電視嘅。
4: 但係咁，我想問下嗰陣時，對於你咁樣嘅訓練，對於你喺學校嘅生活或者係交朋友啦，甚至乎可能係你嘅學業成績，有冇影響到咧？
5: 其實兩樣都一定有嘅，講真係啦，因為人真係唔係十全十美嘅，而且真係每個人有24小時啦，未必真係樣樣嘢都做到咁好咯。因為你擺咗其他時間去第二樣嘢咧，其實即係話有寫有得啦，有必有寫有得，咁所以其實得著可能我係身體好啲啦，訓練到真係自己嘅意志啦，可能會承受到嗰種失敗啦，唔會話咁容易放棄啦。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真係嘅細個咧，我係唔識講嘢嘅，我係人哋問我一我就答係或者唔係咁樣。我真係社交能力係比較差啦，你講得啱。咁同埋真係電視節目啊，其他課外嘅嘢咧，真係識得好少。我諗到而家可能習慣咗咯，都係咁樣咯。咁同埋可能人哋出去玩啊，飲食啊，食朱古力啊嗰啲我都好少，所以有人可能会话呢种系咪牺牲咧？咁我自己都有谂过，但系觉得可能唔同嘅生活方式，自己做嘅嘢唔同，都唔可以话完全牺牲嘅。咁但系真系有呢啲好处同唔好处咯。
4: 回顾翻喺呢一个读书时代咧，中学嘅时候咧，尤其是嗰个生活就系咁样。
5: 二十几卅年前，
4: 但系即系又好特别地，点解即系当其时啦？亦都头先你话啦，因为1994年嘅时候，亦都攞咗呢一个嘅银牌啦。嗰一年其实对你嚟讲，会唔会系一个好特别嘅一年，或者嗰一次嘅比赛对你嚟讲系非常之特别？
5: 系真系好特别。因为94年啱啱，其实我系中四，即未去到考会考嘅。咁但系真系嗰阵时，因为 真係一個機會啦，你知亞運啊、奧運係四年一次咯，你錯失咗咧就要等好耐，同埋年紀嗰陣時真係唔細。咁嗰陣時我哋即係四個人咧，其實都戰戰兢兢嘅，因為中國啊、日本啊，甚至乎新加坡啊、韓國都好強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真係訓練咗好耐，都係目標上呢個四乘一百米自由式係攞到獎牌，因為嗰陣時真係唔好話攞獎牌啦。其實入決賽都好難，
4: 因為嗰時係好似香港又真係未去到，
5: 係啊，
4: 好似依家咁樣嗰個體育水平咁高。
5: 係啊，而家真係所有訓練啊、支援啊都好好多啦。
4: 咁
5: 係啊，係啊，同埋我諗多咗好多經驗啦。咁嗰陣時我由第一排，尤其是好記得，哇！真係震曬咁樣跳落個台，但係咧即係一跳落去，雖然一百米啦，但係一跳落去都唔諗得咁多，直情爆炸咁樣閉氣咁樣，哇！狂爬咁樣咯，咁因為由第一棒其實都有壓力嘅，因為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輸得太多去俾第二個接棒咯，咁同埋第一個一跳落水就睇你咁啊，咁所以真係都壓力幾大。
4: 係，但係亦都係即係因為好多嘅訓練啦，再加埋可能少少嘅運氣啦，因為頭先你都話你覺得自己當年嘅時候個年紀好似唔細，但係其實好細個啊。
5: 唔係啊，其實運動員嘅生涯真係好短嘅啫。
4: 咁啊，即係嗰時你係咪已經開始要去到諗，去到抉擇究竟係做全職運動員啦，定還是翻去繼續讀書咁樣？
5: 細蚊講得好啱，因為嗰陣時啱啱係13、14歲啦，真係啱啱正正係考會考啦，同埋真係我哋以前好緊張地即係要入大學嘅階段啦，即係嗰兩年咧，其實係要好搏盡啦，去考會考啦，同埋我哋嗰陣時嘅 A level 咯。咁所以真係嘅，因為嗰陣時都有個轉捩點啊，即係細蚊講得啱，一就再全力去練，真係要做全職嘅運動員。咁一就調翻轉，放棄就專注啲去讀書嗰邊。咁但係自己考慮過，因為真係年紀唔細啦，咁同埋去到亞運，所謂真係咧都去到一個高峰。我哋運動員真係當然我哋香港都好叻啦，真係有好多係去到可以再去到高峰嘅，甚至乎好似而家何詩蓓連屆屆都攞獎，好犀利真係。咁我哋嗰陣時再要去突破自己，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係因為你年紀又大啦，好多方面個體力啊，個體重增加咗咧，個比例唔係去到咁樣啦。咁同埋你諗下嗰陣時已經每個禮拜由四五次又要著早睡咁啦，要再突破咧，其實24小時內都好難。咁甚至同埋，因為嗰陣時都係諗啊，其實運動員咧出路好似唔係咁多喎。細蚊講啦，一就做運動員出嚟自己搞翻水，咁一就做其他嘅嘢。咁如果自己真係想做翻一啲可能之後想做專業嘅嘢咧，咁都係真係要讀書嘅。咁所以嗰陣時就諗，還念做一兩年啦，咁啊試下睇下自己讀書嘅方面做唔做到先咁樣咯。咁啊，所以就專心去嗰陣時都有練嘅，但係就冇練得咁多啦。咁當然
4: 比賽嗰陣時
5: 都有少少，係啦。咁啊，入到大學嗰陣時咧，就有幫大學比賽啦。咁但係當時嗰陣時個練水嘅密度啦，同埋嗰個比賽嘅時間咧，都冇以前咁多啦。咁所以慢慢就所謂係退落嚟咯。
4: OK， 咁啊嗱，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只不過佢叫做一小部分人生，系啊，因为佢嘅人生仲好长咁啊，呢个小部分嘅人生咁啊，究竟即系运动员去到读医科，其实会唔会好难咧？因为头先听你咁讲嘅时候咧，做运动员嘅时候，其实可能需要嗰个训练时间都已经占据你24小时，你可能占咗20个钟头咁滞啦。咁啊，究竟点样去到适应，同埋即系之后点样去到转型，同埋好想知道，譬如你一啲嘅队友，佢哋之后嗰个嘅发展又系点咧？咁啊，嗱，今日咧时间差唔多，不过唔紧要，我哋咧留待住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嘅时候咧，我哋继续请翻阿 Kitty 咧上嚟同我哋去到倾偈啦。
5: 好啊，
4: 好咁啊，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5: 拜拜。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下昼3:34，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8: 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0: Windy。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日至15日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1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嗯，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4: 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啦，亦都有咧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Sandy 你好。
16: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系啦，每逢星期日咧，大家都知道噶啦，我哋咧都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嘅 tips 啦。所以咧，如果你都想去到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咧，其实一定要听住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啊。点解咧？因为爱丽健好好啊，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咧一啲嘅礼物出嚟啦，30份嘅礼物出嚟啦，去到俾大家。如果你系本身有呢一个慢性痛症啦，或者咧想改善健康状况嘅话咧，呢一份礼物都非常之适合大家噶。咁只要打电话嚟咧，就可以得到咧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至于电话咧，依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就系咧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啊，至于呢一份礼物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同埋咧，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咧关于佢哋嘅一啲背景嘅话咧，麻烦你啦 ，Sandy， 同我哋去到咧讲一讲咯。
16: 好啊，唔好客气。而家有一啲最先进嘅科技咧，亦都系应该咁讲，系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嘅认可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系可以俾到我哋喺屋企里边咧 就算是八九十岁的公公婆婆或者一般的一家大细都可以应用的一部无痛无创伤的医疗仪器。它是研发到很细部的，适合

0: 俾我哋喺屋企里边咧，就可以好轻松咁应用得到。而且最重要系，就算头先提过，就算系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或者系一般嘅家庭人士啊，或者家庭主妇等等咧，都识得自己好轻松揿几个掣就可以喺屋企里边坐住喺梳化里边，好舒服，自己咩都唔使做嘅，应用到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一个医疗仪器，佢已经系得到咗全球包括咧欧盟啦、中国同埋日本咧，全部系国家认证咗呢部仪器系达到医疗级，但系佢完全无创伤噶，咁系适合到我哋一家大细都可以用佢嚟咧。如果系冇病痛嘅朋友咧，用咗佢咧，每日都可以提高翻身体嘅机能嘅。咁咧，同埋咧，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强壮啦，同埋可以改善翻睡眠嘅质素啊，令到我哋好多朋友用咗都话瞓得好好，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失眠咗好多年，有啲话帮我听失眠咗十几年啦，一路都喺度食紧安眠药，但系用咗一段时间，慢慢改善到嗰个失眠都改善咗啦，唔需要食安眠药，可以一觉瞓天光，睡眠质素提高咗好多。咁而更重要咧，就系头先提过咧，好多长期痛症嘅人士啊，佢哋咧睇咗好多年医生，改善唔到自己啲筋骨劳损退发全身嘅痛症。咁但系透过用咗我哋爱丽健嘅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之后咧，就卒之咧将自己嗰啲困扰住嗰啲严重嘅长期痛症都卒之咧系改善咗，甚至乎有好多朋友咧完全康复翻啦，使用呢部仪器有好多嘅唔同嘅做法嘅，咁其中嘅做法就咁放对脚上部仪器，就揿几个掣，可以帮助我哋达到一个通到全身嘅经络同埋淋巴嘅作用，同时咧亦都佢仲有一个医疗贴，系可以帮我哋贴喺一啲劳损退化咗嘅筋骨，去帮助咧修复翻啲筋骨嘅。就算是软骨磨蚀了啦，亦都可以有一个帮助再生的效果啦，同埋咧亦都帮助我哋咧令到退化咗个骨质咧嚟到强壮翻啦，同埋咧就算有骨刺咧亦都可以得到调节嘅。咁咧就每人打通电话咧都可以得到三次免费试用嘅疗程，每次是一小时嘅，咁系一毫子都唔使俾，系完全免费嘅。三次冇可能即刻好翻晒啊嘛，系咪？即系想继续去应用呢部仪器帮自己嘅话，咁有咩方法啊？咁有两个方法嘅。咁其实有啲好多朋友咧会选择咧，捧部仪器翻屋企啦，自己。咁因为一家人都可以应用啊嘛，如果屋企里边拥有嘅话，好孝顺嘅用户啊，佢一啲仔女咧系会送俾爹哋妈咪嘅，佢嘅爹哋妈咪咧改善咗啲长期痛症啦、失眠咧，同埋血糖血压咧，亦都得到好好嘅调节，从而咧就令到好多朋友以往血糖血压都唔系咁靓，咁但系发觉用咗之后咧，医咗痛症之余咧，发觉啲血糖血压改善翻正常翻都好多。因为点解呢部机听落咁多效果咧？其实因为佢系帮助我哋每日都可以令到我哋全身气血良好啦，即系气血个循环良好啦，同埋咧改善翻我哋通翻我哋全身嘅经络淋巴，从而可以修复翻身体五脏六腑嘅筋骨血管等等嘅健康嘅。咁嚟紧就嚟父亲节咯，咁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好想送一啲健康嘅礼物俾爹哋妈咪嘅话咧，咁绝对欢迎大家，更加要值得嚟尽快嚟试用下我哋呢部仪器。咁试用咗之后，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如果中意嘅话，咁有啲朋友咧就会想继续喺我哋中心做疗程咧，都系可以嘅。三次免费之后咧，想继续做咧，都只不过系半慈善式嘅收费，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噶啦。咁到时有兴趣再查询翻啦。我哋公司咧系一个医疗集团啦，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咁而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嘅中心试用嘅。咁同时咧，今日我都带咗一啲真实个案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是啊，因为每个星期啦 ,Sandy 都好啦，都会同我哋去到分享一啲真实个案。但是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呢，呢、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呢就係 1834997,1834997, 或者係 2728-0222,2728-0222。 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好了，那麻烦你了 Sandy 跟我们去到分享一下第一个的真实个案了。
0: 好啊，咁啊，今日带嘅第一位真实个案咧，就系阿麦女士啊。根据佢同我哋讲，都系大概50岁左右啦吓，当时嘅年龄系仍然系在职嘅年龄嚟嘅。咁佢咧就系一位喺一个中学里边咧做一啲办公室嘅助理等等嘅工作啦。咁佢有好严重嘅双脚咧膝头哥系好有严重嘅退化，导致到咧佢双脚嘅膝头哥咧系又痛啦、又痹啦、又硬啦、僵硬晒嘅。咁佢呢个双脚嘅膝头哥痛咧严重到咧佢系痛到佢系冇办法行路啊！佢系直头要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已经系翻唔到工，佢系要停薪留职嘅，因为佢痛到系即系出街都好大困难，行路都好大困难。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个双脚膝头哥痛到佢系要攞拐杖噶啦，腰痛都好严重，但系最痛就系双脚啦。当时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因为佢话啊，我已经系停薪留职噶啦，我学校嘅校长咧，佢非常之好啊，佢好体谅我，就知道我痛到行唔到咧，有周围都医唔到，咁佢就帮我停薪留职。但系之前佢话痛咗好多年啦，一路陆续咁样，一路越嚟越痛。佢话但系佢其实冇停止过治疗，就医生长期都系俾止痛药啊，同佢打针啊等等啦，咁但系佢话解决唔到，咁佢又睇中医啦、针灸啦、物理治疗啦、冲击波啦、铁打推拿，总之大家噏得出嘅治疗，佢话通通佢都使咗无数嘅金钱，睇咗无数嘅医生、无数嘅治疗，始终都系医唔到佢双脚，咁佢都好困扰。佢话好多时，佢话已经痛到佢拉尾系唔睇医生，佢出唔到街噶啦，睇医生咧都系夹硬顶住都要去睇啦。佢又试过咧，有时过马路咧，试过行下过马路，停喺马路中心，痛到行唔到啊！佢话好惊险嘅。咁但系咧，佢卒之咧就冇晒办法嘅情况底下咧，后来佢骨科医生同佢讲，不如你搏一搏啦，你试下排期做手术啦。你如果唔系你连。即虽然做手术都不代表一定得的，有些人是会有改善，有些人都是没有改善，但是你起码有机会试一搏，他就很无奈，他都排了期做手术，就是在他等着做手术的期间，他学校那个中学的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呢，佢嗰个中学老师呢是以往呢是因为耳鸣啊，就导致到佢呢、这个中学老师呢就是要冇办法再教书，要提早退休。咁但系后来佢呢个同校呢个老师咧，就因为用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之后咧，就改善翻佢嗰个耳鸣啊。咁咧直头由佢成日都长期有耳鸣声，到佢呢个中学老师咧，系直头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佢嗰个耳鸣系好翻，冇咗个耳鸣。咁佢就觉得哇，即系佢嗰、那个呢、这个老师咧。就好鼓励佢，你去试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啦。佢哋呢部治疗机咧，真系帮咗好多人。佢话我去做治疗嘅时候，听到好多人痛症非常之好改善翻。你快啲去试啦。咁跟住阿麦老师咧就嚟揾我哋啦。所以咁佢留低做喺我哋公司度做疗程咧，佢一路做咧，佢系每一次做咧都。一做即系都感觉到嗰、那个佢个双脚个膝头哥痛嗰度咧，系一路做咧，一路咧嗰啲肿痹痛眼逐渐咧减轻啊！佢话跟住佢就好坚持嚟做疗程啦。咁慢慢做下疗程之后咧，佢话一路后嚟咧就直头要绑部机翻屋企啦。咁做咗大概两个月到啦，佢话已经咧改善得非常之好啦。佢以往系行几步。都有困难噶嘛，咁拉尾又要攞拐杖啦，系咪？拉尾咧做咗两个月到啦，我哋部治疗机，佢就已经可以行半个钟嘅路都完全冇问题啦。咁咧好开心，咁佢话佢知道得啦，佢再冇停过，佢话早晚都会用嘅，有时得闲就早午晚。咁做咗大概系前后加埋，佢话唔记得几耐，大概半年到，佢话基本上系完全好翻，佢觉得自己只脚。佢完全行路一啲痛一啲硬， 总鼻痛眼系完全冇咗。咁佢话好开心，直头冇咗嗰个痛症。咁佢翻去医院复诊嘅时候咧，佢医生都好奇怪，见到佢改善得咁好，同佢即系做咗复诊啊，各方面啊检查。咁最后咧，经过几次嘅复诊，都同意佢。

0: 需要再做手術啦。咁而且咧，佢話做用我哋部愛麗健嘅治療機咧，除咗做好咗佢嘅膝頭哥痛之外咧，佢本身有腰痛噶嘛，佢話做好咗膝頭哥痛咧，佢就用我哋部機個醫療貼咧，我哋係達到醫療級嘅醫療貼，都係冇創傷嘅，咁就貼埋個腰嗰度去治療。咁慢慢咧，佢個腰痛咧都逐漸改善得非常之好。佢話以前佢箍低身坐都唔得嘅，而家係完全冇事，有曬力。又亦都唔痛啦个腰，咁可以咁讲，佢话改善咗佢膝头哥痛同腰痛，佢已经非常感激我哋。另外佢有手指弯曲痛嘅问题，佢又用我哋嘅医疗贴啦，贴喺啲手指嗰度治疗啦。咁佢话啲手指嘅弯曲痛力亦都逐渐改善得非常之好，好感激我哋成个人都后生咗，同埋瞓得好咗好多。而且咧，佢话个个都话佢除咗系痛症改善咗之外，系直头感觉到佢成个人年轻咗十几年咁啊！咁佢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如果你有痛症又好，失眠又好，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
1: 好，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要唞一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线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山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山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1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4: 好，咁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去到讲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好心急，好想知道啦，麻烦你啦 ，Sandy。
5: 好，唔好客气。咁喺呢度咧就补充翻少少啦，提提大家咧，用上仪器一定要选择有国际认可同埋安全认证嘅。咁我哋呢部嘅治疗机咧，就系、是、已经得到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亦都系达到全球嘅安全即国际最高标准嘅安全认可嘅。咁同时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一家大细咧，就算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应用嘅。呢部仪器咧，可以嚟到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嘅公司3次免费试用。咁3次之后，如果想继续用咧，有啲朋友会选择本部仪器翻屋企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咧会选择喺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嘅中心咧做一啲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式疗程都系可以嘅。咁事不宜迟啦，今日第二位真实个案咧就系、是何太。咁啊何太咧，佢本身咧就有好严重嘅腰痛啦，同埋系痛到脚都痛埋嘅，佢腰痛坐骨痛咁好多年噶啦，佢话近20几年啦。咁佢话痛咗20几年咧，其实佢无数嘅医生系可以咁睇咗，即系佢可以咁讲骨科啦、中医啦、针灸物理治疗啊、铁打推拿，各种大家所噏得出嘅治疗，全部睇咗无数，亦都用咗好多钱，同埋睇咗好多年，始终系解决唔到。佢其实喺好多年前嘅时候已经做咗2次手术啦。咁2次手术咧之后咧，都佢个坐骨痛、腰痛系完全冇改善，而且个脚咧发展到拉尾脚都痛埋，咁完全改善唔到之后，佢问翻医生点算咧？医生话冇办法，你唔可以再做第三次噶啦，咁就冇办法，你痛得滞就总之食止痛药，再解决唔到就嚟搵我哋打针啦。咁何太话都冇办法啦，佢自己话认命啦。咁但系一路咧，佢都即系唔心塞嘅，有时都会睇各种嘅治疗，始终冇办法解决。最后咧，佢就认识到有个街坊朋友，见到佢以前咧呢个街坊朋友又脚痛腰痛，又系好多年，一路又要扶架，又要攞拐杖。但系点知佢后嚟有一次喺街应见到呢个街坊咧李太咧，佢又见到佢完全冇事，拎住好多餸，又唔使扶架，又唔使拐杖，佢就问佢喺边度医啦。佢呢个街坊同佢讲：我用咗一部治疗机啊，爱丽健公司个治疗机咧，就用下之后逐渐我啲痛症就好翻啦，咁失眠都改善咗。咁何太咧就即刻叫佢带佢嚟我哋公司嗰度试呢部嘅治疗机。咁何太嚟到试啦，佢就好勤力嚟做嘅，日日都嚟做咗。佢话其实最初佢做咗冇几耐，佢已经觉得我哋部机帮到佢，佢好想捧翻屋企佢个女。佢个女咧就叫佢妈咪，你试真啲先啦，你以前都试过好多仪器都唔得，你再试真啲先。咁阿何太拉尾喺我哋公司日日都嚟嘅。咁佢做咗大概係前后2个月左右，佢话佢首先呢改善咗10几年嘅失眠，以前食咗8年安眠药，佢但係呢首先佢就发觉咗2个零月呢我哋部机之后，佢就失眠呢停慢慢冇咗，佢唔使食安眠药可以一觉瞓天光，慢慢呢佢个腰痛同嗰、那个坐骨痛啊个脚痛嗰度逐渐都改善得非常好啦。跟住佢个女呢即刻呢就决定呢 捧一部机翻去送俾佢妈咪。我睇话嗰个痛症咧痛咗廿几年，卒之用咗我哋部机先至能够帮助佢改善咗，同埋佢嘅失眠都改善咗，身体亦都好咗好多，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吓，快啲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可以去我哋中环同佐敦公司试嘅。不过如果今日大家咁啱你有时间，咁我哋公司喺湾仔会展咧就参加咗个展览，咁啊欢迎大家咧。如果今日你有时间，我哋嘅展览咧系喺湾仔会展，系去到今晚嘅八点钟，大家咧就可以打我哋公司电话27280222。27280222试用嘅，但如果你今日系赶唔切或者唔得闲去到湾仔会展嘅话咧，都八点嘅啫。
4: 好，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 Sandy 先，我哋要下个星期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啦，麻烦你 Sandy，
5: 唔好客气，拜拜，
4: 好，拜拜。
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6: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7: 下昼四点，
8: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推动及深化两岸融合，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并发言，话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王沪宁说，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畅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庆祝80岁生日，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南草坪将会举办一场职业格斗大赛，耗资6000万美元，引起外界批评。比赛场地是临时搭建的钢铁棚架，主舞台设有八角铁笼，配以巨型屏幕和灯光装饰，可以容纳大约5000个观众。另外在白宫附近的国家广场亦设有巨型屏幕，主办单位免费派发门票俾公众到场观看直播。呢场比赛将会有14名选手参加，包括6场对决。特朗普早前话，今次系有史以嚟最大型嘅职业格斗赛事，佢非常期待。外界批评白宫喺后院举行暴力盛会，又话美伊战事导致物价飞涨，但白宫正在举办品味低俗嘅活动。白宫强调，主办单位将会负担赛事费用。国务卿鲁比奥话，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菲律宾南部星期一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当地救灾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早6点，至少61人因为这次地震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0人仍然失踪。地震造成超过173000户家庭，合共724000人受影响，54000座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座房屋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10亿披索，相当于大约1亿3000万港元。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7:37，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33公里，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海啸波，其中最高超过1.4米。北区医院一名61岁男病人今日凌晨大约1:30，在未有通知病房职员的情况下，擅自离开骨科病房。病房职员发现后，通知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索，但未能寻获。院方说，这名病人身高大约1.7米，高瘦身材，短头发，离开医院时身穿病人服及黑色拖鞋，呼吁市民若果发现病人，请马上通知警方或者致电医院的热线。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举行周年捐血颁奖典礼，表扬恒常捐血的热心市民和支持捐血的卓越伙伴。在2025至2026年度，一共有4076人累积捐血次数达到25次或倍数，连续两年突破4000大关，成绩令人鼓舞。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说，中心以每日收集650包

0: 血液为目标，积极从多方面鼓励市民恒常捐血，为医院提供稳定同安全的血液供应。他衷心感谢所有热心捐血人士，希望大家鼓励身边从未捐血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踏出捐血的第一步，逐步养成恒常捐血的习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会吹强风。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2: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冇疫苗，冇特效药，香港可唔可以维持低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11: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4: 啱啱咧完成咗 Super Happy Super Daddy 嘅听众聚会，讲到翻嚟 FM 99.7 新城资讯台嘅直播室，你好啊！

目嘅系妹姐梅艳芳同埋林永亮嘅作品《心形自冷》，开始今日那些年的歌。今日过得好吗？其实每个年代咧，爱情嘅故事啦，都有佢哋唔同嘅版本。嚟到九十年代，谈情说爱嘅故事同头先八十年代嘅歌曲又有啲乜嘢唔同呢？

叶倩文同埋郑秀文啊，两位天后级嘅歌手，一齐演绎呢一首《谈情说爱》。两位而家都有一段好幸福嘅婚姻，所以呢个谈情说爱嘅故事绝对值得我哋一齐学习啊！

0: 彭嘉麗同埋蘇永康從不喜歡孤單一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總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四号地下三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联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你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0: 其实两个人起埋一齐咧，浪漫咧就应该好自然会发生嘅一种感觉嚟。去到要自制浪漫，其实会唔会可以问下自己？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嘅歌名咁样，究竟你最爱是谁呢？嗬，
1: 在世间。

听过嘅有林子祥嘅作品《最爱是谁》，而头先听紧嘅系黄海芹嘅作品《自制浪漫》。不过讲到浪漫咧，我相信应该都系大家嘅初恋啊！唔知你又记唔记得你嘅初恋嘅时候嗰种感觉呢？

0: 杨彩妮的作品《初恋》。听完天气，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下午4:35，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梨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胜利同行，6月19日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9: 世界随意门，
8: 新城资讯台
6: FM99.7
10: 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10: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0: 麦卓华。

啊，唔知系咪真系咧？个人大咗咧，觉得时间咧过得越嚟越快啊！2026年咧嚟到今日咧，已经去到6月14日啊，差唔多咧过咗一半嘅时间，年头嘅时间。如果你已经为自己制定咗时间表嘅话，唔知今日睇翻究竟你嘅进度合唔合乎你当初嘅期望，定系要快啲醒醒追下进度咧？

冇错啊，平时起身梗系要醒醒啦吓。不过咧，如果真系唔知醒翻工嘅话，唔知你会唔会 call 架的士等你咧？

听过嘅咧系陈慧娴嘅作品《Jolly Taxi》，而先前听嘅咧系林忆莲啊，《醒醒》。星爷嘅下昼咧，叫你醒醒，唔知系咪有啲唔系好啱时机咧？而家我哋要听嘅歌曲，唔知你又记唔记得啦？刘美君《最后一夜》。

0: 那些年的歌，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我讨厌这个收场。我的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0: 识睇。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3: 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听紧嘅咧系张惠妹呢一首经典嘅作品《听海》。五点钟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仲有一个钟头《那些年的歌》，记得黐实 FM 99.7新城资讯台。5点新闻后再见。

0: 些年的歌。
1: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话，伊朗同美国即将签署嘅停火协议备忘录唔会面对面进行，而系喺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会议方式谈及签署。大报道并冇说明线上会议几时展开。较早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透露，协议星期日将以电子方式签署，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外交部都否认星期日签署。革命卫队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在个人八十大寿之日签协议是满足个人主义。至于外交部发言人就说，确切签署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举行，不过没有正面回应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只是忌口地说部长阿拉格齐未来一两日不会到巴基斯坦，亦没有任何出访，包括前往日内瓦的计划，亦都没有否认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北韩外务省谴责美国和南韩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装是痴心妄想。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前韩美核资商小组会议重申无核化目标，并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是荒谬绝伦，反映北韩更加要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或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被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踪通胀，就等于有通缩时亦不一定要减薪，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睇，无论是过去十年或者过去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是跑赢了累计通胀。又话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使命感和满足感。影响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现时高中低层分别是 4.12%、2.64% 和 1.17%。被问到薪酬趋势调查方法有没有需要调整，杨何培恩说，每年都会听职方等意见微调，但是认为整个大框架完备，不会有革命性改革。房屋局上星期为宏福苑居民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今年第四季入伙的九龙湾圣智苑和粉岭白和路项目是不少居民的心水之选。他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即使全部宏福苑居民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亦能做到户户有份，永不落空。 政府明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三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1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2: 麦卓华。
15: 星期日的下午，听过五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 99.7新城资讯台，继续剩下一小时那些年的歌。成日都说生活怎样才过得开心，其实有时候简简单

0: 细个咧中意做夜鬼啊，我哋叫或者咧就系夜晚都仲不断睇电视嘅朋友咧，相信对于呢一首作品咧应该都好熟悉嘅。佢系梁雁玲，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呢个夏天可能会各散东西。

0: Russell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㗎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喜欢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欢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0: 生命入面呢，其实每一日都有等待的时刻。不过这种等待如果来到爱情上面，就算是短短的两秒钟，可能都已经令到你忐忑不安。听过的是赵学而的作品《每隔两秒》。
1: 哭泣

话咗一段时间咧冇听呢一首作品啦，歌曲名字叫做《几分伤心几分痴》，佢系王杰。一连两首同爱情相关嘅歌曲咧，听落去咧都有啲哀怨。跟住落嚟呢一首，好似激昂少少啊，不过其实都系嗰一种心理上嘅无奈。吴启贤嘅作品《太傻》。在我身

0: 那些年的歌。
1: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下午5:38，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99.7-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11，
8: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11，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13: 第三位，
14: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嘅作品啊 ，91 嘅作品啊，叫做《赴汤》啊。
13: 第二位。
14: 嚟到第二位嘅作品啦，亚军作品啦，咁啊有邓小巧嘅作品啦，上榜5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上升咗2级

0: 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张立基的 Electric Girl。哇，呢排咧高温可以去到35-36度，但系落完雨之后咧，成日就得翻20-0度啊吓。呢啲咧一冷一热嘅天气咧，最容易令到大家咧感觉到唔舒服啊，所以记得小心身体。

0: 过嘅咧有殷楚善嘅作品《一冷一热》啊。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5: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
6: 无疾告状态，
5: 门票580880，仲有1280。

0: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啊，唔知系咪因为咧全球暖化嘅关系啊？而家咧春天就真系唔会迟嚟啊，只有早到。谭咏麟校长嘅作品《迟来的春天》。有阵时咧，唔好话净系春天迟唔迟嚟啊！其实一年四季咧，而家普遍气温咧都比我细个嘅时候咧感觉到啊系热咗嘅。全球暖化嘅问题咧，我相信咧都系迫在眉睫嘅啦。你同我都要出一分力啊！希望可以一齐救救呢一个可爱嘅地球啊！

0: 黎明嘅作品《夏日倾情》结束今日嘅那些年的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嘅晏昼四点到黄昏六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记得留意收听。我哋听朝原来生活好快乐，再见，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即将签署嘅停火协议备忘录唔会面对面进行，而系喺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会议方式会谈及签署，但报道冇说明线上会议几时展开。较早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透露，协议星期日将以电子方式签署，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外交部都否认星期日签署。革命卫队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在个人80岁大寿之日签署协议是满足个人主义。至于外交部发言人就说，确切签署日期不是星期日，但是不排除未来几日举行，不过没有正面回应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只是技巧地说部长阿拉格齐未来一两日不会到巴基斯坦，也没有任何出访包括前往日内瓦的计划，但是没有否认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媒体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是与法国密切协调下推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邮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邮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地方，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法国在5月31号亦采取同类行动，总统马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当时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行为，有如国际海盗。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或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刑罚。汤家华在电视节目上说，行政长官不能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是否令公众观感不好，汤家华说，分阶段推出更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能够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旨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视为是侵权的条文。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被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踪通胀，就等于有通缩时亦不一定要减薪，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看，无论是过去十年或者过去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是跑赢累计通胀。又说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使命感和满足感。影响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性指标，现在高中低层分别是 4.12%、2.64%和1.17%。被问到薪酬趋势调查方法有没有需要调整，他说每年都会听职方等意见微调。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东部、香港岛及九龙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0: Music on board。
3: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你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 Fik 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胜利同行，6月19日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
9: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10: 我哋继续请嚟天珠嘅专家 Homer 鱼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都講一講先啦，即係我哋話嘅天珠咧，即係有啲都係價值連城嘅。咁但係至於佢有啲咩嘢嘅功能啊、效用啊呢一啲咧，就真係唔係話有100%嘅科學實據嘅。咁但係如果你信嘅，或者當一個宗教嘅，當一個飾物咁樣睇咧，我哋就去增長知識啦嚇。咁啊，我哋上次有傾過嘅，就係話可能係比較有歷史價值嘅天珠，咁可能會貴啲啦。咁但係愛嚟收藏就冇問題。但係如果你帶上身的呢，我 Homer 就話真係最好 check 清楚佢嘅來源係嚟自邊度，有啲咩故事，邊啲人帶過，
11: 又或者係正能量定係負能量，有冇能量呢樣嘢都係，即係我做嘅產品基本上係有能量嘅，
10: 係
11: 咁冇能量嘅我就 ignore 嘅，就唔做嘅。
10: 咁佢值錢之前就係一個能量，
11: 因為能量，
10: 但係我又想問喎，係會有負能量㗎？
11: 係，但係天珠未見過，
10: 因為天珠唔會吸負能量。
11: 我找不到，暫時到現在我未找到、有些產品是有，我即其他的。
10: OK， 好。咁好啦，如果我哋真係話、我都想揀翻條都係襯下衫啦，咁但係出面有咁多嘅選擇，咁你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袋住？首先點樣分真假？點樣分貴平？點樣揀最好？
11: 真假咧太難分啦，一般人係分唔到。分唔到，
10: 即係
11: 當然你淨要揾專家，因為佢最好嘅揾翻有商譽嘅公司啦，我哋叫做。但係商譽嘅公司都唔係好識有冇能量，佢唔識，佢可以話俾你聽係呢個係比較罕有啊，或者係做得靚啲啊，即係品質上面靚啲啊咁樣。咁佢可以講嘅，但係佢就唔講唔到有能量啦、
10: 嗯。
11: 我去嗰啲好多嘅，其實我呢幾年都有不斷咁去入去人哋啲公司啊去睇嘅，咁我都有帶住測量去嘅，咁冇人鬧過我。我出嚟嘅時候，佢問我點解，即係佢望住我啦。咁我擰擰頭，冇人同我講嘢，冇人話因為你嚟白撞啊，或者搞搞震啊咁樣。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啲係咩嚟嘅，自己知嘅，佢哋都識嘅。
10: 即係唔會心虛啦。如果係真材實料就
11: 我都去過一間完全冇嘅，冇乜喺 北方，即係喺西藏啲地方啦。咁佢嗰位女士咧，嗰位老闆就我咪話呢啲冇喎，咁樣即係我測量
8: 冇能量，
11: 冇能量喎。
10: 佢點答咧？
11: 佢係啊，佢係啊，佢話靚嗰啲喺我屋企，我留俾我自己自己啲屋企人嘅，佢留翻俾我嚟傳承嘅咁樣，即係佢識嘅。咁佢認為啦嚇，佢都唔知係咪有能量啦，但係佢一睇我知，佢冇挑戰我啦。
10: 唔敢講大話啦！
11: 嚇，佢冇話我，唔係冇話我喺度搞搞震啦。
10: 嗯。
11: 咁我去過好多鋪頭，佢都冇人話：，哇！你喺度搞搞震，你趕你走咁樣，冇啲咁嘅嘢。
10: 嗯嗯。
11: 因為我測量咧，佢哋明嘅，明知道、嗯、知道我係比較熟一啲，即係。嗯
10: 咁但如果你唔喺我身邊，我又唔可以即時聯絡到你。我假設我去西藏旅行，我又真係想買啲喎，咁你都俾幾個錦囊我袋住睇咩啊？
11: 我都有教人嘅。我話你睇中有幾個方法啦。第一，如果你識我或者咩，你 send 張相俾我啦，我幫你 check 啦。
10: send 張相俾你就得啦。
11: send 張相嚇，都透過張相係可以，我可以話俾你聽真假。
8: 即係 WhatsApp 咁都得嘅。WhatsApp 已經夠啦，
10: 大陸係嗰個微信，
11: 係係係，黑白都得，
10: 係啊，
11: 冇影響。
8: OK，
10: 係因為佢話連小動物張相佢都測到，
11: 冇影響，冇影響。
10: OK，
11: 呢個又要慢慢遲啲先講，即係，但係
10: 如果唔識你，
11: 又如果唔識我，就係仲有一個方法，仲有一個方法就係咧，你將個將，因為如果有高能量嘅咧，佢會將令到，例如一啲醋啦，辣嘅嘢、酸嘅嘢、檸檬，甚至係士多啤梨、strawberry 酸噶嘛，有啲係，好酸，佢都會轉味嘅。咁即係話，如果你買一個 strawberry 喺度，士多啤梨咁樣，咁你話哎呀好酸啊，咁將你嗰粒天珠或者喺鋪頭嗰度試下先，攞一攞落去，
8: 可唔可以示範啊？
11: 你有士多啤梨？
10: 其實咧，Homer 又好好嘅，佢咧就準備咗醋嘅，本來，但因為我哋時間關係，我哋就未必真係試啦。咁佢真係準備充足㗎，佢諗住咧就倒啲醋落去，咁然後我要點啊？擺邊度啊？
11: 就擺喺上面得㗎啦。嗱，當你倒咗
10: 醋
11: 啦，
10: 嚇，跟住擺喺上面，
11: 你擺喺度，
10: 咁佢會點啊？
11: 轉味㗎啦。你通常我擺兩杯嘅。一杯係圓，一杯係唔係擺喺出邊，一杯就擺喺上邊。
10: 有能量就會轉味。
11: 大約數十下。

0: 手拾下就得啦，即係隔住個膠杯都得，
1: 完全唔酸，
2: 係啊。
0: 總之係會唔同味，即係如果你係一杯冇掂到天珠就咁飲，再掂咗天珠就又飲。
2: 試咗試咗個充咗電嘅先，充咗力嘅先。你試下咁啊，都係酒啫咁樣，一定落哇個樣會變嘅。
0: 哦，成塊面會變嘅。有分別你就會知道佢係得啦。
2: 通常啲醋都係啊，哇！成塊面歪咗嘅，好笑嘅我哋。
0: 我都未試過就咁齋飲醋，可能我塊面都會
2: 真係好酸嘅啲醋，好酸嘅。
0: 佢又唔係令到冇咁酸。
2: 係啊，你開頭飲醋醋啫，咁啊，即係諗住空埋你啊亂粒啊，跟住俾佢哇，係人都睇到嘅。
0: 哦、
2: 有啲朋友全部都睇到，
0: 即係如果係冇分別嘅話，就代表係
2: 即
0: 係
2: 唔得啦，
0: 即係食物㗎啦。
2: 如果係唔得，咁你咪以。以一個飾物嚟到睇法咯，即係好靚我都
0: 唔
2: 係
0: 好貴咁嘅時間啦，
2: 合理價錢咁啊，即係唔好話俾幾千蚊佢啦，你話一百幾十咪俾咯，話你中意。
0: 但最後你都未答我，貴嘅話可以貴成點樣㗎？
2: 真係即
0: 係你個五位數係正常。
2: 個嗱，好似呢啲係難揾嘅，呢啲係以萬計㗎啦，肯定。
0: 即係每一顆
2: 都係
1: 每一顆二萬。
0: 咁呢度咪成球？
2: 一萬、兩萬、三萬，總之。好似呢個咁得意啦，嗱，一二三，我其實一二三都有，砌埋幾得意嗬，
0: 係即係
2: 好似
0: 一眼二眼三眼，
2: 一眼二眼三眼一個一咁你話啊，即係都得意嘅咁樣，呢啲又難揾啦，即係要砌埋又難揾。通常呢啲係
0: 即係如果將佢砌為一條頸鏈咁樣就
2: 好
0: 珍貴啦，啊好
2: 重，
0: 好重，
1: 我真係想攞上手一陣間，好
0: 戴手套好啲嘅，
2: 你係貴嘅，啊啲收藏嘅多數都係。收藏啊嚟，即係大家欣賞啊，擺自己擺度收藏。
0: 但你唔將呢啲咁珍貴嘅擺上身
2: 都有。
0: 係咯，咁我朋友應該
2: 我有次帶咗，我有朋友一睇，我要咁啊，就係咁啦。
0: 哦，所以你唔方便擺上身，啲朋友見親就話要攞啊嘛。
2: 攞嘅。
0: 咁你就冇曬啲珍藏。
2: 佢自己都係，佢帶咗喺度，跟住阿媽攞咗，跟住好啦，我少咗一條啦。跟住個妹又話要攞，
0: 佢哋就係咁啦，可以一睇就知道係好嘢嘅咧。
2: 即係就係咁啊，咁啊唔見曬咯，咁啊誒，因為佢哋大家都即係都中意嘅。咁但係咧嗱，呢個貴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系列啦，即係顏色系列。呢個仲難揾，仲難做嘅。好少人咧，大部分嘅顏色咧都係棕色，即係見到誒呢啲色係比較多。
0: 係，咁有啲係雅新啲，有啲係靚新啲，有冇分別㗎？
2: 呢個係同工藝有關啫，
0: 工藝嘅 OK。
2: 因為我哋新啊嘛，我哋唔係話好舊，都有打磨嘅呢啲。舊嗰啲就係揾手做啦，揾手磨啦。新嘅就有啲亦都有機嘅。但係顏色系列都係得意嘅，係難揾嘅。咁你可以襯衫咪容易咯。
0: OK。
2: 咁但係高能量襯衫唔係好貴，呢啲就一萬蚊以內咁上下，睇下萬蚊左右啦，加減啦，睇下佢點砌法啦。
0: 嗱，呢一盤咧就係比較
2: 當然唔
0: 係
2: 一條買嘅。
0: 係，
2: 我哋有一個鏈咁樣誒。
0: 咁係啦，我哋一間翻嚟就話俾大家聽，一條鏈咁樣，你又戴咗好多手鏈啊，咁啲俾我哋睇喎嚇，
2: 咁好好用啲咯。
0: 好，一間睇睇。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劲爆，落榜。
6: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7: 我讨厌这个收场。
6: 我的名字叫 Per Se， 亲自作曲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淌下。过这月下想接通，听到你声音，谁知倾诉出苦恼与不甘才知。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歌名叫。

0: 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
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3: 繼續請嚟天珠專家 Homer， 咁啱啱咧佢就介紹咗一啲比較價值高嘅天珠啦。咁我就話，如果我初接觸，有冇一啲係經濟實惠啲，跟住我又真係戴到上身，我可以當係飾物咁戴嘅選擇啊？咁我又好好喎，我以為佢拎一兩條咁樣 show 俾我睇啦，佢拎咗成盤咁樣，佢覺得真係要俾我揀。
4: 其實咧，因為都係啲系列嚟嘅顏色咧，即係你拼埋就好睇啲咯。同埋我哋即係好比較用心去揾咧，一般係難嘅呢啲，因為顏色係少嘅。難少嘅，咁要你又要拼埋一齊啊，要揀啊，咁所以都好多心機喺度。咁唔同嘅顏色我哋派埋一齊，同埋咧有唔同寓意嘅石都擺埋喺一齊啦，擺埋一齊，好似即係呢啲，即係有啲係相同啦，好似呢個萬字，呢個係得意嘅。
3: 呢個係
4: 佛家就萬字啦，肯定。
3: 佛嗰個萬嗰個係啊個圖案。萬字嚇。
5: 萬字，但我又要問啦，因為你話基本其實個原材料都係嗰嚿石啊嘛，係嚿石本身有呢個圖案做到出嚟，但係呢個圖案係人造嘅，
4: 人造。但係頭先嗰啲咧，有啲係個石喺度咁啱喺嗰個位，所以佢通常都係隻眼嚟，因為佢一層層啊嘛，佢揾到個層咁啊，佢就攞嗰層出嚟，咁嗰啲咧就原石
5: 就做到，
4: 但係呢啲就係嗰啲係
5: 呢啲係真係人造出嚟
4: 啦，做上去嘅。但係工藝嚟嘅呢啲，
3: 咁你啱啱話係有唔同嘅配搭，即係譬如我見到呢個白色啦，但係中間咧又加咗啲其他顏色嘅，全部都係叫天珠定係點啊？
4: 唔係呢個咧，其實係我哋嘅能量片嚟嘅。我因為我做呢能量片，即係佢個一種叫太陽池嘅物料嘅能量片咧，係好耐㗎啦，已經我已經一早已經知道佢係有好高嘅頻率。咁而家配合咗之後咧，更加係強啦。咁所以呢個係保衛師，即係我哋自己嘅 ，Office 係我自己㗎啦，已經嘅能量。咁我哋配咗之後咧，個 energy 仲大啲。
3: 即係唔係純粹係視覺上襯靚咗，
4: 但係亦都靚，
3: 係有用嘅。
4: 但係亦都靚嘅。
3: 咁有冇話咩顏色係最值錢啊？最少見啊？綠色會唔會係？
4: 以罕為貴，就有通常咧呢啡色就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咧有陣時。缺貨咧就貴啦，肯定，但係都貴都有限嘅，始終有缺啊，
3: 即係冇貨，
4: 冇揾唔到，即係我哋都攞唔到，咁啊攞唔到，人哋都唔俾，冇呢啲冇物料俾我哋，冇辦法。
5: 咁我又問過實際啲嘅問題啊，呢啲而家擺出嚟呢啲同頭先嗰啲比較，呢啲大概個 price range 幾多錢咯？
4: Price range 呢啲一般喺零售嘅都大約係5000加減。
5: 五千加減
3: 都唔平喎，我都諗緊有冇啲千零蚊嗰啲。
5: 但係呢度成條鏈喎，
3: 真係唔會有啊！唔係有嗰啲都係呃人噶，
4: 唔係唔可以話人哋呃人，但係即係佢有冇能量咁解啫。我哋淨係賣有能量嘅嘢，我唔理嘅其他啲。
3: 喂，但係咧，你唔覺得咧？譬如啱啱咪話咧，如果係打麻雀咧，你戴手鏈咧，
4: 其實你戴好多嘢都贏㗎啦。
3: 因為咧，你掛喺個心口度，又好似人哋以為你做咩啊咩嚟㗎咁你手鏈啫嘛。
4: 好多女士都戴鏈㗎啦。
3: 係咯，你手鏈冇覺啊？你明唔明啊？
4: 佢 party 都戴㗎，乜嘢都戴到一身都係嘅，都正常嘅。我諗都冇乜，即係唔會話我特登嚟咩，但係。帶定啲個個都係嘅咯喎，帶定啲能量咧，話到明打麻雀梗係要贏嘅啦，唔打麻雀如果要輸咩？你都想贏
3: 嘅。係，咁有冇你啱啱講好咩
5: 狗咬？唔好搞錯啦！
4: 好似即係呢啲係咪咧？好似呢個都算係啊！呢啲
3: 點睇㗎？
4: 即係佢都係咁樣嘅樣嘅啫。
3: 但一定係呢個色㗎？
4: 唔係
3: 呢個色好難
4: 整。其他。好似呢啲咁啦，都係啲
3: 呢啲就係啦，
4: 狗牙即係兩個雙狗牙咯，
3: 就係呢啲啦，
4: 係啦，你諗住必贏不可，咁你就揀啦。
3: 咁譬如最平安健康，
4: 一般咧我哋其實全部都健康噶啦，有啲叫藥師啦，佢有藥師係一個佛嚟噶嘛，係經即係經嘅一種經，你仲經嗰啲就有藥師佛，藥師都出名，佢係。其實藥咧，佢唔係一定係醫生嚟嘅，佢醫生可以醫人，可以醫心，心都係咁樣，咁即係佢令到你

0: 人係平和，同埋係我哋，因為好多我哋所謂眾生都面對好多問題噶嘛。
1: 哦，
0: 咁佢啊幫你解決啲問題啊，或者等你自己不好自然咁解決咗。其實好多問題都係、都係可以解決嘅，即係你唔緊張就過咗噶啦。
1: 係，咁有冇啲啱小朋友學業進步？
0: 係啊，係全部
1: OK 嘅都。
0: 而家都好多係送俾細佬哥，尤其是考試嘅時候。
1: 小孩小朋友壓力都大噶嘛，其實
0: 能量一高，你個人就快噶啦啲嘢。能量有高能量嘅時候咧，你自然就人精力充沛啦，精神好多，即係精神好多啦，同埋快好多。行出街唔會咁容易踢到嘢啊，咁樣隻眼都快啲嘅。眼都快啲嘅，咁樣即係一個人健康係必然嘅。有啲我有啲朋友啦嚇，即係95歲，好幾年前。大咗100歲，仲喺度玩緊，仲喺度傾緊偈，仲喺度同你喺度講笑咁樣。即係其實我見到帶嗰啲都未見到，個個都喺度，即係幾好嚇。個個啲朋友即係啲年紀大嗰啲，其實我自己都唔細噶啦。
1: 你講唔講得你幾多歲？
0: 我都冇所謂啦，而家都好多人知啦。我今年都會75噶啦。
2: 哇！
1: 咁你又真係唔似喎。
0: 我今年都會，其實我就成日覺得呢啲嘢咧。是 lock 住你的年歲的，越早就越好，即是說我是60幾歲的時候我認識啦，那所有能量之後我好像沒什麼變化，很多朋友都是告訴我沒什麼變化，我張宇我有染髮很介意，
2: 我都是估計60幾歲咯，
0: 但是就是這麼多了、
1: 即
0: 是其實人是精力充沛啦，精神和健康，還有不是很累的，
1: 嗯，冇咁易攰嗬。我見到呢一條女又大條啲喎。
0: 呢啲就係擺腳啦，嗱，好似呢條咁。
1: 呢個
0: 係
1: 擺腳。
0: 擺腳嚇，擺腳咧係真係健康。擺腳我哋體驗。
1: 係咪因為腳痛啊？
0: 腳痛係啊，係我開頭就係因為腳痛。
2: 咁同埋好多穴位都喺腳噶嘛。
0: 係啦，其實係三焦經嘛，佢哋叫做，即係話我哋亦都叫小心臟啊嘛。佢因為由於佢個酸啊。你頭先咪講酸，解決降咗酸咧，咁酸咪痛咯，喺個身度酸咪痛咯。咁如果啲酸係少嘅話，即係尿酸啊咩都喺只腳度痛嘅。有啲呢啲位係黑色嘅，呢啲我自己都體驗過，而家冇咗啦，冇咗通咗啊嘛，冇咗，即係唔會話戴一日通，要戴多幾日啊，即係一個月啊或者咩咁開始散。我有啲朋友只腳。即係唔好講邊個啦，好出名嘅啲人，隻腳好黑，佢因為企得好緊要，好辛苦，而係教書佢好叻嘅，佢即係係好中意企喺度同你講嘢，隻腳哇痛佢都照企，咁樣啲人好勤力嘅，黑曬，咁啊但係咧而家都開始鬆啦，就仲有就係、是、我哋有啲經驗就係帶去啲高嘅地方咧，行山啊咁樣嘅話咧，隻腳會輕啲，冇咁攰。
1: 可以行耐啲，
0: 可以行耐啲。咁呢個係體驗啫，冇科學證據。
2: 係，
0: 我又唔係醫生。
1: 係，
0: 講清楚，我唔係醫生。
1: 好啊，所以就都係順威順由你嘅。咁啱啱不如講下啲最近嗰個市場上面嘅變化。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黄昏6: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润色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
6: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7: 继续请嚟天珠嘅专家 Homer 喺度，咁啊都要重复多几次啊吓，我哋咧即系对话咧就唔系话100% 有科学嘅实据，咁但系我哋系根据可能你当系饰物咁样睇啦，咁样咪认识多啲乜嘢系天珠啦咁样。咁但系都想请教阿 Homer， 因为我哋讲好多就系话你测到个天珠有冇能量嗰样嘢系最紧要啊嘛。咁你就话天珠就好少可会吸负能量，会带俾人负能量
8: 嘅。佢系冇。一係就有就有就有，
7: 即係最多就冇，咁就真係當飾物咁戴嘅啫。係
8: 當飾物咁戴。
7: 咁但係我真係想知道有冇啲乜嘢類型或者乜嘢嘅材料嘅飾物咧，你會俾啲建議我哋咧，即係可能戴少啲啦，因為嗰啲分分鐘會帶嚟啲負能量。
8: 我嘅經驗咧，就我見過咁耐啦，負能量都係有正就有負啦。
7: 嗯。
8: 咁有一啲 crystal 即係水晶嗰類型嘅，有啲有。佢水晶 有正能量，亦有負能量，
7: 係、
8: 要睇嘅，要 check 嘅。有我又撞過
7: 水晶都有負能量，
8: 係
7: 好多人戴水晶鏈嘅喎。
8: 咁佢有行有百分率有啦喺度啦。
7: 唔係喎，但有啲話咩粉紅水晶就係旺愛情啊，黃金水晶
8: 都冇問題嘅，有啲
7: 嚇嗰啲㗎。
8: 但我都撞過有，係
7: 即
8: 係
7: 有機會。
9: 你講個負能量咧係。啱啱唔適合嗰個人啦，定
8: 因為我哋度佢咧係咁樣嘅，我哋度佢咧係順時鐘同埋反時鐘嘅，佢會折變反時鐘嘅個轉法啊。
7: 即係啱啱你話測試有冇能量嗰嚿嘢，
8: 佢順時鐘咧就係正嘅，即係我哋用我嗰個方法。
7: 就是、好嘅能量。
9: 順時係。
8: 反時鐘咧就係負嘅。
9: 但係你話如果嗰條鏈有。哦，嗰粒 crystal 有負能量咧，邊個戴都係負能量㗎啦。
8: 邊個戴都係負。
9: 唔係話因為嗰個
8: 其實仲好得意喎。嗱，如果你我頭先同你測量啦，一萬咁啦，你乜嘢都冇戴。但如果你戴咗一條正能量嘅產品咧，可能嗰條帶係高嘅，係萬二嘅話咧，你當時會變萬二。如果你戴條負嘅喺度，即係你自己一萬，你戴條得負能量可以減。
7: 即係一萬都變八千咯，
8: 一萬你嘅人會變八千嘅。咁我成日講俾人聽咧，就係你行十步就褪兩步，即係咁樣行路。
7: 事倍就功半啊，唔抵啦。
8: 係啦，係啦，你係退嘅。
7: 咁但係係嗰個能量係大到你即刻就會影響到，定還是係一段時間咁樣？
8: 即刻嘅，
7: 即刻見到㗎。
8: 好快嗰啲嘢。
7: 咁每日出門口前有嘢可以玩啊！戴完啲飾物跟住就喺度測。
8: 唔係你冇嗰啲負能量咪得咯？你買嘅時候。總之你咁呢樣嘢就係
9: 咁，我又想問下啦，
8: 一般人嘅困難，
9: 無論係講緊呢啲鏈啊，或者水晶咁樣啦，戴得長會唔會話變咗戴緊嗰條鏈嗰個本身個質素啊？
8: 其實有少少會變嘅，啱，因為你嘅人有油噶嘛。咁如果戴喺手上面，所以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啊，我隔件衫咁。O.K. 即係好似你戴喺腳度有對襪咁咪冇咁啊！但係如果你呢啲咧間中你啲油啊油份係會滲透嘅，因為佢都係有微好微細嘅孔喺裏邊，因為佢始終都係係天然嘢啊嘛產品啊嘛。
7: 所以佢啱啱好值錢嗰盤，我哋唔敢亂咁用手去掂就咁解啦嘛。
8: 佢會你啲油啊會滲咗落去。
9: 但係就算你話戴喺手，好似你而家戴緊啦，佢唔會影響嗰個 energy 嘅，
8: 唔會嘅，唔會嘅。
9: 咁
8: 你可以
9: 減少咗嘅，
8: 你咪洗下佢咯，揾少少輕嘅番鹼啊。係
7: 喎，點樣保養嘅天珠係？
8: 都其實好簡單嗱，有機會會斷嘅天珠嗰條繩，因為佢橡筋嚟嘅。
7: 係。
8: 雖然我哋用最靚嘅橡筋，但係始終咧，因為佢係 佢天珠要轉窿啊，又穿窿嘅時候咧，佢有個、哦、有個口。
7: 有冇話咩唔老禮啊？要咗成
8: 冇老禮啊？
7: 係咯，定係係咪有啲咩嘅息怒俾我知啊？
8: 唔係佢正能量嘅就。
7: 即
8: 係冇
7: 所謂嘅，
8: 好禮。
7: OK， 講笑啫，講笑啫。
10: 太強啦，
7: 強到爆。
8: 哦，咁又
7: 強到爆炸。
8: 但係有啲朋友咧係摸到係震嘅隻手，誒開頭第一次，即係佢戴嘅時候咧，佢會覺得，咦，哇，好震咁樣，但係震一震嘅啫。
7: 咁
8: 係
7: 好事嚟嘅。
8: 其實係一個同佢內代體嘅適應嘅平衡啊。即係個同頻共振啊嘛，
7: 但起碼佢有料到先啦、
8: 啊。係啊，佢即刻知㗎，同頻共振啊嘛，震到震翻定翻啦，咁、大家咪同頻咯，咪冇事咯。
7: 係
8: 即係人哋我哋説話都係咁講啦，同你同頻共振啊，咁呢啲咁嘅説，其實全部都係同呢啲有關。
7: 英文係聲道啊。升到，我同你升到，
8: 或者係 harmonize
7: 嗰啲啊，係啊 ，OK。咁我話誒保養啦，我使唔使要啲乜嘢特別嘅嘢去抹去洗？
8: 少少嘅薄輕嘅鹼水就得㗎啦，因為去咗啲油啫，啲油質洗洗佢，最緊要係整乾佢。
7: 可以掂水係啦，
10: 即係我中意中意游水嘅朋友可唔可以咧？
8: 冇帶，
10: 唔好帶油水，
8: 帶一定跌咗去嗰陣時。
7: 落雨天帶
8: 冇問題，冇問題。落雨天人冇事嘅，
7: 即
8: 係。
7: 即係唔好帶住沖涼，唔好帶住游水。
8: In fact， 即係咁講啦嚇。我一兩年我都冇撞過大雨，就淋落我度。因為我發覺真係好多帶天珠嘅人咧，都唔係好多雨水會撞到佢。
7: 即係會避開咗最惡劣
8: 嘅
7: 天氣嗰段
8: 嘢咧，佢唔會見到。即係可能行出街冇乜雨啦咁樣。即係出面好大雨，但係輪到你出街唔係好大雨，不過啲都係咁啱嘅咋，我冇辦法證實，但係我就好耐冇帶遮啦。
7: 嗯，同埋令佢自己個心態嘅轉變啊嘛，其實
10: 係，
7: 即係佢自己覺得
8: 即係我行出去都冇乜雨啊咁樣，
7: 係咁樣就得啦，
8: 冇咪得咯，唔使理啦。
7: 好啊，而家係咪多咗好多後生仔有留意或者問你關於天珠嘅嘢？
8: 唔係，
7: 但係多咗人留意。
8: 是多了人賣，我們帶賣的時候呢，其實我們開始賣的時候呢，不是很多人，因為他的風氣過了嘛，那我們帶回頭，
7: 什麼時
8: 候是個風氣啊？沒有，即是我們是帶潮流的，我們是帶回頭，
7: 你是創造回那次？
8: 是啦，我們算啦，這麼說啦，我們，因為我們的量大的，還有多，還有呢，顏，即是多這些這樣不同的顏色，人家一般的都是基本上一條掛嘅一條鏈，得一粒啊咁樣，即係大部分都係呢啲噶啦，即係比較少話手串啊、腳啊冇人做啦，冇人識做啦，佢都未諗過原來會健康嘅，咁佢梗係唔整啦，都好難賣，因為嗰啲人你解釋俾人聽，人哋要好即係好明白先肯用嘅。
7: 好啊，好，我仲有少少問題想請教阿 Homer 噶，轉頭翻嚟再講。
11: Metro Luxury，
12: 品味新城。
11: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1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Line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荷兰对日本，快啲入我个碗。荷兰同日本上一次在世界杯碰头已经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年荷兰凭史内达一脚一战定江山赢1-0。事隔16年再次相遇，虽然荷兰依然被睇高一线，但是今时今日的日本一早已经不是陪跑角色。荷兰同日本踢法都是属于进攻型，因此今场是小弟在世界杯到而家为止最期待的一场波。森保一带领下的日本近年最大特点就是整体性强，无论对着什么级别的对手都很少自乱阵脚。试问有哪队可以连赢英格兰和巴西啊？今场预计日本仍然会以稳守为主，放弃控球，再睇机会利用久保建英和唐安律等球员打反击。不过三尖分南野拓实和远藤航缺阵，始终令到球队在进攻爆破力和中场硬度方面有所削弱。至于荷兰朗卢高文的球队依然行技术流路线，由迪庄在中场负责组织，两闸不断压上，透过控球和传送去找机会。加宝、马伦这些前场球员速度和把握力都非常不错，如果被他们在禁区附近有太多空间，日本防线会非常之有压力。预计今场节奏会由荷兰主导，日本专心做好防守，胜负关键看看谁入了谁的碗。对荷兰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控球，而是几时可以打开缺口。对日本来讲，捱得过头段攻势，场波就有得踢。始终看阵容深度和个别球员质素，荷兰都是称先少少。不过日本向来踢大赛都是特别有板有眼，要赢他们从来都不容易啊。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Metro Luxury
4: 品味新城。
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6: 好，回来继续跟 Homer Yu， 他是天珠的专家来的。Homer 你好。
7: 多谢。
8: 我们都要讲一讲先，我们以上的对话全部都不是说有 100% 的科学实证。有些是宗教，有些是当饰物这样看，大家就自己衡量怎样看这个天珠。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热话，所以我们都应该要认识多一点的。
7: 其实即你说我是专家，其实我是在能量方面可以说是专家。能量比人哋係少少嘅，即係話咧產品可能有啲學人好叻，一睇知道啊，呢個係咩歷史啊，或者係咩品質啊，咁佢可能好簡利嘅。但係咧我見過咁多好多人，我同佢傾過偈，佢一講到能量咧，佢講唔到啦，佢完全講唔到，即係佢唔喺嗰個方向嗰度研究過。其實我都覺得係即係佢係唔知，因為佢唔知道有，佢唔知道有。如果他知道有，可能他都會開始去這個方面研究的。
8: 因為是不是都有 talents 的呢？你是天生有這個能力，還是有得學？
6: 因為你之前你說你都有個師傅的嘛，你之前不是打給師傅，那你覺得是
7: 我老師
6: 可以學，老師你是學到這些東西，還是你天生是
7: 我學回來的？
6: 即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回來的，
7: 每個人都可以學。其實他
8: 不關天賦事，
7: 天賦呢都有。天賦呢就是你上一代比的，原來是這樣的，隔代的，我聽到隔代比的，但是你不知道，現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還是沒有，因為第一隔代，第二你現在這個年代你都沒有理那些東西。其實這些很輕微的感應來的嘛，很輕微。你平時你沒有理就不 miss 了，即是摸不到，但是有人教你的時候你就認真一點去即係去集中精神去睇嗰樣嘢，咁咪梗係學到啦。咁係咁多嘅啫，其實唔係好難。但係我哋老師教咧，就我哋係有準確度嘅。我哋係先會係響喺用499.99%嘅金純金啊， 嚟到學嘅，先攞咗個金嘅位嚟到做中位數，即係金嘅頻率我掌握到先。
8: 嗯，
7: 如果唔係唔算數。
8: 第一步係要測金，
7: 第一步就係測量到金，
8: 跟住先至係天珠。
7: 天珠乜都得㗎啦，其實全你攞咗個中位數，其實天珠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產品，即係話其實頻率嘅嘢全方位㗎嘛，咩都有嘅。咁但係我哋要知道我哋準唔準確咧，就要攞咗個定位先，即係好似磅咁，啊呢、這個叫一磅，嗰、那個叫一公斤，咁呢個叫金咧就係一個準確精確度。
8: 嗯、
7: 我攞咗個精確度啦，咁我可以好有信心話俾你聽，第二樣係咩啦？
8: 嗯，
6: 咁你即係跟老師咧，需要幾多少時間才可以 develop 到呢、這個？
7: 我都學咗都係要睇自己勤唔勤力啦，同埋有冇興趣啦。其實唔係好耐，即係佢第一堂都係好似唔知三日兩日咁上下，兩日啊或者三日咁啦。咁啊慢慢咁，我哋又補下課啊咁。其實我相同嘅堂都上幾次。
8: 複雜一下咯，
7: 即係我唔係好收唔到啊！有陣時你收唔到曬啊，咁你聽下呢、這個，聽第一次，第二次啊深入啲，第三次哦我明啦咁樣，終於我掌握到啦、嗯，所以我都聽咗幾次嘅，咁我做

0: 我勤力，我做助教，即係我唱歌一次咧，佢就唔使我就可以做助教咯，幫下手啊，執頭執尾嗰啲啊。
1: 但成績又聽多一次，
0: 聽多一次咯，聽下幫下手咁，哇係好好嘅，即係我聽咗幾次，我有個比較感，跟住自己又中意玩，又中意查，又中意即係睇書啊，同埋我基本上嗰陣時嘅網上能夠揾到嘅關於能量呢個字，我都揾曬噶啦，我都揾我都睇曬噶啦呢度。什麼都、即
1: 好勤力的，
0: 不是你是這樣的好玩的，我覺得即你這樣才知道嘛，知一下就知得多了，再又談過還去、不同的國家擺 show、我去過德國、啊、日本、啊上海肯定啦，上海泰國都去過。可
1: 不可以講一下在不同的地方呢，他們對於天主的認識、啊、或者那個文化其實有沒有不同的？
0: 很少，他們不是很知道
1: 的，即、你說歐洲國家是會認識少一點，是不是這樣？內地認識深一點，我撞不到那些對的人，會不會？
0: 其實這些是有那些叫英文呢，這個我們識能量的人叫 Dowsers， 英文有的，有這個詞的，通常是工程師，很多工程師，尤其是英國、啊、歐洲那些、即比較舊的那些舊派的，他是用來找水的，找水源。
2: 我 I've seen this， 我見過、啊、叫 Dowsers， 我見過、啊、我見過，又是有個 pendulum 的
0: 冰錯啦，
2: 然後一開始他說掘這裡掘掘掘，突然間有水湧出來的，我見過、
0: 哦、他很多的啲人不是我幾千年都有，因為以前行軍呢，你打仗啊，即係咁啊，帶啲軍隊，咁要軍隊飲水噶嘛，咪邊度掘啫，係咪啊？咁、你都要有啲咁，即係有啲呢類型嘅人嚟到去話俾佢聽啦，話喺嗰度揾啊有水飲啦，咁又渴死啦嚇。咁呢個 Dowsers 就係呢個名字，即係所以普通我即係如果英文我哋叫 Dowsers， 我都係叫、叫做呢啲咁嘅名嘅。中文就是即係唔知叫咩，頭先你講啊，即係有識得能量。
1: 叫咩咧？能量測量師。
0: 我要咁樣先得，我都話你。
1: 我亂作㗎咋。
0: 我都話你。
1: 係，但內地就係咪會常見啲？
0: 知道識得靈用靈擺咁解，有啲人用靈擺咧，就係、測量係咩對定係錯，即係話但就千祈不要問你喜不喜歡我，即通常、這件事我們通常都是找水拿著在這裡，看看這個是不是毒藥、啊、他會說不是、No、是喝得的，是、
1: okay。 我以下這個問題呢可能少少牽涉宗教，但因為 我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但我經常會聽、這個是經過不知什麼、開光加持，那跟天主有沒有任何的拉能的？
0: 其實咩都可以加持，咩都可以開光，冇影響嘅，冇影響。即係我就
1: 天主係唔需要嘅，
0: 其實係唔需要嘅， okay。 因為佢係自然能量啊嘛，即係自然，即係宇宙能量，自然嘅，大自然有。大膽啲講，鑽石都有能量嘅。睇你係純，即係天然鑽石定係人工鑽石？
2: 即係唔會話有個人因為開光或者 bless 咗佢，令到佢個能量係
1: 放大。
0: 我哋睇有可能要睇下佢係咩級數嘅師傅啦。佢夠唔夠即係佢夠唔夠能量？
1: 即係呢個另一個學問啦，呢個學問。
0: 不過我同嗰啲廟即係廟嘅主持都傾過偈，佢話即係你，因為我去過一個廟嘅，即係去個廟啦。咁我喺美國嘅 in fact。它是新的，真新開的。我說本來是個公仔來的，佛是個佛，即其實是個公仔來的。如果我放一個熊貓在這裡，你會不會放？你當然不會啦，是吧？你不會放一個熊貓，但是放個佛在這裡你又放，為什麼呢？一個代表嘛，它是代表，即是它代表的神，所以你放就是因為它是代表而已。是其實佢當佢個佛擺咗喺度，有師傅又讀個經咧，個能量集中咗，我哋叫個念力集中咗喺度，即係呢個係冇科學根據嚇，講明冇科學根據，但係個念力係集中咗喺度，咁佢係有啦，開始個效應會大啲。但係你如果你話我就咁擺個公仔喺度，冇意思嘅，冇意思嘅， 因為呢啲全部都可以，即係我嚟講可以測量到，有定係冇。
1: 好好好嘅解釋，哇！我真係覺得上咗好寶貴嘅一課，而真係好長進嘅，真係好多謝你啊 ，Homer， 真係
3: 多
1: 謝你，有機會就再跟你學嘢。
0: 好，唔好客氣，我哋都係講下啲經驗啫。
1: 謝謝。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庆祝80岁生日，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岩草坪将举办一场职业格斗大赛，耗资$6,000,000，引起外界批评。比赛场地是临时搭建的钢铁棚架，主舞台设有八角铁笼，配以巨型屏幕和灯光装饰，可以容纳大约5000个观众。另外在白宫附近的国家广场亦设有巨型屏幕，主办单位免费派发门票给公众到场观看直播。这场比赛将会有14名选手参加，包括6场对决。特朗普早前说，今次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职业格斗赛事，他非常期待。外界批评白宫在后院举行暴力盛会，又说美伊战事导致物价飞涨，但是白宫正在举办品味低俗的活动。白宫强调，主办单位将会负担赛事费用。国务卿鲁比奥说，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15五时期要推动及深化两岸融合，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并发言，说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王沪宁说，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畅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到青海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盐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发展盐湖资源，精心加工有色金属冶炼、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张国清说，要促进绿色开采和节约利用，努力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发挥国资国企示范带动作用。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或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正处于人工智能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

0: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7: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究竟怎樣去講呢。
8: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4: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9: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的节目《香港生活 GPS》。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阿 Win 在这里。
11: Hello 大家。
10: 是啦，我们个个礼拜都是这个时间跟大家倾偈的啦。咁先访问一些港漂朋友啦，通常来了香港一段时间，看看他们怎样熟习香港的生活。咁今天很开心，请阿 Mimosa 过来。
11: 欢迎 Mimosa。
12: Hello， 阿 Win 和
10: 阿 Mimosa 来了香港几耐啊？都一段时间了，有十年了，
12: 是
10: 啊。咁但虽然话十年咁耐，但呢十年你好像做过很多嘢。
11: 轉了很多份工，
10: 轉了很多事情，因為你先來都不是做事先，你先來讀書先。
12: 是的，我先是中文大學讀的，那我讀中學烈審，新聞出身的。
10: 是
12: 的，
10: 咁正常係行新聞嗰條路。
1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都係一直，因為我開始個夢想咧，我都係想做新聞主播啊、記者呢啲嘅，係行新聞呢條路嘅，所以我一開始就係做呢嘅，咁就喺幾間電視台有做過啦，做過 anchor 啦。
10: 幾間？
12: 係啦，
10: 香港冇幾多間嘅，嗰啲數下數曬。
11: 基本上嗰啲大嘅電視台，面都有做過啦。
12: 我就
10: 大
12: 嗰
10: 間啦，
12: 我就集郵打卡咁樣嘅，之後幾間係啦，即係中資啊、港資都有嘅咁樣。
10: 哦，好啊，咁做咗幾耐啊？
12: 做咗喺新聞界係嘛？
10: 係啊，
12: 我新聞界都做咗可能有6-7年嘅啦。
10: 哦，係啊，
12: 6-7年係啦。咁跟住做咗幾間我自己由細到大睇嘅嗰啲電視啦，咁我好想做嘅嗰啲。咁我覺得完成咗個夢想之後咧，咁我就覺得想去比較平安穩啲嘅生活，就想
11: 安穩啲嘅生活。新聞唔安穩咩？
10: 而家做新聞唔安穩咩？唔係，即係嗰種安穩
12: 係。你知道好緊張噶嘛？即係我之前做開新聞嗰啲打仗咁。
11: 新聞女王係嘛？
12: 啊，係咯，你睇新聞女王就
11: 係咪真係新聞女王嗰種 feel 啊？
12: 冇咁戲劇性，但係都有一半嘅啦，起碼。
11: 哦，
12: 即係有一半咁犀利。好緊張。
11: 你係 man 姐嗰個角色啊？
12: 咁啊，梗係唔係啦？因為味道咁啊，味道係啦。咁就會即係會成日會好緊張咁樣咯，同埋要 keep 住。
10: 唔係，其實咧就我估我哋啲觀眾啲聽眾咧聽到呢度覺得好正常啦，即係大家都明白嘅。做傳媒或者做新聞個生活係好緊張嘅，
11: 咁但係
12: 聽眾挑戰性嘅
10: 聽眾們佢唔知道一件事，就係 Mimosa 唔做呢個新聞之後，係去咗做 finance 啊嘛。finance 唔緊張咩？我心目中嘅認為啊。finance 再緊張啲
12: 嘅，本身一開始我係想做，我係先轉 PR 嘅，因為新聞嘅你知好多驚嘅，即係下一條路就係 PR 嘅啦嘛，係咪？咁我就做咗財經方面嘅 PR 嘅，咁就學多啲財經嘅嘢，咁我就幾有興趣喺呢方面。
10: 係，
12: 咁我完成咗我嘅新聞夢想之後，我就覺得可以向下一步踏進啦。咁我就做咗呢樣嘢，咁就慢慢又向
10: 你做咗個新聞呢件事。係六七年其實要玩嘅環節。其實就叫做都玩過曬，
12: 係
10: 嘛？
12: 係
10: 啊，咁但係
12: 有試過唔同嘅打個卡啦，已經幾間都
11: 打咗，到此一遊。
10: 但係你個感覺喺香港做，先講新聞先。你喺香港做新聞個感覺，你覺得係點嘅咧？即係我有個印象嘅，始終香港做新聞嗰啲吃力度係高嘅。
12: 係啊，
10: 但你自己點睇？
12: 吃力度高啊，因為我喺內地廣州嗰啲啦，我都有做過 intern 嘅嗰陣時候讀書嘅時候，即係大學嗰陣時候啦。咁佢嗰啲係真係會 soft 啲嘅，輕鬆啲嘅。咁同埋可能真係有 event 啊，就慢慢去咁樣，一日可能就做一條新聞嘅啫。但喺香港嘅話就一分鐘一條咁樣咯，一個鐘一條咁樣咯，
11: 一個鐘
12: 幾條咁樣咯，狂出，因為新聞台
10: 時間係近啊嘛。
12: 係啊。
10: 我估咧，即係我哋呢啲。老人家咧，我哋以前都冇咁密嘅，而家系密嘅，因为大家所有 online 嘛，你有晒网上嘅平台去发放，所以资讯系好快，好密度高嘅。以前咧，即系可能做 intern 又再开心啲嘅，我哋
12: 咁系咁系，
10: 嗰阵时叫做日行一善啊嘛，即系每日做一件事啫嘛。而家唔一样，咁但系嗰个系工作量嘅问题，会唔会啊？但除工作量之外，有冇啲
11: 要唔成日捱夜啊？
12: 睇下你其實做咩嘅，因為如果你做節目咧就輕鬆啲嘅，做 feature 我都有做過 feature 嘅，咁就輕鬆啲嘅，可能一個禮拜就幾個古仔咁樣咯，咁就可以自己控制時間。咁但我都做過新聞嘅，即係做新聞台嘅話咧，就你知新聞台24小時噶嘛，咁就不停咁樣出嘅啲新聞，特別有啲咩突發嗰陣時候咧，就打仗咁樣鬥快，同幾間電視台鬥快邊個出先咁樣嘅。咁你寫稿啊嗰啲啦，同埋啲片一 fit 翻嚟咧，又可能條片都未 fit 曬，我就已經要寫曬成條稿啊嗰啲咁樣嘅嘢噶。攞曬啲料，咁呢個咧就好緊張嘅，所以係兩種唔同嘅。
10: 做 feature 開心啲，即係
12: 做 feature 就
10: 專題嘅，你又覺得自己投入嘅資源多啲，
11: 係啊，新聞嘅 feature 定係
12: 新聞嘅 feature 都可以，
10: 即係有啲新聞佢可能係專題性噶嘛，
12: 咁
10: 你探討社會問題嗰啲咧，你似自己作品啦。
12: 系啦，
10: 系啊，你有个导演感啊。
11: 咁你嚟到香港之后，有冇话做过边一期嘅 feature 你自己印象好深刻噶？
12: 我有做过几种嘅，一啲做医疗噶啦，咁同埋有做过一啲社企嘅。其实呢两种都印象几深刻噶，因为医疗嘅话咧，我就成日去医院嘅嗰排，就日日跑医院啦，就访问啲医生啦。咁同埋即系会讲翻个病嗰啲来源啦，咁样同埋讲翻即系点样去预防啊，点样做啊，同埋有啲人系即系嗰啲患者啦，点样去鼓励翻，即系讲翻自己嘅个，因为通常都有啲已经康复咗患者先会接受采访噶嘛，咁可能佢就会鼓励翻，即系有呢啲病或者有呢啲人嘅，咁佢会鼓励翻我哋可以怎樣去克服啊，咁樣咯，咁都幾有意義嘅呢一方面，係啦。咁同埋啲社企嗰啲咧，就係嗰啲即係都比較成功人士，咁可能佢哋自己成功咗之後咧，佢就想幫翻其他人，咁就會整一啲社企啦，咁幫翻一啲可能殘疾人士啊，或者係啲即係精神康復者啊咁樣，咁點樣去即係等佢哋可以即係再學習點樣去謀生咁樣，即係學啲新嘅技能咁樣，又去將自己啲嘢去賣翻俾社會咁樣咯。咁呢啲呢兩種我都覺得幾有意義嘅。
10: 咁唔怪得你話你乜都玩曬啦，嗱，其實兩種好唔同。feature 嚟嘅，因為咧其實行中人有個睇法嘅，就係做社企嗰啲咧，通常咧都油少少嘅，因為通常社企嗰啲人咧，佢競爭冇咁大啊，咁所以佢同你傾偈或者你真係俾個內容俾你做都容易做，但係咧醫療係啱啱調轉嘅，因為佢哋嘅壓力好大，係啊，即係你去傾所有同醫療相關嘅嘢咧，醫療事故又多啦，啲醫生本身遇到嘅問題又多啦，就算是醫院自己架構上都會遇到很多困難， 佢哋自己本身遇到困難，所以咧，你去同佢哋做訪問嘅時候咧，你就會講到好多佢困難裏邊嗰啲嘢，你掘出嚟講。
12: 係啊係啊，
10: 咁個壓力好大
12: 嘅。係啊，即係其實好多即係做 feature 嘅嗰個最緊要係你要挖出佢個人本身嘅故仔咯。
10: 係啊，
12: 係啊，我仲做嗰啲印象都好深刻嘅。我訪問即係我嗰陣時一開始唔識，我要訪問嗰啲即係有啲智障嘅人士咯，即係中度啊或者係輕度嗰啲嘅。咁因為佢哋即係佢就嗰啲社企啊或者係有啲中心啦，就教佢哋即係例如係咩跳舞啦，或者教點樣整一啲曲奇餅啊，愛心曲奇餅咁就拎去義賣，即係等佢哋又有一技之長咯，即係類似呢啲。咁但係我同佢哋溝通，因為你知道始終需要啲技巧嘅，即係你就要學。

0: 識點樣同嗰啲人溝通咯。即係你可能你要講啲嘢，可能要好似同細路仔咁樣嘅，氹佢哋噶，好可愛咁樣同佢講嘢啦。咁仲要係好好點講咧，即係好唔可以咁文绉绉咯，即係同佢講，唔可以講啲咁爛嘅詞，一定要嗰啲好好普通嘅，即係你當佢小朋友咯，係啦，咁你就可以同佢可以溝通到。咁呢個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即係你平時喺你嘅生活中，你會好少會咁樣做。
1: 同埋我哋喺呢一啲範疇嗰度咧，所投放嘅資源係比較多啊，咁所以佢哋嘅故事係多啲。即係我諗有啲地方佢可能佢真係投放嘅資源少啲，佢哋其實冇機會表達自己。咁但係香港喺呢方面，我諗做得幾好。
0: 係，我都覺得香港呢方面係做得好，即係對於啲嗰啲人士，
1: 尤其是係啊，所以變咗佢有好多機會咧，係有一啲不同嘅表達自己嘅方法。咁你做呢啲 feature 嘅時候，
0: 呢
1: 啲
0: 有意義咯，覺得係咯，好似幫咗啲社會。
1: 二來你有內容啊，即係佢下下坐喺度同你講佢有幾慘咧，嗰個唔係內容嚟噶嘛，即係你。你未做個 feature 之前，所有嘅觀眾聽眾都知佢慘㗎啦。咁但係你講咩咧？哦，原來唔係我呢班人出咗嚟嗰個社會上佢有一定嘅認受性嘅。我識兩個畫家，係啊，佢係呢方面嘅人士嚟嘅，但係佢嘅畫係出咗嚟，每一次畫展都好爆嘅。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就係你喺個 journalism 嘅角度，點樣將呢個故仔發放俾我哋知道咯。
2: 係啊，
1: 咁下一節我哋翻嚟再講下journalism 之後嗰一步係啲咩事情發生啦。
0: 好好好。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哋机构嘅宗旨系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呢班流落同埋被遗弃嘅动物。我哋中心而家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嘅动物，请大家支持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查询热线系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 Win 和我们一起做节目。
3: Hello，
2: 就我们继续访问港漂故事、GPS 都是做这件事的了。港漂来到香港遇到什么情况呢？找了 Mimosa 过来跟我们讲了，来了香港读完书就做了一段时间的传媒。
3: 是
2: 的，真的试过了，开心了。
3: 好特
2: 别，上一次 有提过的、就是做传媒呢、就比较紧张、就想找一些稳定一些、舒适、都不舒适的了，
3: 都其实不舒适、不过想转下赛道、因为觉 得之前那个都 OK 够了。
4: 是什么到货所呢？当时到货所、
3: 到货所、又冇话咩导火线嘅，即系我本身就已经系有呢一条路系谂住铺定嘅。咁、喺某一个时间，我就觉得哦，咁我又想试下揾其他嘅，咁、就开始揾下其他嘢咯。咁中间因为我都 break 咗一个月嘅嗰阵时候，即系我完咗 media 之后，我都 break 咗一个月，咁啊就去咗英国嗰边做游学嘅，
4: 系啦，去放松，
3: 游学系啦，伦喺 London 嗰度游学咗一个月，
2: 读咩啊？
3: 读
2: 游点学先，
3: 游游游学
4: 游为主，
3: 系啦，
2: 游学系游游嘅啫。
3: 跟住去埋法，跟住喺嗰度去埋咩 Paris 啊、荷兰啊咁样咯，系啦。你当游啦，你当游学啦，系啦，
2: 都系嗰条路嚟嘅。
3: 系啦系啦，咁就唞咗下之后，咁就觉得想试下其他嘢咯。咁就开始觉得想做即系 finance， 因为香港始终喺 finance 系比较即系出名啊嘛，系咪？咁金融中心，咁你都觉得几想试下，咁就跟住就转咗。
2: 其实喺香港做 finance， 我觉得系一个好合理嘅选择嚟嘅，系啊，因为发展大啊嘛。但系你又有预咗。做 finance 其實嗰個壓力又係好大嘅，
3: 係啊，
2: 係啊，你做咗幾耐啊？
3: 唔同嘅壓力啦，四五年啦都有。
2: 四五年
3: 係啦，
2: 慣未啊？
3: 都 OK 嘅，
2: 我啲朋友係做極都唔慣噶，
3: 都 OK 嘅。我覺得我個適應能力都幾 OK 嘅，因為我真係去每一份工我都即係慢慢就會做到咯。
4: 我覺得媒體人有的這個素質就是無論你去到什麼崗位其實都適應能力都很強、
3: 比較全面咯，即你就會發覺去了新的就算在 finance 那邊我都一樣可以發揮到 media 的優勢、
4: 咁你有冇去即係增加一啲學歷方面嘅咁嘅，譬如話證書啊咁樣？
3: 都有啊，因為我之前讀 media 噶嘛，咁、我都覺得我 finance 方面我都要進修一下嘅，咁、我所以我都有喺一啲學校啦，咁都會做即係做啲深有啲深造嘅證書啊、文憑啊咁樣
4: 咯。咁、你要唔要即係要考牌啊咁樣嗰啲工作去考咧？定係一路可以考試同埋一路翻工係唔矛盾嘅？
3: 唔矛盾嘅，唔矛盾。
4: 哦，咁
3: 有時收工去咯，上堂啲六日咯，自己揾時間咯，係啊，一邊因為翻其實除咗讀書咁，你翻工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嚟嘅，即係翻工嗰陣時候其實都已經係學緊你要做嘅嘢。
2: 我有個印象咧，就係 finance 呢件事咧，如果我真係正正經經揾個課程嚟教你咧。佢冇咁多嘢教你，
4: 因為我見到好多港漂佢會咁樣做咯，所以我就想問問 Mimosa，
2: 係啦，嗰件事一定要實踐嘅，
4: 係
2: 啊，你即係點教你都係揾嚟講啊。即係你點都係揞啲錢落去買些少先學到啦，即係我唔係鼓勵大家一定要投資。
3: 不過 short 就點都有啲嘅，揸喺手度。
2: 係 ，short 就有啲 short 嘅。咁然之後你有份工，
3: 係啦，嗰份工就會有高強度
2: 嘅。就係喺呢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你學到嘅機會大好多嘛。
3: 係啊係啊，
2: 即係你知嗰啲係咩嚟？
3: 係啊係啊係
2: 係。因為我好理解嘅，因為我係讀 finance 先嘅。系我读完咗之后先系做
3: media，
2: 咁即系嚟做 media 啦。
4: 调翻转
3: 你，
2: 但我读嘅时候我唔知自己读过咩嘅，系即系如果我考试好劲，即系我考试考到，
3: 系，
2: 但系唔代表我识嗰啲嘢咯，我只系个考试能力令我过咗嗰啲关。
4: 可能个兴趣唔喺度咯，可能都系。
2: 我一来啦，我相信系；二来就系我冇实，我实践得唔够多嘛。即系我咪一路实践一路学啊嘛。嗱，你个做法我觉得 Mimosa 嗰个就
3: 系
2: 我喺一间公司度。已经日常实践紧
3: 啦，系啦系啦系啦，有高强度嘅实践，
2: 系啊系啊，个实践剂量不一样啊。咁然之后，你再落去再一路做一路学，甚至系你做到嗰件事嘅

0: exactly 嗰个 moment 你喺学紧嗰件事。
1: 呢个系同我哋好多港漂同学仔嘅谂法系相反，因为好多人嚟到香港之后，佢话哦，我要揾一份好好嘅金融工作，咁我要嗱嗱声将啲 certification 全部考晒先。
2: 系，
1: 跟住但咁样就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嘅，明唔明啊？所以就好多人可能喺考试呢方面咧，中国内地嘅小朋友就特别注重嘅，但系香港人其实更加注重呢一个实践。
2: 实践其实
1: 系
2: 香港注重经验实践多啲，
0: 就系嗰件事你唔好成日都谂住我要读识晒，然之后先去做。
2: 嗯，
0: 其实你识少少就可以开始嘅。
1: 系，
0: 咁然之后你开始嘅时候再学到嘅嘢系多。香港呢件事，我觉得值得即系港漂朋友参考。
1: 系，
0: 就系你嚟到香港，我估我哋无论系边个学。业都好啦，实践嘅机会好多。咁
2: 一
0: 样嘢你开始一做，老实讲啊，即系嗰样嘢你真系唔识嘅话，老板又唔会交俾你做嘅啫，你唔使太紧张嘅。
1: 系，佢相信你系做得到
2: 嘅。系，咁上得嚟佢可以做到嘅。同埋我又唔系真系一去我就即刻转做 sales 嗰啲噶嘛，我系做先系做 PR 开始噶嘛，即系我从 finance 嘅 PR。咁我 PR 都系我嘅，我都系我好多都系我积累嘅媒体资源嚟噶嘛，即系佢都好多需要动到我之前 media 嘅经验。咁你喺呢度你咪可以去即系放翻入去咯。咁呢个系你嘅优势咯，呢个系你喺金融公司其他人冇嘅优势咯，就系我有 media 嘅嘢咯。
0: 我幾同意香港本身係一個咁樣嘅系統，係啊，好多嘢都好。我知道你新人有啲嘢你可能係識啲或者識一半，或者識部分嘅專長，但係唔係識曬所有嘅。咁然之後我咪將啲工種拆散佢咯，係啊，將啱你做嗰啲俾你試咯。
2: 係
0: 啊，咁你啱啱入finance 公司嘅時候，初初啊，你覺唔覺得有困難咧？
2: 有嘅，因為始終即係個底 finance 底唔多啦，係咪？咁所以一開始我都係先從自己個專長開始嘅，即係例如我 media 嘅啦，咁我都係做 PR 開始啦，咁我都係即係同啲 media 聯絡啦，做專訪啊，即係類似係可能寫文啊，咁只不過我會滲入翻一啲 finance 嘅嘢入去我篇文度，咁我同埋我有個優勢係我會知道個 media 想要啲乜嘢咯，因為我自己寫開新聞噶嘛，咁我俾我 send 啲稿俾佢哋嗰陣時候，佢哋就會知道，即係我就會可能我就已經可以出得啦。我就可以比較了啦，係可以出得啦，即係比普通可能齋做 PR 或者齋做 finance 嘅人冇必有呢個新聞嘅 sense。咁你喺呢啲優勢度慢慢入手，咁你再加入你自己 finance， 再快啲學多啲啦，咁睇多啲股市啦，咁樣咯，咁就慢慢係啦，咁就證券公司度
0: 自己投入買些少啦
2: ，PR 啦，咁樣跟住 IR 啦，係啦 ，investor 啦，跟住就做埋係 marketing 啊，咁樣呢啲咯，咁慢慢就而家做埋 business 咯。
0: 而家做埋 business 嘅意思就即系你开始照顾客户啦，
2: 系啦，
0: 就帮客户去安排佢哋嘅投资计划，系嘛？开始未噶？
2: 而家未到呢一步，不过会系我而家主要同机构嘅投资者，系啦，咁就可能佢哋嘅一啲finance 嘅或者系一啲IR 嘅 plan 咁样。
0: 嗯，
2: 就未系去到卖 product 呢啲位，
1: 越嚟越深入咯，
0: 系啊，即系已经进入咗呢个市场，
2: 系啦系啦，不过主要同机构投资者嘅，就唔系对个人嘅散户嗰啲。
0: 好啊，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研究下机构投资者同散户之间有咩分别啦。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我是卫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晚上7: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2: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4: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7: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咁另外阿 Win 同我哋一起做节目。
8: Hello，
7: 讲紧啊，究竟港漂喺香港做 finance 其实是一件咩嘅事情？阿Mimosa 有同我哋慢慢分享过一啲经验，都做咗几年啦。咁啊，我哋其实讲真，香港人就会觉得啊，即系做 finance 最开心啦。我哋嘅钱嘅 sector 就喺嗰度嘛。
8: 系啊，金融中心
7: 系啊，始终金融中心嘅地位一来好似响啲，二来大家翻工啊中意翻中环，唔知点解嘅系啊，
8: 高端大气
7: 系啦，而家感觉上好似系开心啲嘅。咁而再之餘咧，就是、你講俾人聽都好似啊，做 finance
8: 係叻啲嘅，
7: 有少少嘅，
8: 都市麗人。
7: 係啊，我自己都都有呢、這個，係啊，我感覺好似係啲嘅。
8: 係。
7: 咁但係事實上你入咗去啦、嗯，你嘅感覺開唔開心咧？
8: 嗯 嗯，
7: 係啊，即係你真係做咗 finance。都做了幾年了，
8: 由新聞女王變成金融麗人，是是你覺得你的情感有沒有變化呢？
9: 我都有的，因為覺得好像你所說的，即香港即做金融是、大家都比較即好像覺得很夢寐以求，或者覺得 很特別、
8: 嗯、
9: 很想怎樣都想試一下樣、
8: 嗯、
9: 在中環上班，即我那時候也是的，即我那時候轉了金融之後，哇，在中環上班立刻走出來的感覺都覺得不同一點，還要穿漂亮一點 Pro 一點，即是你之前做新聞就會可以 casual 嘛但是去到
8: 新聞文工現在是金融女王，
9: 那就要穿正式一點穿一些西即可能西裝一些 suit 樣
7: 又不用周圍去啦、嗯、以前做新聞可能真的要周圍去的，
9: 都要周圍去的，不去的不同的位置，現在就可能都是中環、金鐘這些位置走，以前就全部都要、嗯、全香港
8: 以前在大埔將軍路，現在在中環芝花水，
9: 是
7: 啊，做新聞要去人地度做，
9: 是啊，追賊都試過
8: 啊，真的啊，
7: 真的
9: 追過以前，因為是有新聞
8: 啊，
9: 誒唔係我追啦，即係同啲 cameraman， 我哋即係因為嗰陣時候要第一線啊嘛，即係邊個影得邊個影到嗰個 shop 嘅話，就邊個贏咁樣啦，幾多電視台鬥咁樣，咁跟住
7: 影到個賊， 咁难？
9: 即系影到警察拉过贼，但因为好多人围住嘅，咁即系你又唔知佢边个位行出嚟咁样咯，即系你要伏住嗰啲位咁样，边个行出嚟，咁就影到佢可以拉整佢拉咗个贼出嚟，因为嗰个贼都系啲大事嚟嘅。
8: 系啦。咁我想问，第一间影到嘅电视台系有 bonus 定系点样样？点解大家都系咁想影？
9: 你睇新闻网都见到佢哋每一次都一定要睇斗边个出先噶嘛，新闻。系啊，你第一个边个出先就边个赢噶啦。其实睇收视率咯，收视率同埋你嗰个新闻嘅认受性咯，
7: 同埋都系成功感嚟。
9: 系啦，成功感
7: 系啦，即系你做新闻，你就想做到嗰件事。
9: 系啦系啦，咁人就会觉得永远都系哦，你依间最叻咁样。
8: 但系依家系咪应该 social media 最快？你喺度谂系咪啊？
9: 咁睇
7: 有可能系，有可能
9: 睇下。
7: 系啊，同埋你嗰一刹那，你 social media， 你系咪真系会谂起我要做呢个新闻？哇！我真系试过嘅，我喺画廊咧，即系当然唔系打劫我间画廊啦，隔篱有间标铺啊嘛。咁真系我睇住个贼喺我面前经过嘅，你嗰一刹那你真系嚟唔切攞个手机出嚟影佢啊！
9: 哦，
7: 系啊，即系你冇惊嚟一切啫，
9: 啊？你有冇惊啊？
7: 都未识惊，佢已经走咗啦，
9: 已经走咗，已经病，
8: 未射完已经走
9: 咗
7: 啦。你未有反应嘅真系，咁我先嚟射你做乜啫？你又想象啊？佢都未有，都未有警察上嚟，同埋根本佢冇枪。佢基本上佢嗰個打劫其實係啲好暴力咁樣打爛人哋嗰啲玻璃拎就走啫嘛，咁根本都冇對峙到個問題，呢個嚟唔切影佢啊嘛，
9: 係啊係啊，有時係咁。
7: 係啊，
8: 十年前都係電視台係，我覺得係即係兵家必爭之地咯，係啊
9: 係啊
7: 係
9: 啊。
7: 咁所以有陣時就係你 social media 未必係個個人都咁叻去做。
9: 睇下你個 social media 係咪咁哈雪一定要去追到呢啲咁嘅新聞，
7: 而電視台係專業啊嘛，
9: 電視台專業嘅，同埋佢哋會啲料攞得快啲，因為即係佢會收得快啲嘅，一定係。
7: 嗱，首先你收到料，第二係你有攞嗰個料嘅心啊，即係你要知道嗱，我嚟我就係要影佢嘅，係
9: 啦
7: 係
9: 啦，
7: 我哋喺隔離撞到呢啲即係普通人。
8: 但依家我同你講下，好多香港嘅電視台嚇都係喺抖音啊、小紅書上面揾啲料翻嚟，跟住再放上去再
9: 已經去到咁樣，
8: 已經係去到嗰個地步啦。我覺得十年前一定係即係大家都好專業嘅，係啦，自己拍嘅，
7: 而家係大家追啊！我甚至見過啲雜誌咧係影個電視嗰張相出嚟登嘅添。但係有時係即係有啲行貨出嘅。但係個問題係一般嘅市民咧，佢用 social media 嘅心情，即係我自己做
8: 食花生嗰種心情。
7: 其實佢唔會去博嗰張相，佢冇嗰啲我即時要影呢張相夠快呢一個，係啊。咁但係你做新聞嗰個唔係，做新聞嗰個就專業度高，即係專業地我要做到呢一件事，同埋有個競爭心。呢樣嘢好唔一樣，我覺得即係一般人，我嗰次都係㗎，我都事後我都諗啊，點解我冇嗰個反應？
9: 爭咗啲啊！你爭咗啲啊！爭啲新聞嘅
7: 聲，係冇諗過要做嗰樣嘢，即係我呢啲做慣 feature 嘅啫。
9: 做慣 feature 係咩啲嘅？係打橫行啲嘅。
7: 咁點啊？
9: 唔似咁咩？
7: 你做 feature， 你仲想訪問下佢？
8: 咁面包實，依家你翻金融工嘅話，有冇呢種即係捉賊咁樣刺激嘅感覺？會唔會有啊？
9: 而家就冇唔係捉賊啦，不過就唔同嘅係咯，因為而家就直接係
8: 睇個股市會唔會都有咁緊張？
9: 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係啊，股市喐嚟喐去嗰陣時候都。系啦，咁我系做 IR 多啲嘅 investor relations
7: 系。咁所以你对住嘅系金融产品，
9: 系啦，因为我主要系即系帮一啲机构啦，因为我都即系我之前喺香港一间好大嘅证券公司啦，咁我而家做一间即系资产管理公司啦，咁都系即系同一啲机构投资者对接嘅。咁我即係有同港交所啦，咁Nasdaq 啊、CME 啊，即係諮詢所啦，即係呢啲有做一啲合作嘅，咁就幫佢哋搞一啲event 啦，同埋搞一啲即係其實戰略合作嘅一啲 plan 咁樣咯。咁就會喺港交所度做一啲大型講座啦，咁會請翻即係嗰啲公司嘅客啊去聽啊。同埋有時會請啲行家啊，咁樣做一啲 happy hour 去交流一下一啲佢哋嘅嗰啲 product 啊，咁樣嘅，
8: 好高大上啦。
9: 係啊，
7: 事實上我估而家嗰個時勢係好啱噶嘛，因為其實有好多新嘅投資工具出咗嚟，
9: 而家好多好多，
7: 即係我覺得
9: 競爭好激
7: 烈。每幾年就忽然間就會旺一轉嘅，係啊。咁而家又好似係另外一個 wave 嚟緊。咁當然我所知有限啦，即係對我嚟講，我嗰啲
8: 從業者話
7: 係啊，我嗰啲投資嘅貼士冚冷唔準，大家唔好信。咁但係而家其實係有啲譬如啲穩定幣啊嗰類嘢出嚟咧，係令到大家好留意噶嘛。對你嚟講咪真係有啲著數呢個時刻。
9: 係啊，而家。我哋本身就冇做穩定幣呢啲嘅，咁我哋通常都係做翻啲投資正常嗰啲啦，即係 期權啊、期貨啊，嗯、即係類似啲衍生品啦、
8: 啊。嗯
9: ，ETF 係啦 ，ETF 啦 ，ETF 係最多嘅。咁同埋啲即係採啊輪啊、牛熊證啊呢啲咯、嗯，股票啊呢啲都有嘅。
7: 我覺得係投資嘅嘢就係咁噶啦。當佢有一個產品。突然間旺了、
9: 嗯、
7: 就帶起所有都一起旺的嘛、
9: 嗯、主要是可能股市因為、從前幾上兩年開始就開始好返一些港股所以個市是好了一些的、嗯雖然而家都波動緊啦，咁但係從幾年前比佢好咗好多，
8: 投資者有信心好多啦。係
9: 啦，所以港股嗰排就應該係幾好嘅，即係前上兩年開始咯。
7: 嗯，所以即係嗱，我又唔係話真係好睇好叫大家入市，即係呢啲我哋
8: 但
7: 係依
8: 家的確咧，好多我哋港漂嘅同學仔啦，同埋一啲港漂嘅企業家啦，大家如果嚟到香港喺香港生活啦、學習啦，我覺得係。嗯，即系关注翻财经嘅市场系不可避免嘅。咁、我觉得 Mimosa 系正啱，即系踩中咗呢一个节奏嘅，系啦，
7: 食正咗嗰条水啊！
8: 系啊，依家就
7: 啱啱喺呢个时候，大家留意紧啊嘛。
8: 香港啊嘛，
7: 系啊。咁啊，当然我有个睇法就系、是，无论港标又好，香港人自己本身又好，近年嘅投资意欲系高咗嘅。咁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啊好多唔同嘅產品會受到歡迎啦，同埋好多人想入行。
9: 嗯，
7: 下一節翻嚟問下你點入行嘅先。
9: 好。
10: Windy 詹天文邀請你共同見證佢嘅成長里程碑。Windy 首個個人演唱會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場館，踏上音樂新起點。門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門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獲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現場簽名一個。6月9至15日喺 Palatix 同輪住買優先訂票。
11: 財不可露眼，珍貴珠寶首飾諗緊放邊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2: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1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5: 我跟你生了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4: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7: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啦。
18: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7: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 Win 在这里。
8: Hello 大家，
7: 是啊，我们就继续访问Mimosa，我们谈谈偈，谈了很多了，来了香港一段时间，读过书，就做过新闻，然后就开始进入 finance 的市场， 都熟手噶咯，因為 finance 市場你都入咗嚟四年係咪？但其實我覺得好奇嘅，即係你喺journalism 呢個 sector 突然之間話要跳過去 finance，當然大家都想嘅，即係我明白嗰個轉過嚟轉行呢件事係一個好合理嘅選擇嚟。但係點轉啫？話轉就轉啦，即係嗰件事係你有冇人帶你過嚟嘅咧？
9: 都冇，我都係自己 send CV 嘅啫。
7: 啊，系咩？
9: 系啊，自己 send
8: 自己啊，好犀利。
7: 我成日都有个印象咧，我自己个人以为嘅啫，就系因为你做新闻，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老板，见咗好多即系财经界嘅专家，
8: 有个师傅带下你，
7: 跟住有个人睇得你起，咁跟住咧就你过嚟啦，咁你就跟咗佢过去，就有师傅跟，即系唔系咁噶，你 send CV 噶。
9: 系啊，因为我本身唔系做财经噶嘛，之前净系做即系港文咁样嘅，所以咧就冇话系识得财经嗰啲人咯。咁但我係因為我本身係先從 PR， 因為我中間仲有個過渡期嘅，我係先轉咗做 PR 嘅financial 嘅 PR， 跟住就再做 IR， 咁就再到而家做IRBD 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係有一個過期，唔係話我即刻就轉咗去做財經，所以都算係 OK 嘅，即係所以我都係 keep 住都係做即係中層高層咁樣開始咯，即係都唔係話從零開始嘅，因為我始終我仲賴埋我自己一啲 media 嘅資源嗰度，所以我係咁樣有技巧咁去做咯，即係唔會話突然間轉，我完全從零開始做 sales 咁。
8: 好絲滑啊！你呢個轉捩點，
9: 係啦，咁我就咁樣啦，係即係我人工係越嚟越高嘅，
7: 係即係唔係話由頭嚟過，
9: 唔係啊，
7: 因為你用你本來嘅一啲嘅專長，
9: 係啦，
8: 每一次都可以 package 到唔同嘅嘢，係
9: 啦
8: 係
9: 啦，即係再加啲咁樣就越嚟越多，就變到而家好似樣樣都識啲咁樣咯，識啲咯，就
8: 樣樣都精啦依家。
7: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技巧嚟，
9: 係啊，
7: 因為好多人譬如話喺个职场度发展到一个时候，尤其是你有阵时有啲樽颈噶嘛，咁你想转，
9: 啊、
7: 你想转行，嗱转工唔难，因为你同一个 sector，、
9: 啊、
7: 你就咁转工咧，你之前识嘅嘢你自然有用，
9: 系啦、
7: 啊，转行咧死啦，又要由头学过，
9: 啊、
7: 我之前嗰几节咪有提过嘅，
9: 系啊系，
7: 下下呢啲学识咗先转，其实嗰件事好唔 effective 噶嘛，
9: 系啦、啊，唔得、啊，
7: 咁你就将你自己识嘅嘢，
9: 系啦、啊，我一定每一次都系要跳越嚟越高嘅，
7: 系啊，你将。你將你啲識嘅嘢帶去嗰間公司度，
9: 係啦係啦，同埋啲見即係 interview 嗰時候，啲人都會問我，即係例如係你覺得自己喺呢一個，你覺得你自己有咩優勢啊咁樣咯。咁我就會講翻我喺我呢度我自己以前嘅一啲經驗，我點樣可以轉入嚟呢間公司，點喺 finance 嘅呢邊可以比普通做 finance 嘅人可以做多啲更多嘢咁樣咯。即係你要不停咁樣諗到呢啲
8: 好聰明嘅做法咯，
9: 練出雕射自己咯，
8: 都好值得我哋講漂學習。
9: 係啊係。
7: 其實你會唔會覺得講漂呢個身份對你嚟講其實冇影響嘅咧？
9: 我覺得冇乜影響，
7: 即係你純粹係一個 interview 嘅過程裏面去 impress 對方啫嘛。其實你唔需要話俾佢聽，但係當然你佢會知道啦。但係你唔需要講咩咧？究竟我係香港人定係港漂？但係總而言之，你做到嗰個 job 係
9: 啊，
7: 佢相信嗰個 job 你係 handle 得到嘅，咁就已經 OK。係
9: 咯，我覺得冇影響，因為我之前就算 interview， 我做嗰啲真係純香港嘅公司都做過咯，純港資嘅公司。
8: 我覺得港漂，
9: 我覺得仲多咗個優勢就係可以識講普通話添。
8: 嗯，
9: 我覺得仲有優勢，即係就算一啲電視台嘅話，我都係雙語廣播咯。咁我兩幾間都係做雙語廣播，其實你仲多咗個優勢咯，比普通嘅人
7: 係
8: 呢樣嘢係有。港漂已經變咗優勢㗎啦。
9: 我係又可以有咩用咯？
7: 我覺得即係當你
9: 即
7: 係
9: 你要善用你自己優勢咯。
7: 係，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優勢。
9: 係啦，係啦。
7: 問題你點樣揾到你去發揮自己優勢嘅一個場地？系啊，即系嗰个场地，我觉得你嘅优势有用嘅，你咪有用咯。
9: 系啊，
7: 有阵时都系呢个呢样嘢好紧要。香港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嘅一个好处嚟。但我哋又成日我自己觉得啫，就系成日我觉得finance 呢一行，因为大家都想入啊嘛，所以就好难嘅。我一路都认为我自己觉得
9: 真系有咁难，我都唔
7: 系。我想你唔识人，你点入啫？即系我。

0: 我成日都咁諗噶嘛，係啊，即係你就唔關事嘅，你就
1: 咁
0: 就
1: 咁樣慢慢
0: 咁樣。係
1: 咯，不過我入嗰陣時候我都一開始我都覺得，誒咁快我就去咗一間證券公司，我就要做即係 department head 喎，咁所以嗰下我都。壓力是很大的，其實壓力很大的，但是你都即但是當然我不是做 sales 那些啦，我是做 marketing PR 那些，其實都是我自己的優專長來的這些，咁所以你要看看怎樣去找那個位置，你的定位是適合你自己咯，你都不要說我貿然一轉我就原來自己都不行的，咁你要想想你自己怎樣可以做到那些東西你才真的去做，你幫自己要想清楚咯。
0: 其實是不是要找一個人即係大家商量啦，或者我啲冇 coach 噶嘛。其實冇有一個人可以 coach 到呢件事嘅咧。即係嗱，我覺得
2: 自己係自己 coach
0: 嘅，自己做自己 coach 呢件事講就
2: 我覺得依家係好多人講 manifest 呢件嘢咧，即係顯化你將你自己嘅定位。譬如話 Mimosa 就係我未來，我就係想做財經，咁就我就不斷去揾資源去幫補自己，補充自己嘅閲歷。咁慢慢慢慢你就自己可以 coach 到自己。係
1: 啦，跟住慢慢你每一步步咁樣。就会带着你走的，其实
0: 你会不会觉得你可以 coach 其他人？
2: 我觉得他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第一你自己做过，第二就是事实上我估计很多人呢他不知道那条路可以这样走，他没有试过，那你现在有一个人试过了，然后就告诉你其实原来你那个imagination 是在你自己那里，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优点，
2: 有个范本在这
0: 里，大家其实个个都自己有什么优点的，但永远大家有个 comfort zone 的嘛。
1: 是
0: 啊，我今日做我最擅长嗰件事，喺我最擅长、最熟悉嗰个环境，咁我就唔喐噶啦嘛。但系你就话俾佢听，
1: 即系要勇于跳出嚟咯，系咯。我就几大胆下嘅，我真系成日都我都转咗啲工啦。咁其实都有转咗唔同嘅即系范畴啊、领域都转过咯。咁我其实我都自己都几大胆下嘅。其实屋企人有时都觉得你女仔又唔好搞咁多嘢啦，你稳稳定定做，即系做好咩就算啦咁样。咁但系我又中意。成日想挑戰自己，
2: 香港呢個城市好啱你
1: 嘅。係，我都覺得係啊，因為我都覺得，
0: 我都覺得
1: 係
0: 咁。
1: 我都覺得係，我都慶幸我係嚟咗香港咯。如果我喺即係
2: 廣州一定
1: 嚟嘅話，我就應該唔可以咁樣係咯。因為我有啲 friend 啊，或者屋企人喺即係有啲親戚啊，喺內地嗰啲啦，都好似即係十年啊，定一世都係打嗰份工嘅啫。因為佢哋好難轉嘅，因為特別可能你係咯，因為你過咗一個時間啊，或者係。即係嗰邊有好多人好靠好多，唔一定係靠自己嘅實力啦，即係要靠好多周圍啊啲關係或者乜嘢先得噶嘛。但係起碼喺香港度，我覺得真係靠自己嘅實力就可以。我都
0: 係香港有個好處就係、是，你轉工或者你轉行咧，大家唔會戴有色眼鏡睇你。
1: 嗯，
0: 系啊，有一啲其他嘅國家啦，唔好講邊度啦，但系都有啲咁嘅情況嘅，
2: 同埋冇年紀上邊嘅顧慮咯，
1: 冇咁大嘅擔心啦。
0: 講啦，作為年紀大嗰、那個，我都冇俾人歧視，算係真係冇歧視啦，咁啊，係啊，
2: 做下用嘅，
0: 係啊，咁我想香港呢方面係啊，所以香港呢一方面，我覺得係有一定嘅好處嘅，就係、是、如果你想發展自己嘅優勢。當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個優勢的時候，你就要找自己呢個優勢在哪度最能夠達到佢最大的效果。咁啊，Mimosa 基本上就係一個好好嘅 demonstration， 話俾我哋聽。當你發現咗你呢件事可以幫到你喺嗰個範疇嗰度去發展出嚟，咁你就可以繼續做。
1: 係咯，係咯。咁啊，香港係一個你可以。即係
0: 發
1: 夢嘅地方，係啦，
0: 即係發展夢想，你可以將個夢落地啊！
1: 咁我都實現咗我嘅 media 嘅夢想啦，又而家就準備開始下一步，就實現我 finance 上面嘅更大嘅夢想同成就。
0: 其實呢個幾粒條嘅夢想可以一個一個咁樣發落去，係咪？咁啊，好多謝 Mimosa 啦！我相信好多港漂嘅朋友或者香港嘅朋友聽到之後咧，都會有一定嘅啟發嘅。多謝大家。

0: 骏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是与法国密切协调下推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邮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邮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地方，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一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现在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工作，

0: 又话喺政治角度，一年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可以发生好多事，佢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五年规划，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唔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系属于香港。佢对未来经济发展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李家超话香港系开放型经济体，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系复杂嘅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同稳定等优势。香港致力开拓新市场嘅同时，唔会放弃传统市场。又话美国是香港重要的贸易伙伴，绝对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一手交投持续活跃，抢去部分购买力。现时二手业主普遍惜售，议价空间收窄，亦令二手屋苑成交放缓。不过买家入市意欲依然强劲，预计随住部分新盘向预客重返二手市场，整体市况将保持稳中。方向好，楼价有上升动力。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六宗，连跌四星期，有七个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二手市场受天气不稳定拖累，虽然临近暑假嘅换楼黄金档期，但市场缺乏笋盘，业主亦收窄议价空间，预料买家需时消化，二手踏入整固期，交投平稳。内地科创板日报报道，蚂蚁集团正内部测试 AI 版支付宝，新版本颠覆原有用户交互，可以一键切入原生 AI 界面，实现从服务到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新版本上线时间未定。报道话，蚂蚁集团计划为支付宝提供全新的应用设计，让用户直接向支付宝 AI 发出叫网约车、点外卖等指令，用户可以通过文字输入，亦可以透过语音提出请求。 AI 助手的中文名称暂定叫做阿宝，在获得用户授权之后，亦能够执行买基金等部分理财任务。传统上，支付宝以功能菜单和搜索框为主要交互方式， AI 助手的引入将人找服务转变为服务找人，甚至人只需要表达意图，由系统自动执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 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就唔系全新手，半新手啫，因为咧你已经做过一次咁大把啦。
2: 冇错，
1: 我哋有梁伟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ans 梁伟谦。Hello，Vicky 你好。
1: 你好，表弟。系啦，咁啊都一年咯，入咗行。
2: 冇错。
1: 系啦，对上一次都差唔多系新手 DJ 都系一年啦。
2: 冇错，系。
1: 嗰次咧，嗱，我记得咧，你都如果以一个咁新嘅人嚟讲咧，系可以嘅 ，OK 嘅。
2: 多谢。
1: 系啦，但如果而家一年后咧。亦都系好似上次咁嘅水準咧，可能咧就唔得啦，就爭啲啦。但系你唔係啊，你一年已經係變咗好多，我覺得你都
2: 可能係同大家講嘢會再，可能本身同呢度嘅人熟絡咗，係啦。咁我本身係一開頭好驚三寶人，咁但係呢入咗呢一行就點樣都要
1: 冇啊！呢行就係最多三寶人，
2: 咁但係就點都要傾吹得咯。
1: 咁你除咗講嘢啦，你話即係可能溝通技巧嗰度好咗，咁喺呢一年入邊會唔會即係嗱我哋做電台咬字啊、發音啊都好緊要噶嘛？係啦，會唔會即係錄音攞多咗啦，同啲監製啊、唱片公司啊入得 studio 多啦，咁自己咬字嗰方面咧都即係講究咗，會唔會啊？
2: 咬字啊，反而咬字呢个我就不嬲都系我自己都我都觉得系我有信心，我
1: 系
2: 冇乜懒音，
1: 系即系你都系细个你都会，
2: 因为我细个玩朗诵
1: 啊，警惕下自己，
2: 即系床前明月光咁样，即系好有抑扬顿挫嘅咁，系啊，但系就反而讲嘢要嗰、那个长时间用声嗰、那个，反而我觉得保养我要再有少少嘅。学咯，
1: 即系唔好话唱一阵间就攰噶嘛，
2: 系啊，或者系讲一阵嘢，唱一阵嘢。咁因为你见到好多出边嗰啲 effect， 可能45分钟。
1: 有冇试过？真系把声攰咗？
2: 试过，因为我之前试过做喺艺术会做咗两场音乐剧，剧场一个人做嘅。咁佢每一场大概唱9只歌，再加讲嘢啦。
1: 即系就个半钟度。
2: 个半钟度啦，个半钟度啦，咁样咁就你当12:30一场，4点钟第二场。
1: 哦，你12点嗰场用到尽，
2: 咁就前面嗰场咧都用得有少少尽，咁后面嗰场就我一开声我第一首歌系唱太极嘅迷途，咦，唔对路啊把声，点解有啲
1: 沙
2: 啊？系啦，沙沙地嘅咧，咁样咁
1: 攰咗咯，
2: 系啊，所以我都呢、這个系要有少少保养，即系
1: 控制噶，
2: 同埋 DJ 都系啦，即系要用声，
1: 要留声咯，我哋话
2: 系啊，
1: 咁我都试过嘅，好耐年前，或者有啲 show 咁样，我哋要去做 event， 即系做司仪，跟住咧咁啊，要你可能中间我哋有唱歌啦，系嘛，咁啊到中段可能你要献唱两只，咁但系咧嗰个 event 可能好密集嘅，讲好多嘢啦，同埋咧要有
2: 好资料性嘅东西，
1: 或者玩游戏嘅，玩游戏你好用力噶嘛，哇，
2: 或者搞气氛，好嘢，
1: 系啦，嗌啊，跟住嗰阵时未有经验啊，就系，跟住一到唱，哇，第一唔够气啊。跟住唔系沙声，跟住死啦！因为自此之后你就要用，原来你知道自己要唱歌啦，你要留啊，
2: 系
1: 真系
2: 啊，真系
1: 留一留啊，
2: 冇错，
1: 系啦，你而家今日唔使留啦，今日斋讲嘢啫，
2: 斋讲嘢啫，
1: 好快啫，好啦，交俾你表弟。

0: 今集新手 DJ 梁伟谦，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梁伟谦，欢迎大家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的这个节目。咁啊，今日咧就预备咗六首嘅歌啦，同大家分享嘅。咁有好多部分嘅歌咧，其实都系同最近嘅一啲经历有少少有关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用音乐去分享一下我最近嘅生活咁样嘅。最近咧喺艺穗会做咗两场嘅音乐剧场啦。咁呢个咧系一个自己嘅独脚戏嚟嘅，佢就系关于一个透过香港嘅回忆中嘅香港嘅味道啦，去揾翻一个属于自己嘅游乐场，揾翻一个好开心嘅自己。咁呢一度咧就有一首我喺入边有唱过嘅其中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嘅歌词咧或者佢嘅歌名咧，其实正正就系带到俾好多好多欢乐俾唔同嘅人。呢一首歌就系游乐场。
3: 出

0: 休息一阵，阵间再见。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
5: 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手 DJ 太明星，
2: 又嚟到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Fins 梁伟谦。嚟紧呢一首歌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关于呢个社会啦。我觉得好多时候大家都需要对唔同嘅人释出多少少嘅善意啦。最近咧，其实我就有一次咧，就都系一个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系啱啱食饭嘅时候咧，真系咁啱得咁巧，我冇带钱，然后咧就咁啱坐搭台对面嘅嗰位先生咧就好好啦，就突然之间开。帮我俾咗钱咁样，咁就我就觉得系好幸福啊！最近我就系觉得，香港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大家都好中意帮大家嘅人。系，我都想同呢一位先生讲翻声多谢嘅，系多谢你啦。咁所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以下嘅呢一首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多啲无名事，做多啲无名嘅善举。Thank you。

0: 佢讲嘅呢係就算一个人喺贫苦嘅期间啦，就算有一个人可以好死心塌地咁去帮你，去帮你，为你去打算，去为你去无条件咁去支持你，其实係一件好幸福嘅一件事。呢一个演唱会我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我係第一次听到流眼泪嘅。呢一首歌就係手绘黑卡。
1: 两

0: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8: 第三位。
9: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0: 马上见，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主持梁伟谦。
2: 今次咧系啦，咁啊觉得同之前一年前自己个表现有几大唔同？
3: 我觉得都几成件事 smooth 咗啦，系啦，同埋即系一开头我都对于每一首歌我即系我会讲嘅嘢，我觉得都比较。铺排嘅时候都铺排得顺利咗，系啦，即系我哋
2: 即系有设计过嘅，你咁
3: 冇错，同埋冇咁有甩咳嘢啦，因为我自己今次我特登拣嘅歌都系比较正能量多少少嘅，咁我想俾多啲少少唔同主题咁样，而唔系啊，纯粹我中意嗰首歌。
2: 好，咁啊，继续啦，表弟。
3: 而跟住落嚟嘅另一首歌咧，都系同我关于一个去咗一个演唱会有关嘅，咁最近咧就睇咗。太极嘅演唱会啦，咁呢一首歌咧，应该系我人生听第一首太极嘅歌嚟嘅。呢首咧就系、希望就系同大家都系一样，分享多啲正能量，多啲开心，每日都可以发掘多少少嘅新鲜。所以我哋每一日都应该开心咁样去过尽我哋嘅每一日，每一日都过得非常之痛快，全人类都要一齐高歌。

之后呢亦都带咗两首自己嘅歌曲啦，想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就係我上年嘅派台歌，叫做 Midnight Call， 呢首呢亦都係我自己寫嘅一首歌曲啦。呢一首歌呢係讲一啲关于暧昧啦，关于一啲夜晚黑打电话嘅时候嘅一啲甜蜜嘅瞬间啦咁样。所以好希望都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 Midnight Call。

0: 三五找你。
1: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DJ 大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有我 Vince 梁伟谦。最后要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啱啱派台的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这首歌呢，其实都是一个关于甜蜜啦，好 sweet 好 groovy 的一首歌来的。当你在暧昧完之后进入热恋期的时候呢，哇，情人眼泪出西施的那个感觉啦，明明对方是可能做一些很琐碎的事件啦，但是仍然呢在你的脑海里面都是觉得啊，它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瞬间。送给大家《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我的第一首曲词编监包办的作品。

0: 好啦，表弟做完晒成个音乐节目啦，咁啊，今次同上一次应该都嗰个感觉，我谂系今次好轻松，系嘛？
1: 轻松好多，第一冇咁紧张，系啦。
0: 上一次你系应该预备嘅时间都多好多，
1: 多好多，多好多。我直接系想写埋稿，
0: 嗯，
1: 即系我觉得系今次系打 point form， 俾自己喺嗰个位留啲咩就，反而自然啲讲出嚟会好啲。
0: 咁、嗯、但系会唔会即系喂都其实都中意即系做下做下都几好啊，做下主持咁样都
1: 其实几分嘅，我可以同人倾偈、嗯，即系我系一个都。其实我发觉我都系个几多嘢讲嘅人嚟，
0: 可以啊，我觉得你系有天分啊，喺多嘢讲方面应该，
1: 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工作系好开心，即系每一日都同唔同嘅人，即系每日都好有新鲜感，
0: 即系冇咁闷咯，
1: 冇错，
0: 所以我哋点解做咁多年咧？好似都好似好新鲜咁，但系其实原来已经眨下眼做咁多年噶咯，
1: 呢个系。开心先会觉得，哎，眨眼做得好多。
0: 系，
1: 如果唔系就会可能唔开心就，哎，点解咁耐都未过一年嘅度日如年啊？可能点？
0: 冇错。咁你收翻你自己呢一年点啊？开唔开心啊？做得
1: 开心，好开心，
0: 好充实，
1: 好充实。学咗好多嘢。
0: 嗯。
1: 都最紧要系我自己觉得我无论系唱歌啦、讲嘢啦，我觉得无论去到音乐上面，我觉得。都有进步嘅，
0: 嗯，
1: 但系当然要仲可以再好啲，
0: 同埋睇咗好多嘢咁样啊，即系
1: 都的确系，即系叫做见识咗好多唔同嘅。
0: 系咯，如果你唔系做呢行，有啲可能你真系一世都未必会接触，好似我电台咁样啊。
1: 系咯，
0: 你唔会突然间会嚟睇下，会嚟访问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觉得我系，因为即系因为你做今日做节目啦，做 DJ 啦，咁、嗯、都要问下你，你觉得系我哋即系电香港有三个电台啊嘛，咁、
1: 嗯、
0: 你都去揾啦。你觉得系咪几个电台啲文化嘅？感觉上是差不多，有些东西类似，一定是好过每个电台都有些好不同的。
1: 嗯，我觉得我纯粹用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大家都是很 friendly 的，即大家都是对我很好。
0: 即有些东西是似的。
1: 但当然有些如果公营的就最好就不要讲一些例如是品牌、啊。
0: 咁、哦、
1: 这些反而要留意。
0: 嗯我们商营都没有收他钱都不要讲的。不要益他的。咁就差不多的个文化。
1: 差不多。
0: OK, 好啦今天唔该晒表弟下次见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福尔摩兹海峡将向所有船只开放。作为重要调停方的巴基斯坦亦都表示正在准备进行电子签署。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者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前说与美国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算最终协议，又说仍需观察确实的签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者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美国会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并获取收入。美国亦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资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日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精准打击了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说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将会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进行打击，透过社交媒体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较早前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的以色列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这个工厂对俄罗斯的炸药生产至关重要。乌克兰亦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对俄罗斯军事后勤目标实施了打击。瓦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叶拉耶夫说，地区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虽然大部分无人机已经被击落，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了燃料储存设施，引发一场大火。他警告当地可能会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广东省多个城市出现特大暴雨，当局将防汛应急响应从四级提升至三级。央视新闻报道，据广东省气象及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河江水底高，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星期日日间，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分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五点，汕尾陆丰市一个气象观测站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从今日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广东省全省有20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有62个镇街出现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广东铁路部门今明两日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气象部门预料，未来三日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出现雷锋大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多么美，多坎坷，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4: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啊，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嘅嘉宾继续有潘庆章阿 boss。
6: Hello， 大家好。
5: 上次啦，我哋都讲过你嘅歌啊，讲过你好多，但我觉得听得唔够你嗰啲点滴啊，因为你有好多、哦、有好多你头先我哋未开咪嗰阵时讲嘅嘢，好得意啊！即系其实你因为你飞嚟飞去啊嘛，
6: 系啊系啊，
5: 咁啊同好多人接触啦，有好多人邀请你去，咁、即系我哋都唔想净系成日听啲咁普通嘅嘢，有冇啲特别啲嘅见证？
6: 喂，有啊，有啊，啱啱去咗即系见识咗个少数民族嘅艺人，咁好特别喎。咁佢就话：，喂，原来佢哋以前喺嗰啲少数民族里边啦，其实少数民族佢哋系信好多唔同嘅神明噶嘛。
5: 系，
6: 咁啊真系噶，原来佢话佢由细到大即系睇住条村啊、个族啊啲人系可以，譬如掂一掂明个肚咧。个肚就会生晒虫咁样啊，即系啲降头之类的。
5: 降头蛊。
6: 咁所以小众民族里面，因为佢好多唔同嘅神明，佢哋系好相信呢样嘢，因为佢由细到大都睇呢一样嘢。咁直至到佢后屘就即系生命经历过好多嘢啦。咁佢嘅小众民族嗰个音乐嘅技巧嘅创意系真系好好睇，我睇完都觉得好好睇。咁后屘当佢信咗耶稣嘅时候啦，咁神帮佢处理生命里面好多破碎啊成啦，因为佢世界上面好成功，但系都攞唔到，即系今日赚到，听日可能冇晒。
5: 嗯，
6: 咁喺神里面揾到医治之后咧，咁佢又好信咯，因为佢原本佢嗰个族已经系好信有神明，咁但系当佢揾到耶稣系充满爱啊，帮佢生命个破碎，佢信神明，但系嗰个神明冇办法帮佢处理佢啲破碎。咁耶稣系会帮我哋医治啊，洁净我哋嗰啲咁样啦。咁佢多信呢样嘢之后，佢就重新成个人改变咗。佢用福音，佢啲作品里面都有福音嘅元素喺度。但系你系我话俾你知嘅话，你睇到哦呢、這个福音元素，呢、這个福音元素，但系佢系一个好美丽表现出嚟，好艺术性嘅一个国际级嘅一个少数民族嘅表现，好犀利。
5: 哇！
6: 融入去佢自己表
5: 现。但其实我成日都会觉得，你细细个如果你咁。神即系嗰啲经过啲乜嘢嘅情况底下，会令到个信仰产生变化。
6: 一定系好多时都系一个佢好信嗰样嘢，好信嗰个神明，但可能佢都哇咁信咁顺利，但都咁嘅，都会一败涂地嘅。点解会？即系佢嗰阵时佢最激烈嘅时候，系身体直情系遭遇圣经嗰啲故事咁嘅，出晒疱疹。佢系一个好嘅音乐人嚟噶。啲龙喺啲耳仔度爆晒血咁样样，好癫嘅呢一样嘢系。咁佢咁都医唔到，后屘佢就慢慢去揾耶稣，慢慢医治。我冇事啦，而家好感恩。好多时啲咁嘅见证，令到佢好真实咯。
5: 哦，咁你而家翻嚟香港，我知道你嚟紧又有好多工作啦，嚟紧伯母啦。
6: 系啊系啊，妈咪因为佢即系仲系温哥华嘅，咁我爸爸咁两年前都翻咗天。

0: 啦，咁要安排佢搬翻嚟香港，
1: 吓
0: 跟住嚟，
1: 跟住咁你嚟紧嘅工作就点样？
0: 今次去温哥华都可能会拍个 MV， 加上帮阿妈搬翻嚟啦。咁而家啲 MV 都系。我都是会很注重有下一代在里面的，可能有个 dance crew 在里面。咁用一个我而家整一个比较 dance 嘅 beat 同埋歌，同一个本地嘅歌手叫 Mel 啊，佢系香港个女 rapper 嚟嘅。之前去过全民造星嘅，咁佢都好好，都系我哋艺人之家里面，咁同佢做咗首歌，有 dance beat 重啲，但系都系讲希望，都系讲点样跌低起翻身嘅咁样，但系好型咁样。咁希望喺温哥华我哋有个 studio， 佢哋有扎后生女。我跳 K-pop 都几劲嘅，就一起嚟去参与呢个制作，而希望用呢个正面嘅音乐文化去即系帮助一下呢个世界咯。
1: 明白，
0: 唔好净系嗰啲系咯。
1: 因为其实而家嗰个唔知点讲啊，即系 honest 讲，我都觉得个乐坛都几 boring 噶。
0: 哦
1: ，honest 讲系
0: 明白
1: 香港，
0: 我明白香港吓，
1: 几闷噶，即系。
0: 有啲新嘅刺激下咯，
1: 即係坦白講啊，我細個嗰陣時，我哋會最簡單一樣嘢，我哋會好留意啲榜啊，我哋會留意好留意啲榜啊，好留意啲節目啊，音樂節目啊，定點樣點？而家你睇下冇啊，而家同即係我細個嗰陣時爭好遠，同埋會。好多时候会好喜欢海外的明星、
0: 啊啊啊、
1: 以前不是的嘛，我小的时
0: 候本地都有的嘛，本地都有
1: 的，我们输送出去的，我们小的那时候张国荣啊
0: 谭
1: 咏麟啊梅芳那时候我们输送出去去日本啊去什么啊去韩国啊什么那些，现在是我们被我们被人攻占的，所以真的需要多些新的冲击的。系啊，咁今日你第一首送咩歌俾我哋？
0: 送一首都系自己 feature 过嘅歌先啦，咁叫《回家 Remix》，咁里边就系Simon Girl 李文希唱嘅 remix 咗一首经典嘅诗歌《回家》，咁我里边有一段系我嘅 rap 嚟嘅。

我生命里试过太多，早嘅决定试过好错，好多声音埋怨我，反省系咪太过自我？自我嘅我，世界好似欠咗我，之前嘅错罪好似重好多，需要弥补，边个可以拯救我？系咪祈祷就可以重新嚟过 ？So bring me back 去迦南地 ，take me back 去认识你，教识我得到永生嘅道理，见证我生命改变里程碑。今日嘅我已经唔系琴日嘅我，之前嘅错根本再代表唔到我，感谢耶稣俾咗一个全新嘅我，所以你都可以唔好再拖。

0: 诗歌有街。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黄乐贤喺度，讲紧你嘅新歌有呢个《枪与玫瑰》。
6: 喺依个时代，竟然都仲继续有咁多嘅呢啲战乱。
5: 其实都应该冇停过嘅，咁多年以嚟。
6: 系咯，即系但系而家你仲系咁样，因为其实虽然系好似好远，但其实系息息相关，影响紧所有人嘅。Yes.即系我喺奥地利读书嘅时候，我都有啲朋友系 Iranians 咁啊，伊朗人。其实我有朋友嘅爸爸妈妈系因为呢一件事而过咗身。咁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发生紧嘅，系确确实实系 it's true。即系我都觉得唔想个题材好似好重，唔想大家系唔开心嘅。但系其实真系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系可以 spread 到少少嘅和平同埋爱，都好啊。
5: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黄乐贤，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7: 我知道你同过好多 artist 去 featuring 啊，咁头先就Summer Girl 啦，咁嚟紧有边个啊？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冲击啊，咁你嗱，我由台湾由九几年开始听 LA Boys 就 rap， 咁跟住M&M 嗰啲啊，嗰啲 Lose Yourself， 咁跟住 Fifteen Cents 啊
8: ，Fifteen Cents 啊，咁跟住 club 嗰啲，
7: 跟住就听到香港有 LMF， 类似系咁样啦，
8: 大概个 timeline
7: 大概系咁啊，咁跟住后尾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哇，中国有嘻哈，跟住入边咧中国新说唱，
8: 系啊系啊，
7: 嗰阵时系俾我系最震撼嘅，
8: 震撼嗰阵时
7: 吓，点解
8: 可以咁？
7: 点解内地啲人可以 rap 到咁？真系呆咗，同埋我唔知道，原来王力宏 rap 得咁劲啊！
8: 劲噶，
7: 王力宏哇，条脷可以打猎

0: 你啊嗱，
1: 即系 battle 即系两个人咧，好似打交咁样，但系佢就唔系打，真系佢唔系打交，系攞
0: 口。
1: 咁但系点为之赢咧？我真系
0: 其实好freestyle battle 咧，就系好睇现场观众嘅反应嘅。譬如如果喺度，我同你两个 battle。咁其實都一定要練我嘅押韻音啦，咁你腦都轉得好快啦。咁我啲押韻音嚟到講啲嘢去攻擊你，或者去高舉我自己，咁嘅互咁先叫 battle 去對打。咁所以其實呢、這、一個
1: 咁我唔識你嗰攻擊咩咧？
0: 好多嘢，譬如你個頭啊，你件衫啊，你個高度啊，你個樣貌乜都可以，你味道乜都可以講嘅。咁、所以其實係幾貶低人嘅。咁雖然呢個技巧係好，即係你練得好嘅好好啦，你練得唔好嘅時候，你啲押韻都錯曬，唔好聽，咁你咪輸咯。咁但係呢、這個點解呢個運動活動我而家唔參加？因為我以前會係咯會咁做，而家我唔想貶低人。咁、我嚟到我高舉你，咁我輸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遊戲係、我玩唔到嘅。
1: 哦，即係 battle 佢，
0: 我一定要踩低你，
1: 一定要踩低對方，
0: 或者高舉自己，咁、我先至贏啊嘛。咁所以佢個文化就係咁樣樣，你冇辦法改呢個 battle 文化。
1: 咁唔係咁，但係唔係我唔係好明，即係如果聽落去大家都係冇贏冇輸咁嘅，咁但係
0: 現場觀眾佢邊個叫大聲啲咯？
1: 哦，
0: 或者你睇技巧咯，其实你中中稿说唱就系佢睇技巧咯。哇，咁评判喺度计咯，你啱啱你有几多押韵音啊？或者你有边个劲啲啊？有啲好劲嘅，有啲好犀利嘅。咁不过个文化比较系贬低人咯。
1: 啊，
0: 系咯，
1: 因为我见到嘅中国新说唱佢有啲人嗰啲名字好似内蒙啊，定、新疆咩嘅。哇，
0: 其实都系玩 rhyme 嘅啫嘛，都系玩押韵。
1: 系啊，系好犀利，因为点练？如果你教人哋练，点练咧？点样可以？因为
0: 押韵
1: 先。其实我觉得，如果系细路仔啊，学 rap 会唔会帮咗佢？即系讲嘢流利，
0: 一定会帮到佢用个脑。系啦，有一教嘅，譬如你个 beat 里边咧，嗱，你有 down beat、up beat， 即系下声同上拍、下拍、上拍咁啦。其实你个 rap 或者你讲嘢都要计喺啲时间里边嘅。我究竟我系喺下拍里边结束啊，定喺上拍里边结束啊，定系开始？其实全部好多 structure 嘅嘢、结构嘅可以教。咁你啱啱讲呢个文化冲击，其实系我而家就系、我都有同台湾、马来西亚，甚至乎可能内地一啲 rapper 去合作。点解我哋啱啱？上年年尾就做咗个亚洲即系基督徒 rapper 联盟咁啦，就成扎都系决定咗，就我哋系唔要贬低人哋嘅，我哋 rap 嘅都系要正能量嘅。咁、连大家咁而家科技先进咗噶嘛，其实我喺唔同地方，我都要录完之后，你嗰录完之后就可以拍埋变晒一首歌啊。
1: 系。
0: 咁我就啱啱一个月前飞去台湾，咁其中就系同两个台湾嘅 rapper 去合作。咁嗰两个而家都喺互联网上面开始多人去追踪嘅，有一个女仔就系、我唔知有冇睇过，系 rap 圣经嘅台湾女仔 rap 圣经叫 Forty。咁其实好多人都睇过佢啲嘢。另外一个 Henry V 几时开始红呢？就系佢。上年就是 remix 咗个主土文，唔系成句噶，佢几句嘅啫，跟住跳埋舞，跟住个个华人觉得哇好火好型、我哋香港好多艺人都 follow 咗佢哋，咁跟住之后我就同佢哋合作咯，而家
1: 阵间 send 过嚟听，
0: 可以，我呢啲歌咧就今日未把放住，下次翻嚟放俾你听，应该七月后我哋啲歌就会放出嚟啦，开始，好啊好啊，
1: 好啊，因为其实你话真系都想听多啲，同埋如果你话。好似而家啲福音歌啊，
0: 可以做到好好听嘅，即
1: 系唔系啊，即系唔会话咁
0: 经典，经典有经典嘅，系啦，新派有新派嘅，
1: 系。咁你嚟紧咧，你送边首歌俾我哋咧？
0: 咦，啱啱我朋友车仔有首歌咧派台，
1: 系
0: 叫《不散筵席》，俾你听下。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诗歌有街。
1: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晚上9: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劲爆！又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
7: 我讨厌这个收场。
6: 佢哋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2: 佢采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采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3: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采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采耳系技术相当高超嘅，咁所以其实采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2: enjoy
3: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做乾耳啊嘛，乾耳就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4: 我都
3: 係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乸渣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有冇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喎。咁其實採耳冇問題。
1: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5: 每一個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0: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好
6: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蹦蹦蹦，嗰个第一下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係咁樣另外望我會好記得嘅事情。趙生熙已經係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0: 當時你係
6: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0: 喂，其實
6: 但係你又要做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0: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7: 樹窿七十八號，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顧你嘅心靈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11: 阿 boss， 咁你后生啲啊，即系我咁嘅年纪，
12: 你都后生啫，
11: 算吧啦。咁都系想除咗自己嗰条路，音乐嘅路啊，熟龄嘅路啊，等等啦，都系会想传承呢样嘢。
12: 当然啦。
11: 咁你有乜嘢传承嘅？你系有
12: 喺路里边嘅，系啦。譬如我觉得，譬如诗歌有街，其实我觉得系个好好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即系呢个节目可以帮助一啲。本地啦製作的即係中文的一些所謂詩歌啊，基督教音樂啊，令到你多人聽得到。因為其實你很難在個市面推到有宗教的歌曲，很難，你大台全部不放的，即係通常不會怎樣放啲有宗教性的歌在出面啊。咁但其實有很多宗教性的歌或者正能量的歌，其實是很好聽或者。
11: 這個我絕對認同，
12: 一般人會覺得我講你同我講詩歌就覺得哇好好經典嗰啲啊，有係絕對有。咁但係你話好似我嘅使命或者我嘅好有 passion 嘅嘢係咩？就我真係好想我哋後邊嗰代可以做一啲同 mainstream 主流音樂同等質素嘅正能量或者福音歌。俾大家分享咯。
11: 其實有你好似嗰次嗱，呢個真係鄭秀文做得好好 佢嗰一次真係
12: 嗰次好，嗰波十幾年前嗰波好好，
11: 哇好犀利！
12: 十幾年後嘅而家需要另外一波，我覺得真係好需要，我覺得。
11: 因為嗰陣時佢真係佢做咗出嚟，信者得愛，根本你完全、啊、完全啲人大家或者阿靜嘅不要驚動愛情、啊啊，你完全以係主流歌咯，
12: 係主流歌喎，絕對係、啊。
11: 甚至乎我唔係信主嘅，我都你
12: 大把人唔係信主都唱
11: 咗，都唱咗。
12: Exactly。
11: 咁啊，咁啊 ，OK 咯。
12: 我覺得係咯，我覺得即係啲一個即係上次個波係十分之咁鼓勵性勁嘅。咁我覺得係而家我哋呢一代，因為你嗰陣時同而家音樂嗰、那個又變咗好多啦嘛。我新元素裏邊啊嘛，我電音啊、機械音啊咁，我都可以做用嗰啲新穎啲嘅形式去表達出嚟。
11: 我就覺得可以擺多啲喺教育嗰度
12: 喎。
11: 因為、
12: 啊、
11: 因為以前未有 AI 咧，比較難。好多嘢都、嗯、即係譬如話有好多啊，我要學琴啊，我要學吉他啊，或者我要學樂器啊，咁佢有可能一學轉頭已經放棄咗。咁、
12: 嗯、
11: 其實好多人嗰、那個放棄係包括埋 我根本放棄埋音樂。
12: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1: 係咪先？或者我唱歌唱得唔好聽，咁你以我由唱得唔好聽變到唱得好聽，我未去到嗰度，我已經放棄咗。咁、
12: 嗯、
11: 但係而家唔同嘛，而家真係有 AI， 即
12: 係
11: 當然佢帶嚟嘅衝擊都好大。
12: 明白，明白。
11: 咁但係佢又真係可以做到好多嘢。
12: Absolutely 係啊，即係令到人可以 unlock 一啲新嘅技能咯。
11: 因為我譬如我自己嚟計啊，我仔就細個冇學樂器嘅，咁跟住咧，
12: 明白。
11: 咁佢咧，但係有 AI 咧，誒佢又。蹦七七蹦七七蹦七七咁啊！聽住啲底，佢走去撳啲底出嚟 YouTube 咧，揾啲底出嚟哦。咁跟住
12: 犀利噶，而家後生嗰啲，
11: 佢無啦啦揾啲底出嚟，佢又咁樣，跟住佢又 rap 啊，
12: 係啊，
11: 跟住
12: 佢都 rap 啊，原來喂喂喂喂，
11: 哇哇哇！我啲咩？跟住又試過用英文，又試過用廣東話。
12: O K，
11: 咁佢你聽下老豆咁啊，整完之後咧，
12: 絕對鼓勵。
11: 咁跟住用 AI 又可以生成到啲歌，之後佢就調翻轉頭啦。我而家又有啲興趣喎，咁啊，我朋友教過一次，教過一次之後，佢自己就上網，跟住自己學吉他。
12: 而家啲人好犀利，
11: 自己學吉他學，跟住學寫歌喎。
12: 而家資訊，
11: 咁同埋你撳個掣，你係錄音噶啦嘛。
12: 而家
11: 哇，自彈自唱作歌錄埋音喎，喂，大佬你學過一堂咁大把喎，咁我覺得其實即係話。如果是其實而家嘅科技的而且確幫到好多。咁如果我哋可以嘅話，即係我覺得可以做一啲課程啊，
12: 絕對可以。
11: 可以如果係同啲學校嗰啲，即係變咗可以做多整嘅話，啲榜啊，整一啲比賽啊。
12: 好啊，你而家整緊嘅咧，再整一個整多啲咯。可以、啊。
11: 見到你講開，我覺得即係
12: 絕對係啊，
11: 咁樣有意思嘛，同埋
12: 咁可以激發嗰個市場啊。
11: 系啊，
12: 亦都可以整多啲 noise 啊，多啲声音出嚟，系 啊， 啊，绝对好。
11: 咁啊，我仲有好多嘢想同阿 boys 倾啊，咁但系 boys， 但系时间所限啦。咁啊，今次咧就同你倾到呢一度啦。
12: 好啊，
11: 咁
12: 啊，
11: 啊，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继续有我哋今期嘅诗歌榜。咁啊，访问完之前咧，我再祝阿 boys 身体健康啦。嗯日日开心啦，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啦。
12: Yes, yes。
11: 咁啊，你
12: 祝福大家。
11: 送咩歌俾我哋啊？
12: 咁一路送首歌，我嘅新歌俾大家。

0: 叫做太离谱。
1: Yeah，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有个梦想，但是因为现实状况话嗰啲只是妄想。好多人都唔敢向前望，四围走下走下走下走咗去后巷，兜下兜下咁就兜咗几年，唔知究竟兜到去边几年又再几年。夜晚望住个天喺度心酸，跌跌碰碰不停碰钉，学习放低身段。

0: 歌有街。
1: 新城劲爆，落个榜。
2: 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呢，叫做 Swim。

0: Ariana Grande. Caranya satu th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黄乐贤喺度，讲紧你嘅新歌有呢个《枪与玫瑰》。
3: 喺依个时代，竟然都仲继续有咁多嘅呢啲战乱。
2: 其实都应该冇停过嘅，咁多年以嚟。
3: 系咯，即系但系而家你仲系咁样，因为其实虽然系好似好远，但其实系息息相关，影响紧所有人嘅。即系我喺奥地利读书嘅时候，我都有啲朋友系 Iranians 噶嘛，伊朗人。其实我有朋友嘅爸爸妈妈系因为呢一件事而过咗身嘅。咁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发生紧嘅，系确确实实系 it's true。即系我都觉得唔想个题材好似好重，唔想大家系唔开心嘅。但系其实真系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系可以 spread 到少少嘅和平同埋爱，都好啊。
2: 6月1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黄乐贤，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4: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g 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诗歌推介。第五位，
5: 第五位，新上榜，徐伟贤，说有光便有光。作曲填词主唱徐伟贤，编曲 Young An。
3: 第四位，

0: 第四位新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featuring 王建文，越行越近，作曲編曲 Johnny Yim， 填詞三吉，主唱 Johnny Yim 王伟文。
1: 第三位
0: 新上榜 HKACM Crossover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 God Will Be With You， 作曲編曲罗坚，填词王维帝，主唱 Henry 老师，展航。
1: 第二位
0: 原始和声约书亚，作曲填词主唱关望生，继续守住第二位。
1: 第一位
0: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恒，编曲 TWS Band， 继续守住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三位的 God Will Be With You 同埋创作人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阿迪王维帝。 God Will Be With You 呢是我帮香港基督徒音乐事工协会监制有故事的歌系列里面一首最新的作品。这个系列呢，每一个作品用不同的见证故事创作而成，其实不单止是一首诗歌，亦好似是那个见证的主题曲。当见证加埋这一首歌，我们就会用来传福音做布道会。创作构思源于一个更新人士的见证，他大概20年前曾经犯法坐监，在狱中信主，后来他回归社会之后努力读书，今日亦都是监狱事工的同工之一。我找了罗坚去写这一首歌，沟通的过程呢，他问我是要什么的曲风，我只是说不要慢歌了，太多了。到他正式开始写的时候，他又问我可不可以有少少 rap， 我说 why not， 因为近这几年呢，我同一班音乐导师定期地入去惩教所教里面的年轻人夹 band， 接触了里面不少的朋友。当我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就从两个角度去想，一方面去尝试代入他们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想下有什么说话想跟他们讲。而我就写了这一句跟他们讲的说话，有心跳才是最紧要，终会有日有人为你呼叫，梦想起步怎样都不会迟，就是争你肯不肯去全力一试。这首歌不单只是一个见证故事那么简单，亦都是代表了无数个愿意改变的更新人士，还有一班愿意跟他们同行的一班弟兄姊妹。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曾经跌倒但是仍然肯向前寻找前面方向的每一个人。

0: 喺床边望住细小嘅天边，出边点变，依家都睇唔见。阿妈叫我要乖，阿爸叫我唔好学坏，走差走歪，点解我会咁失败？大雨滂沱，人生蹉跎，以前嘅事仲不断重播，数唔清嘅错换嚟被铁窗封锁，究竟我仲可唔可以重新嚟过？
1: 错咗一次唔等于咁就玩完，全个世界仲有万里方圆，你睇下外面仲系阳光灿烂，你嘅将来就系会冇咗界限。兄弟听我讲，有心跳先至系最紧要，终会有人有人

0: 彻夜难眠，我泪湿两面，几多天几多年先解得开呢条铁链，孭住耻辱呢个名，搵工都冇人请，究竟我几时几时先至识得醒？
1: 一步一步走，走出痛苦嘅关口，生命日日折旧，信念要坚守，但你应该点样撑？你应该点样行？唔使担心，上帝儿女会同。

0: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向所有船只开放。作为重要调停方的巴基斯坦亦都说正在准备进行电子签署。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者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前说，与美国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算最终协议，又说仍需观察确实的签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者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发动的袭击打死了真主党通讯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发声明说，袭击了一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当地武装人员利用这个指挥中心策划袭击以色列平民以及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袭击导致建筑物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据美国及以色列官员消息，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说，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准备，对于任何敌对行动，伊朗都有能力予以回应。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

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翻工翻落前，请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水务署话，晚上接获报告，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停止涌水，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尽快完成有关工程。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一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现在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工作，又说在政治角度，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他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是属于香港，他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他说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和稳定等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Hate I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在你的新城广播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了。爱情是什么？和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情人节，有你在身边，平凡的日子都闪闪发光。爱你这两个字，我用一辈子去解释。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你来说，爱情又代表什么呢？

爱情的世界，有人快乐，有人愁，有人因为爱而在一起，有人因为不爱在一起。你还相信爱情吗？你觉得这个世界有真的爱情吗？ I still believe。 今晚一个新的环节，稍后送给你一个人一个故事。

系乜嘢令你唔再相信爱情？系咪经过好多次嘅失望？好多次嘅出卖？于是你宁愿逃避，唔相信，唔想再投入啦。

0: 有人话呢个世界上伤得你最痛嘅人，通常系你最爱。经过呢种痛嘅爱之后，仲可唔可以爱？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一个人一个故事。
2: 拍紧拖嘅第七年，我以为我哋一定会结婚。身边嘅朋友都话，我哋系最冇可能分开嘅一对。佢会记得我几时嚟 period， 亦都会喺落紧雨嘅时候嚟公司接我收工，亦都喺我半夜肚饿嘅时候揸车买宵夜俾我食。

我一直以为自己好幸福，一开始都冇乜异样嘅咋。之后佢开始越嚟越忙，信息复得越嚟越慢。拍紧拖嘅时候咧，成日望住部电话喺度发呆。夜晚翻到屋企都成日话攰，想瞓觉。我又问过佢系咪工作压力太大，佢望一望个头话：傻瓜，冇乱谂啦。於是我真的沒有亂想，因為我信他。而後來有一天我們一起吃晚餐，他將部電話放在桌子上，突然間部電話著，我通知只有短短的一句：今天見到你很開心。發訊息的人是我一個沒有見過的名字，他幾乎立刻將部電話調回轉蓋起來，快到好像想遮掩些什麼一樣。那一秒钟，我心里面有种讲不出来的不安，不过我都是选择相信。我告诉自己，不要变成那个疑神疑鬼的女朋友。而直至到后来，我发觉她洗澡都开始带电话，睡觉的时候电话永远都是盖起来。以前密码是我生日，现在改了的了。甚至乎有一次半夜两点，我醒了，我发觉隔离没有人，个厅传来很微弱的光线，而他坐在个梳化上戴着耳机，嘴角带着我一个好久都没见过的笑容。见到我出来的时候，他即刻熄了部电话。他说客来的啫，不过我知道不会有客凌晨两点打给他聊天，而不会有客令到他笑到这样。而那日之后，我开始留意所有的细节。女人呢真的很奇怪，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证据就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我发觉她件衣服开始喷香水，我发觉副驾的位置有不属于我的发丝，我发觉信用卡的账单里面出现了两人套餐的消费记录。而那些日子他明明告诉我自己在那里熬天。最讽刺的是，我不在他那里知道真相的，而是在社交媒体。那天我开着了一个限时动态，见到一个陌生的女仔出了张相，张相是一杯咖啡，很普通的，但背景就露出了一只手。那只手上面的手表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站在那里很久，将张相放大一次又一次，我希望自己看错，但是我没有。原来那些 OT 是真的，只不过陪的人不是做事。原来那些钱回家都是真的，只不过目的地不是公司。我哭了整晚。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我将部电话放在他面前，我问他他是谁。他沉默了很久，来到我甚至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最后他说对不住。那一刻我突然间笑了，原来所有女人最怕的答案就是收在这三个字里面。如果没事的，她会解释；如果是误会，她会澄清。是只有真是背叛才会说对不住。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已经认识了半年了，日日倾偈，日日分享生活，一起吃饭、睇电影、行街，甚至乎未来都倾过。而我呢个拍咗七年嘅女朋友，就好似傻仔一样，被蒙喺鼓里。

当一个人的眼泪不能够再流下来，是因为他的心已死。其实那些流眼泪都已经帮不到这个情况。张惠妹的哭不出来。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而家就打俾我，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number 67934997，所有留言都有机会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分享。好啦，10:27翻嚟会接你嘅电话，18349977，希望今晚听紧你嘅故事，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67934997都可以。我哋喺10:30再呢度倾偈。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发动的袭击打死了真主党通讯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发声明说，袭击了一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当地武装人员利用这个指挥中心策划袭击以色列平民以及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五人受伤，袭击导致建筑物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消息，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说，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准备，对于任何敌对行动，伊朗都有能力予以回应。广东省多个城市出现特大暴雨，当局将防汛应急响应从四级提升到三级。央视新闻报道，据广东省气象及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星期日日间，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分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五点，汕尾陆丰市一个气象观测站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从今日早上8点到下午5点，广东省全省有20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有62个镇街出现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广东铁路部门今明两日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气象部门预料，未来三日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出现雷雨大风。有报道说，德国安联正在竞购汇控旗下新加坡保险业务，目前是最有可能收购的买家。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安联和汇控正在敲定交易细节，可能很快宣布，但其他竞标者仍然对这些资产感到兴趣。据悉，汇控希望业务估值20亿美元以上。汇控发言人回应，新加坡保险业务部门正在进行策略评估。

尚未作出任何决定，又说会控制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财富管理和批发银行中心。新加坡是策略关键所在，是投资和增长的重点区域。据彭博今年四月报道，汇控已经将新加坡保险业务的竞购者名单缩减至安联、第一生命和住友生命三间公司。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听日展开，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及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及海洋科技。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亦都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8: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9: 1834997，可以打电话嚟俾我。电话里边，我哋先听听呢位朋友。好啦，电话接通咗啦。喺电话旁边咧，有呢位朋友点样称呼啊？
10: 我叫 Iman。
9: Hello， Iman 你好啊！我知道咧 ，Iman 今晚咧想讲关于佢嘅婚姻嘅故事嘅，系咪？由边开始讲起啊？
10: 就由我。今年开咗一个50岁嘅麦当劳生日会开始讲起啦。
9: OK， 好啊，你讲啦。
10: 哦，咁咧，其实咧，我系就啱啱过咗生日啦，上个月底。咁然之后咧，我就喺个网上嗰度召集咗啲朋友去开咗一个50岁嘅生日会。嗯、而点解我有一个咁样嘅 idea 咧？就系因为我离咗婚之后，我发觉我的人生好像 restart 了一样，我觉得很开心，好发觉到自己是原来人生是这么精彩的。那然后呢，我就有一个 idea， 我就好想在我自己叫做半世纪生日会，那我就好想搞大它， 即系帮自己整一场好似结婚多一次咁样嘅活动啦。咁跟住我就喺网上度召集咗有一半嘅网友同佢自己真实嘅朋友，于是就开咗一个沙会啦。咁然之后我都喺个沙会度 share 咗我自己有啲感受咁样咯。
9: 啱啊，即系话咧呢个沙会咧有啲系网上识嘅朋友系嘛，即系其实系网上有联络，但唔系真系朋友嗰种朋友。
10: 第一次见，
9: 嗯，几得意，那个感觉系点啊？未讲你嘅婚姻故事先，那个感觉系点嘅？嗱，我成日都谂啊，网上嗰啲 friend 啊，即系或者叫 like 啊嗰啲，咁其实咧就啊，而家好多真系好朋友 feel， 即系佢会真系就住你嘅唔开心，俾安慰啊，俾鼓励啊，俾 advice 啊，你觉唔觉得啊？网上有一个世界咧，你可以话佢好 cool 得，但系咧你又可以有时话佢好有嗰种好有义气，好有朋友嗰种咧，会真系出声帮你啊，俾意见啊，讲过来人嘅感受，你有冇呢个感觉？
10: 有少少呢个感觉。其实咧，我同嗰班网友系唔识噶，我纯粹系出咗一个 post， 即系人哋出咗个 post， 我搭讪到啊，你有咩五十岁有咩感言，我就同佢讲咗一个生日会。其实咁我中间咧，我离咗婚啦，呢一年，咁我又经历咗，我又失业啦，跟住喺失业之前，我突然之间又即系屋居住嘅问题，我又续咗我个租啦。我系个人生系个起伏系好大嘅。呢个生日会我曾经系想唔搞，咁但系咧。啲網友佢哋好好，因為有一個參加者佢同我講，佢話你係咪真係搞㗎？佢話你搞，我要為你準備一份禮物。跟住我係覺得好感動，我係完全唔識佢哋，佢哋亦唔知道我有任何嘅 background 除咗離婚之外。咁、但係一班係唔識你嘅人，佢係會咁樣去為你每一個人都好精心咁樣去打扮，因為我 request 係要 cosplay 嘅。咁跟住佢哋全部都做到，跟住係好開心嗰件事。即係我要諗，如果唔係經歷咗呢件事，我就唔會有一場咁盛大嘅生日會，我嘅人生又唔可以咁精彩。所以我就覺得要勉勵一下一啲而家喺可能面對緊中年都會有失業啊、失婚啊呢啲嘅事會發生嘅朋友，就真係唔好將自己困住喺裏面，真係要自己先至係可以救到自己嗰、那個。
9: 其实真系噶，人生咧，尤其是去到某一个年纪咧，我都系啦，即系我都仲大过你添啦，即系相失啊，即系话失业，同埋呢一个失恋，都系一个加埋咧嗰个影响，系真系会分分钟令到成个人咧系沉咗落嚟。但系咧，头先我听你讲咧，由你形容你呢个 party 咧，由你形容你嗰种 restart 嘅感觉，我感觉咧，你好似将离婚呢两个字重新定义。嗱，以前咧，我哋一向听开离婚呢两个字，会谂到咩？唔开心啦，孤独啦，即可能甚至系更加系绝望啦等等。但系你好似讲到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离婚会为你有？带嚟一种咁样嘅重生嘅感觉嘅，
10: 其实你头先讲嘅嘢唔开。

0: 心嗰啲嘢，我全部都有经历过。我只不过好似人哋打咗支 boost 咁样，我系极速咁样去 recover。我当然又唔开心啦。我结咗婚14年，系我先生逼我去离婚嘅。佢即系个原因都系嗰啲婚外情嗰啲啦，都详细都唔讲，因为我个重点我唔系想去唱嗰个人。由我被离婚嗰一刻开始，我已经个心系要抱住，系我唔要憎呢个人，因为咧憎一个人系好痛苦，即系你去憎嗰个人，其实即系你会个心你会记住佢啦，咁已经记住佢，你都系一种仇恨嚟嘅，即系我系冇任何嘅宗教，但系我唔知点解有一种少少类似佛学嗰种想法，我就会觉得，即系如果你要将呢种仇恨咁样不令佢带落去，你令你自己好内耗嘅。你的人生你是 move on 不到的，所以那一刻他跟我说是很不开心，我突然之间是形容我自己是断崖式被离婚。
1: 但是在他讲离婚之前你是没有任何的迹象，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没有任何
0: 完全没有。
1: 但如果你提出轨，容许我这样问，如果他已经认识了另外一个，我估了即是他了，这样认识了另外一个，你完全是活在一个蒙在鼓里吗？即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得到吗？
0: 没有啊，完全没有啊，零声笑啊，好犀利啊，零啊。
1: 嗯，哇，这样就很 shock。当他一讲的时候，
0: 我觉得即系可能你结咗婚十几年，跟住大家可能个感情淡咗，但我哋系冇闹交啦，跟住又唔会有冷暴力啦，我哋仲系好 sweet 咁样，可以每晚都会有偈倾啦，生活一切正常啦，系完全系零。我可以讲，如果以我第一身嘅感受，我觉得我仲 sweet 过啲新婚，即系我自己嘅感受，当一刻嘅感受。但系跟住后屘你谂翻，梗系哦。梗係有啲位 click 到嘅，即係唔可以婚姻唔可以話係兩個，即係一個人單方面嘅。你覺得你自己做到好足，但其實你係唔知咩位就係唔足嘅時候，就俾人攝咗㗎啦。所以我冇怪佢嘅，我會覺得事後我會諗翻喺啊，我究竟有邊啲位係自己做唔好咧，定係做好得滯咧？其實做好得滯都係一個問題嚟。
1: 嗯，係啊，係啊，太緊張啊！唉，我都唔知讲，但系知唔知嗰个系佢啲同事，定系就冇见过你？
0: 因为我见过，我后屘见埋添啊，好好笑！我见埋，我仲走去祝福佢，吓到嗰个人黐线咁滞。
1: 好多人咧会讲咧，就是、搞错啊！佢仲丑样过我，你当时有冇呢个感觉啊？
0: 有啊，我会觉得我冇搞错啊，点解你唔点解会咁噶？咁样，但系咧。后来呢我又会觉得呢，其实呢有时即男人那种内心呢又不是完全可以用外表去 judge 一个人的价值的。
1: 嗯，当然了，不过一般的看法就是，喂，小三，你现在有一定的吸引力，即是叫做 overwhelm 了那个大婆，你才会去吸引到他。即是如果你又抢过他，或者你啰嗦过他等等，那会为什么要即系变心咧，即系一般系咁谂啫。咁但系当然有阵时咧，好难讲人同人嗰种 click 到咧，系有一种预测唔到嘅咁咯。
0: 但后屘我有研究到喎，研究到，因为我为咗离婚，即系研究我前夫嗰种心理状态咧，我走咗去读心理学。跟住当我喺读心理学嘅过程之中咧，我又即系开始研究自己嘅，研究佢之余又研究，比较研究我自己。
1: 当个 case
0: 喺度研究。是啊，我真的去精神分析我自己。跟住我为什么会一个人，为什么你会很多人都会女性都会，为什么我对先生那么好，我为家庭付出，为什么他都要这样做呢？但其实就是个问题可能是都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后来我就发现到，原来我是一直都不够爱我自己，我是将自己的底线 set 到很低。
1: 嗯，就晒他。
0: 就晒啦，跟住同埋我開始又研究個心理學之後，我又研究翻自己個原生家庭啊。跟住我發覺原來點解我會造就到佢咁樣咧，就係我自己缺乏咗某一啲嘢，咁所以佢又啱啱 click 到個位，所以就可以好無條件咁樣去愛佢。咁但後屘我哋發現咗，哦，原來啊自己個先係嗰個問題嘅時候咧。你就会知道，哦，我将来不但只可以安抚到自己嗰种离婚嗰种伤痛啦，同埋你会知道你自己， 哦，原来是需要啲咩，你就知道你如果你下一次你再有机会的话，你就应该点样去揀人啦，点样去应对你自己啦，同埋系一定系要好好地爱自己先咯。
1: 啊，阿文你好犀利，即系好多人咧离咗婚咧，情绪会将佢淹没啦。你仲可即系去读心理学啊，跟住研究自己啊。即系同埋你嗰个想法好好嘅就系好，我要知道错乜嘢，我第时唔再错。但系你既然咁讲咧，我又想问啊，好多人咧话经历过感情上嘅错失啊，俾人出卖完之后咧，佢唔会想或者唔敢再拍拖。你觉得你自己咧将来喺呢方面仲有冇少少影响到你嗰种再去再爱一次嘅感觉？
0: 我系绝对系100% 相信爱情嘅人嚟噶，
1: 恋爱脑。
0: 我是是啊，遗传性恋爱脑，我认啊。后尾我知道点解，真系遗传。
1: 似妈咪似爹哋啊？
0: 似爹哋。
1: 嗯，
0: 系。
1: 即系你会有一种继续爱嘅决心同埋热情嘅。
0: 有啊，因为已经知道嗰个方法啦嘛。
1: 嗯，咁你而家拍拖未啊？
0: 啲烂桃花堆咁样咯，所以就算咯嗰啲。啊，但我都想讲一个问题就系、是、咧，点解我会可以咁开心啦？你听我把声，
1: 系
0: 因为咧，我系有一种心态咧，就系、是、你就个将嘅自己嘅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我唔知某一个位，我突然之间觉得咧，我人生好似游戏，好似可以麦当劳沙会一个游戏，我每做任何一件事，我都系觉得人生都是游戏。跟住 ，even 我同我前夫我女又见面嘅，我都同佢讲话：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呢个14年，我同你呢铺机咧，我就系要打我哋结婚嘅。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我要升咧，我要去下一铺噶啦。我话即系你系我人生一个系必须要出场嘅人物，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咁当我将呢件事人生如游戏件事呢 ,apply 返喺我生活中任何一件事呢，我就会觉得我返工我又觉得都系一种体验，你俾人闹嘅。例如我返好多，即系我话我失业啦，我又去炒散嗰啲啦，我做好多唔同嘅嘢。我会觉得每做一件事都会觉得你人生一种体验嘅时候呢，你就唔会觉得咁痛苦。
1: 就算俾人闹都有体验系咪？
0: 闹人因为一个体验嚟嘅，你唔俾人闹过，你点知唔俾人闹嗰阵时，你就系赚咗咧？
1: 真系好犀利，你好佩服你。啊，继续讲啦。
0: 跟住就系你当你所谓遇到嘅唔好嘅人嘅时候，你都会我个心态都会觉得，哦，我今次遇到呢个人，你就会喺呢个人嘅身上，你就会学到啲咩？佢点样去对你，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系又对自己嗰条底线又 set 得唔够高啦。人哋咁样先对你，你每一次遇到，可能你都会有唔开心啦。当然而家都唔会有一个好暂时有一个好 perfect 嘅 partner 出现喺身上啦，即系冇啦依刻。咁但系你会觉得，哦，我冇喺呢个人嘅身上，我又学咗啲咩咧？所以我每一次我都会喺度谂，啊，今次呢个 team 俾我遇到呢个人，无论朋友又好，或者有啲可能疑似嘅男朋友又好，都会觉得系，哦，原来今次个 team 又要我学嘢啦。咁当你用呢一个心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咧，我个人生不但止唔苦，你仲会觉得好真系好似打机咁样。哦，原来今次又出只怪兽啊，要我打，我知道咩位出一只怪兽，我打完之后咧，我学精咗，我下一次就避开呢只嘢啦。就系咁样喺生活之中去应用咧，咁个人就会有进步咯。我自己觉得，
1: 睇嚟今次你嘅婚姻嘅失败啦，婚姻嘅完结咧，系对你嚟讲一个重生不得之咧，重新教育添，可唔可以咁讲？即系将人生嗰种做人嘅道理咧，再 return 噶。
0: 系啊，我觉得系咧，即系婚姻失败唔会系喺我嘅，我唔觉得呢件事系一个婚姻失败，我只会觉得系一个经历，唔好觉得自己系一个失败者。其实佢。出轨佢都一样会有自己嘅内疚感噶嘛，即系佢大家都系唔系一个 player 啦，14年点样 player 咧，系咪先？咁大家都有付出嘅，我同埋我觉得咧有一件事好紧要嘅，你就要去 感恩，因为好多人咧系唔识感恩，我以前都唔识感恩，因为我有少少婚姻之中少少位，我会觉得啦，点解会可能先生前夫得唔到一啲可能。

0: 你而家叫嘅情绪价值啦，就是有时可能佢好想对你好，但系大家个价值观唔同。首先可能大家价值观唔同啦，我好简单举个例，譬如佢好想买一样嘢俾我，佢买俾我，我唔会觉得开心，因为我个价值唔系挤咗喺嗰个物质嗰度。但系对于佢嚟讲，佢已经尽咗佢个努力去令你开心，咁、大家咪有一种情感嘅落差咯。佢觉得我已经对紧你好好啦，咁啊，当你一次两次买几万好多次嘢俾你，佢对你个反应都系冇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啊，咁我不如就好失望咯。所以有时觉得喺婚姻之中，你都要检讨下自己，究竟有啲咩位系。我虽然佢系出轨，我又唔可以点样讲感恩呢件事好黐线，但我又会觉得，即系你会谂翻起，哦，原来系人哋对你好，你就真系要去识得去感恩咯。即系无论系你朋友又好，家人又好，其实呢件事可以 apply 喺生活好多细节之中。当你咧识得去好细微咁样去感恩每一件事嘅时候咧。你个人就会可以慢慢咁样走翻出嚟，你都会觉得你个世界系唔系你想象中咁灰暗嘅啫。
1: 阿明今日俾咗人生道理我哋，但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啫：如果有一日你嘅前夫咧揾翻你咧，我都系最中意你啊，你会点啊？
0: 冇啦，我铺皮开咗底铺啦，你个人生章节你个角色走咗噶啦，唔好啦。
1: 好啦，我祝阿 Ivan 咧由而家开始都系开开心心走咗今晚电话里边，好唔好啊？今晚多谢晒你 ，Ivan， 多谢晒你。
0: Okay.
1: 好啦 ，OK， 拜拜，
0: 拜拜。
1: 从 Ivan 发来嘅声音，似乎离婚呢件事已经放低咗，开展咗新嘅生活喺呢度同佢讲声，开心啲。祝福你。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时间是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向所有船只开放。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者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前说，和美国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算最终协议，又说仍然需要观察确实的签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庆祝80岁生日，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南草坪将会举办一场职业格斗大赛，耗资$6,000,000，引起外界批评。比赛场地是临时搭建的钢铁棚架，主舞台设有八角铁笼，配以巨型屏幕和灯光装饰，可以容纳大约5000个观众。另外在白宫附近的国家广场亦设有巨型屏幕，主办单位免费派发门票给公众到场观看直播。这场比赛将会有14名选手参加，包括6场对决。特朗普早前说，今次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职业格斗赛事，他非常期待。外界批评白宫在后院举行暴力盛会，又说美伊战事导致物价飞涨，但是白宫正在举办品味低俗的活动。白宫强调，主办单位将会负担赛事费用。国务卿鲁比奥说，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政府明天起就本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5年规划不单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五开局之年，本港亦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找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 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一手交投持续活跃，抢去部分购买力。现时二手业主普遍惜售，议价空间收窄，亦令二手屋苑成交放缓。不过买家入市意欲依然强劲，预计随住部分新盘向预客重返二手市场，整体市况将会保持稳中向好，楼价有上升动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喺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嘅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佢嘅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咗晚上嘅9:30，呢一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11:09翻嚟我哋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无论你而家系揸人车啦，或者屋企啦，又或者喺任何地方啦，欢迎咧继续参与我哋呢一个小时里边倾下偈、听下歌嘅。电话里边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啦，呢位朋友就系阿 Sam 嘅，喂 ，Hello 阿 Sam。
1: Hello， 张哥你好。
0: 你好，张哥叫 Michael 得噶啦。嗱，其实阿 Sam 咧，我就喺偶然嘅场合咧认识咗佢。咁咧就，但系咧喺佢身上咧，我睇唔出佢想佢曾经讲过俾我听嘅关于佢嘅故仔。咁所以我就话好有兴趣，不如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嗱，人生好多时咧嚟到一啲嘅低谷，或者我哋以为一啲问题系冇得解决，原来系有得解决嘅。咁啊 ，Sam 不如由你嘅故仔。话俾大家听，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都有一啲好似解决唔到嘅问题，或者人生好似望去前路系睇唔到嘅话咧，就攞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 ，Sam？
1: 啊，好啊，我简单介绍我自己先啦。
0: 嗯，
1: 我叫做陈宝雄。
0: 嗯，
1: 阿 Sam， 咁我系来自一个大型电视歌唱真人 show 嘅第二季入边嘅一位参赛者啦。
0: 嗯。
1: 咁我参赛嘅时候系2023年，
0: 嗯，
1: 咁喺嗰个参赛嘅期间咧，其实我已经有4年睇唔到嘢。点解咧？系因为我患咗一个糖尿病，好严重，甚至系糖尿上眼，影响咗我嘅眼睛嘅视力。我当时系右眼系完全睇唔到嘅，
0: 嗯，
1: 咁冇几耐喺宣布我入围之后咧。佢就同我讲，话预备啦，咁我就好开心啦，谂实住。点知咧，有朝早我起身，我发觉我左眼望嘢嘅时候咧，多咗一条线啊，喺中间多条线。
0: 即系话阿 Sam， 即系话有一只眼已经睇唔到啦，而另外一只眼，另外一只眼都有问题啦，
1: 都有问题啦。开始，因为我知道呢条线会越撑越大咧，同我右眼一样，到时我就会两只眼都睇唔到噶啦。咁我当时真係好绝望啦，好驚啦，因为我已经话咗啦，我已经有4年睇唔到嘢右眼，咁我而家连左眼都系咁呢，我就觉得唔知前路茫茫咁样，喺嗰个时候我都唔知点算，我就諗过同我家人商量话，不如我退赛啦。
0: 即係你仲冇信心再去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1: 係呀，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丑样啊！我觉得自己好自卑，唔敢见人。我唔知如果我参赛夹硬嚟，出边啲人会点睇我？咁好彩我有个女，佢就同我讲话：做咩你要退赛啊，爸爸？你咁难得先入咗围，因为好似都几千人噶嘛。咁我就话我咁嘅情况，你叫我点样比赛呢？咁我女就同我讲话。爸爸，你参加呢个比赛都系最主要系你把声音为人所接受，去唱好个歌啫，并唔系叫做靓仔啊嘛。你唔需要理人点睇法噶。咁佢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喺嗰一刻咧，我就突然间叮一声醒咗。佢仲同我讲因为我系写开歌嘅，咁以前有套好经典嘅电视剧啦。天地系列嘅个其中一首主题曲叫做雪天雪地雪空虚，就是我写嘅，作曲填词都是我嘅。咁我女话你咁难得入到呢个比赛，你应该好好地利用呢个比赛去推广返你嘅作品出去嘛。咁佢教返我转头，佢系当时仲未毕业㗎。咁我就好感动啦，咁我就决定参赛。啊，不过好彩我行呢一步系啱嘅，因为喺嘅比赛出咗街之后咧，第二日我嘅旧雇主啊，颜小姐咧，佢就打电话俾我，
0: 因为睇到你喺荧幕上边
1: 嘅，系啦，佢就问我，佢唔系关心我比赛，佢系关心我，宝雄啊，你对眼乜原来搞成咁样啊？点解你唔同我讲啊？因为当初我同佢辞职咧，我只系话我。病得好严重，冇讲得咁详细嘅。咁佢当时佢就同我讲话，佢有个姐姐，大颜小姐啦，我叫做。佢话佢识得一个名医，眼科好叻嘅，好出名嘅。佢话可以帮下你啊，你不如走去睇下佢啦。咁于是咧，
0: okay， 但系阿 Sam 想问下咧，佢未介绍嗰个医生俾你之前，我估你都唔会 冇睇过医生噶啦，即系你
1: 有
0: 即系之前一路冇人帮到你咩？
1: 好老实讲啦，我睇开公立医院，咁后嚟公立医院都话会同我打针嗰啲啦，但系如果做手术咧，就真系要排期排好耐，真系排咗成四年，即系呢个即系现实系比较残酷啲嘅，咁冇办法啦。咁但系我得到呢个奇遇啦，得到呢个机会，我就走去检查啦。当我去检查嘅时候咧，佢就搭住我膊头，那个医生就同我讲话：宝红啊，你仲有感光，我对眼仲有机会可以好翻。咁我当时咧真系喊咗出嚟，因为我冇谂过我盲咗四年有机会会睇翻嘢嘅。咁我当时我参赛嗰班同学知道咧，佢哋都好好鼓励我。咁佢仲话这个医生同我讲话，佢喺内地有间佢嘅私人医院可以同我做一个大手术，可以同我大概系冲洗干净我入边嘅积血啦，右眼球同埋我左眼球都有啲黄斑点病变啊。佢顺便做埋打啲针落去，令到我左眼都会快啲好翻。咁仲有结埋嗰啲咩白内障嗰啲啦，啲一次过嘅嘅大型手术。
0: 阿 Sam， 我想问咧，其实咧嗱，当然即系今时今日就一切都光明啦。但系嗰个时咧，你会唔会有少少惊？今次又是一个失望，即是以为得了，点知原来最后又不得，即是会不会有那种 很忐忑的感觉？
1: 当然有啦，咁因为但是我想深一层，咁我家人说你横掂都睇唔到嘢成四年啦，咁喺个时候你都冇得输啦，其实
0: 是
1: 不是为什么你不去行前一步，即是你就因为行前一步才有这样的机会嘛，应该要珍惜这个天赐的恩惠给我的嘛。那他们真的对我好好无微不至，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那于是我就真的去内地去接受这个手术。我还有几位好同学陪我上去内地同我家人一起支持我，所以我好感动啊。那结果做完这个手术，其实做了两个钟头多啲啦，就已经完成咗啦。咁好成功。咁出咗嚟之后呢，当然唔系即刻可以啪一声咁睇翻嘢啦。但系我就开始见到有啲朦胧嘅影像，即系慢慢咁清晰，即系逐渐嘅。咁日比日更加好。咁直至到最近，即系上个节啊，张哥你见到我都唔会发。都好似冇乜发
0: 觉
1: 我曾经
0: 系啊，你唔讲我唔知啊。你上次我喺嗰个场合我见到你嘅时候，即系因为我有啲意外，你同我讲话，你曾经一个失明人士，我有啲吓唔系啩？你而家真系活动自如咁样咁样。但我谂对阿 Sam 嚟讲，你呢件事咧真系感动咗我，因为我觉得咧人如果放弃希望咧。冇人可以帮到佢，冇人可以帮到佢。即系如果你当时话唔得噶啦，我都四年睇唔到嘢，唔试啦。如果系咁咧，你就冇今日嘅你。
1: 系啊，亦都系嘅。咁因为呢件事咧，连带到我停咗好耐嘅作曲填词咧，我停咗好耐嘅，成廿年都有噶啦。咁我因为咁样咧，我心谂上天今次俾我个奇迹俾我，系咪？冥冥中系咪会俾一个任务俾我？即系可能我睇得我自己好大啦，但系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嘅。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自己嘅才能去写一啲歌出嚟。咁于是我就再继续写翻啲歌。我写咗好多首啊。我为咗感恩我啲同学们啦，当时我同学们系有108位嘅入围。咁我最尾到而家为止，我系写咗95首俾佢哋嘅。

0: 你九十五只歌，即系每人上一只咁啊？
1: 系啊系啊，我想送晒噶，不过有啲因为我乱，冇办法，真系我要送嘅已经送晒噶啦，呢九十五已经当送晒噶啦。
0: 咁啊 ，Sam， 我想问你而家咧，其实你系咪一个叫做全职作曲人，定系兴趣嚟嘅？
1: 除咗全职作曲填词人之外咧，我仲系一个表演者啦，出去唱下歌啦，咁即系嗰日你都见到我噶啦。咁我啲作品都有好几位歌手要咗噶。即
0: 系直情系
1: 同我即系会出嘅，买咗首歌咁
0: 样。O K， 嗱，咁听下 Sam 古仔咧。第一，我觉得咧，人真系唔好放弃自己。第二咧，就
1: 系
0: 话咧，即系好感恩啊！即系你对自己得到嘅嘢都好感恩，所以你会送啲歌咧俾一啲曾经支持过你嘅朋友。咁我想问啊，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人都系有呢啲肢体上嘅问题？你会点样鼓励佢哋咧？即系亦都未必个个好似人能够好似你咁样咧，重新回复健康。即系但系，我觉得就算无论嗰个身体上嘅残障能唔能够解决都好啦，都系唔好放弃，都系有希望，都系要坚持，系咪啊 ？Sam，
1: 系啊，当我有咁嘅经历之后咧，之后都有好多朋友透过一啲媒体咧，就去揾到我。想话揾翻嗰位名医帮佢，咁其实嗰位名医已经退休唔再做呢啲手术噶啦。咁佢有好啲徒弟，或者佢有间好健全啊，好有充足资源嘅一间眼科中心咁样啦。咁我都尽量介绍佢哋，叫佢哋去睇佢哋啦，咁样啦。咁我就。
0: 呢、这个真系缘分啊 ，Sam 啊！如果你而家先至即系去尝试揾佢，咁都未必揾到佢啦，系嘛？咁啊，不过呢一样嘢，始终自己都要为自己打算嘅，揾边个医生啊，点样啊，负唔负担嚟？即系每一样嘢咧，都系要自己作一个决定，就唔好完全咧系听晒其他人讲。我相信呢一样嘢都要自己为自己身体负责翻，系咪啊？咁咯，咁所以嗱 ，Sam 咧今晚咧佢自己带一只歌嚟，咁叫做失明歌手系嘛？
1: 哦，唔系
0: 啊 ，sorry。
1: 系
0: 呢
1: 个歌咧，就系讲个名就叫做眼睛反应眼睛，
0: 眼睛反应眼睛。
1: 系啊，嘅点解我会谂到呢个题材咧？就系当时我再重见光明之后啦，咁我发觉我人生啊改变咗啊，我对人生嘅睇法都唔同咗。我以前咧系一个好自卑嘅一个人，唔敢就算同人哋讲嘢都唔敢同人对望噶。但系我发觉，如果我哋用真诚去待人咧，以礼相待咧。同埋留心對方講嘢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對方嘅瞳孔會倒影翻我哋嘅影像出嚟。
0: 係
1: 係啊，咁因為我哋係真誠相對先會發覺噶嘛，如果唔係唔會睇到。於是我將呢個概念去寫咗呢首。
0: 哦，好特別喎、啊！呢、這個意念，所以你話眼睛反應眼睛就係咁意思啦。
1: 係啊，係啊，
0: 但係你自己作曲作詞嘅。
1: 係啊，係啊。
0: 嗯，咁你歌會唔會係都喺其他場合會聽得到㗎？會唔會諗住推出㗎？
1: 我谂住推出噶，不过都要做下啲 promo 啊，或者功夫啦、或者靠下你哋帮下手啦。
0: 好，有志者事竟成吓。好啦，今晚多谢晒 Sam 同我哋倾偈嘅，好嘛？送俾大家有呢只歌曲《眼睛反映眼睛》嘅。
1: 多谢
0: 晒，拜拜。
1: 多谢，拜拜。

起飞，乍乱晃动，繁忙世界独躲在裂缝，各自各天空，就似冰封之城碎了，今天你任我梦，初次碰见，铩羽被在严缝。

再次多谢今晚我哋嘅电话里边嘅朋友仔，叫做阿 Sam 嘅，讲到佢以前咧曾经系一段时间啦，睇唔到嘢啦，失明嘅朋友们啊，所以咧对自己冇信心啦，亦都唔敢再进行佢嘅作曲啊、作词嘅事业。今日佢已经系一个咧经常喺舞台上面唱好多好歌俾人听嘅朋友啦。咁所以咧，我哋继续祝福佢，希望未来嘅日子咧都系开开心心嘅。听嘅节目就系尽诉心中情，快到十一点半。电话是18349997，继续想同我哋倾偈嘅话，喺一阵间新闻之后，梁家章喺新城广播再同你倾偈。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不应该发生，特别是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说，以色列有权自卫以抵御威胁，但以色列所回应的袭击规模极细，毫无意义，根本没有人受伤或者死亡，绝不应该扰乱重要进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和平的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员说，以色列的袭击对美伊达成协议造成问题，企图破坏特朗普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国正处于星期日签署协议的轨道之上。央视新闻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正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朗通过卡塔尔团队向美国传达信息，包括伊朗希望纳入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伊朗认为重要的具体细节，目前尚未达成任何最终决定。伊朗的原则是最终必须全面考虑伊朗的所有关切，即使所有观点都被采纳，亦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本地传媒星岛引述消息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是此行重点议题之一。夏宝龙过去3年都有来港考察，最长一次在2024年考察1星期，期间分别到访机场中央控制中心，亦与主要官员、政商界代表会面。去年夏宝龙两度来港，去年6月曾经出席香港国安法5周年论坛。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1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而家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1年完成更多工作，又说在政治角度，1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他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5年规划，李家超说，5年规划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是属于香港。他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李家超说，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和稳定等优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在1-2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和市民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让大家满意的安排，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好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他亲自面试大约80人，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嘉莹第一印象是讲嘢不多，性格平稳，表现得体，谦虚亦隐藏智慧。他说黎嘉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但是他进步得好快。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湾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请注意黄色暴雨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来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2: 好啦，两个节目的最后半小时的电话里面呢，有另外一位朋友的，我们听听他的电话先。Hello， 喂，你是？
13: 喂 ，Michael， 你好。
12: 你好啊，你是？
13: 你好啊，我姓何的。
12: 何小姐。
13: 是啦，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喺度讲下我嘅故事啦。咁、亦都多谢接我电话入嚟嗰位同事啦。
12: 系，
13: 咁我就讲，我而家就开始讲啦。
12: 可以啊。
13: 系，咁我呢就有一段18年冇结果嘅感情。咁我最初识佢嘅时候呢，即係諗住拍两三年拖到啦，大家了解过都会系同佢结婚嘅。但原来他一路以来呢都是没有想过要结婚的。这个想法可能跟他的家姐或者细妹有关，因为他们两个呢都是离了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而令到他对婚姻有个恐惧啦。但是我来讲，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相处得开心啊，大家可以互相关心照顾啊，就算不结婚我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自问对呢段感情咧，我真系100% 真心付出嘅，甚至乎我去改变，我自己去迎合佢，因为其实佢都系一个比较大男人嘅人咯。即系假设，就算我未同佢结婚，佢觉得你系佢女朋友，你就应该照顾晒佢嘅一切嘅嘢。我之前咧，我系唔识煮饭嘅，但系我为咗佢，我都好努力去学。
12: 就连我系啊，几好啊，
13: 系啦。就连我嘅父母，我都冇亲手煮过一餐饭俾我爸爸妈妈食。但我为咗呢个男人，我去学煮饭，我去做家务，我所有嘅事，我都会将佢放喺最先嘅。但系相反咧，佢对我咧就好似即系摆到最后咯，甚至乎可能系我喺心目中系冇位置嘅。咁样喺十几年里面相处十几年里面呢，我大部分时间呢都花咗喺佢身上，而忽略咗我嘅父母呢，呢、這个我真係好内疚，觉得。就咁样过咗十几年之后啦，咁
12: 何小姐啊，何小姐呢、啊、十几年呢，其实你係同佢用咩身份相处啊，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同居啊，定係点样？
13: 我哋冇同居嘅，我係因为我嘅思想都比较传统嘅。我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12: 就咁十几年都是男女朋友啊。
13: 是没错。出来放假出来啊，或者平时放咗工会出来啊。
12: 但是我想问呢，你真的没想他想着点的咩？十几年、啊、你能够将你的青春摆十几年在一个人的身上，你没想过他给不给到一个名分，给不给到一个前途，你都愿意继续的咩？
13: 觉得自己好傻咯，因为点解？
12: 有冇人同你讲过呢样嘢？即系有冇人有冇朋友喺你身边啊？因为有时咧，当局者迷，冇人提过你嘅咩？你同佢一齐一年、两年 ，OK， 三年吓、四年吓、五年、六年，一路咁样上，你会谂噶嘛？咁将来点啊？系我哋算系乜嘢？你有冇问过呢个问题？我哋算系乜嘢？你有冇问过佢？
13: 佢有同我讲过，即系我身边所有嘅朋友。包括妈妈啦，妈妈当然梗系想个女好啦，系咪？佢都会即系开头，妈妈都会不停咁同我讲话呢个男仔唔好，你唔好同佢一齐。我就冇听到妈咪讲嘢。跟住时间耐咗，讲得太多啦。妈妈见到我同我讲，我都系唔开心嘅，所以尽量都唔讲。但系当时可能我自己真系觉得太傻，因为我系比较欣赏。即系会好欣赏一个人嘅才华，佢绝对系一个好有才华嘅人。可能我觉得佢呢个优点就盖过晒其他缺点，亦都冇去谂过自己嘅将来，因为可能当时都比较年轻啲咁样啦。
12: 嗯，咁于是时间就一年一年咁过去，咁你就一年一年咁等落去啦。
13: 系啦，随住呢十几年时间过去咧，个感情亦都开始变淡啦。有时见到面咧都冇乜话题。系即系自己好似好努力咁要揾啲话题嚟出嚟同佢讲啦，咁直至到妈妈有段时间唔舒服，有年几里边我哋系冇见面嘅，完全冇见面嘅嗰一年几，但系佢都 keep 住每一个星期咧会打一两次电话俾我嘅，大家内容咧都系讲佢自己嘅嘢啦，就完全冇问过我关心我嘅近况啦，好简单咁样讲完几句，跟住就收线啦。咁再迟下嘅时候咧，跟住妈妈就过咗身啦。我记得嗰一晚佢打电话俾我嘅，妈妈过身嗰晚打电话俾我，我亦都同佢讲咗呢个消息。但系佢当时嘅反应咧，只系哦咗一句安慰说话都冇，咁就收咗线啦。从此之后呢、這个电话之后，佢就永远消失咗。我当时我系好难过，我觉得呢个人点解可以咁冷漠无情嘅？我当时就问自己，点解可以同一个咁嘅人可以维持到咁耐咧？
12: 其实你哋算唔算拍过拖啊？我想问一下，拍拖嘅人系唔会咁嘅、啊。其实系咪你？其实你唔好介意我咁讲。其实系咪你一厢情愿咋？佢有冇真真正正话俾你听爱过你？佢有冇讲过我爱你三个字？定系一路
13: 从来都？
12: 咁其实系咪你幻想出嚟噶？即系其实佢有冇中意过你啊？何小姐，你冇介意？
13: 我怀疑紧佢有冇中意过我咯，就系、是、
12: 你为咗个你为咗个你根本唔知佢中唔中意你嘅人，花十几年
14: 有冇可能啊？即系你会唔会真系咁自我陶醉或者自我蒙骗啊？你会一般人都唔会啦。三年后你如果冇反应，我都走啦，边得人睬你？十几年喎、啊，
13: 系啊，十八年绝对唔会系一个短时间啦。
14: 咁点解你？我想问翻咁，点解你会咁样？即系点？系咪因为太天真啊？有冇谂过啊？嗱，即系佢都有佢嘅唔啱啦，系咪先？佢都有拖住你嘅时间，但系你都要谂下，大家都有责任噶。你可以行走噶嘛？即系你可以离开佢噶嘛？佢冇揾嘢，冇揾铁链锁住你噶嘛？系咪？
13: 系。
14: 咁点解你唔离开佢咧？点解你唔揾个第二个咧？周街都系啱嘅人，点解你唔揾下其他人咧？点解你系都要跟住佢？系都要喂？即系你不停咁话喂，你咁样嘅冷漠无情啊！我阿妈过世，你咁样。咁佢系衰嘅，咁点解你唔揾个第二个咧？你有冇谂过？
13: 所以我觉得，我就头先咁讲咯，因为可能我就太欣赏佢嘅才华，因为佢系一个非常有上进心嘅人嚟嘅。
14: 咁又点啊？呢、這个世界大把人有才华啦，但系唔爱你啊嘛。而家你唔系要佢才华啊嘛，你系要佢嘅人个心啊嘛。佢有才华点啫？同埋佢都唔系你，佢都唔系你嘅男人，佢有才华都唔关你事啊。其实。
13: 而家咁谂就觉得自己当时好傻咯，我唔知点解当时自己真系好执迷喺呢段关系里边。
14: 有冇第二啲嘅恋情发生过啊？曾经？
13: 你讲我自己？
14: 系啊，梗系讲你自己咯。
13: 即系呢段时间里边，呢十几年里边。
14: 系啊，或者
13: 我冇识过其他男仔，
14: 净系等佢。
13: 系一条心咁样对住佢，全世界嘅人。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的旧老板都说旧老板已经说他同你一个男人同你五年超过五年他不同你结婚你就应该要选择走的了。但是我自己又很坚持一直维持这段关系咯。是咯正如 Michael 刚才你这样说我也都不可以怪他的其实可能某个程度我自己都要负一些责任。
14: 是啊是啊。
13: 因为他没逼我同我一起的嘛。
14: 是啊。
13: 只不过。
14: 他没逼你的他没找锁链锁住你的。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样一路继续在等的其实。
13: 只不过是我自己不走我揀了留低。所以都觉得现在想回起整件事都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咎由自取这样。
14: 不要紧。人生未完结总有希望。希望你在未来日子找到适合你的好吗有没有
13: 啊
14: 有没有现在身边有没有人啊
13: 不会了。
14: 是啊。
13: 现在没有就算有我亦都不敢再试了。因为其实这段感情都伤得我很深。它不单止影响了我还影响了我对我父母。因为我未识它之前呢我是对爸爸妈妈好好的一放假呢就会跟他们喝茶很多时都会陪他们。我识到这个人之后我全部时间都摆在身上。忽略了对爸爸妈妈的爱。
14: 嗯、
13: 所以同埋我觉得好对不住妈咪咯要他这么担心我。
14: 不要想了过了的事希望有机会的可以补偿的补偿啦对家人好一点啦。
13: 不会了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我不会这个只会
14: 我想
13: 说我心里
14: 对自己好一点啦起码对自己好一点啦人家不爱你不紧要你要爱自己知不知道
13: 知道。
14: 不要不开心好不好多谢你电话。
13: 多谢你 Michael, 好拜拜。
14: 拜拜。

曲钟情，留给最爱的手机。阿May的丈夫因为患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帮她丈夫搞这个身后事的时候，她的仔回来跟妈妈说，妈妈，爸爸这部手机不如被爸爸带走啊。阿妹不太明白的意思，说爸爸不用的了，爸爸以后都不需要这部手机的了。她的仔就说，

你会摆好多佢用开嘅，譬如手表啊，或者佢鍾意摆喺嗰个棺木里面。咁点解唔将你电话摆埋落去呢？我哋有时都会打电话俾佢，或者 send message 俾佢，等佢知道我哋挂住佢㗎嘛。虽然听嚟好似好荒谬，但係咩唔知点解喺嗰一刻觉得又好似有道理喎。对于丈夫嘅离世，佢好伤心。但呢个主意好似又令佢有另外一种希望，仿佛佢丈夫真係会有一日再听佢嗰个电话。最后佢哋决定将呢部手机摆棺木里面一起下葬。个感觉好似佢冇走到，佢只係暂时唔得闲听电话咋。喺丈夫去世之后两个礼拜，佢经常打电话俾佢，因为临摆落之前佢插满电，佢一得闲就会打去，跟住会跳出留言，佢就会讲自己想讲嘅嘢。我挂住你啊，我今日呢行街时候见到啊，你以前上次好想买嗰条胎呢仲喺度啊，我想买俾你啊，你中唔中意啊。佢每个月仍然俾返一定嘅电话费，令到呢个手机号码持续有效。虽然已经永远唔会有人接听，但每一次打入去嘅时候，佢都会听到丈夫嘅声音话：欸，我而家唔得闲啦，听到 beep 一声之后留言啦，我会尽快回复。三年嚟，阿妹留咗数千条嘅留言，讲咗好多生活嘅嘢话俾个丈夫听。阿仔今日咁样啊，我自己又咁样啊，啊听日咧我哋去边度啊？仿佛佢哋嘅关系从来冇断，仿佛呢个人仍然喺佢身边。佢感觉丈夫虽然离开咗，爱从来冇走到。或者呢个世界上，只要我哋将佢摆喺心，呢个人就永远喺我哋身边。顾物论发生咩事都唔会改变。用呢首歌送俾所有心里有爱嘅人。下星期同样佢又会尽诉心中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不应该发生，特别是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说，以色列有权自卫以抵御威胁，但以色列所回应的袭击规模极细，毫无意义，根本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绝对不应该扰乱重要进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和平的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员说，以色列的袭击对美伊达成协议造成问题，企图破坏特朗普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战争和谈判的决定权在于伊朗领导层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佩泽希齐扬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伊朗最高领袖作出的决定。伊朗政府同时追求民生、国家主权和区域关系发展，凭着内部团结、积极外交和经济改革，伊朗将战胜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国和伊朗仍然有望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克格塞斯说，据他所知，一切仍在按计划推进，协议签署之后，美伊双方会有60日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网上有影片流传，见到一名孭背囊的男子在旺角一个商场爬出扶手电梯外面的盖板，跳落地面之后，他在街头和途人发生口角，又除低长裤。警方说，接获举报并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这名男子前晚在街头情绪激动，做出怀疑滋扰行为。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人员昨日在旺角区找回这名40岁本地男子。经初步调查，这名男子前晚曾经在商场内和他人发生轻微身体碰撞，双方曾经发生争执，男子怀疑情绪激动作出片段所见的行为。警方已经安排他在亲友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检查，案件暂列有人患病。警方呼吁市民切勿继续转载带有误导或歧视性质的片段及资讯。本地传媒星岛引述消息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致命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罚则。汤家华在电视节目上说，行政长官不能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 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否令公众观感不好，汤家骅说分阶段推出更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能够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旨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视为是侵权的条文。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是一个乜嘢嘅过程？
5: 是不是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5: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5: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5: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5: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0: 成先生，你好啊！
1: 好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0: 当时你系
1: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0: 喂，其实
1: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0: 提醒大家珍惜现在拥有的人事物，甚至歌词都令他想起成长的故事和感受。他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52次。上榜七个星期，今个星期来到冠军的位置。这首的曲风和他们以往不同，满有新鲜感。这是 FIFA 的 Baby Savage， 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李克勤高妹，啱听过郑中基废中，接住落嚟 Dark Wong 黄明德刘班同学。

0: 午夜12: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7: 情寻记，情可欣。
8: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9: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0: 其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6: 音乐五重奏，
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战争和谈判的决定权在于伊朗领导层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佩泽希齐扬话，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伊朗最高领袖作出的决定。伊朗政府同时追求民生、国家主权和区域关系发展。凭着内部团结、积极外交和经济改革，伊朗将会战胜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国和伊朗仍然有望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克格塞斯说，据他所知，一切仍然是按计划推进。协议签署之后，美伊双方将有60日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色列襲擊黎巴嫩南部地區以回應真主黨對以色列北部發動攻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以軍對黎巴嫩的襲擊不應該發生，特別是在美國和伊朗接近達成和平協議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說，以色列有權自衛以抵禦威脅，但以色列所回應的襲擊規模極小，毫無意義，根本沒有人受傷或者死亡，絕不應該扰乱重要进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都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和平的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夜晚11点，本港多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西贡和长洲雨量达到50毫米。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计有关低压槽今个星期中期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各区天气仍然不稳定。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内陆地区天气渐转酷热。政府星期一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香港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都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地发展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发展稳步向前，科技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也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获益加薪 2%， 被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通胀，就等于通缩的时候不一定要减薪，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看，无论是过去十年定是过去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跑赢了累计通胀。又说，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了

0: 使命感和满足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時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剔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谈判结果即将公布。又话虽然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巨，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特朗普在电话中又向普京表示，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与欧洲伙伴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至於曾經主導斡旋烏克蘭停戰談判的美國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近期將會再次訪問俄羅斯。新華社較早時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報導，伊朗和美國即將簽署的停火協議備忘錄不會面對面進行，而是在調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之下，以視像會議方式會談和簽署，但報道沒有說明線上會議何時召開。巴西里約熱內盧有兩架直升機在空中相撞，造成最少六個人死亡。事發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里約熱內盧消防局說，兩架直升機半空相撞墜毀，機上沒有人生還。直升機之後墜落在一個電動車銷售商的停車場，並發生爆炸，至少20架汽車陷入火海，現場冒出大量的黑煙。廣東省多個城市出現特大暴雨，當局將防汛應急響應由四級提升到三級。廣東省氣象和水文部門監測預報，未來幾日廣東省強降雨過程仍然持續。目前廣東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飽和，江河底水高，發生山洪和地質災害的風險高，安全風險進一步增加。廣東省氣象台消息說，星期日日間東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分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五点，汕尾陆丰市一个气象观测站录得全省最大雨量是 435.4 毫米，而由昨日朝早八点到下午五点，广东全省有20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62个镇街出现大暴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夜晚11点，本港多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西贡和长洲雨量达到50毫米。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那个低压槽今个星期中期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内陆地区天气渐转酷热。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的班次。取消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和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的两列列车，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和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部分列车。港铁说，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最新资讯，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参阅高铁网页，并且在指定日期内办理。有传媒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此行是重点的议程之一。夏宝龙过去三年都有来香港考察，最长一年是在2024年考察了一个星期。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0: 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

0: 珍贵就系每一晚嘅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谈判结果即将公布。又话虽然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咗可以接受嘅结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话，特朗普在电话中又向普京表示，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至于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新华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停火协议备忘录不会面对面进行，而是在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之下，以视像会议方式谈会谈和签署，但报道没有讲明线上会议几时召开。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虽然以色列的袭击打乱了计划，美国和伊朗仍然会在今日稍后时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星期日上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日晚签署，但因为以色列空袭贝鲁特要推迟几个钟。报道又说，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访问中讲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以方提前通知了白宫星期日会袭击黎巴嫩。另外多家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否认会在星期日，即是特朗普生日当日签署协议，目前未清楚特朗普是否获得伊朗保证确认协议签署。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话，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和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问，甚至被遣返，提醒赴非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话，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没有办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入出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又提醒中国公民应该确保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和前后一致，切勿试图以旅游等名义入境，实际计划工作或者从事其他和申报入境目的不符的活动。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夜晚十一点，本港多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西贡和长洲雨量达到50毫米。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 G6574 和G6392， 以及由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 G6573 和 G656389， 以及西九龙站来往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港铁话，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最新资讯，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参阅高铁网页，在指定日期内办理。警方在大埔拘捕了一个男人，怀疑他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夜晚八点几接获一个77岁的男人报案，说一个男人涉嫌在大窝西支路一间村屋对开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经初步调查，拘捕了一个47岁的男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留调查。涉事的狗只没有表面伤，已经交由报案人照顾。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凌晨四点钟，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又预计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凌晨1点45分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85公里的阵风。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警方在大埔拘捕一个男人，怀疑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夜晚八点几接获一个77岁的男人报案，说一个男人涉嫌在大埔西支路一间村屋对开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经初步调查拘捕一个47岁的男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留调查。涉事的狗隻没有表面伤，已经交由报案人照顾。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虽然以色列的袭击打乱了计划，美国和伊朗仍然将会在今日稍后时间签署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星期日上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日夜晚签署，但因为以色列空袭贝鲁特要推迟几个小时。报道又说，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访问中讲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说以方提前通知了白宫星期日会袭击黎巴嫩。另外，多家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否认会在星期日，即是特朗普生日当日签署协议。目前还未清楚特朗普是否获得伊朗保证确认协议签署。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佩泽希齐扬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他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佩泽希齐扬又否认有关可能辞职的传闻，强调自己始终坚定履行职责。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再有11个跳伞员和一个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攀升到目视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 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话，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嘅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嘅空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湿度 92%， 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那刻这份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多少岁呢？刚刚升职那个经理有多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哼，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3: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在我们一些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

0: 精神情况有需要嘅话，都系寻求一啲进一步嘅支援咁样。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经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规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选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抉择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谈判结果即将公布，又说虽然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双方交谈了55分钟，双方讨论双边关系以及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之下，美伊之间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感谢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普京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特朗普又说，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到三在法国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下撬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一早已经部署在街上。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又预计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凌晨1:45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85公里的阵风。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有报道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湿度92%，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
6: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从来是自己，原来是自己，我创出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協助斡旋美國同伊朗局勢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宣布美伊已經達成和平協議，今個星期五在瑞士舉行正式簽約儀式。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伊的協議已經完成，他授權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開放，以及美國海軍立即解除相關封鎖。夏巴茲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解决外交的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旋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而随着协议已经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就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二万人举行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面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和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亦都一早部署在街上。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十二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十一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十一个跳伞员同一个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够攀升到目视的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说，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的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的空难。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活跃西南季候风 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天文台话，西贡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嘅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话，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有报道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是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会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60分。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书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些数据，对吧？那么可能作为日常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些数据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个月的 CPI 啊，每个月的 PPI 啊，还有呢这个 M1 M2 啊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些数据忽然觉得挺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听到哈。那今儿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和我们的经济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哪些，我们一个个来做罗列，好不好？
8: 好呀。我们首先说最常见的就平时老说一个词语叫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7: 嘛，
8: 对
7: 吧？
8: 就是我们说的 GDP、这个 GDP 这个指标呀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到现在被发明出来历史可能也就是100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指标很有意思，就是我先说说这个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什么样子。
7: 好
8: 啊，我们讲先说一个概念叫 GDP， 叫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它怎么统计呢？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它是个国界概念或者属地主原则，比如说只要在中国境内，你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归入中国的 GDP 口径。它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7: 就是它以地理位置为、
8: 就我们叫属地主义原则。
7: 对，
8: 实际上跟它很对那个概念叫什么呢？大家也听过叫国民生产总值
7: 啊。对，
8: 我们尤其年龄稍微大点的听众朋友啊，
7: 对啊，
8: 肯定听的更多的是
7: 国民
8: 生产总值。
7: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词语啊，它往往跟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那个统计指标更匹配。那么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一下。我们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
7: 有地域为界限的
8: 属地主义原则， 对吧？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一个属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
7: 就你的国籍是中国，
8: 对，你只要是中国人
7: 我都要给你算，
8: 你甭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在南极洲还在火星，你创出来社会财富那都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叫属人主义原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可能97年左右那一片吧，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
7: 啊，看过。
8: 对，这个电视剧好像是姜文导演的是吧？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呢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看，北京讲了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打拼奋斗，是不是啊？这么一个历史嘛。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大家想想看，他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不是应该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7: 对，就我们如果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算的话，它应该归进去。
8: 对，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7: 对。
8: 应该归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7: 是，
8: 你是在美国打工的吗？
7: 这不是重复计算了吗？
8: 这不大概，因为你两个口径
7: 啊，
8: 但是两个口径，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同样的，比如说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重复。都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重复，
7: 所以
8: 对吧？
7: 它的一个计算口径要统一。
8: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说的 GDP 口径了。就我说第一点，就它是属地主义原则。第二个我想说明的就是 GDP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它统计这个社会财富指标的时候，它是以交易和货币计量的。也就是如果你没有交易，你没有货币计量，对不起，不计入这个指标。
7: 也就是我这个钱没有做流通的话， 只是囤在那边，其实不计入这个指标。
8: 不就是指标了？我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啊，
7: 啊，
8: 农民他种粮食，
7: 嗯，
8: 种出来粮食出来了。我们平时朴素的感觉，粮食肯定是社会财富嘛。
7: 对，
8: 农民种粮食自己吃是不计入 GDP 的。
7: 他要拿到
8: 市场上
7: 来交易，
8: 去交易，
7: 嗯，
8: 去卖，那么有货币度量，有交易行为，
7: 嗯，
8: 就是市场行为，
7: 嗯，
8: 才计入 GDP。我，你像我平时是个老师，是不是？
7: 嗯，
8: 我如果去外面去培训讲一天课，
7: 嗯，
8: 挣了点碎银子，那这个行为是提供服务和劳务，是不是？那计入 GDP。我回去给我孩子讲，
7: 嗯，
8: 不计入 GDP
7: 啊。
8: 所以我说讲 GDP 啊，到今天为止确实。

0: 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要看到，就是 GDP 这个指标本身来说，它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的，它不是个万能型指标。就我们讲，任何统计学指标、经济统计指标都有自己的不足，都有自己的缺点，需要靠其他指标来弥补的。有时候说，可能有朋友就聊啊，说这个 GDP 我老听说，是不是它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稍许有趣点例子吧。
1: 好，
0: 好吧，比如说假设啊，假设我单身。啊，我实际上结婚了。假设我单身，我平时工作很忙，对吧？那我可以请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保姆，给我烧烧饭啊，洗洗衣服，可以吧？我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好，那看这是不是一个交易行为？
1: 是，
0: 他提供服务，洗衣服、做饭，我付出这个金钱的报酬，没有问题吧？合法合规，
1: 这个就流通起来了，
0: 流通起来了。哎，你看，
1: 要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了，
0: 计入 GDP 了吧？
1: 对，
0: 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我得到了服务。
1: 嗯，
0: 年轻貌美的小保姆得到了收入，国家获得的税收，是不是啊？达共赢嘛。那么好，但是你想看，我单身，小保姆年轻貌美也单身了。我疯狂追求人家。人家最后愿意嫁给我了。对吧？那最后怎么样？我们结为
1: 夫妻
0: 了。好，我们非常恩爱啊，很幸福。但大家注意了，我们因为很幸福了，我每个月给我老婆花的钱可不止5000。他每个月实际上为家庭付出可不只是洗衣做饭吧，付出很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幸福的在一起了，该国在统计指标下每个月少了5000块钱的 GDP。
1: 对，你这时候给你太太的钱作为你们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流转，它不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流转。
0: 它不是市场交易了。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哎，就是这么一个，我们结婚了，所以 GDP 少了5000每个月。你看这个逻辑上讲，是不是发现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1: 给我感觉就是外循环变成内循环了。
0: 对，就是因为这是这个统计指标本身的问题。实际上，包括我就说开玩笑了。
1: 但其实你钱还是花了呀。
0: 是呀，但是在国家统计指标上你看不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因为它统计指标的问题，就是这个原理设计的问题。有时候我这么多一句话啊，题外话，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男性啊，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一些男性，对吧？他有时候看家里有全职太太啊，他说：“你看我挣钱养你。”经常听过这种词吧？如何如何如何，对女性不是很尊重。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为什么有这种不尊重的情况出现？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是男女沟通的这个不够。
1: 他只看到了他的
0: 付出，没有
1: 看到，因为看到了金钱，
0: 对，没有看到女性在家庭的付出，
1: 那是无形的。
0: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说男性他这个付出在外面工作，你是显化的，说白了，
1: 对，他是有钱衡量的，
0: 你有个标准吧，有钱衡量吗？
1: 对，
0: 你是进入 GDP 的嘛？但是女性在家庭做的劳务啊，比如说带孩子、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实际上付出非常的大啊，但是她不进入 GDP。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种付出，如果你把女性哪怕全人的妈妈、全人太太的这种付出，如果把它显化为一种货币度量，不会比你男性在外面挣钱，这个舒服，
1: 是
0: 同样付出很大的艰辛。
1: 其实他更多的还有这个心力上的劳累，因为你工作的话就是是1是1，2是2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你情感上的这样一些付出相对会少一点。但女性在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责任心啊，比如说尽孝啊，照顾孩子啊，这个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付出，
0: 对
1: 吧？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有的小孩说，宁可上班，
1: 也不要全职在家。我也听到了很多
0: 这种说
1: 法，
0: 对吧？但是这种观点啊，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我们当时主要跟大家讲，
1: 我们还是说经济数据。
0: 所以我们讲，你看。我说 GDP 有时候它有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指标就有不足嘛，
1: 对，
0: 第二
1: 它会有一些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素，它会漏掉，
0: 这是一个它的统计口径的原因。
1: 第
0: 二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要迷信 GDP， 就是我们要尊重 GDP， 但是不要迷信 GDP。什么叫不要迷信 GDP？ 从本质上讲，只是谈经济增长，只是谈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蛋糕怎么做大？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是牺牲环境把蛋糕做大了，还是说我们靠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大了？哎，这个在 GDP 上看不出来。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速度，还有一个是发展质量。
0: 发展质量，对。我们以前啊，好多以前，对吧？我们曾经靠一些，比如说什么围湖造田啊，对吧？当时可能说，哎，觉得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可能气候受到影响了。
2: 中国财经60分。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今天我们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嗯，
3: 对吧？那从这角度上讲，我们要的是 GDP 应该什么？是绿色 GDP， 就是不只要关注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还要关注它的增长质量和增长逻辑。
4: 嗯，
3: 另外 GDP 本身它只谈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就说来了就是我们讲的，它只谈把蛋糕如何做大，
4: 嗯，
3: 但是它没有去谈把蛋糕如何切好的问题。
4: 嗯，
3: 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但是这个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后，这个财富有没有让全民所共享？
4: 嗯，
3: 经济发展成果有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福利？
4: 就是哪些人享受到了 GDP 增长带来的红利？
3: 对，
4: 嗯，
3: 对吧？我们讲应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词在金融上经常讲，叫普惠金融。
4: 嗯嗯，对，
3: 就经济金融一发展成果，你不能让 一少部分人享受了，对吧？赚那个盆满钵满，大多数人怎么样？两手一摊，啥都没得到好处，那不行。所以我们叫普惠金融，哎，这个才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宗旨。
4: 对，
3: 我们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
4: 嗯
3: ，GDP 的本身这个指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我说，尊重 GDP 是尊重经济规律。GDP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吧？和市场信心。
4: 嗯，
3: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不是万能的。
4: 好，
3: 嗯，
4: 那这个 GDP 呢，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国家今年的 GDP 增长是达到多少，嗯，然后包括每一个省市的它的一个 GDP 增长是多少，都会有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作为股民会特别特别关注的啊，比如说每个月披露的 CPI、PPI， 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吧。
3: 可以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还跟 GDP 有关系。
4: 嗯，
3: 我到时候一起说。
4: 好
3: 啊，我们先说说那个 PPI、CPI。我先说个大据说 CPI 指标。
4: 嗯
3: ，CPI 呢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4: 对，是消费类
3: 啊，对，是消费类的。当然也有叫家庭消费指数。
4: 嗯，
3: 就是翻译过来称呼有很多嘛，叫 CPI。
4: 嗯，
3: 我们严格上讲应该最准确说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4: 嗯，
3: 它主要统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通俗点就是老百姓你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程度。
4: 嗯，
3: 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生活资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猪肉牛肉羊肉，
4: 嗯，
3: 啊，蔬菜，
4: 嗯，
3: 是吧？服装，啊，耳机，电脑，
4: 就是衣食住行嘛。
3: 对，
4: 我记得原来有一阵子这个住也是在这个当中的，
3: 对，
4: 后来把这个是剔除出去了，对吧？
3: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PI 指标。
4: 嗯，
3: 这个指标我先说明，它主要是衡量什么呢？衡量通货膨胀的。
4: 嗯，对，衡量你手里的钱
3: 贬不贬值。
4: 对对对对对。
3: 它衡量物价上涨的
4: 啊，
3: 那么这个指标呢，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衡量通货膨胀
4: 啊，
3: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跟经济呈现出某种高度关联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经济发展的时候看 GDP， 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它也会看 CPI 指标。CPI 指标这个指标如果过低，说明该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
4: 嗯，
3: 如果这个指标过高，说明该国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在加剧。你像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的话，就经济高速发展嘛，对吧？又是人口大国，这个 CPI 指标在3左右，
4: 嗯，
3: 是合理的。实际上，你像我们国家，你像大家知道，就是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进行调控的部门，主要是像我们管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我们的央行。我们央行现在实行的是这个目标区间制。什么叫目标区间啊？就是说啥呢？就像我央行，我设定一个这个 CPI 指标的一个口径啊，把它范围放在什么？

0: 比如说3%到6%之间，就是我央行认为这个 CPI 指标在3到6%之间波动，很正常，
1: 是合理
0: 合理的，那我就不要管它，
1: 嗯，
0: 对吧？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了。但如果你 CPI 指标说每年涨了6%以上了，
1: 嗯，
0: 啊 CPI 六就是指6%，就每年物价上涨到6%以上了，那老百姓可能受不了了，可能通货膨胀了，那我要采取一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上调利率啊，上调法定存准备金率啊，上调再贴现率啊，
1: 就收一下银根嘛，
0: 哎，收一下银根嘛，
1: 嗯，
0: 是吧？把钱回笼一下，
1: 对
0: 吗？把经济降降温，
1: 就觉得市场上钱太多了，
0: 哎，对对对，
1: 我给你收掉一点，
0: 收掉一点，
1: 嗯，
0: 那这样子，对吧？但如果你比如说你的经济说 CPI 指标今年是2%，
1: 嗯，
0: 甚至是负数，
1: 嗯，
0: 对吧？那就明显低于3%了，这个指标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用扩张性的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一下经济？
1: 嗯，
0: 我往市场里投放点这个开闸放水，
1: 嗯，
0: 是不是？当然
1: 放点钱，
0: 多放点钱，我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
1: 嗯，
0: 贷款利率是吧，基准利率往下降，公开市场上我央行做逆回购，像这几年我们做逆回购做了很多，
1: 对，
0: 是不是开闸放水嘛，
1: 对
0: 啊。当然了，我补一点啊，我们现在的央行这个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1: 对，
0: 就它这个开闸放水啊，它不是大水漫灌，
1: 它有好多的工具，
0: 对，
1: 嗯，
0: 它是这我们叫什么，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水漫金山，是精准滴灌，
1: 嗯，
0: 有保有收，就是哪些行业我要开闸放水，哪些行业我不开闸放水，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央行在2012年，就大概十几年前，
1: 嗯，
0: 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断的创新，
1: 对
0: 啊，什么中期借贷便利啊，一大堆产品，
1: 嗯，
0: 它通过这个东西成为一个调，就是这个 CPI 指标成为一个调节宏观经济
1: 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我根据它这个 CPI 指标的高低。
1: 我记得啊，我刚工作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听到什么降准降息啊，
0: 嗯，
1: 它都是一个普降的。
0: 嗯，
1: 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了定向降准，
0: 对，
1: 定向降息，
0: 它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它定向指向定向某个行业，
1: 对，
0: 或者我定向什么某些银行，
1: 嗯，
0: 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你像我们国家的银行系统啊，不同的银行，它的实际上服务对象不一样，
1: 对，
0: 它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邮政邮储，
1: 嗯，
0: 啊，邮政邮储啊，还有像这个农商行。就是在有些地方叫农信社，
1: 嗯，
0: 它主要服务三农啊，
1: 嗯，
0: 对吧？那你像央行，如果说我就今天就对啊，这个农商行、农信社系统、邮政邮储系统，我降准，嗯，那说白了，我就是给农业三农
1: 就扶持农业，
0: 扶持农业嘛，给农业去宽松货币政策嘛，
1: 对，
0: 对， 对， 对吧？农民、农村、农业三农，所以实际上我们想，我们现在央行这种货币政策这种，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就是对规律的把握性越来越强，
1: 是
0: 啊，
1: 嗯。嗯，
0: 当然我再顺带再说一说啊，就这个 CPI 指标，嗯，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现行的逻辑呢，是五年大调一次。
1: 嗯，
0: 什么叫五年大调？就是说你 CPI 指标不是有基准吗？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跟我们股票那个指数一样，你不得选那个成分股吗？那 CPI 指标中它也有它的成分股，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放不放入这个 CPI 统计指标里去，
1: 嗯，
0: 对吧？实际上这个不同国家受各国的国情、风俗、文化、传统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各国的 CPI 指标之间也是没有100%的可比性的，因为你选的成分股不同。
1: 对
0: 啊，你比如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像咱们国家，猪肉肯定是计入 CPI 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大宗消费啊，对老百姓来说。但你看有些中东国家，
1: 你想啊，这个在我们的股票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周期叫猪周期，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猪肉价格。
0: 所以我刚刚说，像一些中东国家，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是吧？他不吃猪肉，
1: 嗯，
0: 那他肯定就不会列入什么这个 CPI 指标。所以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手机的涨价与否，现在它也会进去，
1: 嗯，
0: 但是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根本没有这个商品嘛，它也不列入。所以 CPI 指标，它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讲这种普涨，就是说物价上涨，它不是说某一个商品，
1: 嗯，
0: 啊，说偶然的上涨，或者是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原因、供求关系的原因上涨，不是的。CPI 指标它算是普涨，就相当于你列为大盘都在涨，不是个股在涨，它是大盘在涨，那么它才会导致整个 CPI 指数就往上涨。所以 CPI 指数往往跟经济是高度联动，就跟 GDP 指标。两个指标很有意思，一般来讲，这个 GDP 涨幅过快会带动 CPI 上涨 ，CPI 上涨又会倒过来刺激
1: GDP
0: 上涨。
1: 嗯，
0: 这里面逻辑非常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逻辑简单，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想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1: 嗯，
0: 现在是4万块钱一个。告诉你下个月要涨价8万，你是这个月买还是下个月买？
1: 嗯， 一般来说是这个月。

0: 你有收入，你有收入了，你是不是买个包
1: 啊？得了，你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0: 公民经济正循环。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群众是不是有收入了，
1: 嗯，
0: 企业是不是有利润了，
1: 嗯，
0: 国家是不是有税收了，人民是不是有信仰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完全的正向循环。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因为在昆顿身边有黄乐言，在这里讲你的新歌有这个枪与玫瑰，
1: 在这个时代竟然都还继续有这么多的这些战乱，
3: 其实都应该没停过的，这么多年以来，
1: 是咯，即但是现在你还是这样，因为其实虽然是好像很远，
3: 嗯，
1: 但其实是，息息相关影响着所有人的，
3: yes。
1: 即我在奥地利读书的时候，我都有些朋友是 Iranians 的，
3: 嗯，
1: 伊朗人，其实，我有朋友的爸爸妈妈是因为这件事而过了身，
3: 嗯，
1: 我觉得这些是真的发生的，是确确实实是 it's true，
3: 嗯，
1: 即我都觉得不想个题材好像很重，不想大家是不开心的，但是其实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是可以 spread 到少少的和平和爱都好啊。
3: 6月1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黄乐言。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早上6: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小时，在朝早6:20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话，强雷雨区在过去1-2小时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協助斡旋美國和伊朗局勢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宣布，美伊已經達成和平協議，今個星期五在瑞士舉行正式簽約儀式。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伊的協議已經完成，他授權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開放，以及美國海軍立即解除相關封鎖。夏巴茲在社交媒體發聲明，话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旋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协议已经落实，调停方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的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双方交谈了55分钟，讨论了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之下，美伊之间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感谢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普京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的问题。特朗普又说，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亦都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和特朗普详细讨论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

0: 态。双方都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的问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话，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或者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是被遣返，提醒赴菲的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话，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的目的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出入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又提醒中国公民应该确保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同前后一致。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富拉索。上半场比赛开赛仅六分钟，菲力斯尼美查打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富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的赛事唯一一个球。德国队很快再次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至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四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三分暂居 E 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中国财经60分。

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刺激一国 GDP 的发展的，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在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它的 CPI 指标不可能是零。我们很多的包括听众朋友都以前曾经问过，跟我聊过一个话题，说 CPI 是个通货膨胀指标，是不是？老百姓内心想，我肯定，
3: 对我们原来的认知就觉得，其实我们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通胀率的一个计算当中，
2: 对吧？
3: 对对对，
2: 这玩意儿最好是零通胀，
3: 对
2: CPI 指标，
3: 我的物价就很稳定，
2: 就很稳定嘛，不挺好吗？
3: 对，
2: 你老通胀老通胀干什么了？对不对？每年通胀1%、2%，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对吧？好像不敢见人一样，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百分之，你不要看1%、2%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央行的目标区间，我刚刚说了3，对不对？CPI 是3左右，是合理的，基本上。有时候为什么能三都不要，我就零不更好嘛？这只是我们从物价的问题上讲的，但是你要理解。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去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
3: 对，
2: 所以你不要看物价涨了，你收入也涨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国家有税收，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就越强，企业它有利润，你才能更好的上班，你才能有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所以 CPI 不是为零的，世界上各主流国家基本上共识的观点都会把 CPI 保持在一个
3: 合理的区间内，
2: 对，个位数以内这么一个区间，但各国可能有差异啊。你像我们国家基本上认为3左右这一片。

0: 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太低通货紧缩，太高
1: 通货膨胀，
0: 对，
1: 是
0: 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轻微的通胀是可以刺激国经济的，当然经济的过快过高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过热，导致我们讲叫需求这个旺盛，就是需求过度旺盛，对，比如说大家都在疯狂的交易买东西嘛，东西供不应求嘛，对吧，这种情况下叫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会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一般来说 CPI 指标如果单看是一个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它往往跟一国经济高度关联，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这个物价的高企，物价的高企反过来会又推动
1: 经济的一个
0: 增
1: 长，对，
0: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的，双向互动关系的，
1: 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说到了这个 CPI， 我们的 CPI 数据当中呢，其实不含房价。因为这个呢也是国际惯例，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是有和居住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房租啊、装修啊、贷款利率等等。那么这些居住类的价格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反映了你的买房住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0: 对，因为是这样子，你比如像房租这些东西，对吧，算进去。你想一个城市它房价高。
1: 对。
0: 它房租不可能便宜。你不可能说
1: 对
0: 上海的房价
1: 它一定是成正比的
0: 吗？成正关系的嘛。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涨的速度快和慢的区别吗？
0: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房价给它放 CPI 也是有道理的。
1: 因为这个好像它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而且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比较多。
0: 特别多。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早年在统计的时候，就是在咱们老百姓的大宗消费里头你会发现房价上是最高的。就是咱们你看大部分老百姓啊，这一辈子最大的消费买房。那就会导致这个房屋所占的这个 CPI 的权重太高，
1: 它的比例会非常
0: 非
1: 常
0: 非常高，权重太高，就导致这个
1: 因为它价格贵嘛
0: CPI 失真，
1: 对
0: 对吧，举个例子，你今年物价啥都涨了是不是，但是房价没涨，你在 CPI 上你看不出来，老板一直说，哎，明明涨价，我买个猪肉挺贵的，怎么 CPI 不涨？他觉得失真了，
1: 对，他权重占的大嘛，
0: 权重大，但是房价比如说轻轻往上涨一涨，其他物价哪不涨，你 CPI 也涨，所以就是我们讲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群众的体感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1: 对，
0: 那么从我们讲尊重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角上讲，那么我们的统计部门就把它给踢出去了，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本身你像
1: 国际惯例就是
0: 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国际惯例它的这个房价就本来就不在这个 CPI 的统计范畴之内，但是房租什么都是在的，因为这是你生活的日常成本嘛，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它一步步就是和我们讲跟国际接轨。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房屋其实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的居住消费属性，还有些房屋它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因为它会涨嘛，
0: 对
1: 吧，有些人买房屋他是会去做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 CPI 更多的是居民
0: 消
1: 费者信心指数，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他既然是消费，那你这个又有消费又有投资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件儿，就真的不能往里放。
0: 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啊。淑敏，我们刚是 GDP 和大家聊了一点，但是你说其实并没有说完，因为到后来 GDP 还要和 CPI、PPI 连起来再说，
0: 对
1: 吧？那还有呢，我们聊了 CPI，CPI 更多的是我们和消费相关，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每个月除了这个公布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 PPI，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者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PPI， 什么是 PPI？PPI
0: 我简单说一下 ，PPI 呢实际上是一个 CPI 的先行指标。我们叫做你可以理解
1: 生产者。
0: 对，就是说有的叫工业物价指数，或者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 对，
0: 都可以。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就是说我们讲，你可以这么理解 ，CPI 算的是啥 ？CPI 算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日常吃喝拉撒
1: 物价，
0: 对吧？物价
1: 其实就是物价，
0: 物价水平。但这物价水平是这样的，它衡量的叫生活资料的物价，就是你吃穿住行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讲。还有叫生产者物价指数，或者叫工业物价指数也可以，就是我算的不是什么这个牛肉羊肉，不是服装，我算的是煤炭、石油、钢筋、水泥、线材、螺纹钢这种生产资料本身的物价涨不涨。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它是我们在产出消费品时候的一些成本。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它叫 CPI 的先行指标，
1: 对啊，
0: 叫 PPI 指标，
1: 先有成本再有定价嘛。
0: 物价上涨， PPI 这个物价上涨
1: ，CPI 也得涨，
0: 就一定会涨。
1: 对。
0: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个周期在六个月左右，也就是 PPI 涨之后六个月左右 ，CPI 指标也跟着涨。
1: 嗯。
0: 那所以呢，在有些国家就作为宏观调控的时候啊，它会怎么办呢？就是它看这个 PPI 来预判未来物价 CPI 涨不涨，就先看这个工业物价指数涨不涨，它涨了，哦，我们知道大概六月之后啊 ，CPI 也要涨了。
1: CPI,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啊，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提前去执行一些货币政策
1: 微调，
0: 对吧？那把这种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给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们讲，像 PPI 指标，一般认为是个先行指标，是 CPI 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
1: 嗯，
0: 我可以通过调 PPI， 进而控制 CPI， 调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控制生活或者消费物价指数的这种上涨。啊，所以我们讲，人类发明了很多这种经济指标啊，它不是瞎发明的，
1: 不是凭空来的。
0: 哎，对，它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它发现的。啊，我经常还会跟大家讲，像我们投资者中，你看这个是个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吧？
1: 嗯。
0: 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它确实不是帮你做决策的，它只是个客观的东西，
1: 嗯，
0: 但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风向标，
1: 嗯，
0: 一种指标，有很多很多。
1: 比如说，
0: 我再给你说一个信用利差，
1: 嗯，
0: 这个可能尤其做债券的朋友会非常清楚，啥叫信用利差？我说通俗点很好理解，
1: 嗯，
0: 就是两个债券
1: ，
0: 这两个债券呢，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期限一样长，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利率会有差异。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我随便编的啊，一年期国债利率 3%，
1: 嗯，
0: 一年期企业债的利率是 3.5%， 好，那这个3.5 和3之间的这个 0.5 的差，这叫信用利差。
1: 嗯，
0: 那这个 0.5 的差反映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俩都是一年期的，是不是？你是国债利率只有 3%， 我是企业债却是 3.5%。 为什么我比你多个 0.5 啊？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如你好呀。
1: 嗯，
0: 你是国家队啊，你信誉高呀，你国家不会违约，不会赖账啊，所以你只要给 3% 的利率，老板就愿意买。我不一样啊，我是个普通企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倒闭的，那所以我给3%有人买吗？
1: 嗯，
0: 没人买我呀，所以我得加 0.5 个百分点到 3.5 才会有人买。所以这个多出来 0.5 个百分点的利率，说白了是对我什么？是对于这广大投资者愿意购买我这个债券
1: 风险
0: 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我将来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赖账的这种风险的一种补偿。这个 0.5 个百分点就叫信用利差。那么你看，这只是个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想看，在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利差大，还是在经济坏的时候这种利差会变大？
1: 我觉得应该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0: 对对对对对，田老师你说非常对。你想经济好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你国家肯定不会违约。
1: 嗯，
0: 我民企过的日子也很好呀。
1: 对，
0: 我
1: 的经济是一个正向的增长，那这种违约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0: 很
1: 对，
0: 那这种利差可能像我说的
1: 就很小，
0: 就很小，只有 0.5 是吧？
1: 嗯，
0: 你是3，我是 3.5， 这差不了多少嘛。
1: 嗯，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小敏，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
4: 嗯，
3: 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5: Morning has broken，
4: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经济不好受，那于是老百姓想买我的债券，我只多给0.5%，他愿意买吗？
4: 肯定不买，我钱的安全最重要，
3: 对吧？那我得，那我盯着谁让你买？我得想发行融资怎么办？那
4: 我用利差来吸引你、啊、
3: 吸引你嘛？我提高利率嘛？别0.5%了，5%行不行？嗯、国债3%，我、嗯、普通企业民企我8%，
4: 嗯，
3: 比你多5%，不是0.5%，是5%，
4: 这都2点几倍了，
3: 对吧、嗯？那有可能就会有人来买吧？
4: 对，
3: 那多出来5%实际上就是这个信用利差，是不是比0.5%扩大了10倍？
4: 其实是一个风险。
3: 对吧？是风险嘛、嗯？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不对？
4: 嗯。
3: 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4: 扩大；
3: 经济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4: 缩小。
3: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甭管什么企业啊，是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民企还是什么企业发行的债券，
4: 都很好。嗯，
3: 对吧？看不出来，大家在海里头游泳，好得很嘞。经济一不好，潮水一退，就知道谁在裸泳了。
4: 是，
3: 对吧？所以你看，
4: 就是这时候是骡子是马叫牵出来溜溜了，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所以很多投资者你就会发现，他看这个经济好不好，看什么？就看信用利差。
4: 嗯，
3: 就是这个信用利差如果收缩，说明未来经济向
4: 好；
3: 信用利差在扩张，说明整个市场对于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4: 嗯，
3: 对吧？所以如果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4: 嗯，
3: 啊，就是我看过，就是之前就美国在2008年前后，当时不是出了次贷危机吗？
4: 对对对，
3: 就发现美国在2008年之前，就是2005、2006、2007那时候，那个利差很窄的、
4: 嗯，
3: 国债和企业债利差很窄的，
4: 几乎可以有。
3: 到了2007年下半年之后，开始就明显就开始拉大。
4: 啊、
3: 嗯，到了2008年，这两个差的那简直是
4: 天差地别，
3: 把我的头都能放进去了，这个差的。然后等到2010年之后又开始缩，就说明经济在恢复。
4: 嗯，
3: 所以你看很多好的一些，尤其做债市的、啊、投资的一些朋友，股票可能关联度弱一点，做债市的朋友他会紧盯信用利差，
4: 嗯，
3: 来预判这个债券的投资机会有没有到，进而他可以判断国民经济有没有恢复。
4: 嗯，
3: 它也是个很好的先行指标，预测指标。嗯，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是有高度关联的。就是
4: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很少会去听到，因为没做债券。
3: 你不做债券，对这个指标，你如果跟做专门做债券的朋友说，那就是搜一
4: 点，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3: 对，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4: 嗯，
3: 就人家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
4: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专业的人去了解专业的数据，对吧？
3: 对，
4: 很多数据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3: 非常强。就是说圈内的朋友、嗯、那是非常熟，圈外的朋友完全陌生，
4: 完全不知道。
3: 所以我讲，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是吧？
4: 是是是。
3: 那么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4: 嗯，好，
3: 你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做黄金的朋友，
4: 嗯，
3: 他会经常就是深更半夜啊，他关注什么呢、嗯？他关注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
4: 嗯，非农就业、
3: 这个、哎，就非农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嘛，
4: 对对对，
3: 他关注这个数据。那这个是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干这个东西的，
4: 对，
3: 你肯定不会关注，你还盯美国在那盯啥呢？
4: 哎，
3: 对不对？
4: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每周公布一次，是吧？
3: 对，他是要公布的。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美联储啊会根据数据来决定他的那个加息还是减息、嗯、
4: 利率政策，
3: 对，他利率政策，他的货币政策，他有专门的开那个议息会议的。
4: 嗯，
3: 那所以呢，那你做黄金这玩意儿对金价影响。

0: 很高啊。因为我们讲金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做过，它一跟地缘政治，二跟美元走势，三跟这个原油，而现在跟美元走势的关注度很高。
1: 对，
0: 在这种角度上讲，那它肯定会看美国的这些非农数据嘛。那所以你看，那你想普通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关注非农数据？
1: 投资者会，
0: 投资者会，而且你还得是做黄金投资。
1: 嗯，
0: 你哪怕做咱们 A 股市场的，你可能都不一定关注。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人和人的悲欢一不相同。
1: 你刚刚说了不同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打开的窗口、知识结构也差异千差万别。
1: 对，
0: 这个非常正常。我跟我母亲聊。我母亲对菜市场的物价非常清楚，对吧？今天这个东西涨，土豆涨了还是跌了，她很清楚。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买菜，对。但是我说我可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比她熟，
1: 你妈妈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0: 没有关系，我也不懂啥货币政策，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确实是我们说人和人要多沟通，咱们多听咱们节目是吧？可能了解更多的啊不同的这种
1: 谢谢你顺带给我做了个宣传。
0: 那么我就说，你像这个指标。也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讲的信用利差，讲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对吧？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PPI 啊，这个 CPI， 很多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我们讲它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讲经济增长，还有和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些指标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讲他们有高度的正相关，对吧？
1: 但正常你看物价的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涨了，
0: 对，
1: 那么这个生产它的一个涨价因素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0: 对，一定会，
1: 对吧？一定会传导消费端，
0: 交易才消费才活跃嘛，
1: 对，
0: 就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是往往有一定的正相关的，所以我们讲啊，就是说就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DP 是不是越快越好，就产生这么问题。你看我们官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说 GDP 要越快越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 GDP 要在增长
1: 合理区间，对，
0: 要高质量增长，
1: 这个和 CPI 一样，
0: 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 GDP 有着过快增长，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那实际上对经济压力
1: 也很大，是的，
0: 我们央行、我们的政府去稳物价的压力也很大，而且我们讲社会中，很多的问题啊，对吧？比如说我们想现在讲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我们讲保民生、稳就业、促增长，对不对？那归根到底要靠什么？用咱们一个。很传统的话说，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你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才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1: 拉动消费，
0: 拉动消费，带动起来。
1: 我们说了嘛，这个整个的，就是我的 GDP 的一个计算方式，首先你要流通起来。那怎么流通起来？你得把钱花出去，怎么花？消费。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1: 对，
0: 做了很多的政策。
1: 嗯，
0: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地区。
1: 它
0: 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香港地区，我国的澳门地区，它有的地方它直接给你
1: 发钱，
0: 直接发钱，
1: 嗯，
0: 对吧？来刺激，比如说你像这个发澳门元或者发港币，它直接刺激，这个可以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那个香港地区啊，它这个经济体量跟内地比
1: 不一样，
0: 差距太大了，
1: 嗯，
0: 对吧？经济体量跟内地整个盘子比，那小很多嘛，
1: 嗯，
0: 是不是？但你想我们内地地区，
1: 嗯，
0: 是不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1: 也不一样，
0: 经济发展不平衡，
1: 对，
0: 对不对？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发钱不足以刺激经济的，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采用一些政策很有意思，
1: 消费补贴，
0: 比如说政府给国补
1: ，对，
0: 啊、你看我的手机就是国补嘛，是吧？
1: 对，这两年好多人因为有国补，就几乎把家里的家电全换了一圈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拉动内需，对吧？为了促进国内大循环，煞费苦心，
1: 是
0: 啊。所以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处在不同的位置去看一看，各有各的难处，然后你看我们的央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对吧？为了这个，就是说，他投放货币，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关键这个钱啊，他有时候投放出去之后，他控制不住。也不知道投放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办法要投到什么高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对吧？真的把钱落到那些好企业上，
1: 真正需要的，
0: 对吧？你不能让有些企业大家知道，实际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让他拿到贷款，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1: 对
0: 吧？
1: 他有一个政策的偏向，
0: 对
1: 吧？
0: 所以就是说。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去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
1: 健康的向前发展。
0: 对，我以前有个比喻啊，说政府像什么？第一个比喻啊，先说，像一个舵手
1: 啊，就是
0: 老船长
1: 指引方向。
0: 对，就是他

0: 在掌舵，就是中国这艘大船啊，往哪里走的时候，第一要尊重规律，
1: 对，
0: 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吧？啊，这第一点就是知道这个船什么情况啊，啊，对吧？
1: 今天风往哪儿吹啊？
0: 吹啊，
1: 对对对，
0: 新旧程度啊，在这船上的这些客人、船员是个什么
1: 状态
0: 啊？
1: 对，
0: 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要去顺应这个趋势，对吧？我们先讲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是不是要有这种咬
1: 顺势而为？
0: 顺势而为
1: 是、
0: 啊、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从经常讲。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又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
1: 嗯，
0: 这
1: 功课还挺复杂、
0: 挺复杂，
1: 嗯哼，
0: 啊，这个我可以分好多节来去分享啊，去分享。首先我先说一个外汇储备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外汇储备如果我先用官方点表达啊，
1: 嗯，
0: 就是先不说人话，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国的国际收支，
1: 嗯，
0: 最后的产物，
1: 嗯。嗯嗯
0: 我们讲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不对？它会有交易嘛？对，比如我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嘛，我们会有往来，会有交易，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呢？一般来通常可能是用美元来结算。
1: 对、
0: 啊，为什么会用美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到现在为止是还是属于叫我们叫做这个自由货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伊朗同协助斡船的巴基斯坦宣布美伊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话霍尔木兹海峡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船的卡塔尔，也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协议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的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确认，伊斯兰堡备忘录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强调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将会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11个跳伞员和一个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够攀升到目视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

0: 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话，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后发现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的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的空难。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小时，在朝早6:20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话，强雷雨区在过去1-2小时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F 组荷兰对日本以2-2握手言和。德国在上半场比赛仅仅6分钟，菲力斯·尼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赛事的唯一入球。德国队很快再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到3-1。德国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F 组方面，荷兰在赛事中2度取得领先，但日本展现顽强韧性，2度将比分攀平，双方最终各取1分，未能分出胜负。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雨势。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新城劲爆，
8: 落榜！
7: 劲爆！
9: 又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7: 第三位。
10: 我讨厌这个收场。
9: 佢哋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

0: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淌下。
2: 过这月下想接通，听到你声音，谁知倾诉出苦恼与不甘才知。
0: 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歌名。

0: 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財資大道啦，而家7:08嚇，咁啊喺呢個週末裏邊咧，相信大家咧除咗見到個天氣麻麻地之外咧，咁啊睇波啦，同埋關注呢個美國究竟同伊朗啊嗰、那個特朗普啊實牙實齒講咗萬幾次，都唔係嘅40次到啦，就話有協議有協議啊，大家就可以咧即係有和平嘅一日啦。咁啊，究竟和平咗未咧？又唔似喎嚇，咁即係咁樣咧，就即係一路講就一路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咁啊！結果生日啊，生埋日添啦，好似都未搞得掂啊嚇！咁誒，佢本來可能都想俾自己一份啊比較嚇講得響口響嘅生日禮物啦嚇。佢啲生日禮物一陣都會講啊嚇，即係陸續都俾人哋啊用否定嘅態度咧，即係都有啲醜怪。不過咧，世界盃就繼續打嘅，咁賽程我哋就唔講啦。咁但係周邊嘅氣氛啊、情況啊，香港咧煲咗幾日之後咧，都算係大家都趁假期啦，又可以去商場啦。商場好多間都有搞一啲大大細細嘅嗰啲 gathering， 咁啊有啲係for小朋友嘅，咁啊即係家人咧一齊都歡度。雖然父親節咧就下個禮拜嚇，
3: 何文傑
2: 何文傑book咗台㗎啦，應該嚇有人幫你，有人幫你慶祝啦嘛。
4: 自己 book 自己張台，
2: 自己俾埋。钱啦、啊，即系叫埋啊！
3: 父亲节应该一人一个屋企人
4: 啊！你睇啲广告宣传就知啦，吓母亲节同父亲节啊，完全不成正比啦、啊。
2: 即系呢方面冇歧视，不过大家个重视程度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因为我哋呢、這个新城咧，都搞父亲节、母亲节，好明显有分别。譬如我哋母亲节嘅时候55位，
4: 系。
2: 因为琴日我去搞我哋主办嘅嗰个父亲节12位，争几远啦，即系呢个同爱嘅程度无关嘅，咁只不过父亲咧就比较收敛啲咁，比较含蓄啲咁。咁另外咧就系、是、大家都见到啦，假期多人睇波之余咧，咁其实就都喺。外面啊，即係真係踢波或者打波嗰啲周邊情況咧，都幾得意下嘅。咁啊，有啲統計就陸續出嚟啦，就話世界盃咧就大旺咗好多即係 Made in China 嘅嘢。咁好明顯大家記得咧，就義烏係一個即係差唔多係好中心嘅，即係專做啲小禮品啊。即係如果你大批嗰啲帽啊、衫啊，咁啊就係佢哋嘅強項。咁啊嗰陣時美國總統選舉前。前咧嗰啲帽、嗰啲 banner、嗰啲咁啊，一件二件細細件嗰啲咁嘅紀念品咧，好多時都係出自呢個義烏嘅。咁今次咧，佢哋咧做呢個衫咧，都大豐收喎。佢哋接嘅單咧都增加咗60%。
3: 有商家就話咧，邊個國家嘅球衣咧最受歡迎咧就係西班牙，因為今屆咧其實咧
2: 熱門嘛，
3: 係啦，冇錯啦，咁啊熱門咧奪冠嘅隊伍嚟啦。咁啊話咧日銷咧成500件咧就係西班牙嘅波衫嚇，咁其實近期咧整體嚟嘅銷量咧都或者係過萬添嘅嚇。咁呢個咧有義烏嘅商家更加話訂單咧較上屆咧世界盃咧大增咗差唔多近60%添啊。
2: 咁有一啲有牌子嘅大家中意嘅，譬如納布布嗰啲就乘機又真係有好多聯名嘅商品啦。咁啊即係又賣貴。啲啦嚇，啲日價好勁啦，咁所以呢一期咧，即係義烏製造咧就非常之繁忙同埋興旺，咁亦都咧有其他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出口啊，咁都因為呢個世界盃咧呢兩個月咧都即係升咗唔少嘅。
4: 咁啊犀利啦！我哋吓咁啊，納夫布都可以喺開幕禮見到面啊！即係話中國啊，唔止係世界工廠啊，開始走向咧，即係呢個 IP 啊，即係創造一個品牌啊，同埋推廣營銷方面咧，都走向咗國際化嚇，喺國際上都立咗地位啊！唔係話喺亞洲一講啊，講淨係識講到日本啊、韓國啊，又中國創造嘅一啲咁嘅價值。咁啊，義烏啊，過去啊最出名噶啦，做紀念品最開始嘅時候啊，做襟章仔啊嘛嚇，嗰啲編啊嚇，即係啲西方人好中意噶啦，啲會社啊咁啊，攬喺個西裝上邊嚇，咁啊做到咧又平又靚啊，全世界啲嗰啲襟章咧都係義烏製造。咁啊，當然後來啊越做越多花神啦嚇，你又手巾仔又好，帽又好嚇，咁啊嗰啲棒棒又好，咁啊全部都係中國製造啊，咁啊即係當然 世界杯啲纪念品就一早就订咗噶啦，
2: 出晒口噶啦。而家已经唔使抌行油去即系加班。
4: 咁但系咧，而家又有啲吓，即系最后一分钟嘅消费啊嘛。咁所以香港都受惠嘅吓，就系通过空运吓航空。咁始终有啲散客咧就直接喺个网购嗰度咧就
2: 急单啊，
4: 系啦急单啊，咁啊订啦，咁啊变咗就有部分咧就会经香港嘅机场啊，咁就飞机啊快速啊运到去欧美嘅。咁其实我哋香港空运可以系做全球第一啊，个货运量咧其实都好靠住中国内地嗰、那个啊，即系工厂啊，世界工厂嘅功能，以及我哋有个国际线啊联通啊，咁啊上边啊坐人啊嘛吓，个飞机个肚咧就摆货。啊！砌到去俄羅斯方塊咁樣砌到去滿，我都講過我暑期工有做過呢個航空公司啊嘛，就可以砌俄羅斯方塊嘅，個負責每一日咧就去砌嗰、那個客機啊個肚兜啊。点样用唔同嘅柜嘅型号咧，咁就可以砌到满嘅。咁啊，砌到啱啱条罅都冇咧，就俾老板赞嘅啦吓。咁呢啲其实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嗰、那个吓、啊，即系空运仲可以发展嘅一个好大嘅引擎啊。咁啊，早前啲关税啊，闸不闸噶嘛，闸住啊，部分啲网购平台啊，中国内地嘅。咁而家佢哋啊转晒阵啦，有啲啊生产线都要移嚟少少。咁但系又啊，始终都有一部分都继续喺香港受惠嘅。
3: 嗯，咁啊，都
2: 另一單有得意嘅嘢咧，就係我又覺得呢個咧有啲奇幻嘅，就係呢個世界盃咧喺呢個英格蘭咧嗰隊啊嚇，即係英格蘭嗰隊喺世界盃踢咧，就俾人哋咧就偷咗啲波衫同埋波鞋。嗱，講真啦，即係嗱，你出賽嗰堆咁啊，波衫波鞋就係嗰啲運動員噶啦，咁一定係每人好多套啊，然後又即係預咗你會即係日日換啊咁樣啦，所以價值咧大概都連埋鞋咧都14万港币到咧，你預計咁點解會失竊咧？咁啊就負責運送呢一批裝備嘅一個即係貨車，咁啊有兩個司機。他哋就涉嫌咧就偷鬼咗呢一批只不过值14万嘅英格兰队嘅波衫波鞋咧，咁而家俾人拉咗，咁就面临咩咧？哇，犀利喎！原来喺嗰度即系咁大罪嘅，就系面临7年嘅监禁。咁呢、這个我完全理解唔到咧，佢派嚟做乜？转售啊？又冇签名喎、啊，即系值几多钱咧？佢本来值14万港币啫，咁你卖翻出去，人哋都首先验下你，喂，你系坚嘅定翻版噶？即系可能你啲咁嘅老鼠货都即系唔会卖到几多钱。
3: 其实嗰度咧最贵咧就有3件嘅签名球衣嘅，各值咧就$5000嘅，系啦，仲包括咗4对波鞋啦，5对球鞋啦，同埋1对一守门用嘅手套。
2: 呢一批签名啊，我同你撩过个龟个落去咧，其实人哋都未必会分得出。咁啊，当你啦吓，又有签名衫，又有换嘅衫，又有流咗汗或者着烂咗嘅衫，总之一堆嘢咧就值14万。咁你出货一定可能一半价钱都冇啦，咁啊偷嚟唔知做乜啦。咁嗰个咧系揸车嗰两个司机，咁啊警方咧就即系拉咗佢哋啦，咁就扣留咗佢哋啦。咁佢哋就负责运送嘅，而且系一个外判嘅，咁啊嚟自 Texas 啊德州。咁啊但系咧即系呢个就颇难理解嘅，就系、是、我又唔知佢哋嘅动机系乜，但系佢面临嘅价，即系嗰个代价就好大咯。佢如果真系俾人哋吓入咗罪咧，咁啊运7年啊，为乜咧？真系咁我而家又要交保释金又剩咁啦，复复杂杂咁样。咁我觉得咧，原来即系喺球场度啊踢波之余咧，周边咧都有好多奇怪嘢发生。
4: 系咁，我哋原本去一个足球村嗰度做练，要送去足球村啊，即系个训练基地嘅，喺佛罗里达州，跟住去到密苏里州。
3: 因为啲物资冇粮，自己球员自己拎晒。
4: 跨州咧就可能要搵啲物流公司啊、搬运公司帮下手咯。咁啊，遇人不熟咧，呢啲叫做。
3: 里面咧，其中咧，原来咧有一张咧就俾球员咧爱嚟娱乐用嘅乒乓球桌咧就断咗2节啦，咁怀疑咧就弃置一路边添啊，怀疑就系咧因为啲贼人咧试图想带走埋，但系因为体积过大咧而咧冇办法带走咧弃置啊。
2: 其实咧，即系成抽嘢咧，即系除咗一啲球衣，你叫做话啊，系啊，原装噶，诶，仲有一只龟签名添啊，咁之外咧，即系呢14万啊，卖到40000蚊，我都觉得已经即系俾多咗噶啦，即系喺出货期间。
3: 咁啊，另外咧，即系今日咧打工仔咧，其实咧都要咧提起精神啦。知道好多朋友咧，可能琴晚咧凌晨咧已经睇咗德国嗰场波啦。咁德国方面咧，对呢个库拉索，大家都知噶啦，预咗德国会赢啦，不过赢到7-1吓。咁跟住凌晨4点咧，其实好多朋友都早咗起身啊，今朝早啊，就是、荷兰队。 對日本2-2呢一場波咧都相當精彩嘅，四個入球咧其實都係下半場入嘅，荷蘭咧兩度領先咧都被日本係追和嚇。
4: 咁啊嚇，即係足球啊，即係永遠就唔知嘅嚇，咁啊就贏到人哋7-1啊，真係犀利啊！
3: 咁啊都預咗噶啦，但係個比數啊都真係多㗎，
4: 拉近拉得太遠啦。
3: 系啦，咁另外咧就係週末嘅時候咧，巴西對呢個摩洛哥咧就1-1咧就係咧和咗啦。咁其實咧今晚咧即係凌晨時分咧，即係聽朝早嘅凌晨咧，西班牙咧就會出戰啊。咁大家咧應該都係好多香港人咧要捱眼瞓嘅其中一場波嚟啊，西班牙對呢個佛德國。雖然咧起碼咧係佛德國就真係弱啲嘅啦。咁你睇到西班牙如果贏波咧1.05倍啦，但係如果佛德國贏波咧要24倍咁，一致都係睇好西班牙
2: 嘅。好啦，翻嚟聽社評。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因为呢轮新闻咧，古古怪怪嘅都好多啦。咁啊，前一排因为太多嘢，我哋都冇乜特别讲到呢一单。咁啊，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提到，就系、是、网红实习医荒诞三违反，敲响医德与操守警钟。咁啊，话说咧就有一个网红嘅女实习医生叫做 Angel。早前咧就被网民揭发咧，佢最少有3宗涉嫌违法、违规同埋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嘅行为。其中一单咧就系佢喺明爱医院实习期间咧就违规施用呢一个 X 光机，就帮自己检查膝盖，咁啊梗系影咗张相啦，咁啊并且咧将相关嘅相片上载到去社交网站。咁啊有关嘅行为咧不但涉及滥用公共资源，仲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而出现泄漏辐射嘅风险。咁啊第二单呢个 Angel 咧。就在呢个伦敦治医院实习的时候咧，就需要为病人进行肛门直肠镜检查。唔知佢系咪因为纯粹觉得有关工作厌恶，或者系想借机测试戏弄下佢任职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嘅男朋友。咁 Angel 咧就急召男朋友咧就跨区就赶翻嚟呢个伦敦治医院咧协助佢处理，而对方咧最后竟然又真系咁样做。咁啊事件反映呢个 Angel 咧。如果不是欠缺医德，就是不愿意处理带有厌恶性的医疗程序，于是就将关乎人命的医疗专业工作就当成游戏一样，视这个规则和病人福祉如无物，并且连累他的医生男朋友可能都要面对纪律调查和处分。第三单就是这个 Angel 呢涉嫌就在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使用她男朋友的住院医生账户，就登入了医院医管局的这个临床医疗系统里面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甚至是据报曾经和她的男朋友进行遥距诊症。这个做法不仅完全无视病人的私隐和医院的资讯保安，更加是干犯不诚实使用电脑罪之嫌，显示他缺乏 医疗和私隐的概念的守法意识。在事件曝光之后短短几日，警方就因应医管局的报案的调查作出调查，就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就将这个 Angel 拘捕，并且是将他通宵扣查和押往明爱医院搜证。医管局和 Angel 就读的 医管局及 Angel 就读的港大医学院亦都先后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极为严重，同埋质疑佢适唔适合执业。咁啊，当中咧呢、這个医管局咧就未等到港大完成校内跟进程序咧，就决定将 Angel 解雇，终止佢嘅专业实习。咁佢嘅医生男朋友亦都系遭暂停临床职务同埋系统嘅权限。在香港培训一个医科生的教学和科研成本呢，据报是高达360万，但是大家仲是愿意支付多付，甚至是不计成本地希望培育更多的医生。因为香港长年

0: 亦都面对医护人员人手不足，难以应付人口持续老化同埋增加嘅医疗服务需要。也许有部分人认为，基于培训医生嘅成本甚高，需时甚长，系咪应该对 Angel 网开一面呢？等佢喺认错道歉之后，有重新实习同埋考牌嘅机会呢？但好多人呢就更加认为佢连串嘅荒诞行为显示佢可能根本系唔适合做医生，唔适宜将病人嘅生命同私隐托付俾佢。正如医管局嘅声明话，事件不仅涉及佢个人同埋其他嘅病人，而系严重影响紧医护人员嘅专业形象，强调所有医生都应该医术同医德兼备。希望经过今次 Angel 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
1: 同大家看就是经济日报社评讲五年规划移共识，以民为本速转型的。港府今天会发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个是当局从顶层的设计长远发展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的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化为市民可以感受的获得感。过往咨询政府是先制定好政策文件再听取意见的，今次却和以往是截然不同的。政府罕有地是给立法会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再面向全港的市民，其社会各界能够踊跃是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更好地编制这份长远的发展蓝图。香港过往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甚少是作出长远的规划，对市民来讲制定五年规划是新鲜的事物。特首早前亦都话，五年规划是聚集了三大政策的方向，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好地将有为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场结合起来。政府发挥引导角色，激发市场的创造力，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以及是通过前瞻性、策略性、可操作的指导文件，强化治理的效能。当局将以民为本放在首位是不难理解的，要引起公众的共鸣，不能够单靠冰冷的数字、经济数字，而是给市民呢是切实看到五年规划是回应他住屋、稳定就业、改善医疗诉求的行动纲领。在房屋方面，规划不能够只谈未来五年的总供应量，需要提出是将公屋轮候时间缩短多少年，告别劏房的具体时间表，回应市民的住大啲、住平啲的朴实的愿望。在 K 型的经济之下，规划需要精准施政，对于金融创科等优势的产业，要讲明怎样去深化大湾区融合以扩大是益出的效应。对于零售、餐饮等弱势的行业，就需要提出数码化的升级和人才转型的实质支援方案。在医疗方面，亦都需要提出具体的方法去缩短专科轮候的时间。解开这些痛点的锁匙，是在于理顺发展的全道链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上面点出，国家十五五规划对于香港有清晰的前瞻的定位，巩固了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建设国际的创科中心，强化全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的生态圈等等。规划需要是聚焦国家定位、产业机遇和行业的路径，以及个人发展这个的全道链，这个正正就是有为的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的最佳演绎。当然成功的关键在于操作性，规划需要是包含了明确的关键绩效指标、时间表、责任部门和追踪机制，以增加公众对于规划信任和参与度。五年规划不单止是香港治理的模式的升级，还是香港的指明方向，捉住是国家发展的大局机遇，促进经济的升级转型。对市民来说，这个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保障，而对商界来说就是清晰发展路径，对青年来说就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国家应该把握这两个个月的咨询期，积极是提出意见，同心协力将这个蓝图化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2: 香港商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发挥香港优势啊，传承传播非遗啊。呢个月咧就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啦，各类主题交流会啊、展览啊、表演啊、体验活动啊，陆续登场啊，城中啊处处洋溢住浓厚嘅文化气息。自从旧年啊首办呢个香

0: 做好非遗嘅传承同埋传播工作，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等传统文化咧喺新时代咧不断焕发光彩嘅。呢一届咧香港非遗月啊，内容丰富啦，形式多元啊，活动啊，包括咗50多场嘅表演啊，80多个摊位，仲有好多导赏同埋参考嘅参观嘅活动，既展现啊香港对文化保育嘅重视，亦都咧实践以文索旅、以旅彰文嘅理念，等市民同埋旅客都有更多嘅机会咧去深入认识非遗。事实上咧，非遗咧从来都唔系束之高阁嘅博物馆标本啊，而系植根于社会日常生活，承载住一代又一代嘅共同回忆。非遗从生活而嚟，亦应都翻到去生活之中。非遗月每一年比一年丰富，见证住香港正喺逐步建立具有本地特色嘅非遗推广模式。相关工作值得肯定，市民真正认识、接触、参与嘅渠道越嚟越多，对中华文化嘅认同感同埋归属感自然会增加。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伊朗同协助斡船嘅巴基斯坦确认美伊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话霍尔木兹海峡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船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巨大贡献。随着协议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确认伊斯兰堡备忘录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强调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将会监督美国履行的承诺的情况。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的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一早就部署在街上。有报道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此行的是重点之一。警方在大埔拉了一个男人，怀疑用棒球棍襲擊一隻狗。警方夜晚8點幾接獲一個77歲的男人報案，說一個男人涉嫌在大波西之路一間村屋對開以棒球棍襲擊一隻狗。警方經初步調查拘捕了一個47歲的男人，涉嫌殘酷對待動物，正被扣留調查。涉事的狗隻沒有表面傷，已經交由報案人照顧。南美国家厄瓜多尔发生严重车祸，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在西南部圣埃伦罗省。交通委员会通报，当日凌晨4點幾， 一架货车同一架农夫车在圣埃伦纳

0: 至瓜瓦基尔的公路上迎面相撞，两架车严重损毁，货车翻侧并且起火。事故发生之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理，并开展救援，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F 组荷兰对日本2-2握手言和。上半场比赛开赛6分钟，德国队菲力斯利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个赛事唯一入球。德国队很快再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到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至于 F 组，荷兰在赛事中两度取得领先，但日本展现顽强韧性，两度将比分攀平，双方最终各取1分，未能分出胜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屏山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坚尼地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由于宏照道同埋常月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你加倍小心。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会员棚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喺丹桂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嚟呢 part 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协助斡船咧，美国同埋伊朗局势嘅巴基斯坦咧，就总理咧夏巴兹咧宣布两国已经达成。

0: 和平協議啦，咁將會喺禮拜五咧喺瑞士舉行正式嘅簽約儀式啦。咁呢個咧對於成個投資環境方向咧，今個禮拜點樣走？請埋呢一位嘉賓就係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同我哋分析下。早晨，陳炳強。
1: 各位早晨。
0: 早晨，早晨，陈炳强啊，咁啊，而家咧今朝早咧就讲到咧，即系巴基斯坦已经宣布咗美伊咧已经达成和解啦，礼拜五就应该会喺瑞士嗰度签约啦。你睇翻油价咧，今朝早睇到咧已经系跌翻咧超过4%啦，点睇成个局势咧？
1: 系啊，油价依家去到80.81左右啦，纽约期油，咁布兰特就83.84左右，咁啊跌得好多下嘅，咁啊较早时啲仲系85上下咧。明顯地啦，咁嗰、那個改變咗市場回避風險嗰個態度啦。咁就當然美股就未開始啦，咁就但係咧呢嘅期貨咧就反映咗啦，咁都係有所上升嘅。咁就不過暫時伊朗嘅梗係又係即係有多少唱反調咁啊，又話有啲未先掂咁樣樣。咁聽阿特朗普同埋巴基斯坦嗰個講法咧，就似乎就比較樂觀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留一手嘅，有機會又有啲反轉都未定。咁如果保持翻呢種嘅氣氛咧，去到星期一咧，美股當然啊會繼續去做好嘅。咁就各方面嘅資產價格咧，又唔係太大變動。咁債息都係4.4%啦，十年期債息。咁就當然預期嗰個所謂恐慌指數 VIX 咧，就都會下跌噶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現時個背景啦。咁但係到下個禮拜咧，美股開嘅時候咧，正如頭先所講，正路就應該係會即係彈翻啲上嚟噶啦。咁就利息口又低啲啦。但係下個禮拜都算係一個比較忙啲嘅一個禮拜，因為除咗一啲房屋數據之外咧，最主要都係星期三。17号有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有嗰个零售销售咧个初步嘅数据会出嚟，系5月份嘅。咁喺通胀升咗咁多之后咧，究竟嗰啲零售销售嘅变化又如何咧？咁大家就系关注。暂时市场想估佢按月计就升0.5% 啦，咁样。咁假如系即系做得差啲嘅话咧，恐怕就系会影响第二样嘢，就星期三要公布啦，就系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咁今次Kevin Walsh 啊，新任聯儲局局長啊，上台之後第一次嘅議息會議啊，咁一般預料都唔會改變啦。但焦點咧就唔係佢會唔會改變利息啦，反正都預佢唔改變住噶啦。主要就係佢會後咧嘅見記者，究竟佢講啲咩嘢咧？佢就需要可能初步要表態下咧，究竟係延續翻佢喺即係初上任或者之前咧，特朗普對佢嘅期望同佢自己表示咧，對息口嗰方面比較睇得寬鬆一啲啦，還是依家面對新嘅環境就係利息啊嗰個通脹咧就升得比較快啦。咁究竟佢如何表態咧？咁市場係非常關注嘅。咁兩樣嘢都牽涉到咧，如果即係息口啦，同埋個銷售即係美國經濟個動向啦。咁到時我相信星期三咧之前啊。個市咧最好就星期一就升翻啲啦。如果冇乜力咧，我諗就頭嗰個禮拜初咧，個市都係大家觀望比較多啲咁多嘅。咁其他去到禮拜尾啊，嗰啲經濟數據又唔係太個顯眼啦。咁就主要都係禮拜中啦。咁但係呢個禮拜五啊，美國放假嘅，佢係一個所謂第二特嗰、那個獨立日。咁就其實係慶祝嗰、那個奴隸嗰方面嘅解放。咁呢度係即係美國嗰方面係一個聯邦假期啦，咁美股咧都係休息一日嘅。
2: 咁呢個唔止星期三個聯儲局議息嘅喎，成個禮拜啊，即係超級議息週啊。咁啊，聽日就已經澳洲、日本央行議息啦，星期三仲有巴西、瑞典，星期四咧有印尼、菲律賓、瑞士、挪威、英倫銀行，星期五咧美國放假即係佢對頭人俄羅斯又要開市啊，俄羅斯央行議息有邊啲央行議息嘅結果需要更加要留意一下咧嚇？
1: 當然係以佢經濟體量同埋對美匯影響作為重啦，但係美匯嘅成分最多就係歐羅區歐羅嘅，第二就日本。咁日本頭先所講可能會意識啦，但我相信呢個時候日本會減息嘅機會應該好細啦。咁最大可能就維持不變或者係加息嘅啫。咁兩者做都好啦，咁起碼對日元都喺依家160個水平啦，比較弱啦，都有一定嘅支持嘅。 咁但係咧，反而咧就已經公布嘅歐羅咧，上個禮拜都加咗息嘅接近一厘嘅，有多少市場上就係略為就係出嘅意料啦。三年以嚟第一次加息嘅，加息嘅背景就在於咧石油嗰方面咧，使到嘅通脹係高啊。咁啊，經濟唔係發展好快嘅啫嘛，但係呢個經濟問題咧，所以咧佢要加息。咁因此咧，歐羅咧對美元啦略為企翻硬少少嘅。咁假如星期三 Kevin Walsh 竟然話透露今年之內仍然係即係抱有減息嘅希望嘅話咧，咁美元可能係相對於歐羅咧就會弱啲，咁美匯就會回翻啲嘅。咁當然咧，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假如托爾木斯海峽咧順利地真係喺今次嘅協議底下咧，真係起碼暫時係開翻嘅話咧，咁自不然咧，嗰個美匯嗰個避險作用會低啲咧嚇，咁樣回翻啲嘅。咁呢個我相信啲禮拜主要都係咁啦。至於其他嘅地方嘅意識咧，我覺得都從緊多少少，因為其他都係因為個通脹問題啦。咁啊，除非個經濟非常差，一樣唔係啦，都略為加息嘅機會其實比較高嘅。
3: 咁嗱，呢個 SpaceX 咧就興含含火火旺旺咁樣上咗市啦。咁上個星期，咁嗱，佢第一日咧其實就都埋單係升咗10%-20% 到。咁但係算唔算都係符合預期？大家話分咩瘋搶啊？乜嘢即係走去啊？即係未投唔到嗰啲咧，第二浸都去入啲啊？咁佢嗰個反應咧，同你哋作為專業嘅分析又如何咧？
1: 嗱，佢嗰個市值啦嚇，即係依家過萬億噶啦，咁啊 Elon Musk 已經係萬億富豪啦，咁啊
3: 後邊嗰啲車尾燈都睇唔到噶啦，後面第二嗰個都係
1: 係啊，咁啊依家甚至有人講話所謂 Magnificent Seven 係咪重新再選過咧咁樣？咁啊 SpaceX 咧佢第一日出嚟嘅時候，佢其實上市$135嘅。就去到160多幾啦，咁啊升咗19%，咁啊市場上都收貨嘅。咁當然啦，喺SpaceX 上咗市之後咧，佢依家係納斯達克上市嘅，但係仲未入納斯達克或者納斯達克100嗰啲指數住。咁當然有一定程序嘅，有個快速衝道嘅，相信就好快成市之後咧，嗰啲基金就需要入啲貨噶啦。咁嗰係第二浸咧，係會追呢個 SpaceX 嗰個股價。咁除非中間雖然佢就即係不可逆轉嘅，我呢好奇怪嘅事情發生啦。若唔係嘅話咧，我相信 SpaceX 喺現水平咧都仍然追，哪怕佢係高，實際上我依家仲未賺錢嘅。咁大家就係屬於嗰個 Elon Musk 嗰個個人魅力就話，即係過往往績咁解啫。大氣底下其實佢接旗下嘅 Tesla 都升咗1.幾%嘅。
2: 星链系赚钱嘅，不过星链就占佢成个 SpaceX 个市值嘅好少部分啦吓，上火星又唔知做乜，咁呢个总之有股仔可以帮阿马斯克成为笑破笑美金嘅富豪啊，即系笑以前系天文学嘅
3: 万亿啊嘛，
2: 系即系先会有嘅数字，而家变咗系佢嘅身家啊咁。
3: 你知唔知如果有做一个 ranking 咧，全球啊，全世界？如果 top 20头20个 GDP 最高的国家呢，又头19个都多过 Elon Musk， 而如果将他负身家排的话呢，他是排第20个，你知不知道陈炳强？他如果用他的负身家呢，是相比于即全球的头十几个的国家的或者经济体的 GDP 呢，他真的犀利，即是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呢，在他身上是真是当之无愧。
2: 当年秦始皇的计啊，吕不韦就咁解嘛，你咁有钱啊，搞吕氏春秋啊，攞埋你命添啊。咁啊，但是啊，即是香港人抽唔到呢个 IPO 啦 ，SpaceX 啊，唔知呢个系咪试水温啊？但系就啲小股民啊，即刻涌入去吓，所以即系全球嘅散户啦吓，包括埋香港嗰啲啦，有啲已经喺社交媒体啊铺出嚟啊，威威水水啊，话入咗几多啊咁样啊，咁啊点睇咧？点建议香港股民系咪要冲入去咧？
1: 你唔系话即系全身扑入去，当然系可以考虑啦，即系行有余力。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咧，依家唔系讲佢嘅基本因素，基本因素冇人知佢知道几嘅赚唔赚到钱，同埋几时赚到钱噶嘛。但系咧呢、這个疫情就未过嘅，咁啊喺佢现时嗰个股市啊个环境咧， 又未到即係好容易去崩盤嘅機會咁樣。咁啊有嘅機會但唔高嘛。咁你賺短錢咧，我覺得係可以。正如頭先所講咧，啲基金其實都係即係羊群嘅，即係另一群羊有錢啲嘅羊群嘅啫。咁如果佢入咗啲指數嘅話咧，如果佢基金唔入咧，你就好難解釋。如果佢繼續升，你就大鑊啦。咁如果佢升，你買咗入去，佢跌嘅話，你仲有得解釋下啊嘛。咁所以喺咁嘅羊群效應底下啦，相信另一陣嘅錢咧，都會將飛息短時間再推高嘅。咁我哋佢唔俾嗰個即係 IPO 唔俾香港人買啫，咁樣嘛，喺其他市場可以買啦，咁樣。嗱，咁你記住啦，呢、這個波動性大咧，你即刻。啊，就睇得學啦，係咪都係呢個老土嘅警告咧？
3: 或者有另一派意見啊，陳炳強有另一派意見咧，都係好，即係另一派意見咧，都係好有即係份量，就係、是、呢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得主哈魯明啦，即係Paul Krugman 啦。咁佢就批評呢個 SpaceX 嘅上市咧，就不過係馬斯克嘅 Elon Musk 同華爾街嘅盟友主導嘅一場龐氏騙局，哇！真係好絕啊！即係如果阿 Elon Musk 要告佢誹謗咧，都怕自己入到。即係龐氏騙局係人都知道係即係呃得你好透，兼呃到你一滴都冇。咁啊，最終咧就會即係覺得啊，呢只 SpaceX 係會崩盤，並且係壓垮呢個散户咁。即係呢一個呢一番咁直接同埋咁即係講真啦，都好揦脷嘅説話咧，我又唔知道算唔算係即係大家係要喂冷靜啲啊，個頭腦唔好咁發熱啦、啊。
1: 呢、這個經驗經常都之前都講過都係嘅。當然你話龐氏係騙局嘅話咧，咁即係好大嘅指責啦。不過講少一句就係龐氏騙局咧，早入市早翻出嚟嗰啲人賺咗好多錢喎。不過你到時你唔捨得走咧，先俾佢一鑊住，你乜嘢都冇曬咁解啫。咁佢呢個階段嘅話咧，就當係龐氏騙局嘅話咧，就開始佢仲要 sell 啲嘢噶嘛，佢仲要賺得比夠噶嘛。咁所以咧就可以短線嚟講，我覺得咧就直接講都存在嘅。但係佢最終如何咧，咁啊真係冇人知啦。咁永遠都係啦，你無論博士得定係都有咁講。始終有一次中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短時間嚟講，呢個機會就唔大。而家仲有咧，不如我哋留意一下咧，就係喺 SpaceX 之後咧，仲有嘅嗰個 ChatGPT 啦，同埋咧 Anthropic 咧兩個 AI 嘅巨頭，可能佢又會上市嘅。咁嗰下會唔會斷攬市場上資金不足或者冇認購不足咧？嗰個咧反而係較近一啲個風險。既然出現嘅話咧，咁啊唔止係 SpaceX 啦，就係 AI 概念嘅話咧，起碼就係短一段，跟住咧就起碼唔會諗至都係一個大調整噶啦。咁但係好快脆就會即係再考驗呢個嘅底線噶啦。
0: 另外咧局勢咧就緩和咗啦，咁睇到咧今朝早咧現貨白銀咧就上升差唔多近3%啦，而現貨金亦都升超過1%。點睇金銀方面嚟緊嗰個走勢係點咧？嗱，白銀咧現貨白銀就上到去每安士70.19美元左右嘅，金咧就4,292美元一安士左右呢啲位。
1: 系啊，白銀咧就最八位上市110几蚊嘅，咁啊系几时咧？就唔系好耐嘅市，
3: 几个月啫嘛。
1: 系啊，咁啊冚啲耐咧，依家咧就好似升咗个10%几个多，但系咧仍然咧喺嗰个基础底下咧，嗰个下降轨之下嘅。咁就白銀咧就關乎經濟啦，咁如果經濟唔好啦，白銀好難揾個原因咧係升，除非純粹咧就其他嘅地方冇得好投資啦。獨錢入去啫，咁咧依家就未必只係咁。但至於金咧，亦都係一樣啦。佢依家咧去咗4,200-4,300左右，呢、這個仍然都係之前去測試個低位好重要嘅。佢跌破咗個低位咧之後咧，會回試翻上去。上次嘅低位係4,300几、4,400蚊到啦。依家咧，如果彈翻喺呢個水平之下再回落咧，咁就更加證實個下行趨勢嘅有效性啦。咁所以咧，就依家你4,200几至4,300几100蚊左右咧，你就求買咗求神拜佛，希望升翻4,400上邊咧，咁先叫安然度過。如果唔係咧，佢個不利個信號更加強加，到時咧個沽售會好快脆嘅。咁暫時都會彈翻啲嘅，但係你睇下有咩基礎知道佢彈得多咧？如果避險風個需要冇乜，例如話伊朗個搞掂。咁另外咧個息口啦，息口咧依家你唔估佢會減息啊？咁息口處於高，甚至有機會升嘅息嘅話咧，咁市場咁睇啊，咁咧就會壓制咗金嗰、那個即係接貨率嘅。咁因此咧，現階段我又 見到佢升翻啲咧，係當然好啦，但係又唔敢太樂觀。我相信近月4400啊，即係非常之小心。
3: 好啦，咁啊講翻呢個特朗普，佢而家最新咧就即係唉，喺佢自己生日嘅時候咧，即係死谷爛谷就想谷個和平協議出嚟啦。咁我而家咧就叫做咧有把大葵扇咧，叫巴基斯坦係咁潑係咁潑，咁就潑到大家得噶啦，得噶啦，埋攣噶啦，咁樣遲啲咧就喺瑞士咧，即係星期五咧就會簽。其實係講緊上個星期，咁而家咧又褪多咗一個星期，但係當然會解釋啦呢樣嘢。咁但係係咪簽到都好啦，只不過係一份MOU， 大家都知道 MOU 呢家嘢簽完咧就守唔守咧，就睇下大家嘅誠意嘅啫。第日咁再而下者咧就係呢個咁啊，以色列咧又喺呢啲時間咧又同黎巴嫩咧又喺度即係拳來腳往喺台底又喺度洗一輪，咁啊結果咧，阿特朗普咧就喝極咧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喂你唔好搞住我，而家同人傾緊嘢咧，都似乎我究竟我成日都懷疑啊，係一條貓尾啊，扯住扯住啊，定係還是係即係都係即係點講咧？俾佢搞住先，咁啊搞到我咧又要褪遲幾日，就作為一個藉口。咁但係咧，阿特朗普咧其實喺呢一個80歲大壽裏邊咧，佢夾硬咧就整咗一個白宮藍草坪嗰個咁嘅格鬥啦，整個龍喺度咧，都叫做喺批評聲音之下咧，係打得成嘅，即係呢個真係打得成啊！呢個格鬥，但係咧，佢另一樣嘢咧就俾人哋咧就下咗架，就係嗰個叫做美國嗰個金乃迪藝術演呢個表演藝術中心，咁佢無端咧黐咗自己嘅名喺JFK 前邊啦，咁人哋幾廿年嚟都即係對金乃迪嘅尊重啊，咁佢就係都要搭個名喺人哋嘅前邊啊，結果咧喺呢兩日移除咗咯，下咗架咯，即係俾人哋搣咗柴喎，點解咧？就係、是、正正就係咧法院嗰度咧係唔批，亦都咧嗰個基金咧亦都係唔 OK，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你聯邦地區法院嘅裁決你冇理由，因為你呢件事夾硬加個名上去違法噶嘛，咁冇理由啊，咁於是咧。你第日系点？你上诉又点？你中意点都好啦。总之咧就要搣咗佢来啊！点知又遇着大雨，咁啊啲人咧施工期间咧搞唔掂啊，搣唔晒嗰几个字啊，咁就唯有咧就揾白布遮住佢。其实呢样嘢咧都几冇面嘅，对佢嚟讲啊吓，即系好鬼，即系真系俾人搣柴啊，无端端拆咗佢个名咁。咁第日安唔安得翻一件事？但系最抵死嘅就系啲民众咧就欢呼庆祝啊，即系拍晒手掌啊，即系俾人单牌啊你咁样。咁所以咧，喺呢一次嘅80歲里边，佢营造出嚟嘅一切咧，我唔知道到最后咧，如果呢个协议签得成，喺G7啊，又或者喺瑞士啊搞得掂嘅话咧，都叫做挽回一部分面子。但系有几个死结咧，我唔知佢点样摆平嘅，就系、是、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嘅时候，系咪唔收钱咧？嗰、那个核武器系咪真系可以有个妥善嘅方案处理咧？呢啲完全咧，即系呢个 MOU 咧 call 住嘅嘢咧，都好 loose 嘅啫。
1: 的确系MOU 可能可以俾人嚟去即系支位啦。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佢根据佢个版本咧，就先开放嘅。咁啊，至于核武嗰方面咧，就稍缓啦，60日之内咧去解决。咁但系都有好多大家反馈啊，拉拉扯扯空间嘅。我估佢都心急咧，起碼會有一個機會咧，係宣布勝利啊，或者係成功啊。咁啊，最佢需要呢樣嘢啫。咁啊，至於頭先咩金乃迪中心呢樣，其實的而且確係佢有多少我自己即係嚴謹啲講嘅係有啲無恥嘅。佢喺乜都要，佢又唔怕醜喎，咁樣整出去，咁就得知咧就係即係丟假啦咁樣。不過呢個就唔係太影響個政局，因為11月嘅選舉咧，最近咧佢有啲民意調查。上一次共和黨或者特朗普上呢一任咧，佢得力好多係屬於農村嗰方面嗰個支持率嘅。咁啊，今次咧見到喺嗰方面嘅支持率都跌到係一半嘅啫，因為大家好唔開心咧，又在於佢個通脹又高啊嘛。
3: 一定啦，呢個係啊，好貼身噶嘛，民生嘅嘢係，即係嗰啲 fans 好現實噶嘛。
2: 特朗普80歲大壽啊，佢生日願望係世界和平啊嚇，我都希望佢成真啊，真
0: 係。係
3: 啊，時間咧過曬啦，下次再同阿陳炳強傾過。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

0: 准时开课。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伊朗同协助斡船的巴基斯坦确认美伊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说霍尔木兹海峡签约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话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船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住协议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确认，伊斯兰堡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已经全部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强调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将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动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或者行程信息不清等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被遣返，提醒赴非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说，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目的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入出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个小时，在早上6:20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